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最近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接连接诊了两起农村家庭群体性磷化氢中毒事件，元凶就是囤粮防虫的熏虫药剂，一家子老小全部中毒中招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做这个科普，千万别就是在这个就是使用防虫剂的过程当中啊，千万要注意安全，别乱操作，这样就会有可能酿成悲剧。刚才我们说了，这是囤粮防虫的熏虫药剂，农村储粮最常用的粮食熏虫药，它的主要成分是磷化铝，这个是引发中毒的核心元凶。这个磷化铝呢，它的外观是灰绿色或者是灰黑色的圆片或者是小颗粒，它很像糖果或者是樟脑丸，常常装在铝箔小袋当中，是农资市场非常常见的仓储防虫药。当磷化铝遇到空气当中的水汽，或者说呢这个粮食本身它也会有潮气散发出来，也就是说呢遇到水之后它就会发生化学反应，快速释放出磷化氢剧毒气体。在这个时候如果不小心误服了，那么马上就会与胃酸和水发生剧烈的反应，也会迅速释放出磷化氢气体。那么这个当它发生了这个化学反应之后，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这个气味的啊。什么样的气味呢？磷化氢它带有非常典型的大蒜味儿，还有腐鱼，腐烂的腐败的鱼啊，大蒜味腐鱼啊，这样的异味。而且呢这种气体呢它比空气要重，所以很容易沉积在地面、床底还有一些比较低矮的角落。而这样的一个高度，比较低矮的高度，它刚好是儿童日常活动的高度范围，隐蔽性很强。在磷化氢中毒之后，那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有没有特效的解药，但是磷化氢中毒暂时来看呢是没有特效解毒药的。当接触磷化氢之后，就是我们的人体呢会迅速的，就是我们的细胞的呼吸功能会被破坏，然后呢心、肺、脑、肝、肾等等多个脏器都会被破坏。短时间内吸入高浓度的这个毒气啊，是有可能会致死的。在第一人民医院就是接诊的这两起群体性中毒事件当中呢，儿童的病情远远重于成人。儿童啊，原因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儿童有他的生理弱势，他个子低。刚才我们说了，这种毒气呢它比空气是要沉的，所以它会聚集在比较低的位置，低空区域，而这个区域呢正好是孩子呼吸活动的主要范围。同等环境下，儿童吸入毒气的浓度远远高于成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说小朋友他年龄比较小，他没有办法很清晰地描述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头晕啦，我

心，我觉得不舒服。所以说早期的中毒症状，家长可能感受到了孩子他有一些不太舒服，但是呢小朋友他自己表达不清，所以很多时候家长会误以为他是不是感冒了，他是不是肠胃炎，所以就会错失最佳的救治时机啊。第三，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磷化铝的这个药片呢，它经常是就是做成像樟脑丸啊，或者说是糖果啊，是这样的一种形状。所以孩子在捡到散落的磷化铝药片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在手里玩，甚至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嘴里尝一尝啊，那这不就中毒了吗？或者说呢，有些小朋友他会在刚熏蒸完的房间里、粮仓里啊，或者说在附近来玩，容易造成暴露中毒。第四个原因呢，就是小朋友和成年人相比啊，他对这种毒气的耐受度是更低的。比如说成人，我们仅仅感受到有一些轻微的不适，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一个毒气的质量剂量，但是对于儿童来说，可能就会造成重度的这种脏器损伤，短时间内就可以进展为昏迷、多器官衰竭、致死和致残的风险非常高。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快速识别磷化氢中毒症状呢？那么中毒症状和吸入的剂量以及接触的时长是相关的，一家人先后都出现了不舒服，这个是群体性这个磷化铝中毒最典型的特征。轻度的中毒会感觉到头晕头疼，浑身的就这个乏力、恶心、呕吐，肚子也会有一些隐隐的作痛，嗓子发干，还会觉得有一些胸闷，这是轻度中毒。中度中毒呢，就会呕吐、胸闷气短、看东西模糊、手脚发麻、走路摇晃、精神萎靡。重度中毒就会意识恍惚、嗜睡、昏迷、抽搐、躁动、嘴唇发紫、咳出泡沫痰，很快出现心肺衰竭，甚至是猝死啊。如果说呢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就是在农村的这些家庭，家里使用磷化铝来熏粮食之后，如果全家的大人孩子都陆续出现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症状，就要高度怀疑磷化氢中毒，需要立即开展应急处置。在这个时候，如果说呢发现全家人都出现了这种状况，应该怎么办呢？首先需要在第一时间把全家所有的人，尤其是孩子，要转移到室外开阔和空气新鲜的地方，彻底离开中毒的房间或者是粮仓。然后呢如果说呢就是转移出去之后，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熏呢，它通常是在粮仓里，或者说是在一些储备粮食的这个房间里，还需要把这个房间或者是粮仓的门窗打开，让它充分的通风。因为什么呢？因为磷化氢浓度过高的时候，遇到明火它会爆炸，所以不要开电灯还有打火机等等这样的电器和明火，避免引发危险。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要拒绝一些错误的处置。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磷化氢呢，它是吸入然后中毒了，那有些人就会觉得，那既然是这样，那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催吐啊，我让自己吐出来，或者说呢我多喂水排出去，这些都是不可取的，很容易造成呛咳、误吸，就会加重伤害。应该怎么办呢？不管大人还是孩子，不管是轻症还是重症，所有接触过有毒环境的人员都必须到医院去就诊。有一些患者他的症状很隐匿，看起来好像是不严重，甚至是看起来好像没事儿，但是他有可能会突然之间就加重病情，千万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磷化铝熏蒸主要用于储存粮食的时候，我们防这个粮虫啊，但是呢也会有一些家庭他在卧室里、客厅里，他也会用磷化铝来熏。

0: 熏什么呢？它也是防蚊虫，这个是严禁啊，严禁。另外呢，家庭不可以私自留存药剂，剩余的药片应该把它密封啊，然后放在孩子接触不到的地方，尽快交由农资站无害化处理。第三，药剂要妥善的锁藏，要锁起来，不是说你把它放在哪儿就完了，要锁起来，严防儿童触碰玩耍。那么储藏粮食呢，要优先选择晾晒密封、香料需这个驱虫等等这样的一些物理的防虫法，尽量不用剧毒熏蒸药。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磷化铝它有非常典型的味道，就是大蒜味儿，还有一种这个鱼的腥腐这样的味道。如果说我们在家里也好，粮仓里也好等等，你发现了这样的味道，需要立刻啊这个撤离，还要排查泄漏。那么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提醒大家，磷化铝释放的磷化氢中毒发病隐蔽恶化快，儿童救治困难，预后不佳。所以呢，最近这几期家庭就是群体性中毒事故啊，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大家一定要认清这个剧毒的危害，妥善管控农资，看护好孩子，出现疑似中毒需要立刻远离毒源，并且尽快就医，千万不要耽搁时间。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呢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那么到了夏天啊，很多家长呢会带着孩子到海边去啊，来享受惬意的亲子时光。在前几天，有一位来自外地的这个母亲，她呢是就是推着坐轮椅的孩子急冲冲地冲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什么原因呢？因为他就这位这个焦急的母亲啊，他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在海边嬉戏玩耍，突然之间的一个巨浪袭来，孩子瞬间被打倒，几经挣扎都没有就是站立起来，多亏在一旁的母亲眼疾手快，拼命抓住了孩子，否则的话呢后果不堪设想。虽然说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这个孩子他因为误吸了海水，所以就发生了剧烈的呛咳，病情非常紧急，经过外院吸氧还有输注药物等等紧急抢救治疗之后，因为胸部 CT 提示两肺弥漫性肺水肿伴有渗出，然后呢就由120转到了第一人民医院急诊，急诊接诊之后绿色通道迅速开启。在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急诊医生这个李梅林呢，这个就是立诊就是马上这个接诊之后呢，就马上评估了呛海水这个患儿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小朋友呢生命体征平稳，他安抚焦躁的患儿母亲，同步加急办理住院，并且在科室工作群上报患儿情况。小儿呼吸科主任王娟即刻下达了诊疗指示，提醒海水呛入风险极高。海水它和一般的这个自来水是不一样的，它是属于高渗液体，内含氯化钠、钙盐还有镁盐，它会强烈刺激呼吸道与肺泡，损伤肺组织，诱发非心源性肺水肿，拖延救治就极易发展成为呼吸衰竭，医护团队随即抓紧时间准备对症救治。患儿入院之后呢，小儿呼吸科第一时间敲定了救治方案。当日呢，不是气管镜的常规手术日，护士长李月紧急调配护理人员，协同配合为患儿开展急诊支气管镜肺泡灌洗术。周俊锦医生操作沉稳娴熟，将纤细的内镜经由鼻腔深入气道，借助生理盐水反复冲洗，顺利吸出了这个呛入的海水和气道的炎性分泌物。整场手术大约20分钟，20分钟之后呢，这个患儿肺部的险情就成功解除了。手术之后，孩子状态平稳，展露笑颜。第一人民医院呢也提醒各位外地来连的各位旅客，如果说呢遇到了身体不适，可以按需选择院区来就诊。心脑血管急诊、严重创伤等这个极危重症，前往高新院区；儿童、妇产科啊，还有五官科急诊要往通贯院区；肿瘤康复这方面的需求呢，要到开发区院区。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咨询电话85767777。

0: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呢，在这个网上啊，就是看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27岁很年轻的一个男子，他就是在常规的体检当中发现了甲状腺呢有一个大约1厘米的四类结节。当时呢，医生是这个建议他啊做一个穿刺，做活检来明确一下性质。但是呢，这个小李呢，他和我们很多人都一样，就是当我们拿到体检报告之后呢，我们自己也会上网来搜一搜。以前呢，我们用百度，现在大家好像会更信任一些，就是其他的一些这个搜索的这个工具啊。然后呢，搜索完了之后呢，这个结果大多数都是显示甲状腺癌呢，说它是一个懒癌，不用怕。但是当这个就是当他体检发现了这个结节之后啊，半年的时间，他再去医院复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是癌症，而且还转移了20多颗淋巴结，啊，20多颗淋巴结，所以呢，当时他觉得非常的惊讶，也确实是这样啊，那么。我们很多时候呢，一听说甲状腺癌呢，大家都会觉得这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觉得它发展的比较慢。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小李，他的搜索结果是甲状腺癌，大多数是懒癌，不用怕。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在处置，这个状况的时候呢，就显得好像有一些拖延。那后来呢，我又在这个看到了这个中国新闻网的一个采访，对医生的一个采访啊。那么医生表示呢，网上关于就是很多人说甲状腺癌没事儿，这个说法其实它是有前提的，没事儿的前提是经过专业评估之后确认它确实没事儿。不是所有的甲状腺癌都是懒，有一些呢只是伪装的好。当你的体检报告上显示你有四类以上可疑的结节，尤其是年轻的患者，那么就一定要听从专业建议，该穿刺就穿刺，该手术就手术，千万不要因为网络上的传言贻误最佳的治疗时机。而且有的时候呢，网络上的这样的一些说法，它可能是比较片面的，它没有针对性，不是针对你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当我们拿到体检报告之后，你第一要做的不是自己上网去搜索去百度，而是要找医生来给你做一个判断。那就像这个新闻事件当中的这个小李啊，他只有27岁，当他半年之后，就拖了半年之后再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医生呢就马上给他安排了穿刺，结果显示他患上的是甲状腺乳头状癌，而且伴有联合基因突变，这就意味着这个癌是极易进展和转移的类型。病理报告显示呢，他的甲状腺呢在显微镜下，这个左侧的甲状腺哈，在这个显微镜下也发现了一个极小的癌灶，然后呢双侧清扫出的20多颗淋巴结当中，发现了不少是转移的。因为这个转移的范围比较大，小李的治疗方案被迫改为双侧甲状腺全切除加双侧大范围净淋巴结清扫。也就是说呢，如果说是在半年之前啊，那可能就是另外的一个治疗方案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用这几分钟的时间想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科普，就是甲状腺癌呢，它不一定是懒癌，早期的甲状腺癌有的时候呢症状不明显，所以呢每年进行一次身体这个健康体检有利于发现疾病。当你发现疾病之后呢，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做医生，一定要找专科医生来进行一个更加精准的判断和治疗。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早八点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别忘了蜂奶宝的新人专享福利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您是不是经常听节目但还不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朋友呢？你可听好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与你息息相关，把你想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比如说如何选购蜂奶宝的产品，服用产品期间有哪些需要注意事项，或者你想把蜂奶宝作为好礼赠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有哪些注意事项，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洗净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蜂奶宝收获到健康。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

0: 因为吃一些冷饮嘛，它也可能会使得这个黏膜下的血管痉挛，然后呢就这些因素啊都是造成了夏天偏头痛容易发作的一个原因。那不管是你哪种原因引起的这个偏头痛，基本上呢都是因为不同途径减少了大脑赖以维持正常机能所必须的这个能量啊所导致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儿。那么要想减少这个偏头痛的发作，那我们首先要了解它的一些表现以及诱发的一些因素，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才好加以去规避它，然后呢才会尽量的减少去发作。哪些方面呢？就是说平时我们要尽可能的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保证合理的一个睡眠的时间，避免紧张、焦虑、烦恼还有抑郁啊等等这样一些状况。然后呢要避免饮食的不规律，或者呢是过多的去吃了一些奶酪啊、巧克力啊还有酒啊，以及吃了太多的超量的这个咖啡，这样一些容易诱发头痛的这个食物，所以尽量要避免。然后呢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呢？多吃一些含镁丰富的这些食物，比如说像核桃啊、花生啊这些食物，对于缓解偏头痛症状啊是有一些帮助的。那只有注意预防，注视到这个诱发的一些因素了，才可以尽量减少一些疾病的复发，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避免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
1: 是的，其实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服用蜂胶能够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帮助，那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案例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确实是有啊，有位朋友他呢就是40岁的时候，就是他说他刚过40岁就开始呢有这个偏头疼了，由于长期呢就是头一疼啊他就去吃止疼片嘛，结果他说把胃啊都吃坏了。那么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他呢接触到了蜂来宝蜂胶液，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开始啊吃了我们的银牌蜂胶液。那么这么多年下来以后，他说逐渐的他发现一年一年的呢，就是他的这个头疼啊发作的这个次数啊确实减少了。当然这个头不疼了，那药止疼片啊药啊也就不吃了嘛，那不吃药了呢胃也比以前啊好多了。
1: 是的，
0: 那么他的之所以能有这样的一个收获啊，就是因为蜂胶里面的多种的一些成分，我们介绍过啊它成分非常复杂，特别呢是黄酮啊贴息类的这些成分啊很多，相互在一块的协同作用啊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软化血管，降低血管脆性，防止血管硬化，帮助改善这个微循环，使得这个微循环的障碍啊能够得到恢复。循环改善了，我们说了最常用的一句话叫什么，叫通则不痛嘛。
1: 是的，
0: 不通它才会痛，所以呢微循环障碍得到修复以后，循环改善了，那么就不疼痛了，所以可以明显的去缓解一些症状了。服用蜂胶液呢，我们说建议大家呢主要还是要从这几个方面去看啊，一个就是胃肠、睡眠，然后精神、体力、气色，从这五个方面去观察服用蜂胶对你带来的一些收获和改变。如果说有一些慢性病的人呢，配合治疗，你服用它可以帮助去促进药效的发挥，来增强疗效，提高我们身体的自愈的能力，能帮助我们加快对疾病的控制和痊愈的这个能力。
1: 我知道很多朋友服用蜂来宝的蜂胶液，他说这个市场上还有很多些其他的一些产品，为什么液体气息蜂胶液要比其他的产品贵很多？这个贵到底贵在哪里啊？
0: 确实贵是有它贵的道理的啊。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蜂胶的产量啊，它很低，在生活着5-6万匹小蜜蜂的这个蜂箱里面啊，往往只有采胶力很强的一个资深的工蜂才能采到这个树脂胶。那么一批工蜂它忙碌一天只能采集到0.01克的蜂胶，很少很少。据初步统计，全世界的这种蜂胶产量比黄金还少，因此把这种蜂胶称之为是紫色的黄金嘛。那我们20多年来一直用的这个酒神菊绿蜂胶啊，也只占了巴西蜂胶当中的1/10，所以是非常珍贵的。那么这么珍贵的原料，再加上生产工艺啊，还有剂型、含量还有容量的这个不同，价格啊，肯定啊也是会有。

0: 不同的。
1: 是的，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感谢陈蠢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
2: 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7: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人生三书。相比于其他的书籍，人生三书没有宏大的世界观，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它只是龙应台用简单却发自肺腑的文字所记录的个人心路，里面有孩童趣事，也有沉重的生死话题。它看似只写龙应台的人生，实则映照出了每个人的故事，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牵引读者去思考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人生三书中的一本散文集《目送》。《目送》由74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随笔组成，生动地描写了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之间的亲情。书中处处洋溢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偏偏展现了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堪称21世纪的背影。

0: 龙应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曾凭借一针见血、寒气逼人的《野火集》震惊文坛，文笔以犀利著称。然而再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深情款款、温柔婉转的时候，她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光剑影，转入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动人。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适中把台湾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显露。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以温柔纤细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开、兄弟的共同进退和朋友的牵挂，以深邃忧伤的文字写出了人生的失落、内心的脆弱和不舍的放手，情感真挚感人，意境空灵深远，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让读者们感同身受。《目送》写了对父母的至深情感，写了对孩子的爱与关怀，写了三代人之间浓浓的亲情，是一本忧伤而美丽的生死随笔，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他说，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现在的我才发现，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很喜欢那种以叙事的口吻开头的精致散文，你以为它轻描淡写，像说着一个不经意的故事，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就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往你心里投射了很重很重的分量。目送就是一个典范，听着它缓缓地讲着故事，你饶有兴趣，还挂着微笑，事不关己地当它消遣，但渐渐地同理心让你的心灵深处开始泛起涟漪，他说的好像已不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的人生。终于在最后一个段落，眼中因为感动或是别的更复杂的情感开始泛起薄雾。文中这样写道，我慢慢的慢慢的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个段落在文章里出现的背影，直至他们消失不见。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郭尔忘言，华之满春，天心月圆。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合上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在那一场葬礼的轰轰烈烈中升腾，从一个人的爱到一个家的亲，最后扩达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分合。你会忍不住想，那些走丢的华夏儿女又有多少又会葬身何处呢？扼腕叹息里，桑梓依旧在，青山永不老。这就是大家的文笔，不着痕迹里就写出了大视野、大境界。刚猛而深刻犀利的龙女侠，在目送里回到生活的真实烟火，用随意即兴的日子淡然地描绘出我们共同的亲情，做起了孝顺的女儿，回到了琐碎里的母亲，做女儿那般温润智慧，做母亲一样絮叨，一样在沟通前耸肩表达深广的无奈。这就是真实的目送，目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共同去经历，一起相互目送，一起相互慰藉，在这浅长而又深邃的日子里，在亲情的温暖中，在这浩荡的人生里。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

0: 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的留言，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感情和婚姻如何保鲜，或者女人如何在婚后更好地经营婚姻的话题。今天一凡带来了一篇专栏作家谢可慧的文章，希望会让你有所起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他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他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他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他太多，只觉得幸好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他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像我几乎敢断定 99% 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她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却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 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苦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五年，结婚三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2: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3: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6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分析研判、监测预警、督办落实、定期通报、跟踪回访等运行管理机制。社区的市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督促指导下级平台的工作。第37条，社区的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负责对重大矛盾纠纷化解的指挥调度，研究处理重点复杂疑难问题，根据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可以安排人员进驻，共同开展工作。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为大家伙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如果说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此时此刻给您开通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当然您在我们10:00的节目结束之后啊，还可以继续拨打一部电话呢与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呢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6级，正风7到8级，温度是25度到29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正风6级，温度是26度到30度。13号呢是多云有时阴，东到东北风4到5级，温度是25度到28度。连云港海区，海区大风警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7级，正风8到9级。12号呢是和13号分别都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6级，正风7到8级。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我在现场，
2: 好，时间来到了9:0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一起来了解新闻。像这个暑期的时候呢，也属于是旅游的旺季，那么景区周边呢，像车流量、人流量增多，科学规范的停车场规划，合理安全的出入口的设置，是保障景区周边通行秩序的关键。那么近日呢，在这个市民啊也是反映说，在海一方景区的附近啊，有部分的停车场通行设置不规范，同时呢也是暗藏着交通安全的风险，给市民的出行和旅游的秩序带来了不良的影响。那么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连线我们采访的记者武庞，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武庞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我想问一下，当时候你们去这个现场之后，发现啊，它这个停车场的通行有什么问题呢？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些旅客啊，就是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安全隐患？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3: 好的，市民反映的这处停车场就在海滨大道旁边，路对面呢就是在海一方公园。因为正值旅游旺季，所以往来景区的游客呢也是比较多，不少自驾的游客呢都会选择将车停在这里，导致这个停车场日常的车流非常的密集，通行十分繁忙。那我们发现呢，从海滨大道上驶入停车场的这个机动车，不仅需要穿行非机动车道，而且需要碾压人行道通行。那为了方便机动车进出呢，有人就在这个路牙石下方铺设了几块铁板，搭建了这个临时的简易的通行坡道，将人行道改为车辆的通行通道。那机动车长期碾压呢，人行道也出现了道路设施的一些损坏，导致这个人行道和盲道的砖石都破损松动了，路面坑洼不平，就影响了这个市容的环境，也给行人和视障人士的正常出行带来了不方便。而且我们现场发现啊，如果有机动车从海滨大道拐到这个停车场的话，海滨大道边的公交站台也会遮挡司机的视线，这时候

0: 然后呢，如果有非机动车直行驶过的话，就比较危险了。嗯，确实啊，比较的危险。但是这个停车场它是不是公共的停车场？为什么会没有标准的通行出入口呢？
1: 这个停车场呢，隶属于一旁的在海一方假日酒店，停车场对外开，它停车场呢是对外开放的，所以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副居居民说，目前海滨大道边的出入口是后期开设的，这个路面铺设的铁板坡道啊，也是周边的商户自行设置的。据这个居民介绍呢，该停车场原有的出入口位于场地西侧的海头湾路，目前这个出入口已经关闭了，没有机动 车从这里通行。后来我们也找到了在海一方假日酒店的相关的负责人，对方就表示，早在10年前，这个停车场的大门就开在这个海滨大道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相关部门没有在出入口建设标准的这个通道。为了解决后期呢，也是为了解决车辆的进出难题，周边的几家商户就自行铺设了铁板，搭建了临时坡道供车辆通行。
0: 嗯，那么在现场的话，像这个停车场啊，它的出入口的开设是否是符合市政规划和交通的规范呢？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应该如何来整改消除呢？
1: 我联系了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办事处，那接到群众投诉以后，连云区海州湾街道办事处也是立即启动了街道吹哨、部门报到的机制，联合住建、交警、规划、城管等多部门赴现场核查， 确认该通道违规未审，是一个违规未审批的通道。那工作人员也实地调研了解到，该停车场原有的出入口位于西侧的海头湾路，那它的这个出入口的地处五岔路口，道路呢也是比较狭窄的，车流疏导能力比较弱， 就是容易引发这个片区的交通拥堵，目前已经停用了。那综合考量区域的交通现状呢，海滨大道侧的这个违规道口具备保留使用的现实必要性。对此呢，属地接到主动对接该场地的资产所属单位市城建集团金海公司，金海岸公司，由其牵头提交道口合规审批的。
0: 提交道口合规审批的这个申请，后续将全力推进相关手续的办理及道口的工程化改造工作。嗯，非常感谢武鹏带来的报道。我们也是在这里跟大家伙说一下，首先啊，你看我们连云港呢，作为这种窗口啊，这种海滨城市，也是接纳来自全国以及全球各地的一些朋友们来到我们海边这样去游玩去赏景。当然你要说到这个在海一方，你的停车场它各方面没有规范的话， 这也确实成为大家伙啊到现场来的这样一个吐槽点，对不对？那不管怎么说呢，现在属地的街道已经主动的去对接场地的资产所属单位了，是城建集团的金海岸公司。那么由他呢来牵头把这个提交道口的合规审批呢去进行申请。那么后续呢也会全力的推进啊相关的手续办理以及道口工程化的改造工作。我们也是非常之期待能够早日的把这样的一个停车场啊 能够规划起来，而且能够让我们的游客呢到现场之后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吐槽点，也是欢迎有更多的一些游客能够来到连云港游玩。您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2: FM 101.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FM 101.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1.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0: 好，时间来到了9:12，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下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赣榆区的扶阳新村小区啊，是保障性住房小区。那么近日呢，有小区居民拨打了12345的热线电话，反映说是近年来小区道路的损毁是比较严重的，给居民的日常出行呢带来了不便。那么我们的记者接到线索之后呢，也是第一时间到了现场。那么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来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1: 记者来到了赣榆区扶阳新村小区，该小区建成已有约20年，房源以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为主，是规模较大的保障房小区。由于年久失修，小区内部多条道路出现严重破损、老化问题，路面坑洼不平，影响居民日常通行。
3: 老年人晚上根本就不敢出门，就像打皮了，都为这扎开多少杠。你说这个路确实没有样了。
1: 记者看到，小区28号楼、29号楼单元门前道路破损问题较为严重。原本的水泥路面破损后，表层水泥脱落，下层碎石完全裸露，这条100余米的道路彻底变成碎石路面。路面高低起伏，凹凸不平，散落的碎石边缘锋利且松动脱落，无论是步行还是骑车都极为不便，存在不小的安全隐患。
4: 我看你穿这个鞋子好走这个路吗？
3: 不好走，我的脚疙疼都
4: 疼是吧？
3: 脑脚吧，拽着脚僵着，都走路擦那个拽着。
4: 哦，
3: 还不好走去了呀，拄拐那些老妈妈，看来卡到了。你想拍下，不受戳破啊，都是腿。你想都拄拐，这里都残废人多呀，那个老年人多呀。
1: 居民们说，扶阳新村小区的住户多为老年人、残障人士，这类人群行动本就不便，破损的路况更是让他们的日常出行举步维艰，磕碰摔倒的情况时有发生，出行安全难以保障。
3: 刚搬过来不是，也就这二年学生。
4: 哦，就这两年是吧？
3: 就这两
4: 年。原来这边是水泥路是吗？
3: 啊，原来有点水泥路，打的也不好。
1: 除了28号、29号楼外，小区24号楼、31号楼、32号楼门前道路也存在路面破损、碎石裸露的问题。对比来看，小区中心区域路面平整干净，路况良好，边角路段无人修缮，新旧路况差异明显。
3: 靠路的人就给弄那个使那个沥青给铺的，这边带了别的人都根本没有来管的。
1: 随后记者找到了小区物业，物业负责人表示，针对小区道路破损的情况，物业已依规启动公共维修资金申请流程，目前道路修缮各项前期工作已基本就绪，即将进入施工阶段。
5: 他们打的那路打的平完以后，区里边的这个等车里面，就是要求我们物业申请我自己来修这个小区的路。对，现在是唯一的一个办法，现在已经基本上都完成，现在等到最后一步，就是等待这个代理公司招标以后，招标完成了，就进场处理修路。
1: 随后记者从赣榆区住建局进一步核实了工程进度。
6: 马上发布招标得半个月左右。有征标单位，赶回来有征标单位还要网上公示3天。公示3天完之后呢，就是有征标单位与物业签合同，最后得看他物业，就是有征标单位跟物业签合同什么时候动工。你要说的话，开标的话都应该是8月份能开标。
7: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热线聚焦，
1: 好，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新闻。近日呢，灌云县依山镇联选小区的居民向我们反映说，是最近几年啊，每到下大雨的时候，这个小区楼道的公共窗户就会出现渗水的情况，不仅是影响了居住的环境，而且也带来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到了现场了解了一下情况，一起来听听报道。
2: 依山镇联选小区共有两栋多层住宅楼。居民李先生说，他家住在六楼，今年七月初大雨过后，楼道的窗户出现渗水。记者在现场看到，六楼楼道的公共窗户周边墙面有明显的渗水痕迹，部分墙皮已经脱落。李先生说，大雨天公共窗户渗水的情况已经存在好几年了。
3: 改造之前他没有窗户，他这个窗户都被偷了。
4: 什么时候改造的？
3: 那是
4: 是老旧小区改造吗？
3: 啊，对。
4: 那改造完之后，这个窗户的状况怎么样呢？在日常下雨的情况下，
3: 比以前好。
4: 嗯。
3: 那现在就是，就我们这个楼上这边，渗水比较严重，下雨大一点的话就比较严重，影响的话就地上的脏了。
2: 李先生说，他家所在的单元楼1到5楼的公共窗户下大雨时都不会渗水，唯独6楼的窗户存在渗水情况。据了解，该小区属于无物管小区，之前遇到窗户渗水，李先生就把情况反馈给社区。
3: 前两年反映，然后他们也来补了一下，就是这个胶不合了，
4: 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3: 啊，对对对。
4: 您希望这个怎么解决呢？
3: 肯定就不渗水呗，就这么简单，对不对？还有这个墙面，它这个渗水墙面都已经起皮了，要重新缝上一遍。
2: 记者找到了依山镇胜利社区居委会，社区负责人介绍，联选小区于2024年4月完成老旧小区整体改造，改造工程由县住建部门负责。随后，记者联系了灌云县住建局。
5: 近期接到这个相关住户反映，临安小区啊，就窗户渗水现象，我们是积极的联系施工单位。第一时间这个要求他们做好处理工作。由于这个近期雨季下雨比较频繁，所以说不具备施工条件，等待具备施工条件的时候，我们尽力把它维修到位，确保解决根治这个问题。
6: 我们等这个呢，就是天气放晴以后，把那个表面潮气拿干以后啊，我们把已经就是出现问题的这个窗户啊，然后呢将打的这些胶啊全部铲除掉，然后呢重新做，然后这个再把其他还没有出现问题的呢，我们再检查一遍。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8: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9: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8: 我爱呀。
9: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8: 不会。
9: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8: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9: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10: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11: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11: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0: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1: 北京时间的9:25，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收听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那您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啊拨打我们两部电话，正在给大家开通8545-7744、8546-1350。另外呢，还有一部电话呢，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您进行拨打85462-777、85462-777。那么刚刚呢，我们是这个有两条热线啊聚焦的新闻呢，分别跟大家伙说了一下啊，包括像这个赣榆区的扶阳新村的小区呢，它属于是保障性的住房，当然也即将呢启动翻新修缮了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灌云县依山镇联选小区的楼道窗户雨天渗水，也是期待能够早日的维修好。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受到炎热天气的影响呢，街头啊参与无偿献血的市民呢是有所减少了，采血量的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呢，像医院临床的手术、急诊的救治也是不断开展。像我市的 O 型血库呢，也是库存呢是比较紧张的啊。O 型血的这个库存是比较紧张，也是呼吁大家伙呢能够参与到献血的活动当中来。那其实呢，像这个我们经常会说，有些健康的人群啊，他一次献血是200到400毫升，而且你献血的这个毫升数呢，它不会损害到我们的健康。那么中心血站呢，也是会对献血者呢进行一个严格的健康检查，确保我们的献血过程呢能够安全卫生。所有的采血的器材均为一次性的使用，而且也是彻底的杜绝交叉感染的风险。如果说您是 O 型血，年龄是在18到55周岁的话呢，像这个既往有献血史并且没有不良反应，可以延长至6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的话，不妨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啊，抽出一点时间前往就近的献血点呢奉献您的爱心。因为这个血液啊，它无法人工制造，每一代呢都是来自爱心市民的。

无私捐献。那么当然像这个O 型血的这个血液呢是格外珍贵的啊，期待符合献血条件的O 型血的市民在做好防暑降温的一个前提之下呢，伸出您的手臂为生命啊送去希望。那么当然我们也是跟大家伙说一定要量力而行，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可能是前几年的身体特别好，那么这几年呢由于可能各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这个自己呢觉得哎身体的体质啊包括免疫力啊也都下降了，没关系，也是在献血之前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对您的身体有一个健康的检查，符合条件的才允许您啊进行这样一个献血。接下来再来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关注这个台风啊白海豚，那么像这个台风天气呢往往会伴随着风雨交加，有一些市民为了给电动自行车啊去避雨，然后可能会把自己的这个车推到楼道里面或者是电梯厅里面，甚至有的人呢哈可能直接把它搬回家了。当然我们在这里需要提醒大家这个千万不要做，因为有的时候呢这个小区的物业也会做一些提醒，如果说一旦你把这个车呀推到了这个楼道里头或者是推到了这个楼梯上面坐这个电梯上去的话，它会有警报，首先它会监控你有这个警报，再一个呢也会容易啊引起这样的一个危险。那么像电动自行车它这个部件主要是塑料啊橡胶和聚氨酯材料啊组成的，你在这个燃烧的过程当中容易产生大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的气体，会瞬间啊充斥着整个楼道和房间。那么像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大多数使用的是锂电子的这个电池，一旦失火了之后呢燃烧迅速啊非常的猛烈，而且是很难扑灭的，三分钟的这个火焰中心部位温度可以达到1200度。如果说您在室内的话，多数的家庭它是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有效的处置。那再一个呢就是你要是遇到这种风雨天气的话呢，这个路面的积水也会增多，日常骑电动自行车的人呢比较的多，一旦说啊这个电动自行车泡水了，那我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再充电了。之前呢我们也是看到过新闻，就说是有一个市民他专门可能下雨天的时候发现哎他已经是有这个水啊，然后把这个电动车给泡着了，泡了之后呢他就可能带着一个侥幸的心理啊，这个就想着回家擦干吧，我把这个电池给它擦干。这个事儿发生是在2025年的8月份的时候啊，发生在湖北，有一个居民他就是在暴雨天气的时候骑电动自行车回家了，到家之后呢发现这个电池已经泡水了，于是乎他就把这个电池拿下来回家以后擦干，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啊他突然听到了一声巨响啊，但是呢我觉得还好，他就是说可能第一时间反应的非常快啊，查看一下电池的外壳它裂开了，房间里头就开始充斥着这个塑料的焦味啊，紧接着就把这个电池赶紧放到了门的这个楼梯口，放到这个楼梯口之后呢他就打电话给保安了，那保安上来以后发现哎呦这个探测器也是异常，20分钟之后这个电池就发生了爆燃。那么赶到这个事发楼层的时候呢也是第一时间拿到这个灭火器啊，成功把火扑灭了。我打个比方说，如果说没有及时发现，或者是说当时现场没有这种扑灭工具怎么办呢？后果是不堪设想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提醒大家哈，这个侥幸的心理不要有。如果说你遇到台风天气的时候，我们啊，这个你把电动自行车就放在这个能够遮风挡雨的地方，是吧？或

逃生的，所以我们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如果说啊这个遇到台风天气，你这电动车你能不能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呢，也没问题，你可以跟物业商量一下，你要是说这个地下车库的地势比较低啊，或者是这个物业他已经发布了这个防汛的通知，那我们就把这个车辆挪车啊，挪到这个消防通道啊或者是路面上哈，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你的车辆长期泡在水里面，电池电机线路这些确实是容易受损，不仅是影响到了你后续的使用，而且可能留下安全隐患。相比较而言呢，最好是把车辆停到地势比较高的、排水比较良好的电动自行车的停车区域啊。首先你不要停放在这个低洼容易积水的地方，也不要停放在这个围墙、广告牌啊、树木这种高空坠物风险的区域，也不要把电动车啊或者是电池带到楼道、住宅的室内，然后你优先把它放在地势高的、排水良好的、具备有防风条件的正规的非机动车的停车区域。我们再来说一说，如果说你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要长期泡水怎么办啊，我们首先不要盲目的去充电啊，这一点一定要记住，有可能你会触发啊这个触电的风险。你再一个，你也别说自作聪明了啊，把这个电池拆了，我回家给它烘干一下，处理一下，存放一下，这个时候不需要你处理。你在室外，你把电池取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把它这个水擦干，你擦干之后，我们建议大家你放在室外通风处自然去晾干，或者你把这个车辆及时的送到啊专门的售后维修店，由维修人员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排水处理之后呢，哎，你再进行处理。所以说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牢记住我们的安全第一，尤其是这种阴雨天气啊、台风天气啊，你不要光顾着护车了，最主要的是把我们的安全底线守住啊。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经常用的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我不知道大家伙这个手机里头你下载了我的连云港经不经常用啊？如果您经常用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有一个一站式的缴费，也是告别了我们经常跑腿的时代啊。我们就拿这个话费充值啊、燃气缴费、停车缴费等等之类的哈。其实像平常的各种缴费确实太磨人了，有些这个年龄大的啊或家里面一些老人，他们可能不太会操作，他们就会认为我到线下去，我到了店面去把这个费用缴了之后呢，图一个安心，对吧？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其实真的啊，只要手机上下载了这样的一个 APP 软件，你来回进行切换的话呢，其实说实话以前是比较麻烦的，但是现在呢，因为属于是综合性的一个软件啊，像我的连云港里面，它真的属于是多项缴费功能一站式的机器，只要我们在家里面动动手指头，或者是说你在工作单位的时候呢，闲暇之时，你把这个软件打开，把家里的这个什么水费呀、燃气费呀、话费呀，或者是你在外停车缴费忘记缴费的话，也可以后续补缴，主打就是一个省心啊。其实说到这个 APP 软件的话，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啊真的是密不可分的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多功能的软件。那比方说我们就拿这个电费和话费来说，以前呢可能考虑到的这个电费呢，您可能是会和这个银行里面进行绑定。话费的话呢，有的人可能想着，哎，像老年人他说我到这个中国移动里头或者中国联通里边去充费吧，但是呢现在只需要我们自己动动手指头，有的人会说微信里边也可以充，支付宝也可以充，也是没有问题，但是你不是要分别进入到不同的这些软件吗？如果你打开我的连云港啊 APP 软件之后，找到有一个省心缴费啊，移动联通的话费呢能够交，而且重点听着就是能够有折扣。哎，你在别的地方不一定有折扣，但是在这个我的连云港的 APP 软件当中啊，它是有折扣的。当然我们交电费呢也是有优惠的啊，不光是能够省去了话费和电费，就算啊您平时开通一个视频的会员呢啊，买电影票或音乐听歌的这个会员，你只要把它开通了之后呢，全家可以共享福利，而且是通通有折扣。就冲这一点的话，我们真的是要给我的连云港啊一个大大的赞。为什么呢？以前我会觉得这些功能哈特别的麻烦，在这个我的连云港当中啊，可能找这个服务的项目在哪儿啊都有点不太方便。但是现在呢，你只需要在这个我的连云港当中点进去搜索一下，您可以在这个放大镜当中啊搜索一下省心缴，能够啊就是看到如何来缴费。优惠就是现场直接给你打折啊，包括有的时候啊，我经常停车会停在这。

个路边，它这个路边呢，它是像油车的话是有半小时的免费停车，你像新能源车的话呢是有一个小时的这个免费停车时间，如果说你超了这个时间的话，你就要进行缴费。但有些朋友呢停在这个线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个缴费的功能在哪里。那在这里我要跟大家伙说，您可以直接在我的连云港里面呢搜索港城停车啊，港城停车不仅能够在线缴停车费用，而且你还能够实时的去找到你的车辆。你出门的时候，有时候你经常会晕大头，你想不到你的这个车停哪儿了，我大概停了多长时间呢？我这一点进去一看，停了多长时间，你停在什么位置，需要缴费多少钱，能够一目了然，所以相当之方便哈。你在交这个停车费的时候呢，也能够有这个优惠。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好看到业主群里面会有很多的一些业主会问我们的邻居，就说啊，这个好邻居，我想问一下，这个我们附近到哪儿去交这个燃气费呀？或者是哪儿能交这个燃气费的营业厅啊？或者有没有代收点啊？等等之类的。以前你可以经常会去找这样的一个代收点，但是现在完全不需要了。你只需要到我的连云港里面呢，去打开 APP 软件，然后呢，直接在线缴费啊，就是新奥燃气的费用，而且还可以随时的查询余额，这样呢，让你在家里边能够安安心心的把费用缴了以后呢，也不影响你正常的使用，所以啊，也是轻松缴费，秒到账啊，特别的方便啊。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经常所看的这个有线电视的费用哈，也能够在这里呢进行缴费了啊，能够一站式的帮助我们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告别你这个大热天的时候啊，开个车坐个车到现场营业厅去缴费，告别了排队，告别了繁琐，让生活缴费呢变成是一件轻松的小事儿。所以说现在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幸福，越来越方便了啊。好，北京时间的9:39，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争分热线，我是郑雪。那节目呢，我们是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就开始直播了啊，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欢迎大家伙的关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哎，您遇到了哪些问题实在是自己头疼啊，焦虑的厉害，然后你实在是解决不了的话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给您开通的两部电话啊，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两部电话打电话过来。此时此刻，两部电话正在开通，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拨打其中的一部电话就可以了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会第一时间接听大家伙的电话，把您的诉求记录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线索核实。我们也会让我们的记者呢，到现场去进行跟踪报道，所以呢，帮助大家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刚刚呢是跟大家伙分享了我的连云港 APP 软件呢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方便。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暑假呢，还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会感觉非常的这个舒心啊，就是在连云港海州区啊，有一处藏在社区综合服务体的一个托育点，正在悄悄改写着周边双职工家庭的带娃剧本啊。其实说到这个暑假的话呢，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难，你比方说孩子啊，他还有兴趣班要来回接送，或者说是没有兴趣班呢，在家里头你得需要好好的带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比较的辛苦。但是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海州区啊社区综合服务体的一个托育点，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双职工家庭的这一方面焦虑点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告别三四千的焦虑啊。以前你可能会说，哎呀，这一个月我给孩子送这个辅导班，上这个兴趣班，或者是给他上个什么托管班，我就得花个大几千块钱，怎么办呢？这孩子呀，最起码每天还得有接送，中午吃饭什么的，就特别的忙人啊，忙人把我这一天的时间都给这个七零八碎了。但是现在呢，每天早上八点半的时候呢，海州区的万象新海苑一期南门的新侧啊西侧，然后每天非常热闹。与这个寻常小区啊这个不同的是什么呢？这里的喧嚣并非是车马人流，而是夹杂着牙牙学语的童声和年轻父母轻声的叮咛啊。因为我们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啊，它其实就是在瀛洲海联啊这个邻里会综合服务体的二楼那儿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托育点。那每天呢可以说是很多年轻的父母把孩子就送过去了啊。那么其实在那儿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占地面积已经是550平方米的一个托育空间，整体的色调呢也属于是柔和暖色调装修的，氛围是非常的舒适。那么在这个教室里啊，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感官的教具啊，益智的玩具啊，也适合这个低龄的婴幼儿。那么像几名的保育员也正在啊给我们这些孩子们进行这种教学，迎接这些小不点儿。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家长就会说了哈，说以前打听一下周边的私人托班啊，这一个月啊没个三四千块钱是下不来的。这里呢我告诉大家，就属于是普惠的托育了啊，普惠的托育它性价比是比较高的。那么当然如果说住在附近小区的话呢，老人不在身边，你要请这个育儿嫂的压力又很大的话，孩子又很小的话，那你就可以早上把孩子送过去，然后呢你一天啊就很应该的安心一点哈，把孩子送到那儿，晚上再去接。这当然了，很多人会说这不光是钱的问题啊，最主要的是让人很省心。因为他们这个楼下呢就是餐厅啊、卫生院呀啊，包括这个书店呀等等之类的，你送完孩子之后呢，你自己就可以去好好的忙工作了啊。那比方说像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你比方说去拿个药啊，或者带孩子啊去看个病之类的，很方便。或者说是到楼下去呢，去做做这个手工的烘焙啊，去书店转一转也是很方便。正是这个托育点区别于传统机构的显著标志呢，它不是孤立的这个托班，而是嵌入在集餐饮、医疗、休闲于一体的社区综合服务体里面，可以说是实现了带娃和生活的无缝衔接。其实作为像海州区啊首家省级社区的普惠托育点，这里也是全市首家社区嵌入式的托育综合服务体。20个标准化的托位呢，虽然说不算多，但却承载着周边双职工家庭的殷切期盼。那么像海联社区的党委书记啊李肖娜也是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这个托育点呢采用的是公建的民营模式，针对主要是0到3岁的婴幼儿，提供是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的服务，那么供家长选择。那么医生呢也会定期的进行坐诊，老师呢专业的陪护，把医育结合揉进到每个清晨的问候。那么其实我们在了解过程当中啊，像医育结合它是听到的非常高频次的一个词啊，医育结合。那么医生能够细致的为孩子们检查口腔，查看身体的状况，然后呢再去耐心的做好健康的筛查工作。那么根据了解呢，像这个托育点也是把这个专业健康管理深度融合到这个日常保育的照顾当中，常态化啊，常态化的去开展婴幼儿的这个指导，常见的一些预防科普以及生长发育评估等特色的一些服务，全方位的去守护孩子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其实呢这个试营业的时间哈也没多长时间，是从5月份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托育点呢，在这个周边居民的朋友圈里面
年算是小有名气了。根据这个区委社区的居委会啊来统计了一下，那么来咨询啊登记的家长呢，远远是比我们就是说这个容纳量啊要超出很多的。因为在正式运营之后呢，它依旧是保持着免费的体验呀、亲子的互动等等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那么当然这个项目呢是由海州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啊进行这个牵头的。啊，市幼保健院呢提供这样的一个专业指导，那么社区提供场地，专业的托育团队呢去负责运营管理。那么当然这个也是能够实现了啊普惠托育的同时保障照护啊，还有包括保育服务的品质呢。日前像这个托育机构已经达到了81家，其中呢托幼一体化的机构占到了62家，形成了托幼一体、纯托育、社区嵌入式的3类服务矩阵啊，能够让这个优质的托育资源呢走进千家万户。可以说啊，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服务呢，是符合现在的这样一个状态的。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老年人和年轻人啊，他们之间现在这种生活的是保持有边界感的啊，因为有的时候不会说融合到一起了。像有一些年轻人为了想自己去带娃，对吧，想给老人省心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这种嵌入式的托育可以说是给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市民朋友带来了最实在的温柔。

北京时间的9:4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不要忘记啊，我们的两部电话呢，此时此刻已经给大家伙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两部电话，随时拨打过来，给我们提供新闻线索。当然，您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呢，依然是可以拨打85462-777、85462-777。接下来我们再来这个了解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夏天，我们的港城交警啊被这个锦旗可以说是刷屏了。我们都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啊，外地游客来到连云港的时候呢，不论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的交警啊、民警啊都会坚守岗位啊，这个尽职尽责的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下呢，坚守路面，处置警情，帮扶我们的群众，用一次次高效处置，一次次暖心的守护，可以说是全力以赴啊，用坚守和担当为辖区道路的交通安全保驾护航。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事情发生在这个渔湾风景区。在7月22号的时候呢，上海的游客刘先生啊，来到这个渔湾风景区来玩的时候，把这个车啊停到了景区地下的停车场。当晚的时候呢，返回酒店发现车辆受损了，随即报警。那么接到这个报警电话之后呢，交管啊，这个云台山风景区大队民警李小磊呢，也是迅速的响应，连夜处置，通过调取监控、沿线走访，快速的去查清事故，并且锁定了肇事方。经过耐心的调解啊，双方最终是达成了赔偿协议，纠纷呢也算是圆满的化解了。当然，这刘先生啊，非常的感动。他返回到上海之后呢，也是专门啊特意定制了锦旗，邮寄到这个大队。一面锦旗可以说是传递了浓浓的警民情。再来说另外一件事儿，就是7月26号的时候啊，交管开发区大队接到了紧急指令，有一个孩子呢突发心脏不适，急需送医。那么接到这个报警之后呢，民警啊龚世荣也是带领了辅警周星宇、郑龙宇，火速呢赶赴的这个现场去接应，精准的规划了最优的路线，疏导了车流，一路疾驰护送患儿直达医院，为救治赢得了宝贵时间。那么8月3号，患儿家属呢也是专程到大队啊赠送了锦旗，感谢民警辅警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在7月28号的时候呢，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紧急救援在城区上演了。一名孕妇啊突发了羊水破裂，急需赶往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此时呢也是正值出行的高峰，家属呢是焦急万分，希望交警能够帮忙护送。那么交警海州一大队的民警啊钱飞宇、辅警朱鹏飞呢，迅速的制定了护送的方案，提前到了高速收费站出口等候。接到求助电话之后呢，这个车辆也来了，二人立即开启了警灯，鸣响警笛，一路喊话引导社会车辆避让啊，然后在繁忙的车流当中啊开辟出了绿色通道，将孕妇安全护送至了医院。事后呢，家属也是专程送来了锦旗，向民警的急速救援与暖心守护致以诚挚的谢意。在7月31号呢，交管开发区大队呢也是接到了指令啊，大埔路与228国道交叉口呢，有一名3岁的小孩身体不适，那么急需要前往市第一人民医院的通贯路院区。接到这个民警的这个电话之后呢，接到电话之后啊，我们的民警孙维堂也是带领了辅警金东东、王琦，迅速赶到了这个大埔路与金桥路的路口啊，去进行接应。汇合之后呢，也是立即开启了警灯，鸣响警报，一路快速的护送了患儿到达医院，为救治争取了关键时间。在8月3号，家属也是专程到了大队赠送锦旗，表达致意。那么另外呢，在7月9号的时候啊，交管海州二大队的红门中队开展了面包车的违法整治的时候，一名群众啊紧急求助说，车上这个心脏病的患者需要送到市医院的高新院区。那民警也是啊马上这个到达了现场之后呢，把患者送达到我们的高新区院区，协助家属啊迅速就诊，抢抓黄金救治时间。目前呢，患者已经是没有任何的大碍了啊。8月4号的时候，救助人啊，这个求助人也是专程到了大队，送上了锦旗，向热心为民的民警和辅警表达了由衷的谢意。其实我们想说，像这样一些案例特别特别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暑期
啊，在深夜的时候经常会接到这样一些电话，从生命的通道再开辟到为民排忧解难，整个盛夏啊，港城交警是始终坚守在岗位啊，这个尽职尽责，不惧高温的考验，坚守为民初心，用速度是权势担当，用温情服务群众，持续的为辖区群众呢安全出行保驾护航。

这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前两天8月8号的时候非常受到大家伙期待的花果山索道是正式开启了试运营。那么全长呢一共有1240米的索道啊，在整个的这个索道当中啊，也是穿行于这种林海之间。那么这条山间的银色巨龙啊，也是为市民游客带来了这种全新的体验啊，也是很多的游客啊体验之后非常说感受啊这个非常好。那么像这个试运营的首日呢，不少的市民也是慕名而来体验一下，争当啊这个当索道的首批乘客。像这个轿厢呢游走在漫山绿意当中啊，也是抬眼就可以看到了蓝天，脚下呢就是层层的这种树梢。那么像很多的游客也确实说啊，今年我们是带孩子到连云港这边来避暑的，刚好呢赶上了这个索道开通，很荣幸的成为了第一批的游客，坐在这个空中呢感觉确实不一样啊，不仅能够节省了时间，而且还换了一个视角去看这个大圣故里，所以呢感受是非常的好，就是结束之后呢依旧是意犹未尽。当然如果说在这个索道啊，你九龙桥站下方啊，你新建的九龙云道的这个也是全长有300米，非常适合打卡拍照。那么像很多的一些游客呢也是把这样的美照发在了这个网上，发在了平台上，也发在了朋友圈。所以说您会感受到改造之后的花果山的索道啊，采用先进的单线循环啊拖挂抱索器系统，配备的是54个高端的观光的轿厢，单向的运力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400人，索道的运行安全性、乘坐的舒适性以及客流的运载效率也实现了全方位的升级，运行也是非常的平稳，噪音也很低。正如这个现场的工程师说的，就是游客坐在轿厢里看山是绿的，天是蓝的，脚下全是树梢掠过的风。那么其实啊，搭乘这样的一个空中巴士啊，我其实印象还是留在以前上学时候，因为以前呢花果山索道呢它属于是这种就是露天式的啊，你可以就是说不像这种全封闭式的这种轿厢啊，你可能是以前像这种就是围栏式的，你坐在上面你是脚下它会有一种悬空的感觉啊。当然以前是有以前的这种感受，但是现在是完全升级了，只不过因为以前年久失修了之后呢，现在做了一个全面的升级，把我们这个花果山索道呢再一次的改造之后全新利用起来。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去花果山玩的话呢，好像你去别的景区总是有这种索道，如果我们这个索道没有利用起来的话略显遗憾，所以这一次也是改造之后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精力啊，单向的运力可以达到每小时2400人，可以让2400人能够单趟感受到这种花果山的美景。那你可以在360度呢去欣赏啊这种云海翻涌啊，包括空中这种一步的这种一览进山角，而且更主要的是什么，你可以享受到这种这个独特的乐趣。我们像这个游客呢来到连云港花果山，以前可能感受到的是坐大巴车啊，这个围绕这种弯弯道道的哈，一直到达这个玉女峰。现在你可以慢慢的在空中啊，不仅是看景啊，也能够观光，感受到这种云中漫步。其实索道投用的意义是什么呢，主要是新增了一处观光的项目，它能够有效的去什么，去破解或缓解一下我们节假日这个高峰流的一个拥堵的难题，同时呢也是能够提升了景区的通行的运载力，对不对，感受到了这样一个游客体验的一个游玩的乐趣。我们其实会发现确实啊，什么都是与现代科技有关的，你科技发达了啊，包括这种自然风貌与这种西游文化融合一体的话，能够把我们花果山景区呢就是层次更加的这个提升了。当然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去感受一下，毕竟啊这个新的索道成型了之后呢，有些朋友呢他是没有啊去感受到的，你没有感受到的，你感受到了之后呢你会有不一样的这种体验。当然你在现场你除了坐索道之外呢，还有就是要去选购一下西游主题的文创好物啊，去品尝一下特色的美食啊，而且

也是去感受了这个商业配套的一些这种景区给你带来的这样一个亮眼的风景，丰富了游玩的消费的场景，让游客是吃得舒心，逛得尽心，玩得开心啊。如果说从这个交通配套的迭代一直到消费场景的拓展，其实我觉得花果山景区现在做的真的非常好，包括像一些这种 NPC 的这种演出啊，大家都可以看到啊，这个什么这个各式各样的一些西游文化的人物呢，也进行这种场景的表演，出现在游客的面前，你能够去感受到花果山景区它是一步一步的让大家啊提供给你这种情绪价值，让大家向着可体验、可休闲、可消费、有内涵的这种沉浸式的目的啊，是迈进当中。以前我们大家可能只是停留在像尤其是学生时代的时候，说我们去花果山景区只是去这样一个春游，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啊，完全是全方位式的迭代升级式的感受到花果山景区的魅力了。好，北京时间的9:58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了，我是郑雪，那么明天早上的时候啊，这个9:00到10:00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掌握的方法知识，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所学、所掌握的这些知识，精准的实现健康。所以大家每天认真跟着听、跟着学，啊，学到手里，记在心里，都是知识，都是法宝。首先啊，今天节目之前，盛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喜人的好消息，那就是关于咱们前期开展的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300个名额标杆患者，现在呀，已经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把这个近期调理的效果反馈回来了，成果非常喜人，短短几天啊，就出现了良好的效果，非常喜人，非常明显。不但咱们学员患者朋友跟着开心，跟着高兴，我们所有的专家老师团队，包括我们听了这个消息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比如说咱们一些学员朋友反映，腿浮肿的，尿潜血蛋白的，通过短短几天 这个腿脚浮肿明显改善，非常明显。你再比如说这个喘上不来气，你看短短几天啊，效果出来了，特开心特高兴。还有胸闷的啊，心慌的，晚上睡眠困难的啊，通过这短短几天反馈来的这个效果啊，成绩也喜人。用这个标杆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没想到这么明显，我没想到这么快能这么好，怎么这么明显呀，我睡眠能睡个五六个小时，我震惊，我不敢相信，以前睡眠对我来说那是噩梦，那是煎熬，那跟盼着的是怎样能睡得着，怎样快得天亮啊，不至于说一宿宿的睁着眼睛在煎熬。现在呀，没想到啊，太幸福了，太明显了，怎么这么好，我调理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个效果啊。你包括那个胸闷的上不来气的，你要知道这些人呢，长期都不能像我们似的平躺，不能侧卧睡觉，他们都得靠着半倚着床头上坐着睡，坐着睡。现在说，老师啊，我这个心里啊可得劲儿了，呼吸可通透了，哎呀，好多年我都没有躺着睡觉了，我现在可以侧卧了，我能像正常人去侧卧睡觉，全家人跟着开心跟着高兴。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都没有咱们这几天效果来的显而易见，这么做到的呢，这么明显吗？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啊，我听到这些反馈回来的这些喜人的成果，喜人的消息，我心里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本身呀，我就特别喜欢综艺，我热爱综艺，我喜欢综艺，对综艺我特别钦佩啊，特别的认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发自内心的总感觉自己呀，在知识上，在综艺的了解上还差很多。综艺浩瀚如海，我对他的了解就如同啊滔滔江河只取了那么一瓢一滴的水，真如啊我们很多人说九牛一毛，越学习综艺越了解综艺，越被综艺所震撼，越被综艺所折服，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欠缺太多。以前学完综艺啊，我就感觉哎呀，我掌握了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对很多疾病啊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什么高烧啊，什么咳喘呐、啊，什么这个血压高、血脂高啊，你什么这个这块那块的问题，你什么病都来，我都有办法。学完中医就感觉自己无所不能。随着对中医的了解，治病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被震撼，越来越就让自己啊学的低调再低调，啊，越来越让自己感觉自己渺小、欠缺很多，特别是这些年。当自己的年龄逐步大了，了解的疾病多了，见证中医的效果了，才感觉呀，中医真是啊，浩瀚如海，深不可测，深不可测。说中医治愈难以被推广，啊，被大面积普及，不是中医治病效果不好，不是中医疗效不行，我告诉大家，不是，是因为中医它太难。它不能被模式化，它难在哪儿？难的不能被模式化。何比说，这个一百个人感冒，那一百个人，那么这一百个人，每个人中医在调理治疗上都有一个独属的方案。中医在调理这个人感冒上，何比说这个人这个气不足，在调理治疗感冒上会以益气为主，然后兼顾着治疗感冒。那个人阳不足，中医在治疗这个人的感冒上以温阳治感冒为主。那个人痰湿重，那个人就会以除湿治疗感冒为主。那个人感冒是因为风邪长期 侵袭机体，导致贼风邪引纵，那么就会以驱风扶正气为主。说那个人寒极生热，那就会驱虚热驱寒扶阳为主。就是中医在治感冒上都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考虑怎么去提升去改变。这就好比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房屋，每个家在翻修房屋的时候，那么这个设计师都会根据这个房屋的结构，根据他家的一个情况，房屋的状态，给出不同的调理方案。他不会把张三家的房屋调理方案拿到李四家，把李四家的房屋用到王五家，大家都用这个方案，他不是，他是一个家庭一个方案，一个家庭一个调理修改的方式。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呢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里面破坏严重，有的外面破坏严重，他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方剂方法。这是中医，说中医它不能被程序化，就是说100个人感冒，他得100个人治疗方案，他不是100个人都用一个方案。这就是难以推广难以执行的原因。而这中医还吃什么呢？特别吃这个悟性和经验。经验是你接触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你不是看书本知识多你就行。很多人你看他书本读的特别多，一说头头是道，没有人能说过他，就纸上谈兵行，一旦实操的时候就不行了，是吧？说这个人你号号脉，或者这个人你问完诊了解他的情况，说你给开点什么药，从哪治，怎么治，不懂了，不会了，真正在解决人的病情上的不会了。但是他跟你说呀，那跟你说的头头是道，当他给你开药的时候，当他给你配伍的时候，当他给你治疗实质操作的时候，他不会，就是没有经验，没有治疗的经验。他不但没有治疗实操的经验，他还没有什么呢？没有接触患者这个更多的病情的经验。说这人感冒咳嗽空咳，这人感冒咳嗽发闷，说这个人有气，那个人无气，这人痰多。

那个人弹少，这人带泡沫，那个人弹发绿，就是针对不同的咳嗽，不同的情况，他接触的少，他不懂，他不会，对吗？他不会。比如说有的人是肺阴不足，肺气虚，有的人是肾气虚，啊，他不懂，他不会，在治疗上他就不懂，说是寒咳，是热咳，是伤阴，还是伤气，他没接触过。当突然间换了一种病情，或换了一种症状，这个疾病还是这个疾病，只是表现不一样，他不会了，他不懂了。所以中医他特别吃经验，就是你接触的病情越多，你治疗的患者越多啊，那么你的经验可能会越多，你经验越多，你在遇到各种疾病的时候，那么你的思路就越多。他吃经验，还吃一个什么那种实操，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中医啊，他不是不好，中医啊，他是太吃经验，太吃专业性，啊，太吃悟性，这就好中医，没有好中医，就体现不出来中医的好处。啊，我说这个中医是医生的医，没有好的中医的医生，就无法发挥出中医该有的效果。中医它绝对不是说效果不好，绝对不是治病，啊，就是通过这几天反应的效果，我更加的确切了。其实我一直对中医都很确切，都非常认可，但这种认可，光我自己认可，光我自己了解，意义不大，需要更多的患者，更多的学员，更多的人群大众去认可它，这才能说把中医真正利用上。我知道，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只有这些患者大众了解了才能去受益，患者了解了，那么才能会去采用纯粹地道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发挥出中医的该有的疗效和作用，他才能受益，才能说摆脱这个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陈年老病的这种折磨啊。那只有说老百姓大众认可了，那才能说在有问题的时候想到中医，采用中医，是吧？所以说呢，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大家认可，大家了解，大家知道才真正有意义。咱们也是希望通过这300个标杆例子啊，让无数个患者朋友去见证他，而不是说只将这300个患者学员了解他。这300个不重要，300个只是标杆，只是例子。这300个标杆例子展现出来，是让3000、3万、3000万、3亿啊，13亿的群众去听啊，人们去听啊。只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了解的时候，那才行。说你们听到是不是感觉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啊，这才几天呀，是不是？先调理的也就一个星期，慢调理的也就这么3、5天，它怎么能出效果呢？我告诉你，快了当天就出效果，就出效果。你们感觉不可思议，跟他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学员患者朋友感到不可思议也是一样。就如大家打来电话，老师，我这个腿浮肿啊，脚浮肿啊，原先发的量现在下去了，就是特开心呐，跟老师就在通过电话那头就能感受到这种兴奋啊，这种欢呼啊，就是这说着说着就哭了，谈着谈着就落泪了，喜极而泣。就大家反应过来，就包括睡眠说，老师我睡得着觉了，我一下睡了5个小时。还有说，老师我躺下了，我说躺下有什么呀？是因为坐着睡3年多。坐着睡3年多，他说怎么这么明显呀？他怎么我原先治疗那么多年，怎么就没出这个效果呢？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我们采用真正的中医的核心，以4大康复体系去落实中医的核心。不跟大家讲了吗？这个4大康复体系啊，康复要素。第一个就是方案和方向，方案的重要性。什么叫方案？没有方案是不行的，没有方案就等于无头的苍蝇，东撞一下西撞一下，没有目的性，没有结构性。跟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呢，手脚燥热，
心里烦。

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睡不着觉啊，然后呢燥热爱上火，口腔溃疡，血压高，头胀，然后呢他还有个毛病，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啊，吃多了不行，吃点凉的不行，爱气打嗝，反酸烧心，胃一点凉的都不能受，吃点不对路的啊，就胃就不行，就疼，甚至腹泻。我问问大家，针对这种疾病你们怎么治？怎么治？你得有个方案，对吧？五心热上火啊，阳亢，是不是得滋阴呢？平肝潜阳啊，是不是得凉血呀？五心热你是不是得用凉血药，吃滋阴药，口干眼干，口干舌燥的爱上火，血压高，肝阳亢，手心脚心心口无热，烦躁睡不着觉，你是不是你得用滋阴的药？那我问问你们，如果说你们一些滋阴的药是手脚不燥热了，不烦不渴了，能改善能有效，但你别忘了，他一吃凉的胃就疼，就受不了，就腹泻。滋阴的药都属寒性药，都属凉药，你怎么办？有人说，老师，那我就给他先调胃，是吧？调胃寒，他的胃明显是寒，那你在调胃寒的时候吃胃寒的药，他本身他手脚就燥热，心里就烦，你一吃去胃寒的药，手更烦更燥更热了，更睡不着觉了，更上火了，你怎么治？不会治了吧？是不是不会治了？就因为很多人说我又冷我又热，治热不行，治冷不行，不会治了。会治的又想治，这个有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比如说这个人的胃寒，用药艾条做药灸，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做药灸，通过药灸外在的方法驱除他的胃寒，这样他的胃就不怕吃点凉的了，再吃凉的也没事了。所以这个期间再给他用一些滋阴凉血平肝的药，清虚火的药。那么在这种同步进行之下，既能呵护了胃，又能够治疗了五心烦热，同时在这个方案过程当中还建议他去刮痧，后背刮痧，后背属于督脉，稍微刮刮痧去去虚火。那么这样在吃一些驱火药清热凉血药的时候呢，也能够以少用药或者是用的短加速这个康复进度，也起到辅助治疗了。这就是方案，一个正确的方案，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大家想想，特别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在一起的，你既然都没有方案，先治哪个再治哪个后治哪个，然后呢这些疾病放在一起，哪个疾病啊可以同步治疗，在同步治疗的时候，哎，我们的茶饮用什么，我们的饮食可以哪些需要吃哪些不能吃，是吧？需要哪些茶饮，你再比如哪些药需要用，哪些药需要减，哪些需要停，你这都有方案。没有方案你怎么给这人规划呢？没有方案那不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摁得葫芦起了瓢，只见眼目不见林，是不是治着一个疾病破坏着十个病，这边对这个身体起到调理，那边却伤害着身体，合理吗？所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案，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案，一切的治疗都等于无效的治疗，都等于伤害。特别是这个方案和方向，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说你这个疾病分析的对不对，你的治疗结果才对不对，你朝哪边治，如何治，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盲目的，也都是盲目的。所以方案方向特别重要。就拿糖尿病来说，你看糖尿病跟大家讲了，它不是所有的人糖尿病类型都是一样的，糖尿病有一型有二型，一型是什么意思，二型是什么意思，那在中医当中又给大家讲了，说糖尿病每人表现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口干口渴，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人极度消瘦。

0: 说出特别快，对吧？那你还有的人他不口干不口渴啊，不喝水喝不下去，特别胖特别胖，那这两个人的血糖高原因都不一样，你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是不是？你方案方向呢，你的方向是什么，朝哪方面治。你可比如说这个人口干口渴，尿的多，吃的多，喝的多，然后呢体重减少比较快，这人的方向我们会以滋阴为主，滋阴调养人，先调养人，先滋养人，改善症状，然后呢辅助着调理治疗。我们的方向，大的方向，正确的方向是滋阴。我们知道说这个疾病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控制为主，是以治疗。说治疗就得改善他的身体，就把这个身体啊根基给他改善过来，大量滋阴，是吧？这个滋阴，那我们在治疗方案上又有一个有了方向，有了方案又得落实了。所以先说方向，方向大量滋阴，方向滋阴，这个方向对了，你怎么做基本上都不会有差错。如果是这个人方向不对啊，你没有以滋阴为主，你干嘛呢？你以治其他的方式方法了为主了，那这个人这个病情就不见得能有效。特别是那种痰湿的，不口干不口渴啊，尿的不多，然后呢还特别胖，真血糖还特别高，你说你还天天的打胰岛素，天天吃大量降糖药，是不是啊？你用的药呢用的又不对路，你当消渴来治疗那麻烦了，你方向不对，那你走的路就不对，方向不对不但是努力白费，会加重病情，加重病情。你如果说把这个人当消渴来治疗，就把特别胖的，我也不饿呀，我吃的也不多呀，但是我特别胖啊，特别中心性肥胖，你把这种类型的人像消渴一样来治疗，麻烦了，他只会这个病情不断恶化，不断加重，没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你看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不但努力白费，还会加重这个疾病的恶化，可见这个方向的重要性。这就跟你开车一样，说我开车的过程当中，哎，我要注重安全，我带上啥呀，需要有什么呀，油电呐、我都要足啊，仪表啊，车检查呀，万事俱备，这叫什么呢？这叫方案。那方向是什么？方向是你朝哪儿走，是吧？比如说你上学，比如说你上班，是不是？比如说你回家，那你这个方向对不对？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啊，我回家我路过哪个菜市场，我需要买点菜，我买什么菜，今天吃什么，我怎么去搭配，怎么合理搭配啊，我花多少钱，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方案，对吧？哎，我买什么，我吃什么，合理搭配，很合理，不多花钱，不多走冤枉路，是吧？非常合理，这叫方案。方向是什么呢？方向你是朝哪儿走，说你回家路过菜市场，哎，这个道你是走对了，你没朝相反的方向，所以一会儿你就到家了，非常快。你有方案，还要有方向，说一会儿到家了。如果说你走反了，那你说你一会儿能到家吗？你可能一天、一年，你这一辈子都到不了家。你走反了，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背道而驰。这就是方案方向的重要性。调理身体，它要有方案，特别是康复上啊，康复上。康复从疾病到健康，从健康到强壮到长寿，它都要有一个方案啊。疾病的康复上更要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漫无目的，没有结果。说为什么咱们短短几天大家就把这个效果反馈的这么快，我们收到的这个效果这么喜人，就是因为首先方案非常完整，方向非常正确。我们这一次都是以中医的核心啊，中医的核心为体系，都是采取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来去执行，并且找的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全国的有名的大夫啊。那这些全国的知名专家大夫在所有的患者指导用药康复上， 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说不论哪个中医，不论是谁，只要说咱们这一次在指导患者过程当中必须以人为主，必须重视人，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要讲究治养结合，既有调养又有治疗，治疗上要讲究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对症用药，而且还得调养人，治养结合。针对所有的这个专家老师都有这个统一要求。就咱们这一次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朋友，就是在方案方向上，首先是以中医的真正的核心为主为体系，那么以四部康复要素为支柱为执行。那么通过大家反映回来的这个效果，说明什么呀？说明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是值得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更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医要会运用，能运用，用好它才能发挥出效果啊！得看谁用，是不是？不是谁用都有效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期待着这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更多的疗效。当然呢，咱们其他学员患者朋友在身体调理上，在治疗上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需要帮助，随时随地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我们专家热线24小时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啊。热线呢稍后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大家，大家留意收听。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哎呀，盛老师啊，我呢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好。老听众是吧？
3: 哎，对呀，嗯，通过节目呢，学到了不少的健康知识。你看哦，以人为本啊，调理身体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0: 好，
3: 如今呢，我的身体呢，硬朗了不少。疾病呢也减少了很多。特别感谢盛老师为我们老百姓讲解这么明白的养生知识，你辛苦了。
0: 不用客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热爱中医养生知识，你喜欢听，喜欢学。通过自己收听学习并且操作受益了，一切功劳归于你自己。说同样在听，同样在学，那有的人就受益，有的人不受益，什么原因啊？是根据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没做啊，没白听没白学，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啊，去做多好啊。
3: 对，没白听，这些年。

0: 组，是不是就有效果呀？
1: 对呀，你
0: 以
1: 看。
0: 人为主，以人是什么为主呢？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和体质，也就形神为主。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看中医讲得很清楚，就是抓住形和神。人的形和神没有了，那这个健康啊，也就是主体框架就不行了。你怎么治没有用，先把核心主体抓住，然后你再对疾病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它效果就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你用金黄丹、保元丹你用得好呢？是吧？因为你在调理体质，你在补养精气神，你在抓人啊！你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基础，这样你很多症状、你很多疾病、很多问题就逐一的改善和消除了。
1: 对呀，你看以前我一般啊、一怒啊和手脚燥热的情况都消失了。女婿给我买的钙片和西洋参呢，还有一些药啊，我都不用了，吃了也不见效的那个药啊，我也不吃了。就像你说的，很多药啊，我知道不行啊，不过心安，自己呢又停不下来，就这样。
0: 是，其实你看，你之前呢，你女婿给你买的产品都是好产品，咱不说真假啊，真假咱不知道，我也没看见，咱就说这个产品都是好产品，钙也是好产品，西洋参也是好产品，对吧？但是呢，你不见得说好产品你吃了就会受益，你得知道你问题出现在哪儿，你买这产品的目的性是什么，是吧？你
1: 对。
0: 钙是补钙的，那西洋参呢是这个益气的。但是呢，你的体质、你的核心、你的根基偏颇了，你光靠它是想把身体改善好，那不现实，是不是啊？其实很多朋友呢，他不懂啊，以为嘛好，咱们有吃上，我身体就会受益，不见得。很多时候呢，都吃个啥呀？都吃个一个概念啊，关键是大家都不明白，不懂。
1: 对，可不是嘛？哎，我们也没办法，又不懂，又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现在好了，有了老师的指导啊，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0: 是，所以说呢，跟着学。啊，学点真正的中医知识，不吃亏。至少你在养生治病路上啊，你不会走冤枉路，你也不会花冤枉钱，
1: 是的，是
0: 对
1: 的，
0: 吧？
1: 对，嗯嗯。
0: 不错。今天打电话不单单是向盛老师反映收获的问题吧，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帮助啊？
1: 哎，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就是疼痛、红肿、积液也好了很多，但是吧，走路关节呢还是有点咔响，你看是怎么回事？该用点什么？
0: 是这样啊，关节的问题啊，在任何疾病上，大家都不要想着我吃点药我就得好，我治一次我就得利索了，不是这样的。
1: 对。
0: 走路咯嘣咯嘣响，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滑膜已经磨少了，磨坏了。第一叫退行性病变，就是
1: 哦。
0: 它有个像垫儿一样的东西，给这个垫儿就像鞋垫儿一样、鞋底儿一样磨没了、磨漏了，就磨到你的脚了。那么我们的关节和关节之间是不是有软骨啊？就像脆骨，它是起到润滑的。当它磨坏了、磨没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垫儿就会干磨，咯嘣咯嘣响？所以说，你针对你这咯嘣咯嘣响，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滑膜软骨给修复好、长上啊？接下来你要以什么为主呢？以调理人的这个基础之上，不能放松，这是核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改方法了。原先除湿的、消炎通络，你就要给暂停了。你开始用点这个修复关节软骨组织的药，比如说我曾经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石粉，就是叫这个软骨生成素啊，有生菜籽啊，啊，鱿鱼骨啊，几样中药打成的粉，你就喝，早上1/2汤勺，晚上1/20汤勺，中午也可以加。另外呢，你再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哈，没有呢，你看到时候可以用点，就是专门这个给身体补充这个氨糖啊，补充这个软骨的，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啊，咱们也给大家提供过，很多朋友都领过，结合着吃啊。还有一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椅子上都行，双腿微微弯曲放松。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心去拍击你的膝关节，拍中间，拍两边啊，拍中间，拍左边，拍右边，拍中间，拍里面，拍外面，就这么拍，用力拍，越用力越好。一天呀，打个两三次，拍击个两三次，每次都3-500下，你去拍击，效果会很好。这些方法呀，这些锻炼，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特别是针对咱们开展这个中医见证行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都普及过这些知识。
1: 证明活动啊，我们报了名呢，没选上。
0: 啊，没选上哈。
1: 是啊，给你名额太少了，审核也严格。
0: 是， 没办法，因为呢，咱们一共就给大家300个名额。

0: 根据你的症状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剩胳膊根本想把这个软骨长上就行了。所以说那个也不是很符合这个标准。你不像你说你问题很严重，之前属实有积液有红肿，非常严重，那个期间你要加入很轻松，有代表性，后期没啥代表性了。
1: 对呀，老师也这样说的，说我的病症呢不太明显，我心里还在想啊，要是参加上有人沾点光了，核心用药啊也能享受5折的优惠，多划算啊，还得有那么大的辅助礼包可以。
0: 能理解你的心情。也想借助这个机会呢能够享受点实惠，是不是啊？
1: 对呀，就是那时候我们参加不上呢，身体也不能不调理，
0: 对，
1: 也想用一些优惠的产品，你看能不能帮我们这个团购一点核心用药处方单，我们呢也是你的学员听众，不能不管。
0: 最近这个申请不太行啊，不太好申请。你要知道这个季节这个时期这个中药啊非常短缺，特别是以种子为主的这些中药，根系的药种子的药特别少，它得到秋冬之后啊，再加上近期呢他们的出口量也比较大。所以说呢，目前呀不太好申请啊。证明这个行动300个名额，厂家能够额外去赞助我们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团购你要知道，动辄几十万啊，上百万，那量非常大。咱们这300个名额呢，少数些厂家给了，多了就不行。咱们看看以后还有没有其他机会，是吧？我们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说大家反应良好，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出现很好的效果啊，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健康方案健康标准去执行，我们还会再开展下一期的，我们会把这个制药的周期见证行动会给缩短，就不是3个月了，比如说1个半月啊，2个月甚至1个月啊，知道吗？到时候名额呢会给放宽啊，让大家也都跟着享受收益。 好不好？
1: 好，我也不贪心，调理体质的产品处方单呢，能团购上2-3个疗程呢也行。麻烦孙老师帮我们多回回信，问问厂家那边，我们多排队等一等也没关系。
0: 可以，有咱就参加，就是咱们的幸运，是不是？咱们赶到好机会了，咱就把握住。说，哎，我节省了不少费用。说没有，咱第一没走冤枉路，第二咱没上当没受骗，咱花的每一分钱咱都受益了，这个心里也是得劲儿的。
1: 对，
0: 您说是不是？也不要完全说啊，人家都优惠打折了，人家少花钱，我也少花钱。如果人人处处都让比，处处都计较，人就活得累，就痛苦，就烦恼了，就没意思了。
1: 那也是，
0: 是不是？你现在你多幸运呢！这个疾病治疗这么好，说身体问题得到解决的这么好，提升的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感到高兴？也应该感到很幸运，哎，不错。说这么多年在别人没解决，在这解决了。你不高兴吗？你为什么又把节目把电话打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求啊？不就是因为给你了健康，给你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吗？是外边给不了的，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其实咱们找对人了，用对药了，没花冤枉钱，没走冤枉路，没被欺骗，咱心里就应该感到很庆幸，很得劲儿了。啊，不见得就必须我要省点钱啊！人如果处处计较，就累，就痛苦了啊！啊，是吧？没有这些，你想，盛老师说这些是这样啊？哈，心里豁然开朗，得劲舒服了，是吧？人生不就活个痛快吗？好吧，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哈，
1: 好
0: 好调吧。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久等了。
3: 你好。我是这个情况嘛。就是年前的时候，不是过就是正月里吧。就是吃东西不合适，家里暖气不太好，就给把胃给窝住了。
4: 伤胃了，伤脾胃了，是吧？
3: 对。窝住胃以后就广吐，就是水米不进，广吐。后面就去医院输了个液。输了个液，他后面说我是缺钾，就是光去医院，就后面最后一次去我就说住院吧，全面检查一下为啥的时候，后头 查他啥就说没问题，啥呀啥都正常。
4: 嗯。
3: 可是呢，我一发作就是，脸就烫，浑身就好像有点打摆，就血压就升高，升到200多。
4: 嗯。
3: 完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就说药，他后面不能输液，他就给我那个药加大了。以前我是吃的士惠达，就是0.25的。以前我好的时候，正常时候吃的半片。
4: 嗯。
3: 去他那，他给你吃成那个0.5的。完了吃那个加大以后，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他那也治不了，我就出了院。
4: 嗯。
3: 出了院后面不是听到咱们这广播，我觉得可能是情志方面的问题。
4: 嗯。
3: 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不高兴，累。就是说我所谓的累，就是走路走上个千米吧，我就受不了，回来就发作。
4: 嗯。
3: 完了，我就后面就给咱们打电话，不是听你讲课嘛，我就给咱们家打电话，就买上这个宝莲。
4: 后期就调理情志了，是吧？
3: 对对对，我就是喝了，就今天第三天嘛。感觉还不错，就是能自己能控制。可我这个胃吧，有时候有点那个打嗝。还有睡眠吧，就是不太好。就是有时候整宿就睡不着。耳朵吧，有时候就是有光响了十几年了，看不好，再可去看了看不好。现在的问题主就是这些。我是想让您帮帮我们，看我是再配合点什么。
4: 好。
3: 是
4: 这样啊。你不单单精神情志啊，你是精气神啊。精气神不足了。
3: 对。
4: 精不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燥热、烦。
3: 对。
4: 气不足呢，就容易乏力没劲儿。神不足的人，就情志就容易失衡啊，精神状态不好。
3: 你
4: 看人春节都不少吃，人吃了没事，你吃了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脾胃运化无力，脾虚。那脾虚呢，我们老话说叫伤食了，也叫殃食了，也叫积食了，就伤着脾胃了。
3: 对。
4: 这个就是说，也叫胃食症。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很硬啊，吃多了就恶心，就发烧。孩子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啊，高烧高热。那么老年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叫积食高烧啊。积食就是积滞了，吃的太多了，挡不住外来沫了。
3: 对，是
4: 啊，这个好办。这个我稍微给你运化脾胃一下子，调理一下脾胃，很快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但是根儿在哪儿呢？根儿是慢的，表症快，根儿慢。
3: 对，
4: 根儿就是精气神情志。
3: 对，
4: 然后呢，我教你一个，经常双手摁住脾胃，这个胃就是心口窝下面啊，双手折叠啊，摁住，然后揉，顺时针揉，然后是左右推，顺时针揉，左右推，一天呀、每天呢两，对，每天两三次，每次呢15分钟左右。
3: 好的。
4: 15分钟，时间再长点更好。
3: 好。
4: 这是一个办法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适当的做做艾灸，药灸条点燃了，离这个脾胃啊、肚脐这个部位多灸一灸，上下一直到耻骨，左右呢一直到两肋，去灸，干嘛呀？提升你胃肠的蠕动能力。到那时候你就饥饿感就强了，什么都能吃了，吃了也不烫了，也不热了。尽量不要脚着凉啊，脚不能着凉哈。
3: 对，
4: 上身不能热，下身不能凉。
3: 明白。
4: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情志，我们时时刻刻的修正，要管理，就呵护自己的精神情志，让自己始终在一个良好状态。药是一方面，自己掌控也是一方面呀。
3: 对。
4: 这样你就活得开心，活得快乐。咱们一开心一快乐了，是不是身体的问题、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少了呀？
3: 是。
4: 行吧。然后呢，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吧，哈，方法到时候我这个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
3: 好的。
4: 及时的方法，
3: 谢谢
4: 哈。
3: 好，谢谢。
4: 好，不客气。那祝你身心健康，生活愉快。好不好？
3: 谢谢盛老师。
4: 行。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 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0: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及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啊，你好。
2: 宋老师你好。
3: 哎，久等了，哪里的朋友？
2: 我河北邢台。
3: 河北邢台的，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吧？
2: 也算是吧。
3: 之前跟我沟通过吗？
2: 没有。
3: 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2: 对对。
3: 那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一定得对你的疾病全面分析一下，针对你的问题要详细给你讲一讲。
2: 哎，好，
3: 毕竟老朋友了。
2: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你说那个八大体质，我基本上可能占全了。
3: 快占全了，就符合型的比较多了。实际上不是你占全了，咱们很多进入中老年朋友体质都复杂了，没有单纯的体质了。
2: 就是你说的什么样的体质得什么样的病。
3: 就是什么地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是不是？
2: 对，你说太那啥。我跟你说的，我有高血压。甘油三酯高。我还测了一个是有斑块，0.16×0.3的一个斑块。然后吧，我吃了3个月的那个降血脂的那个药。然后又测了一个是稍下起来点，但是还是有点高，2.06。血液粘度有点高。舌下有2根青筋。胆子特别小，你比方说我正在那干着这个事儿吧，别人猛一说话，我都觉得害怕的。又怕冷又怕热。手脚心是凉的，但是主要还是怕冷嘛。但是还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你吃的那上火的，你说温热性的，你看枸杞啊、红枣这一类东西，一吃就降火就。再一个就是睡不好。到3点左右一醒了就睡不着。这一直我就听收音机，一听1个多钟头、2个钟头以后才能再睡。睡了以后就是做梦多。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啥，今年记忆力太不好了。一会儿我听你节目是吧？就你说过几头一句我能记住，再往后我就记不住。
3: 再记不住了就忘了。
2: 记不住了，这都我可别以后得个老年痴呆症的，就麻烦。
3: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是51。
3: 51。咱们现在赶紧调理，别到60-70岁咱出一些老年痴呆。
2: 就是，我就让你给我这么调理。
3: 平时脾气大不大？
2: 稍微不顺心，这事儿这火蹭就上。
3: 心烦是不是？
2: 有点这，你要睡不好了，那就有点这心烦；睡不好、睡不着了，翻过来着急，睡不着。这心里就烦了。
3: 实质上，像你这种血脂、血压、血粘稠啊，这痰浊、痰湿也痰浊。痰湿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血脉瘀阻的现象。血脉瘀阻呢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知道吧？
2: 对。
3: 你现在血液又粘稠，血管又瘀阻，你说咱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好吗？好不了。
2: 对，我一会儿还好头疼。
3: 对，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好，当然咱们会失眠，咱们会记忆力下降啊，而且你气阴两虚啊。
2: 对。
3: 气阴两虚你还有个阳虚的现象。
2: 阴阳两虚
3: 呢，这个会调就能调过来，不会调一调就上火，一调就怕冷。像这个情况呢，我给你调都不用害怕。像你身体这么复杂呀，你应该把这个体质调一调。这个体质多样化就不是单一调的问题了。你不能说调阴呢，不能说调阳啊，不能说调痰湿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方便吗？
2: 哎，好，你说。
3: 肉桂用3克，
2: 黄连，
3: 12克，
2: 对，
3: 川牛膝
2: 15克，

0: 你说。
1: 生黄芪。
0: 生黄芪。
1: 15克。
0: 15克。
1: 生地。
0: 生地。
1: 12克。
0: 12克。
1: 白术。
0: 白术。
1: 9克。
0: 9克。
1: 党参。
0: 党参。
1: 12。龟甲。龟甲用20。龟甲先煎啊。
0: 先煎这个龟甲。
1: 对，煎20分钟左右，再把其他的放在里面啊。
0: 好，你说。
1: 黄精。15。小茴香。
0: 小茴香。
1: 小茴香呢用6克。
0: 6克。
1: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0: 我多少克？
1: 20到40啊。这个方法当中可以加点附子。
0: 加附子多少克？
1: 6克。
0: 6克。
1: 对，要制的啊，制附子啊。
0: 哦，制附子。
1: 然后这个附子呢要先放啊。
0: 那把那个龟甲和它一块煎。
1: 可以，或者先把附子放在里面煎个10分8分的，再放龟甲。
0: 哦。
1: 多煎煮一会儿，中药煎煮时间越长，这个有效成分出来的越多。
0: 你说我吃这个药以后，那些降血脂的呀，或者干啥那些药还用吃？
1: 逐步往下减。不要一下停啊，因为我给你这个药，你怎么得3-5天逐步上来效果啊，你不可能当天就上效果啊。
0: 对，
1: 这是煎煮的。另外呢，我再告诉你这个茶饮的啊。远志。远志用15克。菖蒲。
0: 菖蒲。
1: 15克。山楂。
0: 山楂。
1: 你
0: 说。
1: 用20克。炒的决明子15克。
0: 15克。
1: 桑白皮。
0: 30克，
1: 这几样就行。
0: 这几样是不是降血脂什么的？
1: 对，降血脂和安神的啊。
0: 哦。
1: 这几样呢，用水煮一煮，煮个10分的、8分的，完了大水壶装上，天天喝。
0: 你跟我那上边说那个不冲突。
1: 不冲突，因为你这是茶饮，那是一天早晚2次啊。那个是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1个小时。这个是你平时就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0: 哦，我知道。
1: 嗯，
0: 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说说我老公那个，他也是血脂高，胆固醇高，血粘。
1: 这个方法他就能用
0: 了。他也可以喝这个是吧？
1: 对。
0: 好，那就这样，谢谢邵老师啊。
1: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0: 哎，好好，谢谢，谢谢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邵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邵老师。
1: 我是老师。
3: 我是安徽淮南的，我姓李，叫李宝顺。我听你讲课讲得非常实在，没点虚假。
1: 谢谢。
3: 我这个今天要请教你一下子。
1: 好。
3: 我有糖尿病足，看怎么治。
1: 糖尿病病足是不是？
3: 对。
1: 糖尿病多少年了？
3: 糖尿病是10多年了，我在这医院治糖尿病治了3个多月了。
1: 现在在医院呢，是不是？
3: 对，在医院里。
1: 住3个月了。
3: 对，3个多月了。
1: 这3个月也没给你解决了。
3: 3个多月，我这个脚烂还没好。
1: 脚烂了。
3: 对。
1: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4了。
1: 74。
3: 对。
1: 现在糖尿病怎么控制的？
3: 糖尿病在住院是药不吃，就光打胰岛素。控制住。
1: 就是打胰岛素。
3: 对，控制在10个以下，8个左右。
1: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认为你不是单单打胰岛素的问题。
3: 对。
1: 如果单单打胰岛素，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会继续爆发。
3: 对。
1: 治不好，因为你就从来没有治疗过。
3: 我以前治疗过，光吃其他药都骗了。我瘦了10多年片，像那个王总年轻，像左手右脚，还有前手包，还有好多好多的药，还有现在买那个医护人员的什么手头下手，那都是骗子，这药都买过，没一个起作用的。
1: 看来也是没少上当，没少受骗。
3: 对，花钱不少。妈，现在听到我上当，我看他讲话讲的都有点嘛玄乎。没你讲话实在，所以我才跟你沟通的。
1: 好，谢谢认可啊。那么这个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3: 行。
1: 拿笔记上。你现在这个脚烂到什么程度了？
3: 就是脚吧，现在烂了一个洞，那还没愈合。
1: 好，蒲公英30啊。
3: 哦，小麦要记哈，蒲公英30。
1: 对。
3: 还有呢，
1: 地丁15克，
3: 记住了。
1: 菊花连翘，
3: 菊花连翘。
1: 苍竹，
3: 苍竹是吧？
1: 苍竹，这3样各15克。
3: 哦，各15。好。
1: 双花，对，也叫金银花啊。
3: 哦，金银我知道，金银花白的黄的都有。对，
1: 它这叫双花。
3: 对，多少克？
1: 30。
3: 哦，30。

0: 还有
1: 黄柏三十，
0: 黄柏三十，
1: 赤芍三十。
0: 哦，
1: 这个是煮水泡脚的啊。
0: 这些都是煮水泡脚的啊。
1: 对，煮水泡脚的啊。
0: 好好好好好。
1: 除此之外呢，买这个白色无杂毛的母鸡。
0: 母鸡，好好。
1: 然后呢，泡汤去腹。陈醋半斤放在里面，
0: 陈醋，
1: 哎，对，缝合好上锅蒸吃啊。
0: 好好好，上锅蒸吃。
1: 对，啊，吃个两三只，嗯。
0: 哦，
1: 先这么去做啊。
0: 还有呢？
1: 没了，先这么做。你这种情况，你赶紧调理一下体脂。糖尿病消渴还不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糖尿病不调体脂，不调身体，你现在还打胰岛素，根本控制不住啊。
0: 好好好。
1: 糖尿病是打胰岛素是控制的，不是治疗的。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先这么调着啊。
0: 哦，
1: 这么用。
0: 那谢谢了。
1: 哎，不客气，好
0: 好，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2: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低保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低保户如何申请，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低收入家庭是指经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认定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特殊情形一般是指重残和重病情形。低收入家庭中持有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患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重特大疾病人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3: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
5: 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8: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
9: 常有喜好，
8: 总有发现，
9: 总有发现。
8: 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人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西夏和宋朝的恩怨，这次讲点什么呢？
4: 为了对付西夏，朝廷派韩琦和范仲淹镇守边境。韩琦、范仲淹刚到陕西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说，当地军官中有个叫狄青的人，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范仲淹正需要将才，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要部下把狄青的事迹详细地说一说。原来狄青本是京城禁军里的一个普通的兵士，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骑马

0: 射箭样样精通，加上胆壮力大，后来被选拔做了小军官。
1: 小军官也有很多啊，狄青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0: 西夏的元昊称帝以后，宋仁宗派禁军到边境去防守，狄青被派到陕西宝安这个地方。没过不久，西夏兵进攻宝安，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士兵们一听说要打仗，就都有点害怕。守将卢守勤为了这件事儿正在发愁，狄青主动要求让他来担任先锋，抗击西夏军。卢守勤见狄青愿意当先锋，自然是高兴了，就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
1: 狄青这么积极主动，看来是很有信心。
0: 狄青每逢上阵都要先换一身打扮，他把发髻散开，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杀，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兵士自从进犯宋境以来，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啊。他们看到狄青这副打扮就已经胆寒了。经狄青和宋军猛冲了一阵，西夏军阵脚大乱，纷纷败退。狄青带领宋军冲杀过去，打了一个大胜仗。
1: 想不到狄青这样一个小小的军官居然这么厉害。
0: 捷报传到朝廷，宋仁宗十分高兴，把卢守勤升了官，狄青也连升四级。宋仁宗还想把狄青召回京城亲自接见，后来因为西夏兵又进犯魏州，狄青忙着去抵抗西夏人，皇帝这才不得不取消了召见他的打算。后来朝廷还专门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送到了朝廷去。
1: 一个远在边疆的小军官能让皇帝这么关心，真是难得。
0: 仁宗这么做也是想让边境的守军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此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地在边境各地进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宁。狄青前后参加了25次大小战斗，受了8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1: 难怪范仲淹他们一到当地，就有人向他们推荐狄青。狄青果然很厉害啊！
0: 范仲淹听了部下的推荐，立刻召见狄青。范仲淹问他读过什么书啊？狄青出身行伍，识字不多，要他说读过什么书，他也答不上来。范仲淹劝他说，你现在是个将军了，做将军的如果不能够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那是不够的。接着他就给狄青推荐了一些书，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也十分的感激。
1: 范仲淹说的没错，将军要勇敢，更要有谋略，不然就是个莽夫了。
0: 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的名将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可就更大了。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1: 狄青从一个小小的士兵一路升到了马军副都指挥，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太不容易了。
0: 宋朝啊，有个非常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当兵的开小差，就在士兵的脸上刺字。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说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太不体面了，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给除掉。可是狄青却回答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拔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嘛，我宁愿留着，让士卒们见了也知道该怎样上进呢。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就更加器重他了。
1: 哇，狄青的故事太励志了。
0: 狄青不但勇猛善战， 而且很有谋。

0: 胡略。据说狄青到广西征讨农志高时，由于前面的将领几次用兵失败，军中士气十分低落，如何振奋士气便成了个问题。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便心生一计。他率官兵刚出桂林之南，就拜神祈福。只见他拿出100个纸钱，口中念念有词，说此次用兵胜负难以预料，如果能够打败敌人，请神灵使前面全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必这么做了。
1: 100枚纸钱的正面全都朝上，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0: 可是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把100个纸钱全都撒到了地上。大家凑近一看，这100个纸钱的正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令左右侍从拿来100根铁钉，把这纸钱原封不动的都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还亲手把它封好，说待胜利归来再收回纸钱。于是率官兵南进，结果大败农志高。狄青平定了雍州后，带领胜利之师北还，如约回到当初撒纸钱的地方。辽属们把钱起出来一看，嗨，原来这100个纸钱啊，两面都是正面，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1: 难怪狄青这么胸有成竹，原来两面都是正面啊。
0: 狄青因为多次立功，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事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了枢密使，这还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劝仁宗不该把狄青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但是宋仁宗这时候正在重用将才，没有听这些意见。
1: 皇上重用贤才，而且不搞出身歧视，这才对吗？
0: 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出身和地位不太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他说，你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狄青谦虚地笑了笑，他说，我本来就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
1: 凭自己的本事建功立业才是真英雄，狄青做得对。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霄叔叔好。上集说了狄青从底层士兵晋升到知名武将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这次啊，咱们还说回范仲淹的故事来。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得以不断的加强。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的仗，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呢，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这才恢复了稳定。
3: 打仗也是要算账的，成本太高，自然就不打了。无论是宋朝、辽国还是西夏，其实都是一回事。
2: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就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早年过得十分穷苦，读书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寺庙里，穷得连三顿饭都吃不饱，天天只能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范仲淹读书读到深更半夜，实在累得睁不开眼了，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呢，再继续攻读。他就这样苦读了5-6年，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3: 范仲淹读书这么刻苦，何愁不会有所成就啊？
2: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就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地揭发。范仲淹因为这件事儿而得罪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这明显是吕夷简倒打一耙呀。谁知道宋仁宗竟然听信了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了南方去，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朝廷才把他调往陕西。
3: 范仲淹的为官生涯也是一波三折。
2: 调到陕西后，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跟辽朝、西夏的战争中军费和赔款支出浩大，财政出了问题，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3: 国库空虚，范仲淹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呢？
2: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就召见了他，向他询问治国理政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准备一步一步的来。但是宋仁宗可等不及呀，经不住皇帝的一再催促，范仲淹就提出了10条改革措施。
3: 范仲淹提出了哪些措施呢？
2: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按照政绩好坏来提拔或者是贬黜官员。第二，选用官员要尽量避免任人唯亲，限制大官的子女通过父辈的关系来做官。第三，改革科举制度。第四，慎重选用地方官僚。 随后范仲淹还提出了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的建议。
3: 这些法令听起来都很不错，希望范仲淹能拯救宋朝。
2: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他看了范仲淹的方案后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其中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3: 原来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改革，我还以为只是平常的提提建议呢。
2: 是啊，庆历新政可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改革呀。
3: 范仲淹提的这些措施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呢？
2: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这一步就是为了整顿吏治，严惩各种贪官污吏。
3: 路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官员派到路上去啊？指挥交通吗？
2: 哎呀，这个怪我没说清楚啊。这里说的路啊，可不是公路、马路，而是宋朝的一种行政规划，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省市县一样。
3: 原来是这样啊，居然还有叫路这种名字的行政区域，真是新鲜。
2: 有一次啊，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他发现名单上有人贪赃枉法后，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对他们撤职查办。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之后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这些贪官污吏要不让他们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和胆量。
3: 范仲淹说的对啊，贪官污吏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查办他们，谁来为当地的百姓做主呢？
2: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跳了起来，他们不断地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家伙，如今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范仲淹这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3: 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恰恰就是范仲淹的改革所要针对的人吧，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才会变得乌烟瘴气。
2: 谁说不是呢？可是皇帝也得罪不起这些人呢，真要闹出什么事儿来，他这皇帝的宝座也就坐不稳了。宋仁宗本来还是坚定支持改革的，后来看到反对的人太多了，也就动摇了。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主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既然已经无心改革，就顺势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宋仁宗随即下令废止了新政。
3: 可惜了范仲淹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
2: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越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亮打算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滕宗亮觉得范仲淹很有文采，就请他为重修岳阳楼这件事儿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爽快地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并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们传颂，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3: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呀，当官的人应该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操劳，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天下太平，人民幸福了，才是官员们高兴的时候。
3: 哇，范 范仲淹说清楚了一件事，就是为谁当官、为什么当官的问题。当官不是为自己作威作福，不是为家族增光添彩，而是要服务于人民。
2: 云朵组合，
3: 下集再见。
1: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给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12345。
1: 连智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色弱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4条的规定，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变色令要求为无红绿色盲。有市民咨询，哪些准驾车型可以初次申领？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常见可初次申领的准驾车型有城市公交车 A3、 大型货车 B2、 小型汽车 C1、 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 普通三轮摩托车 D、 普通二轮摩托车 E 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优雅深藏。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九集。
6: 亲爱的儿子，来信妈收到了。你离开家的那一刻，妈妈才突然发现

还想，就是晚上做梦都在想。人们都说孩子是妈的心头肉，而难受妈妈心里也跟着难受。

0: 闲聊婶确实也在想念远方的儿子，只是方式和杨佩佩有所不同。在田辽沈办公室的墙上挂着全军兵力的布防图，闲下来的时候，田辽沈会长长地走到那张挂图跟前，望着十三师的位置发呆。他曾经几次踱到办公室的电话旁，抓起电话想了想又放下了，现在他终于忍不住再一次拿起了电话。
1: 我是田辽沈，给我接一下十三师。
2: 是，首长请稍等，马上给您接过去。
0: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田辽沈的心不觉猛地一抖。以前他经常和十三师通电话，只是这个不止那个，却从来没有今天这种感觉。他一时不免有些发呆。
3: 首长，您的电话接通了，请问您要哪里？
0: 田辽沈猛然间清醒过来，又用力地把电话放下了。他慢慢地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禁不住深有感触地吁了口气。田村不是他亲生的儿子，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当杨佩佩把孩子抱回家的那一刻起，他就把田村当成了家里的一员。在他的情感世界里，田村已经成了他，也成了这个家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田村身上寄托了他和杨佩佩的希望和未来。只是此时他们还并不知道，在远方，在田村的同胞兄弟刘栋的家里，因为刘栋参军的事，也正经历着不平凡的努力和动荡。刘栋今年18岁了，他的姐姐刘草今年22岁，而他的大哥刘树也已经26岁了。送儿子当兵是刘家的一场梦。几年前，为了送大哥刘树当兵，刘栋的父亲宁可省下治病的钱给大队书记送礼，却最终没能如愿。就在大队的公告板上贴出没有刘树名字的征兵光荣榜的那一天，刘栋的父亲怀着深深的遗憾故去了。
1: 爹，你就放心的走吧，家里的担子儿子一定都挑起来，再有几年栋也长大了，等栋长到18岁，这高中也毕业了，儿子说什么也得送刘栋当兵去，还了您老人家的愿，让您老人家在九泉之下能够闭上眼睛。
0: 大哥刘树在父亲的坟前发了誓，而后就像发狠似的担起了家庭的担子。这一年刘栋18岁了，18岁的刘栋高中毕业后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可做，便只好和哥哥姐姐一样去田里劳动。这一天，刘栋操起一把锄头正准备去下地，刘树一把拉住了他。
1: 哎，弟弟，你不能干这个，你得当兵去。
4: 可是

0: 当兵的人那么多，我能去得了吗？一旦去不了，不还得下地干活？
1: 不，今年的征兵你一定得去上。你身体好，又有文化，在部队里一定能有发展。我就是砸锅卖铁，你也一定要给我当上兵。
2: 刘树说完，发狠地走了。刘栋没有去田里劳动，因为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哥哥说了算。为了这个家，刘树几乎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长子如父啊，刘栋尊敬哥哥，就像儿子尊敬父亲。晚上，母亲王桂香从地里回来的时候，刘栋把哥哥的话学了一遍。此时，刘树又蹲在外面吹笛子，笛子的曲调婉转，如泣如诉。王桂香望着刘栋，叹了口气：“
3: 啊，听你哥的，他让你当兵，你就去当兵。
0: 可是妈，我真的能当上兵吗？”
2: 王桂香没有急着回答他，想了想，还是那句话：“
3: 听你哥的，啊。”
2: 刘栋没有再说话，心情忧郁的看着窗外。
0: 大哥真有本事送我去当兵吗？
2: 村子里征兵的气氛是越来越浓了，墙上、树上、公告板上都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村口和大队部门前也站满了议论纷纷的人们。天快擦黑的时候，刘树手里提着着两瓶酒和两盒蛋糕，从外面回到了家里。
1: 妈，晚上你领着弟弟去找一趟胡主任。
2: 刘树说完便转身走了。王桂香看着桌子上的东西，又看了一眼刘栋，态度坚决地点点头。胡主任是大队的书记，兼任大队革委会主任，是全村的一把手。王桂香草草地吃过了饭，趁着天还没有黑透，就领着刘栋去了胡主任的家。胡主任的家里很是气派，宽敞明亮，屋子是全村最好的，院子也最大。王桂香带着刘栋进门的时候，胡主任的儿子胡小胡正吹着口哨在院子里骑自行车，看见王桂香领着刘栋进来，忍不住从自行车上跳下来。
4: 咋的，刘栋，你也想当兵啊？
2: 胡小胡和刘栋的姐姐刘草是同学，已经毕业好几年了，却一天农活也没干，整天的游手好闲，这在村子里啊是有名的二溜子，所以刘栋也一直懒得搭理他。
3: 哎，小胡啊，你爸在家吗？啊，
4: 在，进去吧。
2: 王桂香提着东西进屋了，刘栋没进去，胡小胡把他留在院子里说着话。
4: 哎，刘栋，你还真的想当兵去啊？
0: 当然。
2: 刘栋不愿意理睬他，话说的自然很简练。谁知胡小胡听罢，却不屑地撇撇嘴：“
4: 当兵有啥意思？我要想去，我早去了。我们就是去当兵了，也提不了干。过两年不还得回来摸锄头把子？前村赵小四当了五年兵，怎么着？”五年兵回来之后，不还连个对象都找不着吗？
2: 刘栋不服气地瞟了胡小胡一眼，轻轻地回了一句：“
0: 我想去试试。”
4: 哎，我说刘栋，听我的话，在村里等着招工吧， 当工人不比当兵强啊。
0: 你爸是主任，我不能和你比。
2: 胡小胡看着刘栋想了想，
4: 可也是哈，你要是不当兵就得务农，你还能有啥想头啊。
2: 单说王桂香进屋以后，看见胡主任此时正坐在桌子跟前喝着酒，他听到脚步声，又看了一眼王桂香手里提着的东西，脸上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
4: 啊，你来了。
2: 王桂香把东西放在桌旁，望着胡主任便开门见山。
3: 主任，今年我家那小子想去当兵。
2: 胡主任愣了一下，嘴角边仍然露出难以察觉的笑。
4: 哦，当兵好啊，当兵光荣。不过呢，今年呀，这想当兵的人呐可很多呀。你家刘栋能不能走成，哎呀，这我可不大好说呀。
2: 王桂香的脸上赶紧堆起了笑。
3: 是是，我知道，这不是请主任来帮忙了吗？
2: 胡主任放下酒杯，嘬起了牙花子。
4: 哎呀，请我帮忙的人呐太多了。哎，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啊？啊，
2: 胡主任的话说的王桂香低下了头。
3: 胡主任啊，这孩子他爸走得早，这些年三个孩子都挺不容易的，您就帮孩子一次吧。啊，
2: 胡主任放下牙签，倒了两杯水，放到自己跟前一杯，也放到了王桂香跟前一杯。王桂香显得有些受宠若惊。
3: 不，我不喝，我在家都喝过了。主任，这孩子的事儿。
2: 胡主任喝了一口茶。
4: 哎，放心吧，能帮上的，哎，我一定帮。啊，
3: 好，好，那就谢谢胡主任了。哎，胡主任，我这一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实在是挺难的。您帮了刘栋这一次，我和我们全家人一辈子也不能忘了你。哎，那胡主任，我这就先回去。
2: 王桂香说着就要走，胡主任叫住了他。
4: 哎，急什么急什么呀，你难得来我这儿，坐会儿嘛，聊一聊啊。
2: 胡主任说着又往王桂香跟前的杯子里倒了点水。
4: 来喝水。哎，我知道你很难，不过这年月都难呐，你难我也难呐。哎呀，你看看我这个家啊，自打胡小胡他妈死了以后，你说我连个做饭的都没有啊。哎呀，我是又当爹又当妈呀，回到家里啊连口热饭都吃不上啊。哎，
3: 那就快给小胡娶个媳妇儿呗，有了儿媳妇儿也就有人做饭了。
2: 听王桂香这么说，胡主任故意一声长叹。
4: 哎，找了，怎么没找啊。哎，他看上的人家看不上他，人家看上他呀，哎，他又看不上人家。哎，你说你说我这可咋整啊。
3: 是啊，怕是小胡心里有人了吧。如果和大人心里想的不一样，那事情可就难了。
4: 哎呀，可不是嘛，难就难在啊，哎，他心里有了人，可是呢他又没能力办到，哎，这就难为咱们做家长的了。哎，我说
5: 你们家的事儿还是由刘树做主吧。
2: 啊，我一个妇道人家拿不了大主意。树他爹死的时候就把往后家里的事儿委托给他了，树又是长子，当然得他拿主意了。
6: 胡主任听罢若有所思。
5: 那好吧，哪天有功夫啊，我去见见他。
6: 胡主任说完闷头喝着茶，王桂香赶紧告辞了。
2: 胡主任，那我就不打扰了。
6: 刘栋陪着母亲回来的时候，刘树正坐在院子里吹笛子。看见母亲回来了，刘树小心地迎了过去。
1: 妈，怎么样？
6: 母亲走进屋来，叹了口气。
2: 唉，胡主任说了，今年有好多孩子想去当兵，咱家刘栋能不能走成，他不敢打保票。
6: 刘树听罢，脸上现出了怒色。
1: 听他胡说，咱们村里哪年去的兵，不是征求他的意见，走成走不成的，还不就是他一句话的事儿。
6: 王桂香听了愣了愣，又叹了口气。
2: 唉，话我都说了，就是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真帮忙。
6: 刘树听了以后愣了愣神儿，没有再吭声。刘栋知道母亲和哥哥都挺为难的，忍不住说了一句：
0: 妈，哥，要不我还是去生产队参加劳动吧。
1: 不行，今年你一定要走，哥说啥也得把你送走。咱们家以后出人头地全指望你了，这个时候不能打退堂鼓啊。
6: 刘树说着拍了拍刘栋的肩头。
0: 可是我能不能走又不是你说了算。
6: 刘树咬咬牙，咬得牙帮咯嘣响。
1: 我说送你当兵就送你当兵，剩下的事儿你都别管了，哥呢让哥来做。啊，妈，这胡主任还说了些啥？
2: 就是说了些家常话，再没说别的。哦，对了，他还说要找机会和你聊聊呢。
1: 找我聊？没说要聊什么。
2: 他倒没说。
1: 明天中午我主动去找他。
6: 第二天中午，刘树主动去了胡主任的家。此时胡主任已经吃过饭了，正准备睡一会儿，看见刘树走进来，他笑着叨咕了一句：
5: 哟，高中生来了。哎呀，今儿这太阳是打西边出来吧？哎，你咋有空来看我了啊？
6: 刘树自幼就很清高，平时话也很少，没事的时候就坐在那儿看书吹笛子。高中毕业以后，他原本打算去当兵，可最终被其他人给顶下去了，没当成。而后他爹去世，他就再也没可能去当兵了，在家做了全家的顶梁柱。可能因为他那次没有当上兵的缘故吧，从那以后见了胡主任他也很少打招呼，也从来不到胡主任家里去。而这一次为了弟弟当兵的事，他才不得已登上了胡主任的家门。
1: 胡主任，我弟弟要去当兵。
6: 刘树看着胡主任，脸上的表情很木然。胡主任看看他，咧咧嘴儿：
5: 啊，这我知道，你妈来过了。
1: 你今年能把我弟弟送走，我今年的工分全都给你。
6: 胡主任望着刘树忍不住笑了。
5: 哎呦，我的高中生啊，

0: 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集。
6: 胡主任，我弟弟要去当兵。
7: 刘树看着胡主任，脸上的表情很木然。胡主任看看他，咧咧嘴儿。
8: 啊，这我知道，你妈来过了。
6: 你今年能把我弟弟送走，我今年的工分全都给你。
7: 胡主任望着刘树，忍不住笑了。
8: 哎呦，我的高中生啊，你说的这是啥呀？哎，我是啥？我是大队主任。哎，我咋能要你的工分啊？
6: 那你要啥？
8: 我呀，我啥都不要。哎，能不能去当兵啊？我不拦着，他能走啊，是他的运气嘛。
7: 胡主任说完便不再理睬刘树，慢条斯理地倒着茶喝着茶。刘树站在那儿怔怔地看着胡主任的脸，一时间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屋里的气氛显得有些窒息。突然，刘树给胡主任跪下了，眼泪也随着流了出来。
6: 主任，只有你能帮我弟弟了，你就帮他一次吧。你的恩情，我刘树，我们刘家一辈子也不忘。
7: 胡主任被刘树这突然的举动搞愣了，赶紧挥起手来。
8: 哎，那啥，哎，别。

0: 这样，别这样啊，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说了啊，这可是你自己要跪的，我可没让你跪啊。那啥，哎呀，你走吧，你弟弟的事儿啊我知道了，到时候啊我会考虑的啊。我要睡觉了。
1: 刘树却没有走，还是一动不动地跪在那里。胡主任没办法了，只好直起身来。
0: 哎呀，你起来吧，你弟弟当兵的事儿啊我答应了。哎，不过呢，这件事儿啊他也不是那么好办的。哎，到底该怎么办呢？你们啊，你们得配合我呀。
1: 听了胡主任的话，刘树顺从地站了起来。
2: 行，只要豆儿能当兵，你让我干什么我都干。
0: 啊，那好吧，回去啊跟你娘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过去。
3: 好，回去我跟我娘说去。
1: 晚上胡主任按时来到了刘树家。他到刘树家的时候，刘树正蹲在门前吹笛子，看见胡主任来了，他赶紧站起了身。
3: 哦，胡主任您来了，屋里坐吧。
1: 胡主任进院的时候，刘树的妹妹刘草正蹲在院子里翻晒着从山里采来的草药。胡主任看见了，笑呵呵地走了过来，抓起一把草药放在鼻子下闻了闻。
0: 哎，草啊，你采的这药可真不错呀，比大队卫生所那些赤脚医生

0: 王桂香看见了，赶紧迎了过来。
1: 胡主任，哎呀，快快快，您快坐，来，您喝水。
2: 哎，别客气，别客气啊。
0: 胡主任前脚跨进门，刘树也跟着进了屋。此时刘栋正在屋里看书，看见胡主任进来，连忙站起身来。
3: 哦，胡主任。
2: 哟，这孩子一会儿没见都长成

显出十分的热情。王桂香又是让座又是倒茶，生怕胡主任挑理。刘栋见胡主任来家里有正事儿，便赶紧出了门。胡主任坐下来看了看，喝了口水，

0: 可是呢，咱们得这么的。我那孩子胡小胡呢，啊，你们都知道啊。哎呀，这别人给他介绍了好多对象啊，他没有一个看上的。可是他呢，就看上你们家的刘草了。如果那啥，那刘栋当兵，还有草儿去大队当赤脚医生的事儿，那我就全包了。
1: 王桂香和刘树刚开始还把笑挂在脸上，可这话听到了后面，他们的脸上立刻就结了冰。胡主任见他们的反应都很冷，便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
0: 哎呀，要不你们寻思寻思，哎，到时候啊给我个话啊。哎呀，你们是为了孩子，我呀也是为了孩子呀。哎呀，这个家长啊不好当啊。哎，
1: 胡主任说着就往外走，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刘树突然叫住了他。
2: 胡主任，你说的事情我们答应。
1: 胡主任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了难以察觉的笑容，忍不住扫了王桂香一眼。
0: 这事儿你说了就算。
1: 刘树看了看母亲，点了点头。
2: 我说了就算。
1: 胡主任还是有些不

0: 吗？草儿他能愿意吗？
1: 刘树咬咬牙，咬得腮帮子咯嘣响。
2: 他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1: 王桂香瞅了儿子一眼，坐在一旁抹起了眼泪。刘栋看见了，走过来一把拉住刘树。
2: 哥，这兵我不当了，姐是不会同意的，他最看不起那个胡小胡了，再说他正跟后村的大宝好着呢。
1: 刘树没有听从弟弟的恳求，他一把拨开了刘栋的手。
2: 这里没你的事儿，你就等着当兵吧。
1: 刘树说完向屋外走去。
3: 草儿，你等一下。
1: 正在院子里忙着晾草药的刘草听到哥哥的喊声，诧异地走了过来。
4: 哥，什么事儿啊？
3: 你过来一下。
1: 刘树说完进了旁边的一间屋子，刘草也带着疑问跟了进去。
3: 草儿，把门关上。
4: 哥，什么事儿啊？这么神神秘秘的。
1: 刘树没有说话，一脸凝重地望着妹妹。
4: 哎，哥，你怎么了？有什么话你说呀。
3: 草儿，你是不是我妹妹？
4: 哥，你说什么呢？
3: 你回答我，是不是？
4: 是啊，哥，你……
3: 那刘栋他是不是你弟弟？
4: 刘栋当然是我弟弟了。哥，你到底怎么了？你要说什么？你说呀。
1: 刘树点点头，不由得叹了口气。
3: 咱爸去世早，咱妈一个人辛辛苦苦地把咱们三个拉扯大，咱们从小到大就没为这个家做过什么。
1: 刘草从刘树的话里似乎听出了点什么，赶紧插了一句。
4: 哥，你要说的是不是刘栋当兵的事儿啊？你说吧，你要我做啥？
1: 刘树没有回答刘草的话，而是突然问了刘草一句。
3: 草，你是不是和后村的大宝好上了？
1: 刘草的脸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来点点头。
4: 是。
1: 刘树叹了口气，突然抬起头来。
3: 草，为了咱这个家，你能不能跟大宝断了，嫁给别人？
1: 刘草望着哥哥，一下子愣住了。
4: 哥，你让我嫁给谁呀？
3: 胡小胡。
4: 什么？他那个二溜子。
1: 看到妹妹惊愕的表情，刘树禁不住低下头来。
3: 我知道你肯定不同意，但是为了刘栋，为了这个家，你得同意。刘栋当兵并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咱这个家。咱们家得出息个人了。
1: 刘草听到这里，眼泪忍不住流了出来。面对哥哥，面对刘栋，面对这个家，他的心都要碎了。
3: 草啊，哥知道你不喜欢胡小胡，像你这样的模样和人品，嫁给胡小胡那真是委屈你了，可哥也没办法呀。胡主任说了，只要你答应这门亲事，他不仅能让刘栋当兵，还能把你也弄到大队卫生所去当医生。这么多年了，我早就下定决心，为了你，为了弟弟，为了妈，也为了咱们全家往

0: 听到哥哥说出这些话，刘草趴在旁边的桌子上哭得更伤心了。刘树背着手在屋子里一趟一趟地转悠，终于他停下了脚步。
1: 草，妈给胡主任送过礼，我也给胡主任下过跪，

0: 我同意。
1: 刘树的嘴唇颤抖，他忍不住激动地走过去，抱住了刘草的肩头。
2: 好妹妹，哥这辈子欠你的，哥这辈子就是做牛做马，就是死也要还给你。
1: 刘草听了，忍不住伸手捂住了哥哥的嘴。
0: 哥，你这说的啥话呀？这些年你为咱家付出的已经够多了，也该我为家里做点什么了。
1: 两个人随后不再说话，都默默地低下了头。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在门外听着的刘栋含着眼泪冲了进来。
3: 哥，我不去当兵了。姐，我不让你嫁给胡小虎，不让。明天我就下地去，谁要再逼我当兵，我就离开这个家。
0: 栋，你说什么呢？
2: 刘栋，你不许胡说。
3: 哥，我没胡说，我就是不想当兵。
2: 你混蛋！
1: 刘树说着，疯了一样的冲过去，狠狠的给了刘栋一个大嘴巴。从小到大，刘栋还是第一次挨哥哥的打，他被刘树的巴掌给打懵了。
3: 哥，
1: 刘树此时也感到了惊愕，他回忆不起自己的这一巴掌是怎么打出去的，他的手收回来的时候是颤抖着的，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眼前的这一巴掌。屋子里很静，刘草被哥哥突然爆发的凶狠给吓住了，他惊愕地张大了嘴，看着眼前这兄弟俩。突然，刘树猛地伸过手去，捧住了弟弟的脸。
2: 爹。

0: 哥打疼你了吧？哥打疼你了吧？都是哥不好，都是哥不好，你来打哥，是哥的错，是哥的错，你来打哥，哥不敢打你。
1: 刘树说着，疯了一样的抓住刘栋的手，向自己的脸打去。刘栋挣脱了他。
2: 哥，你别这样，别这样，我不疼，是我该打，是我伤了你的心，也伤了妈的心。可是我就是不想因为我姐嫁给胡小胡，我不能毁了我姐呀。
1: 刘栋的话令刘树低下了头，刘草也忍不住流下泪来。
3: 栋，别这么说，为了你，姐愿意，只要你能当兵，还了咱爸和咱全家的怨，就是让姐去死，姐都愿意。哥，弟，咱爸没了好几年了，爸临走时最闭不上眼睛的就是咱哥没当上兵。冬儿啊，哥过了当兵的年龄了，可你大了，你不能再当不上兵，不能让咱爸背不上眼睛了。爸，
1: 刘草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了，刘树和刘栋兄弟俩也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此时在隔壁的屋子里，一直注意听着孩子们谈话的王桂香也已经是泪流满面。第二天，刘树去见了胡主任，把家里的决定正式告诉了他。胡主任听了以后自然是满面带笑。
4: 哎呀，刘叔啊，回去告诉你妈啊，这往后啊咱们两家啊就是亲戚了。刘叔当兵的事儿啊让他放心，就包在我身上了啊。你回去啊跟你妈说一下，既然你们同意了小胡和草的事儿啊，那就看看哪一天咱们搞个订婚仪式啊，就算把这件事儿给定下来啊。
5: 行，订婚仪式怎么搞由您定，什么时候办我跟我妈商量一下，回头给你回个话。
4: 哎，那好那好，这件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啊，到时候啊我等你们的回信儿。
1: 刘草没有想到他和胡小胡的事儿会办得这么快，他尽管不情愿可还是点头答应了。傍晚，夕阳如雪，刘草带着大宝送给他的围巾和笔记本来到村边的小河旁，看着河面上自己的身影，刘草又忍不住流下泪来。过了一会儿，一直蒙在鼓里的大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6: 刘草，刘草。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
1: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一集，
6: 刘草没有想到他和胡小胡的事儿会办得这么快，他尽管不情愿，可还是点头答应了。傍晚，夕阳如雪，刘草带着大宝送给他的围巾和笔记本，来到村边的小河旁，看着河面上自己的身影，刘草又忍不住流下泪来。过了一会儿，一直蒙在鼓里的大宝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
7: 刘草，刘草，你早来了啊。
6: 大宝说着拿出一条纱巾，兴奋地戴在了刘草的头上。
7: 草儿，你对着河面照一照，你看好看不？
6: 刘草没有去看河面，却转过头来含泪地看着大宝。
8: 大宝，我找你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儿的。
7: 什么事儿啊？你说。

0: 你忘了吧？
1: 为什么呀，草？因为我就要定亲了，那个人不是你。大宝看着刘草，显得十分惊愕。草儿，你别开玩笑了。
0: 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我真的已经跟别人定亲了。
2: 大宝的脸色开始暗淡下来，他开始发现刘草并没有跟他开玩笑。
1: 你要跟谁订婚啊？为什么这么急啊？
2: 刘草的脸色也变得暗淡下来。
0: 你别问了，反正这是已经定下来的事儿。
1: 是你决定的，还是你们家里决定的？
0: 都有吧。反正我现在只有这样做了。
2: 刘草说着，把手里的围巾和笔记本，连同大宝刚才戴在他头上的纱巾，一起还给了大宝。大宝愣住了，他呆呆地望着刘草，半晌说不出话来。
1: 草儿，这件事儿就不能改变了？
2: 刘草望着大宝，含泪地摇摇头。大宝转过头去，望着被落霞染红的远山，慢慢地流下泪来。突然他猛地转过头来，两眼血红地望着刘草。
1: 为什么啊，草？为什么呀？你告诉我，这到底为什么呀？为什么呀？
2: 刘草没有回答，突然捂着脸哭着跑走了。大宝呆呆地站在河边上，望着刘草的身影渐渐远去。在他的脚下，一条鲜红的纱巾落在小河里，慢慢地随着潺潺的河水飘走了。

0: 有了胡主任的帮助，刘栋顺利地报上了名。就在他去公社卫生院检查身体的那一天，胡主任的儿子胡小胡和刘草举行了订婚仪式。
1: 好好好，各位老少爷们儿，我说两句啊。今儿个呀，是我儿子小胡和刘草订婚啊，我这当爹的呀高兴啊。能把刘草娶回家更高兴啊啊。哎呀，这刘草他爹走得早啊，长子比父嘛，刘树这个当爹的不容易啊啊。今天呢，我就当着全村老少爷们的面，敬刘树，也敬刘树他娘一杯酒。来，刘树，干了。
0: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刘树将杯里的酒一口喝了下去。然而，除了参加订婚仪式的刘草之外，谁也不会知道刘树喝下的

0: 并不是一杯喜酒，而是一杯难以言说的苦酒。那一天，刘树喝醉了，醉得像一滩烂泥。半个月以后，刘栋的入伍通知书发下来了。当天下午，刘栋捧着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入伍通知书，随着母亲王桂香、哥哥刘树和姐姐刘草恭恭敬敬地来到了父亲的坟前。
1: 孩儿他爹，我们来看你了，告诉你个事儿，你临走时还惦记的事儿，我们解决了。这不，全家人都来了。豆，快，快念给你爹听听。
2: 爸。
0: 刘栋叫了一声，而后扑通跪在父亲的坟前。
2: 爸，我当兵，这是儿子的入伍喜报，儿子给您念给听听啊。入伍通知书，虽有流动经政审和体检合格，经县武装部批准，同意光荣入伍。
1: 儿他爹，你听到了吗？这是咱儿子的当兵喜报，你听到了吗？咱家刘栋打今儿个起就是解放军了，咱们家从此就是军属了，都跟着光荣了。孩儿他爹，你的愿望实现了，你可以闭眼了。
0: 王桂香说着，忍不住热泪纵横。刘草也含着喜悦的泪水，忍不住伏在了母亲的肩头上。在他们的身后，哥哥刘树带着满足的神情，静静地望着刘栋，望着刘栋身前父亲的墓碑。天空上，一群大雁飞过，带着喜悦的叫声。就在刘栋入伍离家的同时，随着喜庆的鞭炮和唢呐声，胡小福带着喜车和喜庆的队伍来到了刘家的门前。
3: 妈，妈，妈！
0: 门开了，刘草穿着一身大红的衣裤，在母亲和哥哥的陪伴下缓缓地走了出来。刘草的脸上带着羞涩，却并没有喜气。而再看胡小胡的脸上，却挂着掩饰不住的兴奋。
4: 爸，大宇哥，我来接新娘子来了。
5: 哎，小胡啊，我把草儿交给你了，你可要好好带她呀，啊！
4: 妈，我一定会的。等把刘草娶到家里头，

0: 让仙女儿一样供着他。
1: 哟，那倒不用，你只要好好待他就行了。
2: 草，时间不早了，彻夜在外头等着，你就上路吧。

0: 止不住的泪水终于从刘草的眼里涌了出来。刘草转身扑到母亲的怀里，抱头痛哭。
1: 孩子，别这样，这大喜的日子呀，不能这样啊，别这样
0: 啊。王桂香拍着刘草的肩头，眼泪也禁不住地流了出来。刘草哭了一会儿，终于止住了哭声。刘树默默地在妹妹身前慢慢地蹲了下来。按照当地的风俗，女儿结婚都是要由父亲背出家门的。刘草的父亲不在了，刘树是长子，就由他代表了父亲。背着出嫁的妹妹，刘树的脚步一直是颤抖的。他知道刘草不喜欢胡小胡，他也看不上胡家的人，可是不行啊，为了弟弟，为了父亲，也为了刘家，他必须把妹妹推给胡家。而妹妹这一去很难说是走向了幸福，令刘树担心的却是走向深渊。那样的话，刘树对妹妹刘草犯下的将是难以补偿的良心的亏欠。想到这儿，刘树越来越觉得步履艰辛。好容易把妹妹背到了洗车跟前，刘树一咬牙放下了妹妹。
2: 妹啊，就送到这儿了。
1: 哥，
0: 还没等刘草把话说完，胡小胡就迫不及待地把刘草抱上了车。
3: 起车喽！
0: 随着一个男子的大声呼喊，接亲的车辆启动了。吹吹打打的喜悦又响了起来。刘树和母亲站在自家门口，无奈地看着刘草被人接走了。此刻在村口附近的山顶上，还有一个人也无奈地看着脚下村庄里正在接亲的队伍。这个人就是深爱着刘草，也被刘草深爱着的人，大宝。
4: 刘草，刘草，

在山顶上，奋力地对着苍天呐喊着。然而，他的喊声并不能使他摆脱命运的安排，更无法阻挡眼前这迎亲的队伍。这喊声很快便被迎亲的锣鼓和乐曲声给淹没了。

0: 大宝绝望地蹲下身来，哭泣了。从婴儿坠地的第一声开始到现在，同胞兄弟田村和刘栋分别经历了境遇不同的18年。令田村和刘栋，也令刘田两家都没有想到的是，经过了18年迥然不同的境遇，田村和刘栋这两位同胞兄弟竟然戏剧般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第13师的新兵连相遇了。只不过目前的他们，连同他们各自的家庭，也都还蒙在鼓里。
1: 我们是担当的尖刀，战前是我们的骄傲。
2: 刘栋，这就是咱们集训的地方，这个军营可真是太大了，我敢说比咱们公社所在的东风镇都大。
3: 嗨，东风镇算什么呀，这里是咱们师部，我听一个老兵说，咱们的师长比我们原来县长的官还大呢。
0: 围在刘栋身边说话的是刘栋的老乡，都是从一个公社里出来的新兵。刘栋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就一直在学习上是拔尖的，再加上见多识广，所以自然就成了几个老乡兵当中的中心人物。
4: 别乱说了，这不是咱们议论的事儿。在新兵连，首先要把基础打好，这样才能不掉队，才能不被别人看笑话。
0: 刘栋所在的班是新兵连1排3班，巧合的是田村也被分在了这个班。田村走进3班的时候，有一种鹤立鸡群的感觉，那身新军装穿在他的身上显得是那么的妥帖，那么的自然，仿佛他不是新兵，而已经是一名老兵了。
5: 大家好。
0: 田村走进来的时候故意礼貌地和大家打了个招呼，以便引起大家的注意。他的这个举动果然引来了一些效果，几个先来报道的并且正在整理内务的农民子弟，当然也包括刘栋，都忍不住地回过头来看。
5: 我叫田村，也是今天刚入伍的新兵，今后我们朝夕相处，希望能够互相帮助。
0: 田村的话说得很得体，也很自然，好像是并没有经过思想的准备。然而正是这样的几句话，令屋里几个刚来的农村兵不禁肃然起敬。刘栋注意地看了田村几眼，发现田村差不多要比自己高出半个头来。田村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面色白净圆润，不像自己显得那么干瘪黑瘦，不仅从心底里产生了某种敬畏。和田村一起进屋的还有一个兵，那就是田村儿时的伙伴，军参谋长的儿子高海。高海和田村一起参了军，一起被分在了条件艰苦的13师，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里。高海进来以后的态度和田村恰恰相反，一副盛气凌人并且不屑一顾的样子。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天下兄弟，根据石钟山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刘艳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十二集，
6: 田村不仅身材高大，而且面色白净圆润，不像自己显得那么干瘪黑瘦，不仅从心底里产生了某种敬畏。和田村一起进屋的还有一个兵，那就是田村儿时的伙伴，军参谋长的儿子高海。高海和田村一起参了军，一起被分在了条件艰苦的十三师，又被分到了同一个班里。高海进来以后的态度和田村恰恰相反，一副盛气凌人并且不屑一顾的样子，这令刘栋和其他几个农村兵都很反感。高海被分在刘栋的下铺，对于这样的安排他很不满意，便毫不客气地推了一下正在整理内务的刘栋。
7: 哎，哥们儿，帮忙换换呗，我要和我哥们儿住一起，你跟田村换一换，让田村睡我的上铺，你去睡他的上铺。
6: 对于高海不可一世的样子，刘栋很不满意，更何况班里的铺位是班长安排的，并不是自己说了算，所以刘栋便冷冷地回了一句：
8: 我不换，我的铺位是班长给安排的，你要换去问班长去。
6: 高海没有想到刘栋会拿这句话来搪塞他，自然很是不高兴，脸色很快就冷了下来。
7: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跟你好说好商量的。
8: 我说过了，我的铺位是班长分配的，不是我说了算，要换你去问班长。
7: 你
6: 高海平日骄横惯，以往在军队大院里他只怕田村一个人，其他的人完全不在话下，可今天竟然碰到了这么一个主儿，他自然是火冒三丈。
7: 哎，我说你这个人不懂中国话是怎么的，我跟你商量是瞧得起你，要搁我在大院的脾气，我……
6: 高海说着就举起手来，拉出一副要打架的姿势。刘栋平时就见不得人四处冲大，这个时候便立刻从铺上跳了下来，愤怒地看着高海。
8: 你还要打人怎么的？
6: 谁知道刘栋的这句话立刻引起了身边的几个农村兵的警惕。作为农村兵，他们就是怕被城市兵瞧不起，也更怕被城市兵欺负，所以他们本能地直起腰来，愤怒地望着高海。面对这样的阵势，高海有些害怕了，可他心里并不想认输，真要是那样 那以后在班里可就没法混了。
7: 你们要干什么？
6: 刘栋等人没有回答，却怒目相向。屋子里的气氛顿时显得有些沉闷。就在这个时候，负责带新兵的三班的班长走了进来。
9: 怎么了？不赶紧走里内务，都傻站着干什么？
6: 田村见班长进来了，赶紧拉了高海一下。可高海没有领会，还是理直气壮地向班长报告。
8: 报告班长，没怎么样，我只是想跟他们换一下铺位，他们就……
6: 班长听了，脸色立刻撂了下来。
9: 你怎么还有理了？哪个兵住在哪个铺是由班里决定的，不是你个人说了算。你说换铺就换铺，
8: 不就是换个铺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不让换就不让换呗，装什么牛啊？
9: 你说什么？
8: 我没说什么呀。
6: 高海说完，不满地瞟了班长一眼，猛地把自己的背包扔在了分给自己的铺位上。班长见了，显得更加生气。
9: 新兵高海，你在摔东西？
8: 我没摔东西啊，谁看见我摔了？我就是放得重了点儿。
9: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刚到班里你就这样摔三摔四啊，以后还了得？我马上把你的行为汇报到连里，让连长关你的禁闭。
6: 田村见班长真的动了怒，便赶紧过来打圆场。
10: 哎，班长，你别生气，就为这么点小事汇报到连里，对咱班形象不好。我劝高海给你承认个错误，你先放过他这一回。高海，你快向班长认错。你愣着干啥？还不赶紧向班长认错。
6: 高海见田村为自己搭台阶，再想想自己刚才做的本来就不对，于是便顺势下了台阶。
11: 班长，刚才是我错了，你别生气，我一定改。
6: 见高海当着全班战士向自己认错，班长也立刻见好就收了。
9: 好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大家都要引以为戒，我也会既往不咎。我现在去连里开一个碰头会，大家抓紧整理内务，15分钟以后连长要集合全连开会。
6: 班长说完快步地走了出去。班里的战士们都没有再说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便开始整理内务了。

0: 为的是尽快提高新战士的素质，以适应未来部队的生活。还高大，在三班列队的时候，自然就排在了队伍的前头。再加上他是出自军人世家，这从小啊受到部队的影响，所以在新兵连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他的军姿和动作往往就成为全连新兵的标杆。这些使刘栋和一些新兵，特别是那些农村兵们感到佩服。
1: 这个天村，怪不得他平时傲气十足，军事训练上果然是出手不凡呐。不行，我一定得抓紧训练，不能让他看我们农村兵的笑话。
0: 刘栋想到这儿，便更是抓紧了在平时休息时间的训练，暗中和全连军事训练成绩最棒的田村较上了劲儿。新兵连里没有正式的副班长的编制，班长由老兵来担任，而副班长则往往从新兵里推选出一位来担任。
2: 同志们，我们今天的班会

不久前，连里为了搞好城市兵和农村兵之间的团结，对各班的人员安排又重新做了调整。三班一共有八个新兵，城市兵和农村兵的比例呢是4:4，正好相等。班长再次发言以后，班里的城市兵自然把目光放到了田村的身上，而那些农村兵呢，则自然把目光送给了刘栋。

班长说完，率先举起手来。高海和其他的两位城市兵看见了，也跟着举起手来。剩下的几个农村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见班长都带头举了手，也都犹犹豫豫地把手举了起来。唯一没有举手的就是刘栋。班长认真地看了刘栋一眼，打开了记班务会内容的笔记本。

田村愣了一下，又禁不住转过头来望了刘栋一眼。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刘栋也禁不住地转头看了田村一眼，两个人的目光在这一瞬间碰到了一起，很快便各自躲开了。班长合上了本子，

0: 班长说完，带头鼓起掌来。刘栋犹豫了一下，也只好跟着鼓了掌。从那一天开始，不知是不是因为推选副班长的缘故，田村和刘栋这两个人重新在一起的时候，便各自都感到了怎么有点别扭。他们很少说话，甚至是有意的在回避对方。这一天又是队列训练，田村因为领悟力强，再加上小时候在部队大院里的耳濡目染，于是便很快成为班里走队列的楷模。
1: 严村到，出列。
2: 是。
0: 田村向前跨上一步，右脚跟上，脚跟自然相碰，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出列动作。那威武的军姿令全班所有的人都感到羡慕。
1: 你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2: 是。
1: 李佳尔，起步走。一二一，小左转。一二一，小左转。
0: 随着班长的口令，田村军姿端正，昂首挺胸，步伐整洁有力，并且准确地向前走着。全班战士不由得把羡慕的眼神全都投向了他。正在这个时候，连里的通讯员跑步来到了三班班长跟前。
3: 报告三班长，连长有事情，请你马上去连部。
1: 是。田村出列。
2: 是。
1: 田村，我去连部，下一步训练暂时由你代替我。
2: 是。
0: 班长安排完快步地走了，田村镇定了一下自己，信心十足地来到了三班队列前。
1: 全体都有立正，正步走。
0: 三班的战士随着田村的口令向前走去。渐渐的，田村把目光落到了刘栋的身上。
1: 第五名，请把腿抬高一些。
0: 刘栋在队列里正好是第五名的位置，他知道田村在说他，可是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他却下意识地抵触着田村的指令，自己是该怎么走还怎么走。田村的脸色立刻就变得暗淡了下来。
1: 立正。
2: 刘栋同志，你的腿总是抬得比别人低。哎，我在说你呢，你没听见吗？
0: 田村的语气立刻引起了刘栋的反感，他看了一眼田村，回答的语气显得是不软又不硬。
4: 副班长同志，请问你上过中学没有？
0: 田村一时没弄明白刘栋说话的用意，便怔怔地望着他。
2: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刘栋表情平静，却态度认真。
4: 如果你上过中学，就会明白什么叫做支点。每个人的个子是不一样高的，支点自然也就不一样。我不能和你的腿抬得一般高，那是违反生理结构的。
2: 你好，你的回答也许有道理，但是部队强调的是步调一致，你为什么就那么特殊啊？
0: 刘栋望着田村并不示弱。
4: 咱们的队列也是由高到低，这是一种秩序。如果正步抬腿也是由高到低的话，也是一种自然秩序。有了这种秩序，就是整齐，就是美。我希望副班长同志尊重这种自然秩序。
0: 田村琢磨着刘栋这话，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铁青着脸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开始发布新的命令。
1: 立正。 七步走。
0: 接下来田村再也没有纠正刘栋的动作，可是在他心里却把刘栋当成了自己真正的对手。
5: 他说的有道理，可是在平时为什么就没说出这样的道理呢？刘栋，我想和你谈谈。
0: 刘栋愣了一下，点点头，两个人并排走在操场上。
5: 刘栋，你很特别呀。
4: 是吗？也许从我们生下来那天起，我们所见到的就不一样。
5: 听说你是大柳树县人。
4: 对，大柳树县刘家公社，靠山大队王家屯，农村兵。
5: 啊，不不不不，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而是正相反，我想和你交个朋友。
0: 刘栋，
4: 你想和我交朋友？为什么？我就是农村兵，这是改变不了的。我倒想问问你，是不是因为我不选你做副班长，训练的时候你就让我下不来台？
0: 田村不说话了，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5: 不，不，不完全是。
0: 刘栋突然望着田村笑了。
4: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我应该是你的对头，或者说是敌人。你为什么要交我这个朋友呢？
0: 田村想了想，心绪复杂的望着对方。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来，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天下兄弟》，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三 W。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联心一二三四五。

0: 廉政联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36条，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应当建立和完善，综合协调、分析研判、监测预警、督办落实、定期通报、跟踪回访等运行管理机制。社区的市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督促指导下级平台的工作。第37条，社区的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负责对重大矛盾纠纷化解的指挥调度，研究处理重点复杂疑难问题，根据工作需要，有关部门可以安排人员进驻，共同开展工作。以热线听民声，以智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廉政联心12345。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

0: 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
3: 观众们气，
2: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2: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10: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

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着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着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的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这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哩哩啦啦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三天腾府，五日离京，再来有意刺王杀驾，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

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两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呀、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啊，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可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衣裳，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两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啊、凤钗呀、啊、九连环呐、啊、是吧，咱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儿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冠，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儿没，跟那没关系。啊，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有有有，这啊有啊，哦，这个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她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她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她是第三个姑娘，所以她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地址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呦，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吗？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矫情的。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这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还有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着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啊，知道吗？不是三爷，咱回去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人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盹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我就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哈。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
40来岁。

四鬓刀裁，所以这脑袋梳得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着卖，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的，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个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都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斗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不知道是卖在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公子说，娶你的吧，哈，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得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的，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我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姑娘哎，妈的肉哎，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吓唬带哄呗。

孩子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的心腹里边了。对呀、啊，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啊、这儿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磨打磨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有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儿一块儿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冲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天姿国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啊、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个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啊，玉堂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

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个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儿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着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儿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招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的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咱们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多？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儿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

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咱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个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汆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还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儿，像牙筷子加凉粉，哆了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子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喽！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拿钱，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他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呢，南边盖这楼。嗯，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干盖吧，找人来吧，一瓦匠也都来了啊，叮咣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与唐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百花楼。这儿搬到这儿去，屋里边金盆玉碗啊，什么象牙筷子，享不尽人间的富贵。谁着急？就是王定着急，要亲命了。偷偷摸摸的找玉堂春，孤灯跪下了。三姑奶奶，哎，你别去，你怎么了？我跟您说吧，我都快急死了，怎么来怎么去一说，现如今回不去了，家里老太爷还等着，我求您点事儿。三爷对您可不错，人心换良心，八两换半斤，您劝劝他行不行？苏三好心眼，你说的对，我不知道这些，我也劝他别那么花钱，他不听我的呀，啊，得我劝劝吗？这晚上一说，你不能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
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静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姑娘一块儿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俩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酒啊送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上那看着了，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信。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哐！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这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就跟着上楼哈、啊，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啊？我啊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左右，这儿进来
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哈哈哈哈，小两口纳闷。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哎，也是有时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
0: 不记得了。
1: 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吗？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心，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
0: 哦，
1: 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那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呀呀呀呀呀，旁边伙计看着，再来就下来了啊！
0: 你怕他不结实啊？结实结实结实。
1: 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5: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

0: 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台湾作家龙应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人生三书。相比于其他的书籍，人生三书没有宏大的世界观，也不追求华丽的辞藻，它只是龙应台用简单却发自肺腑的文字所记录的个人心路，里面有孩童叙事，也有沉重的生死话题。它看似只写龙应台的人生，实则映照出了每个人的故事，字里行间散发着一股牵引读者去思考的力量。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读人生三书中的一本散文集《目送》。《目送》由74篇感人至深的散文随笔组成，生动地描写了父母、兄弟、子女三代之间的亲情。书中处处洋溢着让我们感同身受的亲情滋味，偏偏展现了让人沉吟难忘的人生情景，堪称21世纪的背影。龙应台是台湾著名女作家，曾凭借一针见血、寒气逼人的《野火集》震惊文坛，文笔以犀利著称。然而再犀利的一支笔也有深情款款、温柔婉转的时候，她的创作境界逐渐由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刀光剑影，转入了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深情动人。人都有温情的一面，即便是燃烧着野火的龙应台，散淡的文章里把浓浓的亲情深埋在字里行间，随意而写的闲适中把台湾的风土人情传递了出来。即便写的只是家里的日子，还是在不经意间把一个大家的深刻隐约显露。龙应台在《目送》一书中以温柔纤细的笔触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的离开、兄弟的共同进退和朋友的牵挂，以深邃忧伤的文字写出了人生的失落、内心的脆弱和不舍的放手，情感真挚感人。

意境空灵深远，触动人们心中的柔软，让读者们感同身受。目送写了对父母的至深情感，写了对孩子的爱与关怀，写了三代人之间浓浓的亲情，是一本忧伤而美丽的生死随笔，一本跨三代共读的人生之书。他说，我认为小鸟飞不过沧海，是因为没有飞过去的勇气。现在的我才发现，不是他没有勇气，而是沧海那一头早已没有了等待。有些路啊，只能一个人走。很喜欢那种以叙事的口吻开头的精致散文，你以为它轻描淡写，像说着一个不经意的故事，但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它就这样四两拨千斤的往你心里投射了很重很重的分量。目送就是一个典范，听着他缓缓地讲着故事，你饶有兴趣，还挂着微笑，事不关己地当他消遣。但渐渐的，同理心让你的心灵深处开始泛起涟漪，他说的好像已不再是他的故事，而是你的人生。终于在最后一个段落，眼中因为感动或是别的更复杂的情感开始泛起薄雾。文中这样写道，我慢慢的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母子女一场，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这个段落在文章里出现了两次，在目送他儿子时提到是一种深沉隐忍的依恋，难免的失落；在目送他父亲时提到是一种依依不舍的伤感，不自觉的内疚。前呼后应，让人仿佛顿悟了人世间的亲情那最令人唏嘘之处。这是关于光阴的故事，我们每个人都在时光的洪流中渐渐长大，我们眼前的背影从高大到佝偻，自己也就慢慢变成了别人眼里的背影。当我们再不能为过往的遗憾一一买单的时候，彼时的目送就成了眼下的悲凉。目送，以目光相送，即使多么情深意切，即使多么缠绵不舍，我们也只能以目光相送，久久地注视着他们的背影，直至他们消失不见。君子之交，其淡如水，直向而求，咫尺千里，问于何事，郭尔忘言，华枝满春，天心月圆。这或许就是人生的真谛。合上书的时候，你的思想会在那一场葬礼的轰轰烈烈中升腾，从一个人的爱到一个家的亲，最后扩达到一个中华民族的分合。你会忍不住想，那些走丢的华夏儿女又有多少又会葬身何处呢？扼腕叹息里，桑梓依旧在，青山永不老。这就是大家的文笔，不着痕迹里就写出了大视野、大境界。刚猛而深刻犀利的龙女侠，在目送里回到生活的真实烟火，用随意即兴的日子淡然地描绘出我们共同的亲情，做起了孝顺的女儿，回到了琐碎里的母亲，做女儿那般温润智慧，做母亲一样絮叨，一样在沟通前耸肩表达深广的无奈。这就是真实的目送，目送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子女，让我们共同去经历，一起相互目送，一起相互慰藉，在这浅长而又深邃的日子里，在亲情的温暖中，在这浩荡的人生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经常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听众的留言，最多的问题莫过于感情和婚姻如何保鲜，或者女人如何在婚后更好地经营婚姻的话题。今天一凡带来了一篇专栏作家谢可慧的文章，希望会让你有所启悟。文章的题目就是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很长时间很多人都不理解 Grace 为什么要去上班，因为她先生的家境足以让她下半辈子都毫无忧虑。她生完孩子之后回去了公司当行政人员，再到现在已经成了行政主任，一个月6000+的工资在小城市足够支撑他的开销。可依旧会有许多人的焦点落在富二代的妻子嫁入豪门之后不甘沉寂的标签上。那时的 Grace 总是和我说，婚姻里保持物质和精神的独立，这样就算失去婚姻也不会一无所有。就像前些日子他和老苗分居的消息从他的口中告诉我，我没有问他太多，只觉得幸好他没有把自己绑定在婚姻里，于是可以淡然地看透无论能不能走下去，至少他有独立生活的准备以及独立面对未来的能力。每一个婚姻里的角色，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就像我几乎敢断定 99% 的夫妻都曾有过离婚的念头，其实可能是100%。但所有的风花雪月落入柴米油盐，当以为可以尝尽山珍海味，最后却发现要跋山涉水过后才能走向白发苍苍，难免会有人坚持不到终点而半途下车。那么保持单身的能力尤为重要，在相爱里相濡以沫，在离别后各自安好，我们要随时有一种能力，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睡觉，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走很远的路旅行，一个人为自己做决定，一个人为自己的未来买单，一个人想去很远的地方不必伸手找别人要钱，一个人能和一大群人把酒言欢也不会寂寞。保持单身的能力，无非是让自己不至于在另一个人走后像是失去主人的宠物流浪在街头，需要重新谋生的能力，重塑面对一切的信心。曾经和一个朋友去拜访一家企业的女老板，她是和先生离婚之后再创办了公司。这个40多岁的女人，眉宇间存着百金商场的气势，还尚存一点点难能可贵的直率，便有了人到中年的可爱。她也不避讳说，我们离婚的时候感觉天都塌下来了，你别看我现在很瘦巧，我把那30多年减不了的肥用一个月都减下来了，再也没有胖过，一手还有父母，一手还有小孩，之前是全职太太，在家享福惯了，走的时候却特别狼狈，因为发现什么都不会。我当时特别后悔的是，在嫁给他之后就做好了一辈子依赖的准备， 现在想起来，根本不是什么小鸟依人，就是寄生虫，没了寄生物就活不下去。我先去超市当了一段时间的营业员，从早上9点站到下午6点，一个月工资600元，没有办法，生活总是要继续。后来我想了想，中专的时候自己的专业是文秘，自己还会写点小文章，就开始一个一个公司去接私活，什么写文案，什么写广告语，慢慢的摸出了门路。创业很苦吧，不过也好，倒是让我明白了一些事儿。比如，如果走入婚姻，至少要有出走的能力，不代表不忠诚，而是说不至于被别人伤害。他说，有时候总是要做一些能够独担大梁的准备，岁月流转，你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需要你一个人去走一段漫长的路。现在有的年轻女孩子还是揣着嫁给有钱人嫁给有权人的想法，似乎一入权贵就可以从此安逸，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摧毁一个人的往往就是安逸。婚姻里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既有相互搀扶的笃定，也有独闯江湖的能力。我和老陈走过恋爱5年，结婚3年，我们始终保持的是彼此的独立。我们开过一个玩笑，我说，你离开我说不定也可以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女人，而我离开你也可以找一个比你更好的。他点点头说，我相信你能，我也相信我可以。其实我们只是心照不宣，彼此也并非对方的无可替代，哪怕这一刻是无可替代，下一刻未必那么笃定。彼此的婚姻更是一种渐行渐就的磨合，能过去的一定能过去，过不去了再分道扬镳。只是无论何时，我们都知道，经济上不会依赖别人，精神上也保持绝对独立。就像有人写张幼仪，人生从来都靠自己成全。许多时候，我们是要过很久才会成为明白人，明白自己是一个人，明白自己的一切只有自己给才是安全，明白在长长久久的日子里，握着手的人是自己，最懂自己的还是自己。每一段感情都认真，可每一段感情也都独立，男人女人都该如此。我们终要知道，人生是一段跋山涉水也终会显山露水的路程，你要走一路，好的坏的都会出现，陪你到终点的或许有很多人，也或许只有你一个人。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又要接近尾声了。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所打动，都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再会。

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

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4: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5: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说到了西夏和宋朝的恩怨，这次讲点什么呢？
4: 为了对付西夏，朝廷派韩琦和范仲淹镇守边境。韩琦、范仲淹刚到陕西的时候，有人向他们推荐说，当地军官中有个叫狄青的人，英勇善战，有大将的才干。范仲淹正需要将才，听了这话很感兴趣，要部下把狄青的事迹详细地说一说。原来狄青本是京城禁军里的一个普通的兵士，他从小就练得一身好武艺，骑马射箭样样精通，加上胆壮力大，后来被选拔做了小军官。
5: 小军官也有很多啊，狄青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呢？
4: 西夏的元昊称帝以后，宋仁宗派禁军到边境去防守，狄青被派到陕西宝安这个地方。没过不久，西夏兵进攻宝安，宝安的宋军多次被西夏兵打败，士兵们一听说要打仗，就都有点害怕。守将卢守勤为了这件事儿正在发愁，狄青主动要求让他来担任先锋，抗击西夏军。卢守勤见狄青愿意当先锋，自然是高兴了，就拨给他一支人马，跟前来进犯的西夏军交战。
5: 狄青这么积极主动，看来是很有信心。
4: 狄青每逢上阵都要先换一身打扮，他把发髻散开，披头散发，头上戴着一个铜面具，只露出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手拿一支长枪，带头冲进敌阵，东挑西杀，如入无人之境。西夏兵士自从进犯宋境以来，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厉害的对手啊，他们看到狄青这副打扮就已经胆寒了。经狄青和宋军猛冲了

0: 消了召见他的打算。后来朝廷还专门叫人给狄青画了肖像。
1: 小军官能让皇帝这么关心真是难得。
0: 仁宗这么做也是想让边境的守军死心塌地地为他卖命。此后几年里，西夏兵不断地在边境各地进犯，弄得地方不得安宁。狄青前后参加了25次大小战斗，受了8次箭伤，从没有打过一次败仗。西夏兵一听到狄青的名字，就吓得不敢跟他交锋。
1: 难怪范仲淹他们一到当地，就有人向他们推荐狄青。狄青果然很厉害啊。
0: 范仲淹听了部下的推荐，立刻召见狄青。范仲淹问他读过什么书啊？狄青出身行伍，识字不多，要他说读过什么书，他也答不上来。范仲淹劝他说，你现在是个将军了，做将军的如果不能够博古通今，只靠个人的勇敢那是不够的。接着他就给狄青推荐了一些书。狄青见范仲淹这样热情鼓励他，也十分的感激。
1: 范仲淹说的没错，将军要勇敢，更要有谋略，不然就是个莽夫了。
0: 以后他利用打仗的空隙时间刻苦读书，过了几年他把秦汉以来的名将兵法都读得很熟，又因为立了战功不断得到提升，名声可就更大了。后来宋仁宗把他调回京城担任马军副都指挥。
1: 狄青从一个小小的士兵一路升到了马军副都指挥，成了皇帝眼前的红人，太不容易了。
0: 宋朝啊，有个非常残酷的制度，为了防止当兵的开小差，就在士兵的脸上刺字。狄青当小兵的时候也被刺过字，过了十多年，狄青当了大将，但是脸上啊还留着黑色的字迹。有一次宋仁宗召见他，说大将脸上留着黑字太不体面了，就叫狄青回家以后敷上药把黑字给除掉。可是狄青却回答说，陛下不嫌我出身低微，按照战功把我提拔到了这个位置上，我很感激。至于这些黑字嘛，我宁愿留着，让士卒们见了也知道该怎样上进呢。宋仁宗听了很赞赏狄青的见识，就更加器重他了。
1: 哇，狄青的故事太励志了。
0: 狄青不但勇猛善战，而且很有谋略。据说狄青到广西征讨农志高时，由于前面的将领几次用兵失败，军中士气十分低落，如何振奋士气便成了个问题。狄青看到南方有崇拜鬼神的风俗，便心生一计。他率官兵刚出桂林之南，就拜神祈福。只见他拿出100个纸钱，口中念念有词，说此次用兵胜负难以预料，如果能够打败敌人，请神灵使前面全部都朝上。左右官员对此感到茫然，担心弄不好反会影响士气，都劝狄青不必这么做了。
1: 100枚纸钱的正面全都朝上，哪里会有这么巧的事啊？
0: 可是狄青却不加理睬，在全军众目睽睽之下一挥手，把100个纸钱全都撒到了地上。大家凑近一看，这100个纸钱的正面全部朝上，官兵见神灵保佑，士气大振。狄青当即命令左右侍从拿来100根铁钉，把这纸钱原封不动的都钉在地上，盖上青布，还亲手把它封好，说待胜利归来再收回纸钱。于是率官兵南进，结果大败农志高。狄青平定了雍州后，带领胜利之师北还，如约回到当初撒纸钱的地方。僚属们把钱取出来一看，嗨，原来这100个纸钱啊，两面都是正面，大家这才恍然大悟。
1: 难怪
0: 被提拔为掌握全国军

0: 室的枢密使，一个小兵出身的人当上了枢密使，这还是宋朝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儿。这些大臣嫌狄青出身低，劝仁宗不该把狄青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上。但是宋仁宗这时候正在重用将才，没有听这些意见。
1: 皇上重用贤才，而且不搞出身歧视，这才对吗？
0: 狄青当了枢密使，有人总觉得他出身和地位不太相称。有一个自称是唐朝名相狄仁杰后代的人，拿了狄仁杰的画像送给狄青，他说，你不也是狄公的后代吗？不如认狄公做祖宗吧。狄青谦虚地笑了笑，他说，我本来就是个出身低微的人，偶然碰到机会得到高位，怎么能跟狄公高攀呢？
1: 凭自己的本事建功立业才是真英雄，狄青做得对。
2: 云朵组合，
1: 下集再见。

0: 关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霄叔叔好。上集说了狄青从底层士兵晋升到知名武将的故事，这集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
2: 这次啊，咱们还说回范仲淹的故事来。由于范仲淹军纪严明，还注意减轻边境上百姓的负担，北宋的防守力量得以不断的加强。西夏和北宋打了几年的仗，都没得到什么好处。到了公元1043年，西夏国主元昊愿意称臣求和，宋朝呢，答应每年送给西夏一批银绢茶叶，北宋的边境局势这才恢复了稳定。
3: 打仗也是要算账的，成本太高，自然就不打了。无论是宋朝、辽国还是西夏，其实都是一回事。
2: 范仲淹不但是个军事家，而且是宋代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他是苏州吴县人，从小就死了父亲，因为家里贫穷，母亲不得不带着他另嫁到一个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早年过得十分穷苦，读书的时候他住在一个寺庙里，穷得连三顿饭都吃不饱，天天只能熬点薄粥充饥，但是他仍旧刻苦自学。有时候范仲淹读书读到深更半夜，实在累得睁不开眼了，就用冷水泼在脸上，等倦意消失了呢，再继续攻读。他就这样苦读了5-6年，终于成为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
3: 范仲淹读书这么刻苦，何愁不会有所成就啊？
2: 范仲淹原来在朝廷当谏官，就是专门提意见的官员，因为看到宰相吕夷简滥用职权，任用私人，就向仁宗大胆的揭发。范仲淹因为这件事儿而得罪了吕夷简，吕夷简反咬一口，说范仲淹交结朋党，挑拨君臣关系，这明显是吕夷简倒打一耙呀。谁知道宋仁宗竟然听信了吕夷简的话，把范仲淹贬谪到了南方去，直到西夏战争发生以后，朝廷才把他调往陕西。
3: 范仲淹的为官生涯也是一波三折。
2: 调到陕西后，范仲淹在宋夏战争中立下了大功，宋仁宗觉得他的确是个人才。这时候宋王朝因为内政腐败，加上跟辽朝、西夏的战争中军费和赔

0: 款支出浩大，财政出了问题，宋仁宗就把范仲淹从陕西调回京城，派他担任副宰相。
1: 国库空虚，范仲淹能想到什么好办法呢？
0: 范仲淹一回到京城，宋仁宗马上就召见了他，向他询问治国理政的方案。范仲淹知道朝廷弊病太多，要一下子都改掉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准备一步一步的来。但是宋仁宗可等不及呀，经不住皇帝的一再催促，范仲淹就提出了十条改革措施。
1: 范仲淹提出了哪些措施呢？
0: 这些措施主要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定期对官吏进行考核，按照政绩好坏来提拔或者是贬黜官员。第二，选用官员要尽量避免任人唯亲，限制大官的子女通过父辈的关系来做官。第三，改革科举制度。第四，慎重选用地方官僚。随后范仲淹还提出了提倡农桑、减轻劳役、加强军备、严格法令的建议。
1: 这些法令听起来都很不错，希望范仲淹能拯救宋朝。
0: 宋仁宗正在改革的兴头上，他看了范仲淹的方案后立刻批准在全国推行这十条改革措施。历史上把这次改革称为庆历新政，其中庆历是宋仁宗的年号。
1: 原来这是一次规模浩大的改革，我还以为只是平常的提提建议呢。
0: 是啊，庆历新政可是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改革呀。
1: 范仲淹提的这些措施具体应该怎么落实呢？
0: 范仲淹为了推行新政，先跟韩琦、富弼等大臣审查分派到各路担任监司的人选，这一步就是为了整顿吏治，严惩各种贪官污吏。
1: 路是什么呢？为什么要把官员派到路上去啊？只会交通吗？
0: 哎呀，这个怪我没说清楚啊。这里说的路啊，可不是公路、马路，而是宋朝的一种行政规划，就像我们现在所说的省市县一样。
1: 原来是这样啊，居然还有叫路这种名字的行政区域，真是新鲜。
0: 有一次，范仲淹在官署里审查一份监司的名单，他发现名单上有人贪赃枉法后，就提起笔来把名字勾去，准备对他们撤职查办。在他旁边的富弼看了之后心里不忍，就对范仲淹说：范公啊，你这笔一勾可害得一家子哭鼻子呢。范仲淹严肃地说：这些贪官污吏要不让他们一家子哭，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哭了。富弼听了这话心里顿时亮堂了，佩服范仲淹的见识和胆量。
1: 范仲淹说的对啊，贪官污吏受到惩罚是咎由自取，如果不查办他们，谁来为当地的百姓做主呢？
0: 范仲淹的新政刚一推行，就像捅了马蜂窝一样，一些皇亲国戚、权贵大臣、贪官污吏纷纷跳了起来，他们不断地散布谣言，攻击新政。有些原来就对范仲淹不满的家伙，如今天天在宋仁宗面前说他的坏话，说范仲淹这些人交结朋党，滥用职权。
1: 这些造谣生事的人恰恰就是范仲淹的改革所要针对的人吧，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才会变得乌烟瘴气。
0: 谁说不是呢？可是皇帝也得罪不起这些人呢，真要闹出什么事儿来，他这皇帝的宝座也就坐不稳了。宋仁宗本来还是坚定支持改革的，后来看到反对的人太多了，也就动摇了。范仲淹被逼得在京城待不下去，就主动要求回到陕西防守边境。宋仁宗既然已经无心改革，就顺势把他打发走了。范仲淹一走，宋仁宗随即下令废止了新政。
1: 可惜了范仲淹的心血就这样毁于一旦。
0: 范仲淹为了改革政治受了很大的打击，但是 他并不因为个人的遭遇感到懊恼。隔了一年，他的一位在越州做官的老朋友滕宗亮打算修建当地的名胜岳阳楼。滕宗亮觉得范仲淹很有文采，就请他为重修岳阳楼这件事儿写一篇纪念文章。范仲淹爽快地答应了朋友的请求，并挥笔写下了《岳阳楼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里，范仲淹提到一个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的思想感情应该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名言一直被后来的人们传颂，而岳阳楼也由于范仲淹的文章而更加出名了。
1: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0: 这两句的意思就是说呀，当官的人应该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国家的前途命运而操劳，为百姓的福祉而努力，天下太平，人民幸福了，才是官员们高兴的时候。
1: 哇，范仲淹说清楚了一件事，就是为谁当官，为什么当官的问题。当官不是为自己作威作福，不是为家族增光添彩，而是要服务人民，赢得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低保户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低保户如何申请，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低收入家庭是指经镇人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认定的家庭人均收入高于户籍所在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0: 但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两倍，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特殊情形一般是指重残和重病情形。低收入家庭中持有残疾人证的一级、二级重度残疾人和三级智力残疾人、三级精神残疾人。低收入家庭中患有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认定的重特大疾病人员。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R。

0: 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图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5: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3: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7: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8: 13太保李存孝降服了千里浑天赖本类莫麒麟，得到了一匹绝世无双的宝马良驹，转过天来呢，盔甲战靴战袍马匹兵刃当兵的都给他预备好了，帮着他顶盔挂甲罩袍束带，拴杀事物收拾整齐，领着他呢够奔教训场。众军官点名过卯都到齐了，李克用让李存孝第一个下场，这就如同比武打擂一样，李存孝算擂官呢，其他人都可以来打擂比武，谁赢了这先锋官就是谁的，要是没人胜得了呢，这先锋官就是李存孝的了。就见李存孝头戴一顶金头虎和脑，大红的盔缨飘摆，两侧双叉雉鸡尾，二龙斗宝亮银的抹额，顶梁门一朵黑绒球撒白点儿，是突突乱颤，搂海带四指宽，排满银锭挡枪避箭，一张小黑脸儿，黑中带粉，粉中透嫩，嫩中透光，光中透润，黑的那么不寒碜。两道九转小狮子眉直入天仓，斜插鬓角，一双大豹子眼，黑眼珠多，白眼珠少，皂薄分明，准头端正，大而有轮，四字方海口， 齿薄唇红，海下无须，正在青春年少，身上穿锁子连环大印唐尼凯，外罩虎皮袍，前后虎心镜，明如秋水，白绒绳九股凝成盼甲绦，一巴掌宽宝蓝色的狮蛮带，左别弯弓，右跨凋零，下衬两扇征裙，掐金边走银线，挡护膝遮马面，护裆鱼头尾一叠两叠三叠倒挂吞天兽，横担在马的铁锅梁，大红的中音飞彩云绣团鹤，云衬可体不长不短，二足穿登山虎爪靴，牢插在紫金凳内，坐下一匹大黑马，浑身上下一抹黑，半根杂毛都没有，是油光锃亮，头至尾长有丈二，提着背高够九尺，细提穗大提碗，竹签耳朵刀楞脖，葡萄嘴蛤蟆脸吊肚，水桶大的脑袋瓜，眼塞铜铃是金光四射，马褂威武灵，项带双提胸，三道肚带吊腰，鞍颤嚼环鲜明，在鸟着钩得胜环上挂着一对羽王开山槊，这匹马呀踢跳跑好，鬃尾乱炸，呼呼的打响鼻，真不亚于一条欢龙相仿。这李存孝昨天还是个土里土气的牧羊娃呢，今天这一穿戴整齐呀，是人如猛虎，马赛蛟龙，陡然一变就变成了一位身前身后千层杀气百步威风的少年英雄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这才隔了一晚上就得刮目相看了。上回书说了，存孝一上场先是客气了一番，之后呢是准备比武，他是连说了三遍，有没有哪位将军哪位太保哥哥上场捧捧我，场下边是鸦雀无声，就没有一个搭茬的。怎么了？别人啊都有自知之明，知道不是李存孝的对手，谁也不栽这个跟头。康君立，这货是你惹出来的，解铃还得系铃人，你上场啊跟李存孝比划吧。大家伙儿啊这是要看康君立的笑话，康君立本人又是何尝不知啊。可这小子摸不清李存孝有多大能耐呀，他还不敢轻易出手。于是呢他就跟十二太保李存信说了，让李存信上场打这个头阵。前文书咱们也交代了，这李存信呢头大无脑，跟康君立穿一条腿的开裆裤，康君立总拿他当枪使，他都不明白怎么个意思，还总拿这姓康的当好人呢。李存信非常讲哥们义气，他一瞧这么多人都等着看康君立的笑话呢，可别让十一哥为难呢，他是大喊了一声，十三弟你瞧你喊了好几遍了都没人下场，十二哥我来捧捧你，给兄弟你垫垫手，不能让兄弟你冷场啊。说着话他拱当催马够奔比武场之内。李存孝上下打量上来这位十二哥李存信，只见他跳下马来，宅盔卸甲，平顶身高足够九尺挂铃，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胸眉恶目，一脸的金钱癣，身穿一件龟背青铜连环甲，挂甲勾环相衬，暗藏出水八怪，外罩皂罗袍，胯下斑点菊花兽，手中倒提着一条凤翅鎏金躺，这条躺一丈三尺五，躺杆子鸭蛋粗细，一个翅子朝前，一个翅子朝后，躺尖子二尺六寸长，冷气森森，是锋芒利刃呐。李存孝打量完了李存信，在马上抱拳拱手，哟，十二哥，小弟在马上盔甲在身，不能给您施以全礼，还请勿怪。既然您下场了， 咱们哥俩呢就走两趟，请十二哥您先进招吧。李存信可没瞧见过李存孝在飞虎山打虎，他光瞧啊李存孝这小身板啊挺单薄了，认为老干爹李克用啊这是喜新厌旧偏袒李存孝呢。他心里话了，就算这孩子有膀子力气，他师父也是武术的名家，可是他没上过战场，没打过仗，没有战斗经验，论经验论阅历论狠劲儿，他都不一定有，只要一动手，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他一定没有我狠，打起仗来呢谁狠谁才是最后的赢家，不见得你武

高你就能赢。李存信想到这儿，虚情假意对着李存孝一乐，十三弟，你岁数小，我是哥想好，大敬小，哎，还是你先进招吧。李存孝摇了摇头，哎，十二哥，小弟初来乍到，怎么敢以小犯上呢？您先进招吧，我让您三招。李存信暗想了，好小子，你真狂啊，让我先进招，还让我三招，嘿，那你可真是自找倒霉啊，我要是先下手啊，恐怕呀，你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了。他心里这么想着，嘴上啊还假意的推辞，哎呀，十三弟，这么着不太合适吧，传了出去，人家该说我这做哥哥的不够格了。存孝说，十二哥，你我都是自家兄弟，您那么客气干嘛呀，让您先进招，这是我说出来的，大家伙都听见了，没人对您说三道四的。李存信一看火候差不多了，别推辞了，再推辞呀这便宜占不着了。他哈哈一乐，哎呀，十三弟，那哥哥恭敬不如从命，我可不和你客气了啊，咱们哥俩就是随便比划两下，谁输谁赢都没关系，我可进招了啊，你看躺吧你。他本来倒提着这凤翅鎏金躺着，突然间这大躺一翻个唰，躺尖子朝前，是直奔李存孝的前心。这招可够快的，干净麻利脆，迅雷不及掩耳啊。身为晋王李克用的太保，没两下子那成吗？就这一下子要搁一般人还真躲不开，他这招啊太快了。李存孝那是一般人嘛，从小啊在狼群里头长大的，那个反应啊就跟这野兽一般的灵敏，躲避危险都是下意识的，不用经过大脑身体呀，直接就做出动作了。他把这身子往后一仰，来了一个金刚铁板桥，就躺在这马的后胯上了。李存信一躺走空，不等李存孝往起直腰呢，呼，这大躺往下一摁，往下就砸。存孝左脚一踹蹬，这匹马横着向外一跨步，李存信这一躺就砸空了。他一翻腕子大躺一顺，奔着李存孝的软肋就扎，这三下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使得这个狠辣劲儿就别提了。存孝马往旁边一闪，刚一直腰，李存信这躺就到了。他赶紧刷拉使了个蹬里藏身，把这一躺躲过去，翻身坐到马背之上，摘下来这对禹王开山槊，对李存信说，十二哥，您好功夫了，三招已过，这回呀，咱们哥俩可得比划比划了。李存信很吃惊啊，他惯用这盖马三躺，一招比一招急，一招比一招快，一招比一招狠，可以说用这三招啊很少失手。今儿碰上李存孝了，盖马三躺是一躺都没躺上，他心里头暗骂呀，李存孝你个小奴才，哎，还真，您别看李存孝轻轻这么一撩，李存信那头啊可就受不了了，大躺好悬没拿捏不住，就要脱手而飞呀。他心里头琢磨呢，老十三小个儿不高，骨瘦如柴，他这膀子力气是打哪儿来的呢？交手过招啊，这想法只是电光火石之间呐、啊。人家这大槊呀，奔自个儿这心口弯就点过来了。他想的是往回一撤大躺，搬躺头现躺嘴，挂人家的禹王槊，再反手为攻，继续进招。他刚一撤躺，李存孝用左手槊微微这么一横，就把他躺上这凤翅给别住了。李存信急忙一较劲，嘿，往怀里一带，是纹丝不动。存孝用了四成劲儿，左手槊往外一甩，你给我撒手吧。李存信这大躺

0: 掌再也拿不住了，啪嗖，大躺是脱手而飞呀，飞出去有四五丈远，砰就戳到地上了，是来回乱颤着。李存信此时对李存孝的感觉那就是惊为天人呐，他自打出世以来就没碰见过力气这么大的主，人家是单手啊，自己是双手，愣把自己这大躺给夺出手去了，这是多大的力气啊，这个啊。说书迟真事快，你看咱们说书一招一式怎么来怎么往都得交代清楚了，那真事儿就是这么一眨眉眼的功夫啊。左手硕躲躺，右手硕进招，李存信惊的那舌头吐出多老长来，亡魂睫毛都不知道躲闪了。不光是李存信懵了，在场观战的所有人也全都是大吃一惊啊。那李存信可是一员猛将，结果在李存孝面前一个照面大躺没了，实在是出乎大家伙的意料啊。就连老王爷李克用都吓一跳，他想的是李存孝这两下子绝对含糊不了，但是没想到这么厉害，躲躺进招一气呵成。他怕李存孝真把李存信给伤了，想说一声住手都来不及了。这时候呢，存孝这右手硕已经快到李存信的心口弯了，这要是真给点上，李存信这条命就没有了。所有人都是一闭眼心里话了，李存信完了。哪知道大家伙想的事儿啊没有发生，李存孝一收力把这禹王硕硬生生给停住了，微微的在李存信这护心镜上一按，这护心镜啊扑就瘪进去了。他是满脸带笑对着李存信说了一声，承蒙相让，小弟得胜，多谢十二哥成全。多悬呐，续剑几乎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李存信赶紧把自己吐出来这舌头葫芦回去，伸手擦了擦头上的冷汗，惊魂失色呀，
1: 哎呀，我还活着呢是吗？多谢十三弟手下留情啊。
0: 他这脸呐腾这么一红，伯马就走，把自己这大躺拿在手里头，扫眉搭了眼回到了康君立的旁边了。这小子当众出丑下不来台了，从这儿以后他可就恨上李存孝了。不管他心里怎么想的，咱们再说老王爷李克用看见李存孝上了头一阵，命令军兵啊敲响得胜鼓，众军官宣布第一阵十三太保胜。存孝上了头一阵，冲着在场的众人又是一抱拳，众家太保哥哥，列位将军同僚，刚才十二哥捧我存孝侥幸得胜，你们哪一位还要上场一战，咱们是决一胜负。按现在钟点说足有五分钟，他是连说了十几遍还是没有人下场比武。李克用一看没人下场比武了，他可就站起来了，众家太保，列位将军，还有没有下场比武的呀？要是没人下场，这个先锋官呢可就是李存孝的了啊。这话说到这儿不说了也就没事了，王爷呢还要找补几句。我说什么来着，存孝这能耐大哦，在众人面前还怎么抬头啊？康君立能不知道李克用这话是冲他说的吗？本来啊他一瞧李存信下场一个照面就输了，心里头就害怕了，他知道自己的能力啊比李存信强不到哪儿去，上去也是白搭。他就想着把这个面子放下忍了，要是上场比武被人家给打败了，那面子不是丢得更大吗？可谁知道李克用还要找补两句呢，再加上李存信这一窜火，他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高喊了一声，父王千岁，孩儿愿意上场跟十

0: 三弟切磋几招。李克用心想，康君立呀，康君立，我敲打你两句你不爱听了，你这是倒霉催的呀。哈哈，老王爷笑道，好啊，那你就上场比武吧。众人一看，嚯，正主来了啊，那咱们就接着瞧笑话吧。康君立一催银线白龙驹，马贯比武场。李存孝把双槊合到一处，抱拳拱手，小弟见过十一哥，多谢您上场不吝赐教。康君立假装客气，皮笑肉不笑，嘿嘿嘿，哪里哪里呀，老兄弟在场上叫人比武，十一哥怎么着也得上来捧捧你呀，别的咱就不说了，咱哥俩比划两下子，做做样子，这先锋官就是你的了。存孝说，十一哥武艺高强，一杆方天戟威震沙陀，今天小弟跟您比武，您可要手下留情啊。康君立假装一拱手，嘿嘿，那是自然，老兄弟别客气，你进招吧。长者先，幼者后，还是十一哥您先请。那好，哥哥我可不客气了啊，看招吧你。康君立这大戟呀，前把一摇，后把一颤，扑噜，咬牙切齿扎奔了李存孝的哽嗓咽喉，这招使得太狠了。存孝心里话了，康君立呀，咱们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对你恭恭敬敬的，你这是干什么呀？上来就玩命，我把你们家的孩子扔井里了，是怎么着啊？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累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1: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松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2: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0: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斜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老王爷李克用要把李存孝啊封为前不正印先锋官，但是十一太保康君立不服气，王爷一看不服气呀，好吧，是骡子是马咱们拉出来溜溜，别说我喜新厌旧偏袒李存孝。转过天来呢，满营众将13家太保都来到了教军场，谁要不服气就可以和李存孝比武，谁赢了谁挂这个正印先锋官。可是存孝一下场啊，真没有人出场了。飞虎山灵球玉13太保打死斑斓猛虎，好多人都看见了，谁有这能耐呀？所以大家伙啊都心知肚明，自己吃几碗干饭，别上去找丢人现眼了，上去干嘛呀？谁捅的娄子谁扛着，我们可不趟这浑水。别人都不上场，康君立也知道大家伙儿这是看着他呢，可是他呢对李存孝啊不知根不知底，他不敢轻易上场啊，就把跟他穿一条腿的开裆裤的李存信给打发上去了，要试探一下李存孝的实力。结果呀，李存信上去一个照面就被人给打败了。康君立一琢磨，我能比李存信强到哪儿去啊？上去也得丢人现眼，干脆呀，我忍了。哪知道老王爷李克用拿话敲的他呀，李存信栽了跟头了，心里头啊有点不平衡，他就拿话拱这个康君立的火儿。康君立实在受不了了，也不管自己行不行了，是催马够奔了比武场之内。您别看李存孝从小是在狼群里边长大的，能耐又那么大，可他不是个浑人呐。见着康君立，11个长11个短，说话非常的客气，还让他呀先出手进招。康君立呢，这小子嘴上说人话，但是一点人事都不干。他是抢先手奔着李存孝就下了家伙了，大戟一颤，阴阳一合把，使了一招苍龙出海，咬牙切齿就扎奔了李存孝的梗嗓咽喉。李存孝看出来他这招使得太狠了，心中暗想，咱们俩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这是干什么呀？干嘛上来就玩命啊？要不说这李存孝缺少社会经验呢，没挨过社会上的毒打，他认为啊任何人都是好人，都像他那么天真无邪淳朴

不善良，他哪知道啊，这世界上就有这么一种人，他看不得别人比他强，别人比他露脸，别人一超过他，他就犯了红眼病了，嫉妒心就来了，他就恨上你了，还不管有冤没冤，有仇没仇呢。康君立就是这种人，他这一出手啊，就不怀好意，恨不得一下把李存孝给扎死，他就高兴了，他就得意了，他就出了气了。要说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呢，人上一百，形形色色，什么人都有。李存孝淳朴善良不假，但他可不是傻子呀，看得出来康君立这人不地道，有心上去就给他来个下马威。转念又一想，别介，看在老干爹的面子上，可别跟他闹得不太愉快，让老人家为难。再者说，我要是看错了呢，交手过招吗，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出手狠了也没什么毛病，我都让了李存信三招了，再让他三招又有何妨呢？想到这儿，存孝把身子往旁边一闪，可没往里进招。他个头小啊，动作灵便，康君立这一挤唰就走空了，康君立一箭没扎着，撤大戟，搬戟头现戟转，把大戟抡圆了，就是一个玉带缠腰，方天画戟，侠带风声，呼，奔着李存孝是拦腰就打。这一下要打上，那么重的戟杆，李存孝就得废喽，那能打上吗？李存孝一看这戟杆抽过来了，罢，一摘离手蹬，撤左脚硕交右手，左手一抠这铁骨梁，一闪身就躲到马的侧面去了。这一招啊叫仙人挂画，把康君立这第二招又给躲过去了。康君立接连两招全都走空了，他认为李存孝怕他了。等李存孝翻身上马，他趁着二马一错蹬，蹬颤相磨之际，突然间一涮这条方天戟，方天戟上这大月牙子奔着李存孝的后脖梗就来了。这一招啊叫脑后摘挂，这可是个偷袭的招数，这要是一般人碰上，想躲都躲不开。李存孝是谁呀？银枪老祖谭台玉的得意高徒啊，不光力气大，听得清清楚楚，但是此时此刻他是恼羞成怒，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愣装没听见，把方天戟一抡，泰山压顶，高高举起，运足了平生的履历往下就砸。他想把李存孝一戟给砸死。李存孝接连躲过三招，没有还手。现在一听老王爷让康君立住手，还以为啊他不会再打了呢，可单手杀招都被我给躲过去了，我都没还手。你对我下手无情无义，我可以让着你，你我都是平辈，能够互相包容。可老干爹现在发话了，让你住手，你假装没听见，还是不依不饶，不肯善罢甘休，不遵父命，视为不孝啊。你要是把老干爹说的话不当回事儿，可别说我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不管怎么说，咱们也是自家兄弟，我不要你的命，但是我得让你长点记性。李存孝打定了主意，抬头往上看，康君立这方天戟搂头盖顶就下来了，眼看着就要碰到自己的脑瓜顶了，他是一不躲二不闪，把手中这对禹王开山槊双搭十字架，使了四成劲儿往上一蹦，耳轮中就听见嘡啷，兵刃碰兵刃，火星子四溅，肉的一声，您再看康君立就跟触了电了似的，浑身这么一哆嗦，一抖了手，虎口迸裂，顺手指头缝往出流血，掌中这条盘龙方天戟就压在活了相仿是脱手而出。

打着旋转着圈的就飞到天上去了。那位说李存孝到底有多大的劲头啊，用了四成劲儿就能把康君立的方天戟很轻松的就给磕飞了。要说这个李存孝有多大力气，这个众说纷纭。残唐原文上说他有四项不过之力，据说这就没有科学根据了啊，我姑且说之，您呢姑且听之。这一豹之力是800斤，一熊之力呢是2400斤，一牛之力是4000斤，一鳄之力是6400斤，一象之力呢是16000斤，一龙之力是52万斤，再往上呢还有一鲸之力是80万斤，一猿之力是1000万斤，还有个一穷之力，那就大得没有边了。这个一象之力呢也有单人可比呀，最起码的来说也是外星球来的主。反正不管怎么说呀，别的书咱也不管，没有可比性。就在咱们这个残唐演义里头，李存孝论力气来说的确是第一人，没有人再比他力气还大的了。那位说李存孝到底有没有5万斤的力气呢？虽然我没见过李存孝，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肯定没有。因为什么呢？根据这个人体的身体构造，即使呢他有这么大的力气，他自身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压力。你说什么也不能不讲科学，咱这可不是神怪书。你要是神怪书呢，可以说了排山倒海毁灭半拉宇宙这都无所谓。咱说这个袍带书呢，他得讲理，你不能把李存孝给说的都不是人了。怎么不是人呢？说的跟个神似的。包括这个很多人说呀，说这个李存孝马前没走三合之将，这个也太夸张了。他怎么也得有几个呀能跟李存孝伸手过招对打对招呼的。要是挨着就死碰着就完，那咱们这个书啊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一点悬念都没有。他能耐最大不假，咱们也得把他说的呢贴点地气儿。您看咱们说西汉演义，楚霸王项羽那个厉害不厉害？公认的天下无敌，那也得有几个能跟他伸上手的。你比如说什么张邯啊樊哙这样的，哎，能跟他对打几招。咱们要说三国呢，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能跟吕布较量一番的人也得有。你像什么张飞呀、典韦呀、许褚啊、关二爷呀，这都能跟他较量几下子。尤其是张飞跟吕布动手，这张三爷打一次能耐长一回，再多打几回啊，我估计吕布都打不过张飞。什么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呀？我个人认为呀，这个顺序呀，把张三爷排得有点低了。这里边大部分人都没跟吕布单挑过，唯独张飞能单挑吕布，他这个排名啊应该往上升。说几句闲话，咱把这话茬还拉回来，不说西汉也不说三国，还得说咱们这个残唐。李存孝这力气确实是太大了，他没使多大的劲头，康君立这条方天戟就飞出去了，肉的一声啊飞到半悬空中，不知道飞出去有多远，反正呢是再也没往地上落。说是方天戟嘡啷一下子给打到外太空去了吗？脱离了地球的吸引力了，落不下来了。不是，旁边啊有棵大树，方天戟是往下落着，然后挂在树杈上了，这么个再也没往地上落。咱们再说这个康君立，卯足了浑身的力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这李存孝给砸成一团肉泥烂酱。想不到人家呢拿双槊轻轻往上这么一架，把自己的兵刃给磕飞了。这回他手里头没有兵刃了，这可怎么办呢？他正在马上抬头看呢，怎么了？满天找兵刃呢？李存孝这马就过来了，就见他把双槊左右一分，奔着康君立的太阳穴就来了，把康君立给吓

俩眼一闭，就剩等死了。李克用、周德威等人在旁边坐着，再想拦可拦不住了，心里话，完了，这回康君立呀归了位了。说时迟那时快，人家李存孝眼看着这双槊都快挨上了，这手腕子呀微微往起这么一抬，两把槊就在康君立这脑瓜顶上一尺来高碰在一处，康君立就觉得这头顶之上嘡啷这么一声啊，如同响了个炸雷相仿，吓得他都懵了，脑瓜都产生错觉了。哎呀，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老天爷要拿雷把我给劈了我。他正愣神呢，就听见耳旁边李存孝说了话了，十一哥，对不起了啊，你给我下去吧。李存孝双槊交于右手，拿左手啊在康君立的后背上轻轻推了这么一把，康君立也觉着人家没使多大劲儿，他可就腾了云驾了雾了，人家就这么轻轻的一推呀，把他呀由打马鞍桥之上推得身不由己，是腾空而起，扑通一声是跌落在尘埃，咕噜噜摔出去有五六丈远，摔得浑身这假叶子乱响，四脚朝天，是骨头都酥了，好悬没背过气气啊。李存孝一瞧康君立飞出去了，甩蹬离鞍翻身下马，把双槊呀挂在德胜钩上，来到康君立的身边把他扶起来，十一哥你看看啊，小弟我失手了，多有得罪啊，请您多多原谅，我给您划了划了身上这土得了。他这一说划了土啊，把康君立给吓得肉就蹦出去了，心里话说了，你轻轻这么一推，我就从马上飞出五六丈远去，你要是啪啪啪给我一划了土，你不得把我给划了散了架了呀，五脏六腑移位，浑身粉碎性骨折，一点好地方都得没有喽。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还得活着呢，我不能让你给我划了上啊。他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扭脸就跑啊，人是跑了，李存孝扶着他这胳膊呢，他这一跑呢，李存孝下意识的这么一抓，他这一扯胳膊，刺啦，半截袖子就给撕下来了，哗，大家伙一看呢，是哄堂大笑啊，把康君立给笑的这脸呢是满脸通红，由红变紫，从后脖梗啊一直红到后脚跟都变了茄子了。康君立是脸红脖子粗，一头就扎到人群里去了，他不言语了，可有一个要惹事儿的，谁呀？十二太保李存信。这个李存信跟康君立关系最好，感情最深，要不是怕走道不方便呢，两个人就得穿一条腿的裤子，是臭韭菜不打捆儿，打不散的铁哥们。他一看康君立兵刃飞了，人也飞了，给臊成这样，好吧，不是人家的对手，他也有主意，他要干嘛呀？他要暗箭伤人了。李存信会打花庄绣箭，百发百中，箭不虚发，这小子也是黑了心了，也不管什么后果了，一见李存孝没注意，对准李存孝的后心一抬手，啪嗖，一支绣箭就打出去了。这位十三太保虽然没有实战临敌的经验，但是这位可是澹台峪的高徒，爷儿俩在飞虎山上没少拆招过招，模拟各种打斗当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师傅教徒弟不能光教能耐，还得教经验，活学活用，随机应变。哪个师傅能说好容易教出一宝贝徒弟来，出去就让人家给暗算了，那都是不可能的事儿。必须啊得把这徒弟教得面面俱到。再者

0: 这说这十三太保李存孝是从小在狼群里长大的，具有平常人没有的特点，是勇猛彪悍，机警敏捷呀。换句话说，那就是野性十足，具有野兽的本能，像什么能眼观六路，耳听八面方，祭司陈全守夜这类功夫他都不用练，这些功夫啊都是出自他本能的，在野外生存嘛，这些本领必须都得有。李存孝把康君立扶起来，康君立扭头跑了，他就听见身背后有动静，听声辨位，急忙一闪身，罢，这只袖箭可就打空了。还没等他回头呢，啪啪啪，三只袖箭又到了，取命夺魂是迎门三不过呀。该说不说，十二太保这打暗器的手法真不错，但是分给谁用啊？李存孝暗想啊，呵，这是谁跟我有这么大的仇啊？一箭没打着，跟前又来三箭，这回我再躲，算是我经师不到，学艺不高，不露出点真能耐来，你不知道马王爷长着三只眼。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色弱可以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吗？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可以。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变色力要求为无红绿色盲。有市民咨询，哪些准驾车型可以初次申领？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常见可初次申领的准驾车型有城市公交车 A3、 大型货车 B2、 小型汽车 C1、 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C5、 普通三轮摩托车 D、 普通二轮摩托车 E 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6: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

0: 珍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传承千年记忆。博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6: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网恋交友需谨慎，大额汇款要当心。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

0: 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老太太说，帮大哥看卷要娶些年轻的，不要娶年老的，最好都是在17岁以内的。我问这是何意，老太太说，你才18岁，倘使那50-60岁的种在你手里，不叫他羞死吗？我单看文章怎么知道他的年纪？考试不要填3代年貌的吗？迷疯了的看不见。
5: 还有个法子，你只看字迹苍老的便是个老头子，
4: 字迹也看不见，是用藤路藤过的。
5: 这就没办法了。
4: 正说笑着，季之回来了，问笑什么，我告诉了，大家又笑了一笑。我谈了几句便回到自己房里略睡一会儿，黄昏时方才起来吃饭。一宿无话，次日蔡吕生夫人来了，又过去见了吴老太太、季之夫人，我便在书房陪季之，他们盘桓了一天才散。光阴迅速，不觉到了初5日入围之期，我便青衣小帽跟了季之，带了家人王父同到至公堂伺候，行礼已毕，便随着季之入了内帘。季之派在第3房，正是东首第2间，外面早把大门封了，加上封条，王父便开铺盖，开到我的忽岔说，这是什么？我一看，原来是一支风枪。季之说，
5: 你带这个来做什么？
4: 我这是在上海买的，到苏杭去沿路猎鸟，所以一向都是卷在铺盖里的。这回家来了，家里有现成铺盖，便没有打开它，进来时就顺便带了它，还是在船上卷的呢。说罢取过一边，这一天没有事。第二天早起，主考差人出来请了季之去，好一会儿才出来。我问有什么事儿，季之说，这是照例的写题目。我问什么题，季之说，
6: 告诉了你可要带我拟作一篇的。
4: 我答应了，季之告诉了我，我便带他拟作了一个次题，一首诗。到了傍晚时候，我走出房外闲望，只见一个鸽子站在檐上。我忽然想起风枪在这里，这回用得着了，忙忙到房里取了枪，装好签子跑出来。那鸽子已飞到墙头上，我取了准头，搬动机簧，嗖的一声着了，那鸽子便掉了下来。可它还在那里扑腾，我连忙过去拿住，觉得那鸽子尾巴上有翼。仔细一看，果是附着一张纸，把它解了下来，拆开一看，却是一张印刷出来已经用了印的题目纸，不觉吃了一惊，丢了鸽子，拿了题目纸走到房里给季之看。
5: 这是哪里来的？
4: 我举起风枪，打来的，我方才进来拿枪时，大哥还低着头写字呢。
5: 你说明白点，怎么打来的？
4: 是拴在鸽子尾巴上的，我打了鸽子取下来的。
5: 鸽子呢？
4: 还在外面墙脚下。说话间，王父点上蜡烛来。季之对王父说，外面墙脚下的鸽子想法子把它藏过了。 王父答应着去了。我说，
7: 这不消说是传递了，但是太荒唐些，怎么用这个笨鸽子传递？
4: 鸽子未必笨，只是放鸽子的人太笨了，
7: 到了这个时候才放。
4: 大凡鸽子到了太阳下山时，他的眼睛便看不见，所以才被你打着。说罢便把题目纸在蜡烛上烧了。
7: 我说，这又何必烧了它呢？
4: 被人看见了，这岂不是嫌疑所在？你没有从此中过来，怨不得你不知道此中厉害。此刻你和我便知道了题目不足为奇，那外面买传递的不知多少。这一张纸你有本事拿了出去，包你值得500-600元，所以里面看这东西很重。听说上一科题目已经印了16060张，急着再点数少了10张，连忙批了板片，另外再换过题目呢。
7: 防这些世子就如防贼一般，他们来考试直头是来取辱。前几天家母还叫我回家乡去应小考，我是再也不去讨这个贱的了。
4: 科名这东西啊，局外人看见似是十分名贵，其实也贱得很。你还不知到中了进士去殿试，那个矮桌子也有3条腿的，也有2条腿的，也有破了半个面子的，也有全张松动的。总而言之啊，是没有一张完全能用的。到了殿试那天，可笑一般新进士穿了衣冠，个人都背着一张桌子进去。你要看见了，管你肚肠也笑断了，嘴也笑歪了呢。
7: 大哥想也背过的了。
6: 背的又不是我一个，那背了进去还要背出来呢，这是定做的粗东西，考完了就撂下了，谁还要它呢？
4: 闲话少提，到了初十以后，就有猪卷送来了。起先不过几十本，我和季之分看了，一会儿就看完了。到后来越弄越多，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只得每卷只看一个起讲，要得的就留着，待再看下文，要不得的便归在落卷一起，捡了好的给季之再看，看定了就拿去见。头场才了，二场的经卷又来，二场完了，接着又是3场的测问。可笑这第3场的卷子，10本有9本是空测，只因头场的8股见了，这个就是空测，也只得见在里面。我有心要捡一本好测，却只没有好的，只要他不空已经算好了。后来看了一本好的，却是头2场没有见过，便在落卷里对了出来，看他那经卷也还过得去，只是那8股不对。我问季之，这么一本好册，奈何这个人不会做8股？季之看了说，
6: 他这个不过是枝节太多，大约是个古文家，你何妨同他略微改几个字，成全了这个人。
4: 我吐出舌头，提起笔，这个笔怎么改得上去啊？我文具箱里带着有银珠锭子，亏大哥怎么想到就带了来，可是预备改猪圈的。
6: 是内联的，哪一个不带着？
4: 你去看，有2房还堂而皇之的摆在桌上呢。我开了文具箱，取了珠锭、珠砚出来，把那本卷子看了2遍，同他改了几个字，收了珠砚，又给季之看。季之看过笑说，
6: 真是点铁成金呐、会者不难，只改的20-30个字便通篇改观了。这一份我另外特荐，等他中了叫他来拜你的老师。
7: 大哥莫取笑，请你倒是力荐这本册，莫糟蹋了，这个人是有实学的。
4: 季之果然把他3场的卷子叠作一叠拿进去见，回来说，
6: 你特荐的一本只怕有望了，2位主考正在那里发烦，说没有好册呢。
4: 3场卷子都看完了，就没有事，天天只是吃饭睡觉。
7: 我说，此刻没有事，其实应该放我们出去了，还当囚犯一般，关在这里做什么呢？
6: 此刻倒是应试的比我们逍遥了。
4: 季之忽地扑哧笑了一声， 这有什么好笑的？我不笑你，我想着一个笑话不觉笑了。
7: 什么笑话？
4: 也不知是哪一省哪一科的事儿，题目是《邦君之妻》一章，有一本卷子，那破题是“圣人思邦君之妻，欲思而欲有未焉”。我听了不觉大笑。当下这本卷子到了房里，那位房官看见了，也像你这样一场大笑，拿到隔壁房里去当笑话说，一时惊动了各房都来看笑话，笑得太厉害了，惊动了主考，调了这本卷子去看，要看他底下还有什么笑话。谁知通篇都是引用《礼经》，竟是堂皇典例的一篇好文章。主考忙又交出去，叫把破题改了建进去，居然中在第一名。既是通篇好的，为何又闹这个破题儿？传说是他梦见他已死的老子教他这两句的，还说不用这两句不会中。那里有这么灵的鬼，只怕靠不住。我也这么说呀，这件事没有便罢，倘若有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狂士，恐怕人家看不出他的好处，故意在破题上弄个笑话，自然要彼此传观啊，看的人多了，自然有看得出的，是这个主意也不定。这个也难说，只是此刻我们不得出去，怎么好呢？
3: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听我说，此刻不得出去。季之说：“你怎么那么野性？”“不是野性，在家里哪怕一年不出门也不要紧，此地关着大门，不由你出去，不觉就要烦躁起来。只要把大门打开了，我就住在这里，不出去也不要紧。这里左右隔壁人多得很，找两个人谈天就不寂寞了。”这个更不要说，那做房官的，我看见他都是气象尊严不苟言笑的那种官派，我一见先就怕了。那些请来帮阅卷的又都是些耸肩屈背的，酸得怕人，而且又多是吃鸦片烟的，那嘴里的恶气味说起话来直喷过来，好不难受。里面第七房一个姓王的，昨天我在外面同他说了几句话，他也说了十来句话，都是满口知乎者也的。十来句话当中说了三个福然后，亏你还同他记着账。我昨天拿了风枪出去，挂了装茶叶的那个洋铁罐的盖儿做靶子，在那里打着玩，他出来一见了，便摇头摆尾地说，此所谓有文士者必有武备。他正说这话时，我放了一枪中了靶子，砰的一声响了。他又说，必以此物为靶使妙，盖可以灵生而知其重也，不然此弹太小，不及辨其命中与否矣。说罢又过来问我要枪看，又问我如何放法。我告诉了他，又放给他看。他拿了枪自言自语的，一面试眼一面说，必先屈而折之，伏然后纳弹，再伸之以复其圆，伏然后拨其机簧，机动而弹发，弹着于靶，伏然后有声。别学了，倒是你去打靶消遣吧。我便取了洋铁罐盖和枪，到外头去打了一回靶，不觉天色晚了。自此以后，天天不过打靶消遣，主考还要搜仪，又时时要斟酌改几个猪圈的字，这都是季之自己去办了。只等到9月12方才写榜，好不热闹。监临主考之外，还有统考官、内外监事、提调弥封、收掌、巡绰各官，挤满了一大堂。一面拆弥封唱名，榜例一面写。从第六名写起，两旁的人都点了一把蜡烛来照着，也有点一把香的，只照得一照便拿去熄了，换点新的上来。这便是什么龙门香、龙门烛了。写完了正榜，
6: 各官歇息了一回，此时已经四更天光景了。众官再出来升座，再写了副榜，然后填写前五名。到了此时，那点香点烛的更是热闹，只等榜填好了卷起来，到天色黎明时开放龙门，张挂全榜。此时季之还在里面，我不及顾他，犹如临死的人得了性命一般，往外一溜就回家去了。时候虽早，那看榜的人却也万头攒动，一路上往来飞跑的却是豹子分头报喜的。我一面走一面想着，做了几篇臭八股，把姓名写到那上头去，便算是个举人，到底有什么荣耀？这个举人又有什么用处？可笑那班人便下死劲的去争他，真是好笑。又想说我何妨也去弄他一个，但是我未进学，必要捐了监生才能下场，花100多两银子买那张皮纸却也犯不着。一路想着回到家，恰好李生打着轿子出来去接季之。我到里面去，家里却没有人，连春兰也不看见，只有一个老妈子在那里扫地。我知道都在季之那边了，走了过去，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上前一一见过。母亲说：
8: 哎，怎么你一个人回来？大哥呢？
6: 大哥此刻只怕也就要出来了，我被关了一个多月，闷得慌了，开了龙门就跑的。吴老太太说：
8: 哎呦，我的儿啊，你辛苦了，我们昨天晚上也没有睡，打了一夜牌，一半是等你们，一半也替你们分些辛苦。
6: 说着自己笑了。姐姐说：
8: 只关一个多月便说是慌了，像我们中年不出门的怎样呢？
6: 不是这样说，叫我在家里不出门也并不至于发闷，因为那里眼睁睁看着有门口，却是封锁了不能出来的，
8: 这才闷人呢。而且他又不是不开，也常常开的，拿伙食东西等进来，却不许人出进，一个在门外递入，一个在门里接收，拿一个碗进来，连碗底都要看过，无论何人偶然脚踹了门廊，旁边的人便斥喝起来。主考和监临说话，开了门，一个坐在门里，一个坐在门外。
9: 怎么厂里边的规矩这么严谨？
6: 什么规矩？我看着直头是捣鬼，要作弊时何在乎这个门口？我还打了一个鸽子，鸽子身上还带着题目呢。
9: 规矩也罢，捣鬼也罢，你不要管了，快点吃点心吧。
6: 说着，老太太便叫丫头
8: 拿我吃剩下的莲子汤来。
6: 啊，多谢干娘。等了一会儿，季之也回来了，与众人相见过。
7: 本房中了几名你知道了吗？
6: 我只管看卷子不管记账，哪里知道。
7: 中了11卷，又拨了3卷给第一房，这回我这房最多了。你特荐的好册那一本中在第17名上，两位主考都赞我好法眼，哪里知道是你的法眼呢？
6: 大哥自己也看得不少，怎么都推到我身上？
7: 说也奇怪，所中的11卷都是你看的，我看的一卷也不曾中。
6: 说罢吃了点心又出去了。大约厂后的事还要料理2天，我可不去帮忙了。坐了一会儿我便回去，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辞了过来。只见那个柴窑的弥勒佛已经摆在桌上了，我问寿平怎样了，姐姐说
10: 已经裱好了，但只有这2件，
11: 还配些什么呢？
10: 伯娘意思要把这如意送去，我那天偶然拿起来看，谁知紫檀饼的背后镶了一块小小的象牙。吕生把你救秋菊和遇见他的事儿详详细细地转了一篇，记刻在上面，这如何能送的人呢？
6: 我听见连忙开了匣了，取出如意来看，果然一片小牌子，上面刻了一篇记，那字刻得细如毫芒，却有波折分明。不觉叹说：
7: 此公真是多才多艺啊。
10: 你且慢赞别人，且先料理了这件事儿，应该再配两样什么呀？
7: 急什么？明日去配上两件衣料便是。
4: 忽然春兰拿了一封信来，是季之给我的，拆开看时却是叫我写请帖的签条，说帖子都在书房里。我便过去，见已套好了一大叠帖子，签条也粘好了，旁边一本簿子开列着人名，我便照写了。这一天功夫全是写签条，写到了晚上九点钟才完了事，交代家人明日一早去发，一宿无话。次日我便出去配了两件衣料回来，又配了些煮酒面之类送了过去，却只受了寿瓶水礼，其余都退了回来，往返推让了几次总是不受，只得罢了。季之商通了隔壁，到十九那天借他的房子用，在课堂外面天井里拆了一堵墙通了过去。那隔壁是一所大房子，前面是五开间大厅，后进的宽大也相仿佛，不过隔了东西两间暗房，恰好季之的上房开个门可以通得过去，就把大厅上的屏风撤去，一律挂了竹帘，以便女客在内看戏。前面天井里搭了戏台，在自己的课堂里设了寿座。先一天我备了酒过去暖寿，又叫了变戏法的来玩了一天，连日把书房改做了账房，专管收礼发赏号的事。到了十九那一天一早，我先过去拜寿，只见季之夫妇正在盛服向老太太行礼，铺设的五色缤纷，当中挂了姐姐画的那一堂寿瓶，两旁点着五六对寿竹。我也上前去行过礼，那边母亲婶婶姐姐也都过来了，我恐怕有女客，便退了出来到外面寿堂上去。只见当中挂着一堂泥金寿瓶，是翻台送的，上面却是吕生写的字，两旁是道台首府首县的寿帐，寿座上供了一匣翡翠三香如意，还有许多果品之类，也不能禁忌。地下设了拜殿，两旁点了两排寿竹，供了十多盆菊花。走过隔壁看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东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天气趋势，13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3到30度，14号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23到26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1到7月，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开行持续增长，应对台风降雨，水利部门科学调度守护河湖安澜，课堂搬进泳池，社区实景教学构筑暑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城市的消费活力藏在商圈最鲜活的烟火细节里。今年以来，首发经济小微实体扶持成为扩内需、稳消费的重要抓手。省市持续优化首店落地营商环境，连云港同步落地系列小店经济培育举措，整套引新引流、稳商留商、激活消费的政策体系持续落地见效。今年1到6月，全市共新增首店33家，一批全国连锁品牌、跨省特色店铺接连落地，在商场形成差异化消费矩阵。作为进驻连云港的城市首店，好利来主打前场沉浸式选购、高品质贴心服务的消费模式。通透明亮的门店设计，精致规整的产品陈列，适配年轻群体的审美与消费需求，让整个门店的消费环境干净、精致、有质感。品牌也顺势结合本地消费需求，推出配送、主题福利等贴心服务，让品牌快速扎根本地市场。好利来连云港店副店长刘洋介绍，公司是有进行前期的一些考验跟调查，这个商场不管是从餐饮还是

0: 烘焙还有包括潮玩都非常符合公司的要求，不管是周内周末都明显跟一些商场包括一些其他门店都有明显的对比。从安徽跨省入驻连云港的胡小厨特色餐饮，主打新鲜食材，现点现做，锅气十足的沉浸式体验。门店坚持当日新鲜备货，各类配菜肉类食材规整摆放，色泽鲜亮，从源头保障菜品口感与品质。同时好吃好看的特色单品，高性价比的套餐体系，让这家跨省首店迅速圈粉港城市民，市场口碑与经营数据双双走高。胡小厨麻辣香锅烤鱼店长张伟介绍，目前入驻以来以后，整体的市场反馈比较好，也受到了很多顾客的认可和好评。连云港这个市场里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全国连锁品牌、外省特色品牌落地的背后，正是省市首店扶持政策与商圈赋能的多重加持。商圈推出开业专属运营帮扶等方式，全方位降低新店拓店经营成本，让优质品牌引得来、留得住、做得火。吴越广场生态运营部副总监罗东丽介绍，今年主要是以首店为主，包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对整个想下沉到三线城市一些品牌级次比较高的 TOP1 TOP2 这些门店进行一些对接。为持续放大首店品牌效应，我市依托苏新消费等重点促消费平台，常态化开展新品首秀、品牌展销、潮流体验等主题活动，持续营造首发消费浓厚氛围，让新店有热度，老店有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各类品牌首店33家，海州区核心商圈集聚28家，赣榆、灌云等县域同步落地5家新店。城区核心商圈承担首店落地主阵地作用，县域市场持续跟进承接，全市首店经济布局版图不断扩容，全域消费升级的态势愈发明显。
1: 心动港城调研行，
0: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持续深耕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优化班列运营模式，开拓跨境货源市场，不断巩固连云港中欧亚班列重去重回双向流通格局。一到七月份，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开行同比增长6.4%，通道辐射力与枢纽竞争力持续增强。
2: 依托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区位优势，连云港港持续夯实班列运营根基。港口聚焦郑州、石家庄、西安等通道关键节点城市，开展市场调研，精准摸排跨境货源，成功开发葵花籽特色农产品回程货种，有效丰富回程货源品类，破解单向运输难题，让班列双向运输效能持续释放。在稳增量的同时，港口持续优化班列精品线路，稳定中脊坞班列运行规模，深耕塔什干双枢纽精品班列品牌。七月份，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发运7742标箱，同比增长22.2%，单月运量增速迅猛。今年一至七月，班列整体开行量同比增长6.4%，在多重市场波动下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有力保障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业务经理骆海鸥：
3: 七月份，我们积极争取班列计划支持，持续加大货物发运力度，稳住过境货源基本盘，同时持续保持中脊坞班列规模，推动过境与出口货源联动发运，并推进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项目建设。下一步将依托双枢纽加大通道战略布局，持续优化境内外班列运行时效。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0: 记者张涛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出现雷阵雨天气，为有效应对台风影响，8月9号起

0: 市水利部门全员进入应急状态，科学调度水库、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全力筑起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守护河湖安澜。
1: 面对台风影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9号8时42分起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市随即向全市1588名防汛岗位责任人点对点发送预警信息，覆盖重点行业领域的拉网式排查全面铺开。在东海县大石部水库巡查频次加密，应急物资全部前置到位。
2: 无论雨降水温，我们还对洗涤机、备用发电机进行了再次的检查，应急的物资、编织袋、解球、照明设备等全部备齐，随时可以拉得出用得上。水库巡查由日常的巡查增加到3次以上，薄弱部位落实到专人盯防。
1: 东海县桃林水务站同样迅速响应，闸门开启，预降水位，落实防汛防台各项部署。
3: 加密对大坝、溢洪道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频次，我单位全体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抢险物资等均已前置到位，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1: 目前全市水库塘坝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巡查人员24小时值守，全市171座大中小型水库完成预降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同时，林洪东站、林洪西站、大埔站等强排泵站热备待命，将根据雨情水情及时启动强排作业。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全员在岗，抢险物资装车随时待发。
4: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0: 记者张燕、刘松元报道。2023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不动产登记全市域不对应审核模式。2026年，自然资源和规划全领域不对应审批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以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推动营商环境再升级。
5: 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不动产登记与税费缴纳融合审核改革，让群众办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目前，涉税不动产登记审核时长压缩至20分钟以内，整体办理时限减半，线下存量房转移登记半小时即可办结，大幅压缩群众办事成本，提升服务获得感。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是我市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不动产登记审核改革模式，自2023年上线运行以来，全市累计办件超28.8万笔，平均办结时限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0.5个工作日，提速78%。2026年，通过自然资源和规划全领域不对应审批体系建设，实现从点到面的跨越，构建覆盖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全业务全流程、防控全风险的自然资源和规划智慧治理新样本。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服务科科长田伟。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44项的标准化事项体系，64个业务子项上线运行，165人的审批人才库就位，智能的随机派单率全覆盖，全程留痕预警，压缩自由采量空间，以我们的制度约束与技术赋能双重驱动，全面提升全系统的政务服务规范化水平与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放大改革综合效应。
0: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面对算力新基建融资难题，针对制算项目投资长、周期长、融资难的行业痛点，国家开发银行以开发性金融精准赋能连云港悟空制算中心建设，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加大资金投放，筑牢区域高端算力底座。
1: 在市低空警务联合创新研究中心，全域空域监测数据实时汇入悟空制算算力中枢，依托强大 AI 算力支撑，平台可动态更新空域热力、自动溯源违规飞行、智能预判风险隐患，模型迭代时长从数天压缩至小时级，实现低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升级。为破解无人机黑飞、违规飞行等城市治理难题，我市公安部门联合市安防集团，依托悟空制算国产化算力底座，自主研发火眼全域低空态势感知系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系统搭建3级智能研判架构，通过固定、车载、机载3类终端立体布防，实现空域全覆盖、无死角监测。算力加持下的数据解析、轨迹研判、智能预警能力，实现质效跃升。
0: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民警杨洋。
7: 现在悟空智算已经全面接入火眼系统，依托悟空智算的强大算力，提升了火眼系统对海量低空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智能推演能力，让我们的系统从能看得见升级为能算得清、能判得准。在连岛音乐节、苏超赛事等重大安保任务中，系统成功预警处置了多起违规飞行。
1: 强大的算力服务能力源自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撑。早在2023年，悟空智算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超前布局本地智算产业。由于智算中心属于重资产数字新基建，单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行业自建成本极高，融资瓶颈突出。依托国家开发银行的专项金融支持，项目顺利建成规模化异构算力底座。当前算力资源可同步承载 AI 模型训练与场景推理应用，广泛服务社会治理、气象模拟、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0: 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
8: 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算力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尤其是社会治理、气象模拟这些场景。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按照国家的政策导向，紧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采用更好的金融产品，降低建设成本，推出更多更普惠的算力产品，推动算力与产业深度融合。
1: 为破解算力新基建融资瓶颈，国家开发银行创新突破传统信贷模式，量身打造全周期金融服务方案，通过评审前移、绿色审批，快速落地大额长期低成本资金，分三期累计授信15亿元，全面匹配项目长周期建设运营需求。
0: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四处副处长周腾：
9: 我们创新全链条产业赋能，不只是单纯给钱买设备，还围绕算力枢纽配套支持了上游绿色能源和下游应用场景建设。同时我们打通了财政加金融双向联动，以长期政策性贷款托底项目建设，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政策，精算施策，为企业减负，大幅度降低大型算力项目的融资成本。
1: 在海珠区玉州街道淮海社区一处游泳馆，一堂特殊的防溺水课程正在进行。教练首先在岸边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六不准等安全知识，并通过趣味问答帮助大家加深理解。随后孩子们分组进入泳池，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实景训练，低龄组练习大声呼救、抛投救生圈等岸上施救方法，大龄组则重点学习仰漂、水中漂浮、抽筋自救以及救生器材的正确使用。教练边示范边讲解，孩子们轮流下水练习，在一次次实操中掌握自救互救技巧。
10: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孩子对水的危险性认知不足，觉得自己游泳就不会出事。今天我们在潜水区模拟了体力透支、腿部抽筋等突发状况，手把手教孩子仰漂、抽筋自救、借力漂浮，特别是叫、深、抛的科学施救原则，大声呼救、延伸施救、抛物施救，每个孩子都下水实操了一遍。
1: 相比传统课堂，这样的沉浸式教学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水环境中体验突发状况，不仅增强了安全意识，也让防溺水知识真正转化为实际技能。不少孩子表示，通过亲身体验更加明白了野外水域潜藏的危险，也学会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正确应对。
11: 我今天学了浮泳，还知道了在野外陌生水域千万不能下水游泳。
1: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涉水活动增多，防溺重要一环，通过社区联动专业机构，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能力。
12: 除了在重点水域设置警示牌、配备救生设备，我们更注重从人上下功夫。这次社区搞的实景课堂，就是想让孩子们真正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作为基层应急工作人员，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孩子们平平安安过暑假。
13: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
0: 记者王维宇、吕伟报道，近日在赣榆区石桥镇海滩，一名家长带三名儿童赶海游玩时，因不熟悉潮汐规律，遭遇快速涨潮，一家四口被困近海，情况危急。辖区派出所民警接警后快速奔赴现场，涉水紧急救援，成功将被困人员全部安全救回岸边。
14: 8月5号，市公安局赣榆分局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5: 山东游客陈先生带着三名孩子在石桥镇海滩赶海，

0: 因海水快速上涨来不及撤离，被困近海无法上岸。接到警情后，石桥派出所民警火速赶赴现场开展救援。
1: 出警途中，我就拨打了报警求助人的程先生电话。
2: 身体被困了，
3: 我拨打了报警的，我现在还害怕。
2: 马上到，马上到。
0: 救援人员全程电话安抚被困人员，三分钟内抵达现场。此时被困人员距离岸边200余米，潮水持续上涨，风浪不断拍打，孩童情绪慌乱，险情不断加剧。
1: 到达现场之后，我就向他询问具体在什么位置，让他把闪光灯手机闪光灯打开，我和队员就立即下去救助这个陈先生。
4: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海水已经到我们的腰部，然后我们一点点踏过去。
0: 民警辅警顶着上涨潮水稳步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及时接过孩童安抚情绪，搀扶游客缓慢回撤。随后消防及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接应，众人合力将一家四口安全护送上岸。警方提醒海边游玩务必提前掌握潮汐信息，远离危险水域，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杜绝冒险赶海行为，严防溺水被困事故发生。
5: 美丽连云。
6: 近期连云区某公司需办理经营场所变更，其法定代表人张女士因孕期身体不便无法前往大厅现场办理。得知情况后，区数据局帮办代办团队第一时间响应，为企业量身打造全程电子化解决方案。通过线上远程协同，帮代办人员耐心协助企业准备标准化申请材料，帮助企业完成深耕变更经营场所的信息，并指导其完成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环节，确保整个流程合规高效。在帮代办团队的全流程跟踪协助下，该企业全程零跑腿，即完成变革审批，并顺利领取营业执照。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7: 近日，由人社部、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圆满落幕。我市智纯则钢聚合集肩本二案绿色精致及方轮产业链自主可控项目，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清晰的产业化路径与重大产业战略价值，在全国众多优质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赛优秀奖。该项目更是作为江苏省唯一展示项目，与北京、合肥、深圳等地的八个项目一同集中展示科创成果。受天气影响，街头参与无偿献血的市民有所减少，采血量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医院临床手术急诊救治不断开展。我市O型血库存紧张，如果您是O型血，年龄在18至55周岁之间，既往有献血史且无不良反应的，可延长至6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不妨抽出一点时间前往就近的献血点奉献爱心。
6: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夏日经济热潮涌动；
0: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黄淮、江淮、江汉等地有大范围强降雨，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前景不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关乎民生冷暖，牵动千行百业，是畅通经济循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今年夏天，大江南北消费热力十足，户外潮流消费持续走高，文旅深度融合打造消费新场景，培育消费新业态，成为我国经济内生动力不断增强的生动缩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个话就是我们生活之中的工序杀青。
4: 青山叠翠，茶韵飘香。在云南普洱思茅区以巷镇一家茶叶采制工坊，游客们跨起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辨识鲜叶，学习采茶，观摩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工坊负责人朱伟说，暑期以来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
5: 制作好之后可以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所以后面会推出我们的移岭徒步，比如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
4: 这个夏天，乡村研学游、亲水避暑游、夜间经济等业态百花齐放，激活着夏日消费新动能，不仅丰富了大众游玩消费业态，更有效拉动民宿、特色产品销售等多行业发展。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顺应消费发展规律和阶段性特征，持续优化升级消费结构，不断打开新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北京隆福寺街区，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特色摊位前排起长队，北京市民赵连帅沉浸式感受到了夏天的烟火气。
7: 有逛的，有玩的，有吃的，我觉得还挺好的，然后来这儿买了哈尔滨的烤老面啊什么的。
4: 作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配套活动，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贯穿暑期。除了隆福寺街区，北京市在首钢园、蓝色港湾等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延伸观影、市集、文旅、非遗体验等多元消费场景。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
8: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市集，还有跟着电影看大展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电影家活动来撬动票根经济。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拿着百花奖的票根都可以享受各种商圈的优惠。
4: 一夜兴，百夜旺， 这个夏天，新的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买体验、买服务正成为新趋势。甘肃敦煌依托文化资源优势，持续丰富夜间消费场景，以行走中穿越千年为特色的核心驻场演绎《又见敦煌》，单日最高演出场次增加到11场。又见敦煌营销部副总经理梁庸：
9: 敦煌太阳落山的时间段是比较晚的，大家在观看完鸣沙山或者莫高窟景区以后，他会在选择我们的晚场，像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我们也增开了场次来满足游客这种观影需求。
4: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消费显现出智能新图景。在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大唐幻乐 M2 混合现实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10: 闻君房内古乐不绝，真乃天籁之音。
4: 游客化身盛唐乐师，参与古乐互动、器物复原等轻剧情任务，体验景区的科技玩法。西安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
11: 这个项目跟夜晚体验有一个非常好的适配度，比方说燃放虚拟的孔明灯啊，还有大唐西市的市井的复原，暑期客流有大幅度的一个提升，我们整体的营收也有20%-30%的一个上升。
4: 热浪催生新机，消费焕发活力，这个下

0: 办理等多项举措落地实施，催生了购在中国的新一轮热潮。总台中国之声记，
1: 这是我在中国买的冰箱贴，还有衬衫等一些衣服，特别满意。
2: 这里是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离境退税海关验核柜台，来自斯里兰卡的旅客刚刚在这里完成了退税手续。今年前七个月，仅北京双枢纽机场、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 13.1 万票，同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如此快速的增长得益于退税流程的大幅简化。首都机场海关旅检一处旅检四科副科长耿潇介绍，
3: 选取他的常用语言，刷取护照，调取他的个人信息，确认他的出境信息后，系统会自动调取该名旅客名下所有的离境退税申请单，对于购买退税商品金额小于10,000元以下的，并且免于验核的旅客，无需额外的操作即可完成业务的办理。
2: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7月1日起，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申请单实行抽检，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全流程无纸化办理也同步推行，不仅退税更快了，能退税的商品也更多了。无线耳机、智能手表、国产手机等科技产品正成为境外旅客的新宠。俄罗斯旅客西佐娃·玛利亚说，
4: 我买了一些电子产品，小米、魅族，还有电动牙刷、充电宝等等。
2: 不止北京，离境退税 2.0 版的便利化举措正在全国加速落地。新政明确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统一离境期限至28天。如今旅客在北京购物后可从上海离境退税，在华南、西南多地也已实现跨省市互认办理。广州口岸实现退税验核全流程无纸化，深圳全市形成了14个集中退付点加862个退付商店的即买即退网络。重庆已与四川、云南等五省市实现异地互认办理，天津离境退税商户半年增长超360%。湖北17个市州264家退税商店全部开放即买即退服务，退税便利度的提升直接点燃了入境消费热情。据商务部介绍，目前全国离境退税商店已超过1.5万家。离境退税 2.0 正让购在中国的品牌效应加速显现。
5: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2026年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多场景高效推进示范验证，交通领域、长途重载、绿色传染、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强调，面向15五，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氢能产业由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7: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销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6: 此外，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可再生能源制氢迈向规模化发展阶段，累计建成投运产能约50万吨每年。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今年以来，北京保障房中心先后发布2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从植住平衡到

0: 创业扶持，北京正在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生态。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报道。
1: 北京保障房中心七月下旬启动的第二批专项配租，共推出房源3300套，覆盖北京14个区，面向近5年的高校毕业生。房源重点布局在轨道交通沿线、产业园区和高校周边。北京创业青年梁乃星：
2: 整体感觉还是挺温馨、挺温暖的。再一个就是这边其实还会定期组织一些沙龙，然后也能学到一些相关的知识。
1: 在丰台区，记者看到部分房源配备家具家电，达到拎包入住的条件，同时楼内还打造了健身房、阅览室等公共空间，定期举办各类活动，为入住的青年人提供便利的配套和社交平台。北京市丰台区人才工作局副局长杜鑫介绍，
3: 主要是针对近一年的高校毕业生，对丰台区轨道交通、航天航空、人工智能重点领域就业创业的青年，针对来求职的，我们给他7天的免费租金，还实习入职初期的青年呢，我们给2个月的周转免租金，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给到就业创业的青年呢3年的租金阶梯优惠。
1: 除提供面向青年人才的保障房，北京也在探索全方位构建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城市发展环境。在位于地铁10号线季家庙站的青创村，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创意空间占地24万平方米，汇聚了数百家创新企业，不少创业者就安居在周边。创业者侯彩霞：
4: 除了他会提供一些比如说免费工位啊，还有这些很多的这种创业交流的一些活动，其实他还包括一些路演呀，还有很多项目，其实都搭建了非常多的一些展示的舞台。
1: 目前青创村已吸引了超过120个艺人公司项目入驻，线上平台汇聚了5000多位创业者。北京市玉泉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赵月表示，为了让青年人住得安、能成业，青创村也会定期筛选优秀的创业者和项目进行投资孵化，所在辖区也向青创企业全场景开放，提供订单支持，实现人才、技术、资本等要素的双向流动。
5: 比如说我们街道会有一些小的业务、小的项目和一些订单，就会直接可以对接到创业者，也是让他们呢在创业的过程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
6: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国多省份迎来一轮强降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台风白海豚今天5点进入安徽安庆市，今天到13号，安徽北部有较强风雨过程。目前安庆市岳西县所有地质灾害点的群众已全部转移，在岳西县石关乡的一处安置点，工作人员正忙着搬运食物、饮用水等物资。岳西县石关乡党委副书记王福生：
8: 我们将24小时全员在岗值守，持续紧盯雨情、风情变化，动态巡查隐患点位，严防滑坡、山洪等次生灾害，同时做好安置点的物资保障、生活服务。
9: 从昨天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截至今天10点，湖北襄阳市共有34个乡镇出现暴雨，当地市政部门组织应急抢险队伍在桥梁、涵洞等关键点位值守。襄阳市市政管理处丹江路涵洞应急突击队队长金鑫：
10: 如果遇有涵洞积水，我们这个2000型的排水车会迅速的延伸至最低点，进行架设泵机，全力抽排。同时，我们应对员会不间断地对涵洞进行巡查，对受水井的杂物进行清理。
9: 今天至14号，京广铁路、京九铁路、孟宝铁路、洛富铁路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1: 今明2天，河南大部将陆续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郑州、开封、许昌等地防汛应急响应已提升至3级。河南高速公路部分路段禁止车辆上站，郑州机场多架次航班取消。许昌市东城区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胡磊：
12: 那个集水点位是派了一个专门的人员，但是值守，特别是一些水深或者个危险的区域，防止明显的这个标识物，防止一些车辆或者人员进入危险区域。
9: 今天到。

0: 到明天夜间，河北自南向北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新都区朱冶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2: 今明两天，山东聊城、泰安、枣庄等地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薛城区6座小型水库、22条主要河道全部落实人员巡查。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3: 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和转任直属制度，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北京、山西等地有大到暴雨。河南中东部、山东西部、安徽西北部等局地日降雨量可能突破历史极值。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台风白海豚今天11时已经减弱为热带低压，但它庞大的残余环流和海量水汽并没有就此消散，依然在持续影响黄淮、华北多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中东部地区还是会出现比较大范围的明显的这种降雨和大风的天气，特别需要提醒大家关注的不是说台风登陆后或者台风减弱停编之后这个影响就结束了，而是后续残涡的环流还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5: 从当前实况来看，河南、山东、河北、京津部分区域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江河水库水位处在高位运行。气象部门提示，未来2-3天残余环流带来的降水还将持续，提醒北方地区群众继续关注预警信息，远离河道、山区低洼地带，做好避险。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目前已突破245亿元，观影人次超6亿。
4: 截至昨天，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客车通关量居全国首位。
7: 经过3个多月的休渔期，2026年东海专项特许捕捞今天14点正式拉开帷幕。
4: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哥伦比亚7.5级地震目前已造成132人遇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初步统计显示此次地震已造成86栋建筑物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当地时间10号，据哥伦比亚地震重灾区卡利方面消息，随着夜晚降临，卡利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在卡利市，当地救援人员正在紧张地搜救废墟之下的被困人员。消防员达尼洛·普拉达说，他们不能放弃任何希望。
10: 你看到这里的一栋4层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显然仍有2名儿童被困其中。作为初步行动，我们已救出3人，包括2名男性和1名女性，他们已被送往医疗中心。目前我们正与社区民防部门以及25个消防队一起开展清理废墟和搜寻2名儿童的工作。 我们尚不确定他们是否还活着。唯一得到的信息是，地震发生时，他们与家人在一起。
9: 中国驻哥伦比亚。

0: 亚大使馆10号说，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1: 伊朗最高领袖10号宣布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伊朗外交部强调，美国海上封锁阻碍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航运恢复前景不明，引发市场担忧。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11号盘中一度突破每桶90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伊朗武装力量进行6项新的人事任命，其中包括任命阿里·阿布都拉西空军少将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准将晋升少将，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对于伊朗本轮密集人事调整，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分析认为，
3: 这一番人事调整强化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存在感，同时也强化了他的控制力。除了这个层面之外，在前面的一波领导人已经被美以定点清除之后，那么这一批新的领导人正式的走马上任，实际上是展示了一种前赴后继为国效力的这么一个姿态。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当前海峡局势并非由伊朗与阿曼之间的分歧造成，伊阿两国已就商业船舶临时通航路线达成初步共识，正就联合声明部分内容继续磋商。巴加埃强调，只要美国不停止海上封锁及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不具备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在伊朗要求美国就军事冲突进行赔偿后，他也要向伊朗提出索赔，并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中。早前他也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
4: 世界气象组织10号指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创下历史新高。美国同日发布数据显示，7月全美平均气温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数据显示，6至7月西欧平均气温达 21.62 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平均值高出 2.79 摄氏度。受旱情影响，欧洲多条大河流量创下1992年有记录以来7月最低值。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等主要河流流量显著下降。意大利波河流域作为欧洲最大稻米产区，被迫实行轮灌制度，部分稻田弃耕。意大利帕维亚省水稻产业今年可能损失超过1亿欧元。法国生态转型部10号表示，法国目前正经历严重干旱，水资源供应持续承压。目前，法国67个省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法国近 70% 的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措施。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10号发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极端干旱已影响全国约 59% 的国土面积。高温干旱还助推野火肆虐，法国吉伦特省特大火灾过火面积近 4.2 万公顷，疏散超22万人。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自治区维尔瓦省山林火灾已经陷入失控状态，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万公顷。此外，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称，今年7月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热穹顶现象导致全美创下数百项最高气温记录。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三少的月份，截至8月上旬，美国仍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全球范围来看，今年7月平均地表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47 摄氏度，为有记录以来第二暖的7月之一。
1: 其他国际消息，西班牙10号更新了前不久休达危机中的非法移民估算数量，从此前的 7.2 万人上调至8万人。
4: 也门胡塞武装10号对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1: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11号宣布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4.35% 不变，这是澳央行再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同时也警告通胀风险犹存。
4: 美国国务院10号说，自特朗普总统第二个任期以来，已吊销逾 17.5 万份非移民签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令，将建议美国儿童接种疫苗。

0: 苗的种类由此前的18种减少为11种，引发争议。
1: 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英仙座流星雨13号上午10点到12点将迎来极大。在此之前，在地球白昼的一面，冰岛、西班牙等地将上演壮观的日全食。几乎同一时段内，地球昼夜两面，一面追逐日食，一面守候流星，堪称奇观。
0: 尼日利亚10号表示，今年已累计报告1000例拉沙热确诊病例，其中237人死亡，病死率达 23.7%。拉沙热是一种由拉沙病毒引起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热，可通过老鼠等啮齿动物的排泄物以及感染者的血液和体液传播。
1: 日本政府最新调查显示，由于熊出没事件激增，超过40%的地方政府在受理相关投诉时曾忍受辱骂或接听耗时极长的投诉电话。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郭明、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0: 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3: 时光书房，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4: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或许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时刻，栖身在被高耸的楼宇遮蔽了天空的城市中，穿梭在拥挤的人潮里，却总觉得这座城市装不下自己的灵魂。即使在这里长大，霓虹灯下的街道也透着股陌生。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觉得漂泊无依呢？今天的节目中，就让我们跟着周国平的文字，一同探寻家的方向，寻找心灵深处的精神原乡。文章的标题是《记住回家的路》，有请知名播音人向东老师为我们分享。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5: 我出生在都市，并且在都市里度过了迄今为止的大部分岁月。可是我常常觉得，我只是都市里的一个外乡人，我的活动范围极其有限，基本上是坐在家里读书和写作，每周去一趟单位，偶尔到朋友家里串一串门，或者和朋友们去郊外玩一玩。在偌大都市中，我最熟悉的仅是住宅附近的一两家普通商店，那已经足以应付我的基本生活需要了。其余的广大区域，尤其是使都市引以自豪的那许多豪华商场和高级娱乐场所，对于我不过是一种观念的存在，是一些我无暇去探究的现代迷宫。近些年来，我到过别的一些城市，我惊奇地发现，所到之处，即使是从前很偏僻的地方，都正在迅速涌现一个个新的都市。然而，这些新的都市是何其雷同，古旧的小街和城墙被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环城公路和通衢大道，格局相似的豪华商场，向每一个城市的中心胜利进军，成为每一个城市的新的标记。可是，这些标记丝毫不能显示城市的特色，相反，却证明了城市的无名。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就我的性情而言，我恐怕永远将是一个游离于都市生活的外乡人。不过，我无意反对都市化。我知道，虽然都市化会带来诸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之类的弊端，但都市化本身毕竟是一个进步，它促进了经济和文化的繁荣。我只是希望都市化按照一种健康的方式进行，即使作为一个外乡人，我也是能够欣赏都市的美的。有时候夜深人静之时，我独自漫步在灯火明灭的北京街头，望着被五光十色的聚光灯照亮的幢幢高楼，一种赞叹之情便会油然而生。在浩瀚宇宙的一个小小的角落，可爱的人类竟给自己造出了这么些精巧的玩具。我还庆幸于自己的发现，都市最美的时刻是在白昼和夜生活的喧嚣都沉寂了下去的时候。按照圣经的传说，上帝是用泥土造出人类的始祖亚当的，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名叫亚当。上帝还对亚当说，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在中国神话传说中，女娲也是用泥土造人的。女娲团黄土做人，这些相似的传说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土地是人类的生命之源。其实不仅人类的生命，人类的精神也离不开土地。就说说真、善、美吧，人类精神所追求的这些美好的理想价值，也无不孕育于大地的怀抱。如果大地上不是万象纷呈、万物变异，我们怎会有求真理的兴趣和必要呢？如果大地本身不是坚实如恒，我们又怎会有求真理的可能和信心呢？如果不曾领略土地化育和接纳万物的宽阔胸怀，我们懂得什么善良、仁慈和坚忍吗？如果没有欣赏过大地上山川和落日的壮丽，倾听过树林里的寂静和风声，我们对美会有什么真切的感受呢？精神的理想如同头上的天空，而天空也是属于大地的，唯有在辽阔的大地上方才会有辽阔的天空。我们都会说人是大自然之子的道理，可惜的是能够记起大自然母亲的面貌的人越来越少了。从生到死，我们都远离土地而生活，就像一群远离母亲的孤儿。最可悲的是我们的孩子，他们在这样一种与大自然完全隔绝的生活模式中成长，压根儿没有过同大自然亲近的经验和对土地的记忆，因而也很难在他们身上唤起对大自然的真正兴趣了。在我看来，不管现代人怎样炫耀自己的技术和信息，倘若对自己生命的来源和基础浑浑噩噩，便是最大的蒙昧和无知。人的聪明在于驯服自然，在广袤的自然世界中为自己开辟出一个令自己惬意的人造世界。可是如果因此而沉溺在这个人造世界里，与广袤的自然世界断了联系，就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自然的疆域无限，终生自居于狭小人工范围的生活毕竟是可怜的。据说上海人的家乡意识很重，我却常常意识不到上海是我的家。诚然，我生于斯，长于斯，在这喧闹都市的若干小角落里，藏着只有我自己知道和铭记不忘的儿时记忆。当我现在偶尔尝到或想起从小熟悉的某几样上海菜蔬的滋味时，还会有一丝类似相思的情绪掠过心头。然而每次回到上海，我并无游子归家的亲切感。家乡这个词提示着生命的源头，家族的繁衍，人与土地的血肉联系，一种把人与土地隔绝开的装置是不配被称作家乡的。上海太拥挤了，这拥挤于今尤甚，但并非自今日始。我始终不解许多上海人为何宁愿死守上海，挤在鸽笼般窄小封闭的空间里，忍受最悲惨的放逐，被阳光和土地放逐。拥挤导致人与人的碰撞，却堵塞了人与自然的交流。人与人的碰撞只能触发生活的精明，人与自然的交流才能开启生命的智慧。所以上海人多小聪明而少大智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什么是家呢？是那片孕育我们生命的土地，是父母亲手筑起的老屋，是儿时撒欢奔跑的街巷，还是青春里停留过的痕迹？答案或许有很多种，但一定是心灵栖居之所，是我们卸下所有疲惫，能够全然安放自我的地方。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向东老师继续带我们寻找作者心中的家。
4: 春节回上海，家人在闲谈中说起，侯家路那一带的地皮已被香港影视圈买下，要盖演艺中心，房子都拆了。我听了心里咯噔了一下。从记事起，我就住在侯家路的一座老房子里，直到小学毕业，那里藏着我的全部童年记忆。离开上海后，每次回去探亲，我总要独自到侯家路那条狭窄的卵石路上走走，如同探望一位久远的亲人一样，也探望一下我的故宅。那么从今以后，这个对于我很宝贵的仪式只好一笔勾销了。侯家路是紧挨城隍庙的一条很老也很窄的路，那一带的路都很老也很窄，纵横交错，路面用很大的卵石铺成。从前那里是上海的老城，置身其中，你会觉得不像在大上海，仿佛是在江南的某个小镇。房屋多为木结构，矮小而且拥挤。走进某一扇临街的小门，爬上黢黑的楼梯，再穿过架在天井上方的一截小木桥，便到了我家。那是一间很小的正方形屋子，上海人称作亭子间。现在回想起来，那间屋子可是真小啊，放下一张大床和一张饭桌就没有空余之地了。但当时我并不觉得，爸爸一定觉得了，所以他自己动手在旁边拼接了一间更小的屋子。逢年过节，他就用纸糊一只走马灯挂在这间更小的屋子的窗口，窗口正对着天井上方的小木桥。我站在小木桥上，看着透着烛光的走马灯不停地旋转，心中惊奇不已。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爸爸妈妈可真是年轻啊，正享受着人生的美好时光。但当时我并不觉得，他们一定觉得了，所以爸爸要兴高采烈地坐走马灯，妈妈的脸上总是漾着明朗的笑容。也许人要到不再年轻的年龄，才会突然发现自己的父母也曾年轻过，这一发现令我倍感岁月的无奈。想想曾经多么年轻的他们已经老了或死了，便觉得摆在不再年轻的我面前的路缩短了许多。妈妈不久前度过了80寿辰，但她把寿宴推迟到了春节举办，好让我们一家有个团聚的机会。我就是为此赶回上海来的。 我还到苏州平掉了爸爸的坟墓。自从他七年前去世后，这是我第一次给他上坟。对我来说，侯家路是一个更值得留恋的地方，因为那里珍藏着我的童年岁月。而在我的童年岁月中，我的父母永不会衰老和死亡。我终于忍不住到侯家路去了，可是不再有侯家路了，那一带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一个巨大的工地。遭到负面命运的不只是侯家路，还有许多别的路，他们已经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当然，从城市建设的眼光看，这些破旧房屋早就该拆除了，毫不足惜。不久后，这里将屹立起气派十足的豪华建筑，令一切伤感的回忆寒酸的无地自容。所以我赶快拿起笔来，为侯家路也为自己保留一点私人的纪念。北大百年校庆沸沸扬扬，颇热闹了一阵。我一向不喜热闹，所以未曾恭临诸般盛况。唯一的例外是参加了一次同年级老同学的聚会。阔别30年，可以想象当年的同学少年，如今都已年过半百，鬓毛渐衰了，所以乍一见面，彼此间不免有些陌生。那30年的日子原是一天天过的，虽然不可避免地在每个人身上留下了痕迹，但那过程相当漫长，自己或经常见面的人往往不知不觉。而现在过程一下子被完全省略了，于是每个人都从别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无情印记，如镜子一样鲜明。久别后的重逢虽因此而令人惆怅惊愕，需要做心理上的调整。不过这调整并不难做，我发现只要是老同学相聚，用不了多会儿，陌生感便会消失，当年那种熟悉的氛围又会重现。随陌生感一起消失的是绵亘在彼此之间的别后岁月，你几乎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时光倒转，离别从未发生，仍然是当年的那些同学，仍然是上学时的那种情境。此刻坐在这里听他们一个一个讲述着30年里的人生经历，我并没有听进去所述的具体内容，却从各异的谈吐中清晰地辨认出了每个人当年的性格

0: 和模样。让专家学者们去做论述北大传统的辉煌文章吧。对我来说，北大之所以值得怀念，首先是因为它是我度过青春岁月的地方。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与老同学相见使我感到异常亲切，尤其是同宿舍的几位同学，曾经朝夕相处许多年，见到了他们，我心中充满莫名的感动。在老同学的眼里，我仍然是从前那个我，我们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从前的那种关系。毕业以后，人们各奔东西，每个人都走过了许多坎坷，发生了种种变化，但是在短暂的重逢时刻，人们还来不及互相体会别后岁月所包含的这一切，这一切便等于不存在。老同学的相聚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每个人得以用老同学的眼睛来看自己，跳过一大截岁月，看到了已被自己淡忘的学生时代。那么老同学就是互相的青春岁月的证人，彼此不自觉地寄存着若干证据，而在久别后的相聚时刻，他们得以暂时地把所寄存的证据互相交换。当然，久别是必要的，因为经常会面肯定会冲淡对早年同学生活的记忆。当然，相聚也是必要的，否则我们根本无从知道彼此还保存着如此珍贵的记忆。所以老同学以及一切曾经共度青春岁月的人，久别以后的相聚是人生一种难得的经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我们一生中总在出发，从地图上的这一点奔赴那一点，身体的抵达只需要一张车票，而灵魂的归乡却需要一生跋涉。在行色匆匆间蓦然回首，才惊觉来时的路早已模糊不清，那些曾经熟悉的街巷，温暖的人事，都已化作再难重逢的故乡。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我们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学习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知识，通过这些掌握的方法

知识，我们打造属于自己的健康，让自己在养生、防病、治病的求医问药之路上，咱们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不上当，不受骗。通过我们所学、所掌握的这些知识，精准的实现健康。所以大家每天认真跟着听，跟着学。啊，学到手里，记在心里，都是知识，都是法宝。首先呀，今天节目之前，盛老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喜人的好消息，那就是关于咱们前期开展的综艺证明全国见证行动啊，300个名额。标杆患者，现在呀，已经有一些学员患者朋友，把这个近期调理的效果反馈回来了，成果非常喜人。短短几天，啊，就出现了良好的效果，非常喜人，非常明显。不但咱们学员患者朋友跟着开心、跟着高兴，我们所有的专家老师团队，包括我们听了这个消息，也特别开心、特别高兴。比如说，咱们一些学员朋友反映，腿浮肿的、尿潜血蛋白的，通过短短几天，这个腿脚浮肿明显改善，非常明显。你再比如说，这个喘上不来气，你看短短几天，啊，效果出来了，特开心，特高兴。还有胸闷的，啊，心慌的，晚上睡眠困难的，啊，通过这短短几天反馈来的这个效果啊，成绩啊，喜人，用。这个标杆学员患者朋友说："老师，我没想到这么明显，我没想到这么快，能这么好，怎么这么明显呀？我睡眠能睡个5、6个小时，我震惊，我不敢相信。以前睡眠对我来说那是噩梦，那是煎熬，那跟盼着的是怎样能睡得着，怎样快得天亮，啊，不至于说一宿宿的睁着眼睛在煎熬。"现在呀，没想到，啊，太幸福了，太明显了，怎么这么好？我调理了这么多年，怎么就没有这个效果呀？你包括那个胸闷的、上不来气的，你要知道，这些人呢，长期都不能像我们似的平躺，不能侧卧睡觉，他们都得靠着半倚着床头上，坐着睡，坐着睡。现在说老师啊，我这个心里啊可得劲儿了，呼吸可通透了。哎呀，好多年我都没有躺着睡觉了，我现在可以侧卧了。我能像正常人去侧卧睡觉，全家人跟着开心，跟着高兴。你说我这么多年啊都没有咱们这几天效果来的显而易见，怎么做到的呢？这么明显吗？不可思议呀，不可思议！学员朋友们、听众朋友啊，我听的这些反馈回来的这些喜人的成果、喜人的消息，我心里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本身呀，我就特别喜欢综艺，我热爱综艺，我喜欢综艺，对综艺我特别钦佩啊，特别的认可，特别的喜爱，而且呢。发自内心的，总感觉自己呀，在知识上、在综艺的了解上还差很多。综艺浩瀚如海，我对它的了解就如同啊，滔滔江河只取了那么一瓢一滴的水。真如啊，我们很多人说九牛一毛，越学习综艺，越了解综艺，越被综艺所震撼，越被综艺所折服，越感觉自己的渺小和欠缺太多。以前学完中医啊，我。

就感觉哎呀，我掌握了很多知识，很多能力，对很多疾病啊，我真的是一点都不恐惧了。啊，你什么高烧啊，什么咳喘呐、啊，什么这个血压高、血脂高啊，你什么这个这块那块的问题，你什么病都来，我都有办法。学完中医就感觉自己无所不能。随着对中医的了解，治病越来越多，能力越来越强，越来越被震撼，越来越就让自己啊学的低调再低调，啊，越来越让自己感觉自己渺小，欠缺很多。特别是这些年，当自己的年龄逐步大了，了解的疾病多了，见证中医的效果了，才感觉呀，中医真是啊，浩瀚如海，深不可测，深不可测。说中医治愈难以被推广，啊，被大面积普及，不是中医治病效果不好，不是中医疗效不行，我告诉大家，不是，是因为中医它太难，它不能被模式化，它难在哪儿？难的不能被模式化。何比说，这个100个人感冒，那100个人，那么这100个人，每个人。中医在调理治疗上都有一个独属的方案。中医在调理这个人感冒上，好比说这个人这个气不足，在调理治疗感冒上会以益气为主，然后兼顾着治疗感冒。那个人阳不足，中医在治疗这个人的感冒上以温阳治感冒为主。那个人痰湿重，那个人就会以除湿治疗感冒为主。那个人感冒是因为风邪长期侵袭机体，导致贼风邪引重，那么就会以驱风扶正气为主。说那个人寒极生热，那就会驱虚热驱寒扶阳为主。就是中医在治感冒上都会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考虑怎么去提升去改变。这就好比我们每个家都有一个房屋，每个家在翻修房屋的时候，那么这个设计师都会根据这个房屋的结构，根据他家的一个情况，房屋的状态，给出不同的调理方案。他不会把张三家的房屋调理方案拿到李四家，把李四家的房屋用到王五家，大家都用这个方案，他不是，他是一个家庭一个方案，一个家庭一个调理修改的方式。有的轻，有的重，有的呢明显，有的不明显，有的里面破坏严重，有的外面破坏严重，他会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方剂方法。这是中医。说中医它不能被程序化，就是说100个人感冒，他得100个人治疗方案，他不是100个人都用一个方案。这就是难以推广、难以执行的原因。而这中医还吃什么呢？特别吃这个悟性和经验。经验是你接触的越多，你了解的越多，你不是看书本知识多你就行。很多人你看他书本读的特别多，一说头头是道，没有人能说过他，就纸上谈兵行，一旦实操的时候就不行了，是吧？说这个人你号号脉，或者这个人你问完诊了解他的情况，说你给开点什么药，从哪治，怎么治，不懂了，不会了，真正在解决人的病情上的不会了。但是他跟你说呀，那跟你说的头头是道，当他给你开药的时候，当他给你配伍的时候，当他给你治疗实质操作的时候，他不会，就是没有经验，没有治疗的经验。他不但没有治疗实操的经验，他还没有什么呢？没有接触患者这个更多的病情的经验。说这人感冒咳嗽空咳，这人感冒咳嗽发闷，说这个人有气，那个人无气，这人痰多，那个人痰少，这人带泡沫，那个人痰发绿，就是针对不同的咳嗽，不同的情况，他接触的少，他不懂，他不会，对吗？他不会。比如说有的人是肺阴不足，肺气虚，有的人是肾气虚，他不懂，他不会，在治疗上他就不懂，说是寒咳，是热咳，是伤阴，还是伤气，他没接触过。当突然间换了一种病情，或者换了一种症状，这个疾病还是这个疾病，只是表现不一样，他不会了，他不懂了。所以中医他特别吃经验，就是你接触的病情越多，你治疗的患者越多啊，那么你的经验可能会越多，你经验越多，你在遇到各种疾病的时候，那么你的思路就越多。他吃经验，还吃一个什么那种实操，
实际操作经验。所以中医啊，它不是不好，中医啊，它是太吃经验，太吃专业性，啊，太吃悟性，这就好中医。没有好中医，就体现不出来中医的好处。啊，我说这个中医是医生的医，没有好的中医的医生，就无法发挥出中医该有的效果。中医它绝对不是说效果不好，绝对不是治病。啊，就是通过这几天反应的效果，我更加的确切了。其实我一直对中医都很确切，都非常认可。但这种认可，光我自己认可，光我自己了解，意义不大。需要更多的患者，更多的学员，更多的人群，大众去认可它，这才能说把中医真正利用上。我知道，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只有这些患者大众了解了，才能去受益。患者了解了，那么才能会去采用纯粹地道的中医，真正的中医，找到一个好的医生，发挥出中医的该有的疗效和作用，他才能受益，才能说摆脱这个久病不愈啊，反复发作陈年老病的这种折磨啊。那只有说老百姓大众认可了，那才能说在有问题的时候想到中医，采用中医，是吧？所以说呢，我认可我了解没用，大家认可大家了解大家知道才真正有意义。咱们也是希望通过这300个标杆例子啊，让无数个患者朋友去见证它，而不是说只将这300个患者学员了解它。这300个不重要，300个只是标杆，只是例子。这300个标杆例子展现出来，是让3000万、3000万、3亿啊，13亿的群众去听啊，人们去听啊。只有大家都知道的时候，了解的时候，那才行。说你们听到是不是感觉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啊，这才几天呀？是不是先调理的也就一个星期，慢调理的也就这么3-5天，它怎么能出效果呢？我告诉你，快了当天就出效果，就出效果。你们感觉不可思议，跟他们这个300名这个标杆学员患者朋友感到不可思议也是一样。就如大家打来电话，老师，我这个腿浮肿啊，脚浮肿啊，原先发的量现在下去了，就是特开心呐、啊，跟老师就在通过电话那头就能感受到这种兴奋啊，这种欢呼啊，就是这说着说着就哭了，谈着谈着就落泪了，喜极而泣。就大家反应过来，就包括睡眠说，老师我睡得着觉了，我一下睡了5个小时。还有说老师我躺下了，我说躺下有什么呀？是因为坐着睡3年多。坐着睡3年多，他说怎么这么明显呀？他怎么我原先治疗那么多年怎么就没出这个效果呢？这就是区别。什么区别？就是我们采用真正的中医的核心，以4大康复体系去落实中医的核心。不跟大家讲了吗？这个4大康复体系啊，康复要素第一个就是方案和方向。方案的重要性，什么叫方案？没有方案是不行的，没有方案就等于无头的苍蝇，东撞一下西撞一下，没有目的性，没有结构性。跟大家举个例子，说这个人呢，手脚燥热，心里烦，五心烦热啊，五心烦热睡不着觉啊，然后呢燥热爱上火，口腔溃疡，血压高，头胀，然后呢他还有个毛病，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啊，吃多了不行，吃点凉的不行，爱气打嗝，反酸烧心，胃一点凉的都不能受，吃点不对路的啊，就胃就不行，就疼，甚至腹泻。我问问大家，针对这种疾病你们怎么治？怎么治？你得有个方案，对吧？五心热上火啊，阳亢，是不是得滋阴呢？平肝潜阳啊，是不是得凉血呀？
五心热你是不是得用凉血药吃滋阴药，口干眼干口干舌燥的爱上火，血压高肝炎亢，手心脚心心口无热烦躁睡不着觉，你是不是你得用滋阴的药？那我问问你们，如果说你们用些滋阴的药，是手脚不燥热了，不烦不渴了，能改善能有效，但你别忘了，他一吃凉的胃就疼就受不了就腹泻。滋阴的药都属寒性药，都属凉药，你怎么办？有人说，老师，那我就给他先调胃，是吧？调胃寒，他的胃明显是寒，那你在调胃寒的时候吃胃寒的药，他本身他手脚就燥热，心里就烦，你一吃去胃寒的药，手更烦更燥更热了，更睡不着觉了，更上火了，你怎么治？不会治了吧？是不是不会治了？就因为很多人说我又冷我又热，治热不行治冷不行，不会治了。会治的又想治，这个有一个方案，什么方案呢？比如说这个人的胃寒，用药艾条做药灸，胃脘穴、气海穴、神阙穴做药灸，通过药灸外在的方法驱除他的胃寒，这样他的胃就不怕吃点凉的了，再吃凉的也没事了。所以这个期间再给他用一些滋阴凉血平肝的药，清虚火的药。那么在这种同步进行之下，既能呵护了胃，又能够治疗了五心烦热，同时在这个方案过程当中还建议他去刮痧，后背刮痧，后背属于督脉，稍微刮刮痧去去虚火。那么这样在吃一些驱火药清热凉血药的时候呢，也能够以少用药或者是用的短加速这个康复进度，也起到辅助治疗了。这就是方案，一个正确的方案，一个合理的方案。那么大家想想，特别一体多病、陈年老病、各种疾病在一起的，你既然都没有方案，先治哪个再治哪个后治哪个，然后呢这些疾病放在一起，哪个疾病啊可以同步治疗，在同步治疗的时候，哎，我们的茶饮用什么，我们的饮食可以哪些需要吃哪些不能吃，是吧？需要哪些茶饮，你再比如哪些药需要用，哪些药需要减，哪些需要停，你这些都有方案。没有方案你怎么给这人规划呢？没有方案，那不就等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吗？摁到葫芦起了瓢，只见烟幕不见林，是不是治着一个疾病破坏着十个病，这边对这个身体起到调理，那边却伤害着身体，合理吗？所以说没有一个正确的方案，没有一个合理的方案，一切的治疗都等于无效的治疗，都等于伤害。特别是这个方案和方向，方向是什么？方向就是说你这个疾病分析的对不对，你的治疗结果才对不对，你朝哪边治，如何治，你没有方向没有目标，你所有的努力都是盲目的，也都是盲目的。所以方案方向特别重要。就拿糖尿病来说，你看糖尿病跟大家讲了，它不是所有的人糖尿病类型都是一样的，糖尿病有一型有二型，一型是什么意思，二型是什么意思，那在中医当中又给大家讲了，说糖尿病每人表现不一样。你看有的人口干口渴，吃得多喝得多尿得多，人极度消瘦，消瘦特别快，对吧？那你还有的人他不口干不口渴啊，不喝水喝不下去，特别胖特别胖，那这两个人的血糖高原因都不一样，你治疗方案也不一样，是不是？你方案方向呢，你的方向是什么，朝哪方面治。你可比如说这个人口干口渴尿得多吃得多喝得多，然后呢体重减少比较快，这人的方向我们会以滋阴为主，滋阴调养人，先调养人先滋养人，改善症状，然后呢辅助着调理治疗。
我们的方向，大的方向，正确的方向是自阴，我们。

0: 知道说这个疾病是以治为主，而不是以控制为主，是以治疗。说治疗就得改善他的身体，就把这个身体呀、根基给他改善过来。大量滋阴，是吧？这个滋阴，那我们在治疗方案上又一个有了，方向有了，方案又得落实了。所以先说方向，方向大量滋阴，方向滋阴，这个方向对了，你怎么做基本上都不会差错。如果是这个人方向不对，你没有以滋阴为主，你干嘛呢？你治其他的方式方法了为主了，那这个人这个病情就不见得能有效。特别是那种痰湿的，不口干不口渴，尿的不多，然后呢还特别胖，真血糖还特别高。你说你还天天的打胰岛素，天天吃大量降糖药，是不是啊？你用的药呢，用的又不对路。你当消渴来治疗，那麻烦了。你方向不对，那你走的路就不对。方向不对，不但是努力白费，会加重病情，加重病情。你如果说把这个人当消渴来治疗，就把特别胖的，我也不饿呀，我吃的也不多呀，但是我特别胖，特别综合性肥胖。你把这种类型的人像消渴一样来治疗，麻烦了，他只会这个病情不断恶化。不断加重，没有任何疗效而言。所以你看，方向不对，努力就白费。他不但努力白费，还会加重这个疾病的恶化。可见这个方向的重要性。这就跟你开车一样，说我开车的过程当中，我要注重安全，我带上啥呀？需要有什么呀？油电呐，我都要足啊，仪表啊，车检查呀，万事俱备。这叫什么呢？这叫方案。那方向是什么？方向是你朝哪儿走，是吧？比如说你上学，比如说你上班，是不是啊？比如说你回家，那你这个方向对不对？比如说你回家的时候我回家我路过哪个菜市场，我需要买点菜，我买什么菜，今天吃什么，我怎么去搭配，怎么合理搭配，我花多少钱，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方案，对吧？我买什么，我吃什么，合理搭配，很合理。不多花钱，不多走冤枉路，是吧？非常合理，这叫方案。方向是什么呢？方向你是朝哪儿走？说你回家路过菜市场，这个道你是走对了，你没朝相反的方向，所以一会儿你就到家了，非常快。你有方案，还要有方向，说一会儿到家了。如果说你走反了，那你说你一会儿能到家吗？你可能一天一年，你这一辈子都到不了家。你走反了，越走越远，越走越远。背道而驰，这就是方案方向的重要性。调理身体，它要有方案，特别是康复上康复上，康复从疾病到健康，从健康到强壮到长寿，它都要有一个方案。疾病的康复上更要有方向，没有方向就是漫无目的，没有结果。说为什么咱们？短短几天，大家就把这个效果反馈的这么快，我们收到的这个效果这么喜人，就是因为首先方案非常完整，方向非常正确。我们这一次都是以中医的核心中医的核心为体系，都是采取这个康复的四大要素来去执行。并且找的都是全国知名专家，全国的有名的大夫。那这些全国的知名专家大夫，在所有的患者指导用药康复上，我们有一个统一的要求，就是说，不论哪个中医，不论是谁，只要说咱们这一次在指导患者过程当中，必须以人为主，必须重视人，然后在疾病的治疗上要。讲究治养结合，既有调养又有治疗。治疗上要讲究辨证施治，对症用药，根据症状对症用药，而且还得调养人，治养结合。针对所有的这个专家老师，都有这个统一要求。就咱们这一次，针对这个300名标杆学员朋友，就是在方案方向上，首先是以中医的真正的核心为主为体系。那么以4步康复要素为支柱为执行， 那么通过大家反映回来的这个效果说明什么呀？说明真正的中医，中医的核心是值得信赖的，是靠得住的。更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医要会运用，能运用，用好它才能发挥出效果啊！得看谁用，是不是？不是谁用都有效果，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期待着这300名标杆学员患者朋友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更多的疗效。当然呢，咱们其他学员患者朋友在身体调理上，在治疗上有哪些疑问，有哪些困惑需要帮助，随时随地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通过我们专家热线24小时专家热线来进行咨询啊。热线呢稍后会在节目当中播报给大家，大家留意收听。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施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哎，单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3: 哎呀，单老师，我呢是你的老朋友了。
0: 啊，好，老听众是吧？
3: 哎，对呀，通过节目呢学到了不少的健康知识。你看哦，以人为本啊，调理身体这条路我是走对了。
0: 好，
3: 如今呢，我的身体呢硬朗了不少。疾病呢也减少了很多。特别感谢盛老师为我们老百姓讲解这么明白的养生知识，你辛苦了。
0: 不用客气，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热爱中医养生知识，你喜欢听，喜欢学。通过自己收听学习并且操作受益了，一切功劳归于你自己。说同样在听，同样在学，那有的人就受益，有的人不受益，什么原因啊？是根据有的人做了，有的人没做啊，没白听，没白学，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啊，去做多好啊！
3: 对，没白听。这些年呢，吃的药呢，看了病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浪费了钱财。看了几年的病啊，效果不如这几个月调理的好。
0: 是。
3: 现在呢，我只按照老师指导的方案做，用西方丹调理身体，保元丹呢补养三宝，调理情志，
0: 挺好。
3: 调理情志的产品啊，你看我的腰酸啦、腿软啦、没劲啊，改善的非常明显。现在呢，心情也舒畅，精神状态也好。
0: 是，你看抓住核心，抓住根本了，以人为主，是不是就有效果呀？
3: 对呀、
0: 啊，以人为主，以人什么为主呢？以人的精气神、情志和体质，也就形神为主。形神和合，百病不生；形神具足，健康乃全。看中医讲得很清楚，就是抓住形和神。人的形和神没有了，那这个健康啊，也就是主体框架就不行了，你怎么治没有用。先把核心主体抓住，然后你再对疾病啊辨证施治，对症用药，它效果就不一样啊。你为什么说你用气黄丹保元丹你用得好呢？是吧？因为你在调理体质，你在不养精气神，你在抓人啊。你以人为根本，以人为基础，这样你很多症状，你很多疾病，很多问题就足以的改善和消除了。
3: 对呀、啊，你看以前我一板啊、硬度啊和手脚燥热的情况都消失了。
0: 嗯，
3: 女婿给我买的钙片和西洋参呢，
0: 嗯，
3: 还有一些药啊，我都不用了，吃了也不见效的那个药啊，我也不吃了。
0: 嗯，
3: 就像你说的，很多药啊，我知道不行啊，不过心安，自己呢又停不下来，就这样。
0: 是。其实你看你之前呢，你女婿给你买的产品都是好产品，咱不说真假啊，真假咱不知道，我也没看见，咱就说这个产品都是好产品，嗯，钙也是好产品，西洋参也是好产品，对吧？但是呢，你不见得说好产品你吃了就会受益，你得知道你问题出现在哪儿，你买这产品的目的性是什么，是吧？你钙是补钙的，那西洋参呢是这个益气的。但是呢，你的体质、你的核心、你的根基偏颇了，你光靠它是想把身体改善好，那不现实，是不是啊？其实很多朋友呢，他不懂啊，以为嘛好，咱们有吃上我身体就会受益，不见得。很多时候呢，都吃个啥呀？都吃个一个概念啊，关键是大家都不明白。不懂，
3: 对，可不是嘛？哎，我们也没办法，又不懂，又没人告诉我应该怎么办。
0: 对，
3: 现在好了，有了老师的指导啊，我们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0: 是，所以说呢，跟着学啊，学点真正的中医知识，不吃亏。至少你在养生治病路上啊，你不会走冤枉路，你也不会花冤枉钱。
3: 是的，是的，对，
0: 不错。今天打电话不单单是向盛老师反映收获的问题吧，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帮助啊？
3: 有、我这个风湿关节炎啊，就是疼痛、红肿、积液也好了很多，但是吧，走路关节呢还是有点咔咔响，你看是怎么回事，该用点什么。
0: 是这样啊，关节的问题啊，在任何疾病上大家都不要想着我吃点药我就得好。我治一次我就得利索了，不是这样的。
3: 对，
0: 走路咯嘣咯嘣响，说明什么？说明你的滑膜已经磨少了，磨坏了。第一叫退行性病变，就是它有个像垫儿一样的东西，给这个垫儿就像鞋垫儿一样、鞋底儿一样磨没了、磨漏了，就磨了你的脚了。那么我们的关节和关节之间是不是有软骨啊？就像脆骨，它是起到润滑的。当它磨坏了、磨没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垫儿就会干磨，咯嘣咯嘣响？所以说你针对你这胳膊跟不响，你是不是得把这个滑膜软骨给修复好长上啊？
3: 对，
0: 接下来你要以什么为主呢？以调理人的这个基础之上，不能放松，这是核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要改方法了，原先除湿的消炎通络你就要给暂停了，你开始用点这个修复关节软骨组织的药。比如说我曾经给大家一个就是小石粉，就是叫这个软骨生成素啊，有生菜籽啊，摇鱼骨啊，几样中药打成的粉，你就喝。早上20分之1汤勺，晚上20分之1汤勺，中午也可以加。另外呢，你再结合什么呢？结合这个，我不知道你手里有没有哈，没有呢，你看到时候可以用点，就是专门这个给身体补充这个氨糖啊，补充这个软骨的，比如说氨糖软骨素，咱们也给大家提供过，很多朋友都领过，结合着吃。
3: 行，
0: 还有一个我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拍击疗法。拍击疗法就是你坐在这个凳子椅子上都行，双腿微微弯曲放松，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心去拍击你的膝关节，拍中间，拍两边啊，拍中间，拍左边，拍右边，拍中间，拍里面，拍外面，就这么拍，用力拍，越用力越好。一天啊打个两三次，拍击个两三次，每次都3-500下，你去拍击。
3: 哦，好，
0: 效果会很好。这些方法呀，这些锻炼，我在节目当中讲过，特别是针对咱们开展那个中医见证行动这个过程当中，我给大家都普及过这些知识。
3: 证明活动啊，我们报了名呢，没选上。
0: 没选上哈。
3: 是啊，给你名额太少了，
0: 对，
3: 所以严格。
0: 是。 啊，没办法，因为呢，咱们一共就给大家300个名额，根据你的症状呢，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了，就剩胳膊根本想把这个软骨长上就行了。所以说那个也不是很符合这个标准。你不像你说你问题很严重，之前属实有积液有红肿，非常严重，那个期间你要加入很轻松，有代表性，后期没啥代表性了。

0: 啊，不太好申请。你要知道这个季节这个时期这个中药啊非常短缺，根系的药种子的药特别少，它得到秋冬之后啊，再加上近期呢他们的出口量也比较大啊，所以说呢目前呀不太好申请啊。证明这个行动300个名额厂家能够额外去赞助我们啊已经很不容易了。咱们团购你要知道动辄几十万啊上百万，那量非常大。咱们这300个名额呢少数也厂家给了，多了就不行。咱们看看以后还有没有其他机会是吧，我们接下来在这一段时间看看，如果说大家反应良好，半个月一个月就能出现很好的效果啊，严格按照我们的这个健康方案健康标准去执行，我们还会再开展下一期的。我们会把这个制药的周期见证行动会给缩短，就不是三个月了，比如说一个半月啊，两个月甚至一个月啊，知道吗？
1: 来
0: 、嗯、到时候名额呢会给放宽啊，让大家也都跟着享受受益，好不好？
1: 好，我也不贪心，调理体质的产品，希望大家呢能团购上两三个疗程呢也行。麻烦孙老师帮我们多回回心，问问厂家那边，我们多排队等一等也没关系。
0: 嗯，可以，有咱就参加，就是咱们的幸运，是不是？咱们赶到好机会了，咱就把握住。说，哎，我节省了不少费用。说没有，咱第一没走冤枉路，第二咱没上当没受骗，咱花的每一分钱咱都受益了，这个心里也是得劲儿的。
1: 对，
0: 您说是不是？也不要完全说啊，人家都优惠打折了，人家少花钱，我也少花钱。如果人人处处都让比，处处都计较，人就活得累，就痛苦，就烦恼了，就没意思。
1: 那也是，
0: 是不是？你现在你多幸运呢？这个疾病治疗这么好，说身体问题得到解决的这么好，提升的这么多，是不是也应该感到高兴？也应该感到很幸运，哎，不错。说这么多年在别人没解决，在这解决了。你不高兴吗？你为什么又把节目把电话打到节目当中跟我沟通？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求啊？不就是因为给你了健康，给你了很多的实实在在的改变吗？是外边给不了的，其他地方解决不了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有时候其实咱们找对人了，用对药了，没花冤枉钱，没走冤枉路，没被欺骗，咱心里就应该感到很庆幸，很得劲儿了。啊，不见得就必须我要省点钱啊！人如果处处计较，就累，就痛苦了啊！是不是没有这些？你想，盛老师说这些是这样啊？哈，心里豁然开朗，得劲舒服了，是吧？人生不就活个痛快吗？好吧，祝您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就这样哈，
1: 好
0: 好调吧。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欢迎您。
3: 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就等了啊。
3: 你好。我是这个情况嘛。
0: 嗯。
3: 就是年前的时候，不是过就是正月里吧。
0: 嗯。
3: 就是吃东西不合适，家里暖气不太好，就给把胃给窝住了。
0: 伤胃了，伤脾胃了是吧？
3: 哎，对。窝住胃以后就光吐，就是水米不进，光吐。后面就去医院输了个液。输了个液，他后面说我是缺钾，就是光去医院，就后面最后一次去我就说住院吧，全面检查一下为啥的时候，后头查他啥就说没问题，啥呀啥都正常，可是呢我一发作就是脸就烫，浑身就好像有点打摆，就血压就升高。升到200多，完了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就说药，他后面不能输液，他就给我那个药加大了。以前我不是吃的士惠达，就是0.25的，以前我好的时候，正常时候吃了半片，去他那他给你吃成那个0.5的，完了吃那个加大以后，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他那也治不了，我就出了院，出了院后面不是听到咱们这广播。我觉得可能是情志方面的问题，就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不高兴、累，就是说我所谓的累，就是走路走上个千米吧，我就受不了，回来就发作。完了，我就后面就给咱们打电话，不是听你讲课嘛，我就给咱们家打电话。

0: 买上这个宝莲、嗯、
1: 后期就调理情志了、
0: 啊、
1: 是吧？
0: 对对对、嗯、我就是喝了就今天第三天嘛，
1: 嗯 嗯,
0: 嗯，感觉还不错，就是能、嗯、自己能控制，
1: 嗯，
0: 可我这个胃吧有时候有点那个打嗝，
1: 嗯嗯，
0: 还睡眠吧就是不太好，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整宿就睡不着、嗯、耳朵吧有时候就是有光响了十几年了、
1: 嗯、
0: 看不好，再可去看了看不好，
1: 嗯，
0: 现在的问题主就是这些，
1: 嗯，
0: 我是想让您帮帮我们看我是在配合点什么、嗯、
1: 好，
0: 嗯，
1: 是这样啊，你呀、啊
0: 嗯、
1: 你不单的精神情志啊，你是精气神啊，
0: 嗯, 嗯，
1: 精气神不足了，
0: 对对，
1: 精不足呢就容易出现什么呢、
0: 嗯、
1: 潮热烦，
0: 对对对，
1: 气不足呢就容易乏力没劲儿，神不足的人就情志就容易失衡啊，精神状态不好、
0: 啊、对对，
1: 你看人春节都不少吃，人吃了没事，你吃了就不行，为什么？因为你脾胃运化无力、
0: 啊、
1: 脾虚，那脾虚呢、
0: 嗯、
1: 我们老话说叫伤食了、
0: 嗯、
1: 也叫殃食了，也叫积食了、
0: 嗯、
1: 就伤着脾胃了、
0: 嗯、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说也叫胃食症，吃东西吃不下去，胃很硬
0: 啊,
1: 啊，吃多了就恶心就发烧、
0: 哦、
1: 孩子最容易犯这个毛病啊，高烧、
0: 哦、
1: 高热，那么老年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叫积食高烧、
0: 哦、
1: 啊，积食就是积滞了、
0: 哦、
1: 吃的太多了挡不住外来沫了，
0: 对对对，是
1: 啊
0: 是，
1: 这个好办，
0: 嗯，
1: 这个我稍微给你运化脾胃一下子、嗯、调理一下脾胃，很快这个问题就能解决、
0: 哎，
1: 但是根儿在哪儿呢？根儿是慢的，
0: 嗯、
1: 表症快，根儿慢。
0: 对，
1: 根儿就是精气神儿、情志。
0: 对。
1: 然后呢，
0: 嗯、
1: 你我教你一个，经常双手摁住脾胃，
0: 嗯、
1: 这个胃就是心口窝下面啊，
0: 嗯、
1: 双手折叠啊，摁住，然后揉，顺时针揉、
0: 哦。
1: 然后是左右推，嗯、顺时针揉，左右推。一天呀、
0: 啊，
1: 每天呢两啊、对，每天两三次，每次呢15分钟左右。
0: 哦，好的。
1: 哎，15分钟，时间再长点更好，
0: 嗯、
1: 啊。
0: 嗯，好。
1: 这是一个办法、
0: 嗯、
1: 啊。还有一个呢，
0: 嗯、
1: 就是说适当的做做艾灸、
0: 嗯，
1: 药灸条点燃了、
0: 哦，
1: 离这个脾胃啊、
0: 哦、
1: 肚脐这个部位多灸一灸、
0: 哦，
1: 啊，上下一直到耻骨、
0: 哦，
1: 左右呢一直到两肋，去灸，干嘛呀、
0: 嗯？
1: 提升你胃肠的蠕动能力。
0: 嗯嗯、
1: 啊，到那时候你就饥饿感就强了、
0: 嗯，
1: 什么都能吃了，吃了也不烫了，也不热了。
0: 嗯。
1: 啊、
0: 哦，
1: 尽量不要脚着凉、哦、啊，脚不能着凉哈。
0: 啊、哦，对对对，嗯。
1: 上身不能热，下身不能凉。
0: 哦哦哦，明白、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精神情志，我们时时刻刻的修正，要管理，就呵护自己的精神情志、
0: 嗯，
1: 让自己始终在一个良好状态。
0: 嗯。
1: 啊，药是一方面，
0: 嗯，
1: 自己掌控也是一方面呀。
0: 嗯嗯，对对
1: 啊，这样你就活得开心、
0: 嗯、
1: 活得快乐，咱们一开心一快乐的、
0: 嗯、
1: 是不是身体的问题精神情志的问题就少了呀，
0: 是
1: 行吧，啊，然后呢到时候我给你个方法吧，哈，方法到时候我这个、
0: 嗯、
1: 叫咱们专家老师给你发过去，哈，
0: 好的好的，
1: 嗯，及时的方法，
0: 谢谢，
1: 哈，
0: 嗯，好好好，
1: 嗯，
0: 谢谢，
1: 好，哎，不客气，那祝你身心健康、
0: 嗯、
1: 生活愉快，
0: 嗯嗯，
1: 好吧，
0: 谢谢盛老师，嗯嗯，
1: 行，
0: 嗯，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在生活中，大多数人对于自己的疾病都喜欢去追寻果，都在这个果上下功夫。但是正确的方向是要先找到疾病产生的原因，只有找到了原因，才能正确的去治疗。人生病是有三种原因导致，第一就是内因，情志即七情，喜怒忧伤悲恐惊，很多疾病是因为七情所伤。因为七情都会动气，只要情志影响了气，就会影响身体的健康。百病生于气，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劳则气耗，思则气竭。这样的情况下，情志就会影响气血的运行，脏腑的功能，进而产生各种疾病。

0: 原因就是外因，六邪风寒暑湿燥火的侵袭，根本原因是体质偏颇虚弱，而偏颇体质分为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八种体质，每一种偏颇体质都会对身体造成损伤，进而促进疾病的发生。而第三种原因是他因，因自身劳作、饮食或他伤对自身造成的损耗或疾病。中医中生病的源头就是这三因，我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找到源头才能更好的去治疗疾病。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详细了解其中具体知识，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喂。
3: 啊，你好。
2: 宋老师你好。
3: 哎，久等了。哪里的朋友？
2: 我河北邢台。
3: 河北邢台的。嗯。
2: 啊。
3: 咱们也是老朋友了吧？
2: 嗯，也算是吧。
3: 嗯，之前跟我沟通过吗？
2: 没有。
3: 第一次打电话是不是？
2: 对对。
3: 那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一定得对你的疾病全面分析一下，针对你的问题要详细给你讲一讲。
2: 哎，好，
3: 毕竟老朋友了。
2: 我跟你说说我的事，你说那个八大体质，我基本上可能占全了。
3: 快占全了，就符合型的、
2: 啊、
3: 比较多了。嗯，实际上不是你占全了，咱们很多进入中老年朋友体质都复杂了，没有单纯的体质了。嗯，
2: 就是你说的什么样的体质得什么样的病，
3: 就是什么地开什么花结什么果，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嗯、你说天天啥？
3: 嗯，
2: 我跟你说的，我有高血压，
3: 嗯，
2: 甘油三酯高，
3: 嗯，
2: 我还测了一个是有斑块，0.16×0.3的一个斑块，
3: 嗯，
2: 到后边我吃了3个月的那个降血脂的那个药，
3: 嗯，
2: 然后又测了一个是稍下起来点、
3: 嗯，
2: 但是还是有点高，2.06，
3: 嗯，
2: 血液粘度有点高，
3: 嗯，
2: 舌下有2根青筋，
3: 嗯，
2: 胆子特别小。你比方说我正在那干着这个事儿吧，别人猛一说话，
3: 嗯，
2: 我都觉得害怕就，
3: 嗯。
2: 又怕冷又怕热，
3: 嗯，
2: 手脚心是凉的，但是主要还是怕冷嘛，
3: 嗯，
2: 但是还是不能吃上火的东西，
3: 嗯，
2: 你吃的那上火的，你说温热性的，你看枸杞啊、红枣这一类东西，一吃就降火就，
3: 嗯，
2: 再一个就是睡不好，
3: 嗯，
2: 到3点左右醒了就睡不着，
3: 嗯，
2: 这一直我就听收音机，一听听1个多钟头、2个钟头以后才能再睡，
3: 嗯，
2: 睡了以后就是做梦多，
3: 嗯。
2: 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啥，今年记忆力太不好了。
3: 嗯、
2: 一会儿我听你节目是吧？
3: 嗯。
2: 就你说我记头一句我能记住，再往后我就记
3: 这记不住了就忘了。
2: 记不住了，这都我、
3: 嗯、
2: 我可别以后得个老年痴呆症，得麻烦。
3: 你今年多大年纪啊？
2: 我是51。
3: 51。
2: 啊、
3: 嗯。咱们现在赶紧调理，别到60-70岁咱出一些老年痴呆。
2: 就是，我就让你给我这么调理。
3: 平时脾气大不大？
2: 稍微不顺心，这事儿都火蹭就上、
3: 嗯嗯。心烦是不是？
2: 有点这。你要睡不好了，那就有点这心烦。睡不好，睡不着了，三五来觉就睡不着。
3: 嗯。
2: 这心里就烦了。
3: 嗯。实质上，像您这种血脂、血压、血粘稠啊，这痰浊、痰湿也叫痰浊。
2: 对。
3: 痰湿时间久了，容易出现血脉瘀阻的现象。
2: 嗯。
3: 血脉瘀阻呢，就会形成这个斑块、动脉硬化，知道吧？
2: 对。
3: 你现在血液又粘稠，血管又淤阻，你说咱们大脑供血供氧能好吗？好不了。
2: 对，我一会儿还好头疼。
3: 对，脑供血供氧能力不好，当然咱们会失眠，咱们会记忆力下降啊，而且你气阴两虚啊。
2: 对。
3: 气阴两虚，你还有个阳虚的现象。
2: 对。
3: 嗯。
2: 阴阳两虚。
3: 阴阳两虚呢，这个会调就能调过来，不会调，一调就上火，一调就怕冷。像这个情况呢，我给你调都不用害怕。像你身体这么复杂呀，你应该把这个体质调一调。这个体质多样化就不是单一调的问题了。嗯，你不能说调阴啊，不能说调阳啊，不能说调痰湿啊，是不是？我告诉你怎么办，你拿笔记，方便吗？
2: 哎，好，你说。
3: 肉桂用3克。
2: 3克。
3: 黄连。12克。
2: 啊，对。
3: 川牛膝。
2: 15克。 你说
3: 生黄。

0: 生奇，
1: 生化气，
0: 15克，
1: 15克，
0: 生地，
1: 生地，
0: 12克，
1: 十二克，
0: 白术，
1: 白术，
0: 9克，
1: 九克，
0: 党参，
1: 党参，
0: 12，
1: 十二，
0: 龟甲，龟甲用20，
1: 二十，
0: 龟甲先煎啊。
1: 先煎这个龟甲。
0: 对，煎20分钟左右，再把其他的放在里面啊。
1: 好，你说。
0: 黄精，15，
1: 15，
0: 小茴香，
1: 小茴香，
0: 小茴香呢用6克，
1: 六克，
0: 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儿啊。
1: 我多少克？
0: 20到40啊。这个方法当中可以加点附子，
1: 加附子多少克？
0: 六克，
1: 六克。
0: 对，要制的啊，制附子啊。
1: 哦，制附子。
0: 然后这个附子呢要先放啊。
1: 那把那个龟甲和它一块煎。
0: 可以，或者先把附子放在里面煎个10分8分的，再放龟甲，多煎煮一会儿。中药煎煮时间越长，这个有效成分出来的越多。
1: 你说我吃这个药以后，那些降血脂的呀，或者干啥那些药还用吃？
0: 逐步往下减，不要一下停啊，因为我给你这个药，你怎么得3-5天逐步上来效果啊，你不可能当天就上效果啊。这是煎煮的。另外呢，我再告诉你这个茶饮的啊，远志，远志用15克，菖蒲，
1: 长铺，
0: 15克，山楂，
1: 山楂，
0: 用20克。炒的决明子15克，
1: 15克，
0: 桑白皮
1: 当钙皮，
0: 30克，这几样就行。
1: 这第二是不是降血脂什么的？
0: 对，降血脂和安神的啊，
1: 哦，
0: 这几样呢，用水煮一煮，煮个10分的、8分的，完了大水壶装上，天天喝。
1: 那跟你跟我那上边说那个不冲突是吧？
0: 不冲突，因为你这是茶饮，那是一天早晚两次啊。那个是饭后半个小时，晚上睡前1个小时，这个是你平时就喝，不限时不限量啊。
1: 我知道。完了以后，我再跟你说说我老公那个，他也是血脂高，胆固醇高，罪孽。
0: 这个方法他就能
1: 那
0: 用
1: 可
0: 了。
1: 以喝这个是吧？
0: 对。
1: 那就这样，谢谢邵老师啊。
0: 不客气，再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好，谢谢，
0: 再
1: 谢谢
0: 见。
1: 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如何调理体质呢？请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0: 我是老师。
3: 我是安徽淮南的，我姓李，叫李宝顺。我听你讲课讲的非常实在，没点虚假。
0: 谢谢。
3: 我这个今天要请教你一下子。
0: 好。
3: 我有糖尿病足，看怎么治。
0: 糖尿病病足是不是？
3: 对。
0: 糖尿病多年了？
3: 糖尿病是10多年了，我在医院治糖尿病治了3个多月了。
0: 现在在医院呢，是不是？
3: 对，在医院里。
0: 住3个月了。
3: 对，3个多月了。
0: 这3个月也没给你解决了。
3: 3个多月，我这个脚烂还没好。
0: 脚烂了。
3: 对。
0: 今年多大年纪？
3: 我今年74了。
0: 74。
3: 对。
0: 现在糖尿病怎么控制的？
3: 糖尿病在住院是药不吃，就光打胰岛素，控制住。
0: 就是打胰岛素。
3: 对，控制在10个以下，8个左右。
0: 像你这种情况啊，我认为你不是单单打胰岛素的问题。
3: 对对对。
0: 如果单单打胰岛素，你这个糖尿病并发症还会继续爆发。
3: 对对对对。
0: 治不好，因为你就从来没有治疗过。
3: 我以前治疗过，光吃其他药都骗了。我瘦了10多年骗，像那个我这么年轻，像左手右脚，还有前手包，还有好多好多的药，还有现在嘛那个医护人员的什么手头下手，那都是骗子，这药都买过，没一个起作用的。
0: 看来也是没少上当，没少受骗。
3: 对，花钱不少。妈，现在听到我上当，我看他讲话讲的都有点嘛玄乎，没你讲话实在，所以我才跟你沟通的。
0: 好，谢谢认可啊。那么这个方法你拿笔记上啊。
3: 行。
0: 拿笔记上。你现在这个脚烂到什么程度了？
3: 就是脚吧，现在烂了一个洞，那还没愈合。
0: 好，蒲公英30啊。
3: 哦，小麦要记哈，蒲公英30。
0: 对。
3: 还有呢？
0: 地丁15克。
3: 记住了。
0: 菊花连翘。
3: 菊花连翘。
0: 苍竹。
3: 苍竹是吧？
0: 苍竹。
3: 苍竹。
0: 这3样各15克。
3: 哦，包括15。好。
0: 双花。
3: 双花。
0: 对，也叫金银花啊。
3: 哦，金银我知道，金银花白的黄的都有。对。
0: 它这叫双花。
3: 对，多少克？
0: 30。
3: 哦，30。还有
0: 黄白。

0: 百三十，
1: 黄波三十，
0: 赤芍三十。
1: 哦，
0: 这个是煮水泡脚的啊。
1: 这些都是煮水泡脚的啊。
0: 对，煮水泡脚的啊。
1: 好好好好好。
0: 除此之外呢，买这个白色无杂毛的母鸡。
1: 母鸡，好好。
0: 然后呢，泡汤去腹，陈醋半斤放在里面。
1: 陈醋。
0: 对，缝合好上锅蒸吃啊。
1: 好好好，上锅蒸吃。
0: 对，吃个两三只，先这么去做啊。
1: 还有呢？
0: 没了，先这么做。你这种情况，你赶紧调理一下体脂。糖尿病消渴还不知道吗？
1: 知道知道。
0: 糖尿病不调体脂，不调身体，你现在还打胰岛素，根本控制不住啊。
1: 好。
0: 糖尿病是打胰岛素是控制的，不是治疗的。
1: 哦，对，
0: 先这么调着啊。
1: 哦，
0: 这么用。
1: 那谢谢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7集。
9: 这天晚上月亮很圆，那真叫月光如水，将一片清光洒在大地上，庄园里树木茂盛，曲径通幽，林烟在长远的陪伴下漫步在庄园里，倾听着久违的昆虫叫声，仿佛是仙乐在耳边响起。
10: 谢谢你带我来这么好的地方，原来深圳的生活也可以这么悠闲和轻松的。
9: 林烟说着转过头来，微笑着看着长远。
10: 哎，长远，问你一句话，你喜欢深圳吗？
9: 长远的表情一时间变得很复杂。
11: 哎呀，说实话吧，我对深圳的感觉很矛盾。我喜欢它的活力和效率，喜欢它的包容和机遇，但不喜欢它的浮躁和冷漠。哎，可是啊，这一切都是事在人为。你如果找到适应的方式，你就能在这个城市里如鱼得水。
9: 月色朦胧，

0: 因若有所思地听着长远的话，他的眼睛忽然闪出了令人心醉的温柔。
1: 哎，长远，我有时候感到很奇怪，在很多地方我们的感觉往往是一样的。
0: 长远听着林烟说的话，看着林烟充满柔情的目光，不免有些心猿意马。他偷偷伸过手去想牵她，可林烟却似无意地抬起手来捋头发，正好让他握了个空。长远感到很扫兴。不知不觉间来到了林烟住的房间，林烟站住了脚，笑着说，
1: 好了，我到了，你也回去睡吧，明天见。
0: 长远的脸上突然显出几分尴尬。
2: 哦，这个对不起，房间太紧张，他们呢给我们只开了一个房间。
0: 林烟感到有些意外，可更令长远意外的是，林烟并没有表现出怨怒，而是无言地侧过身来让长远进去了。
1: 不好意思，你单独坐一会儿，我进卫生间冲个凉。
0: 林烟说着向长远意味深长的一笑，便拿起自己的手提包进去了。在林烟进卫生间冲凉的时间里，是长远最最难过的时候。他心痒难耐，浑身燥热，血一个劲儿地往上涌，一会儿功夫他就抽了好几根烟。卫生间的水声好像停了下来，看来林烟已经洗完了。就在长远兴奋地站起身来，准备迎接那最关键的时刻到来的时候，林烟放在桌面上的手机欢快地叫了起来。长远顺手拿过手机一看，惊讶地差点没晕倒了。原来手机的来电显示上赫然出现了三个字，穆延东。在那一瞬间，长远身上的汗毛全都立了起来。他没想到穆延东，他们集团的第一号人物，会直接给林烟打电话。
2: 他们到底什么关系？他们到底怎么认识的？难道
0: 长远不敢再想下去。就在这时，卫生间的门开了，林烟显然已经听到了手机声，她穿着一件长及脚背的薄棉睡裙走了出来。她一边擦拭头发上的水珠，一边笑着接过了电话。
1: 喂，是你我呀，早到了。今晚住在农庄。一个人住。
0: 林烟一边说着，一边露出娇羞的表情，她不好意思地向长远示意了一下，而后举着手机重新走进了洗手间。这个电话林烟一接就是半个小时，只留下了长远孤零零地坐在桌前发呆。
2: 哎呀，世事难料，世事难料，没想到，还好，还好，这电话早来了一会儿。如果晚来一点，如果，哎，可真是大意失荆州啊！
0: 这个夜晚对于长远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林烟就睡在他的对面，两床之间只有两块木板宽的距离。长远似乎感到林烟的呼吸已经喷到了自己的脸上，只要一伸手，他就能握住对面的女人。然而他不敢动，甚至不敢睡觉，怕一旦睡糊涂了会做出令他遗恨终身的事情。因为对于长远来说，前途远远比女色更重要。就这样，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他在难挨的躁动和痛苦中挣扎了一夜。早上起来，他的朋友们见他两眼发黑， 便忍不住把他拉到一旁追问，
3: 你小子昨晚又纵欲过度了吧？年轻人注意点身体啊，我说。
0: 朋友们发出了暧昧的哄笑声，而长远却只能讪讪地陪笑着，他有苦难言。林烟清早起来显得格外的神清气爽，因为昨晚他睡得很踏实，匆匆地吃了早饭，大队人马就开始返回了。一路上开车的长远忍不住一个劲儿的打哈欠，林烟见了不禁问他，
1: 哎，长远怎么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吗？我看你一个劲儿的犯困。
2: 没事儿，我睡觉打呼噜怕吵醒你，所以没睡踏实。
1: 那如果不行的话，你就把车停到一边睡一会儿，养足了精神再开，反正今天也没什么事儿嘛。
2: 还行，等挺不住了我再睡吧。
0: 从杨梅坑返回市里不算很远，长远一路没歇，安全地把林烟送回了家。下车时林烟跟长远打招呼，
1: 长远谢谢你，我玩得很开心，只是害得你没有睡好，我很过意不去，抱歉了。
2: 嗨，说这干啥？朋友嘛，啊，回头见啊。
0: 长远说完，开着车赶紧走了。从杨梅坑回来的当天下午，林烟去见了一个人，那就是老张。久别重逢的林烟在老张眼里没有什么变化，林烟的装扮仍然像过去那样朴素简单。如果一定要找出不一样的话，那就是林烟过去眉宇间的忧郁已经被今天的平静和自信所代替了。林烟微笑着举起酒杯，
1: 张大哥，我敬你一杯，为过去的不懂事儿向您赔个罪。
0: 老张举起酒杯欣慰地笑了，
4: 赔什么罪啊，你能过来看我就很好了。怎么了丫头，怎么突然想起我这个老头子来了？
0: 林烟望着老张温柔地笑了，
1: 张大哥，丫头现在长大了，你明白了很多道理，过去的我太任性，希望你能原谅我，我希望咱们还能像以前在商场时那样做朋友。
4: 好啊，我同意。
0: 看着林烟清澈见人的眼神，老张发自内心的笑了。那天晚上他们聊得很晚，小酒微醺，知己畅谈，实在是人生一大美事。两个人互相望着都有几分感慨，没想到彼此还能再有平静对饮的这一天。
1: 哦，对了，张大哥，汇佳商场的情况现在怎么样了？
0: 老张望着林烟叹了口气，
4: 空有其表，盈利状况并不怎么样。
1: 嗯，不是长远在负责那里的经营吗？难道也不行？
4: 他，
0: 老张叹了口气，
4: 花架子搞得多，实际经营上很不踏实，我现在有些后悔了，也许我是个明智的投资者，却不是个好的经营者。唉，现在我正考虑把商场转让给其他的商家来做，而我自己呢，还去做我的那个租赁商。
0: 林烟静静地听着老张的话，没有妄加任何评论。吃过晚饭，老张开车送林烟回的家。当他调转车头离去， 在反光镜里看到林烟还站在原地向他招手的时候，不觉露出了欣慰的笑。而此时的林烟在转身回屋的一瞬间，那残留的笑容便立刻在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比十二月的寒冬还有冰冷的面孔。几天以后，在海参集团老总穆延东宽大的板台上放着一份议案，这是集团的下属部门最近提交上来的，建议全资收购一家叫汇佳的大厦，将集团原来参股汇佳商场的股权形式变成全面的控股，这是公司上市之后要完成的一系列扩充举措之一。穆延东看得很仔细，看着看着，穆延东的头开始隐隐作痛，最近的事情太多，忙得他几乎晕了头。
2: 算了，还是晚上回去看吧。
0: 他放下了资料，拨了一个电话。
2: 喂，林烟，忙吗？
1: 还可以。
2: 能不能出来坐一坐？
1: 什么时候？
2: 现在。
1: 现在？
2: 是的，怎么？不方便吗？
1: 啊，不，可以。
2: 那好，我去接你。
0: 穆延东快步走出了写字楼，随手将那份资料扔在了车里。眼下对穆延东来说，没有什么比见林烟更重要的事了。想到林烟，他心里充满了歉疚。因为他的特殊身份，他们不能像正常的情侣一样公开去吃饭、看电影和逛街。除了正襟危坐的躲在茶馆包房里喝喝茶以外，他们可以约会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穆延东虽然是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可国营企业的独特结构注定了他必须谨言慎行，格外小心。因为生活中到处都是陷阱，走错一步可能让他身败名裂。他的身份和光环成了他与林烟交往的最大障碍。
2: 选择和我在一起，就是选择了寂寞。林烟真的会无怨无悔吗？
0: 想到林烟，穆延东的心里就隐隐作痛，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对不起林烟。轿车停在了他们以前约会时经常停靠的地方，林烟已经在路边等他了。见穆延东开着车到来，林烟的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拉开车门轻盈地上了车。轿车起步了，林烟禁不住问他，
1: 我们去哪儿？
2: 老地方，我们去喝茶。
0: 听了穆延东的话，林烟的神色间突然出现了一种少见的忧郁。穆延东看见了，不禁问他，
2: 哎，怎么了？
0: 林烟没有回答，好一会儿他才轻轻地说，
1: 严冬，我们还是分手吧。
2: 什么？
0: 穆严冬一个急刹车，轿车猛然停住了。林烟看着身边的男人，只见穆严冬脸色铁青，好半天不说一句话。过了一会儿，他猛地给了一脚油，车子以疯狂的速度向前驶去。
1: 严冬，你要干什么？这样太危险了。
0: 林烟在座位里被甩得左摇右晃，脸都有些吓白了。穆严冬没有说话，车速开始减慢了一些，却仍然以很快的速度向前开着车。 此时的穆延东心乱如麻，他也不知道自己要

0: 车开向哪里。轿车又行驶了一会儿，穆延东发现自己把车停在了仙湖植物园的一个停车坪里。偌大的车坪正是一座小山峰的制高处，空荡荡的车场眼下只有他们一辆车。穆延东无言地怔怔地坐在车里，眼里似乎涌上了泪。商界的那个叱咤风云的汉子不见了，此时此刻的他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男人。林烟在黑暗里看着穆延东痛苦难言的样子，心里不觉涌上了感动和疼痛。在这一刻，他深信穆延东对他的感情是真实的，他很感动，也很欣慰。可惜的是，命运同样让这个自己倾心的男人做了一颗爱情的棋子。
1: 下去走走吧。
0: 林烟说完，自己先下了车。穆延东随后也打开了车门，跟着下了车。山风迎面吹来，吹起了林烟披肩的长发。林烟默默地走到一棵参天大树下面，看着山脚下隐约的湖泊和对面山峦深处的璀璨灯火，那是弘法寺。半年以前，他带着母亲观看的深圳的第一处景点就是这里。林烟闭上眼睛，又似乎闻到了弘法寺里淡淡的檀香，听到了萦绕不去的钟声。只可惜任凭再玄妙的佛法，眼下也平息不了他心中的爱欲情仇。
1: 菩萨，求你原谅我，原谅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0: 想到这儿，林烟转过头来问穆延东，
1: 老穆，你就不问问我为什么要分手吗？
2: 我没资格问你，一个给不了你未来的男人有什么资格问呢？
0: 穆延东的脸色很阴暗，回答的也很真实。林烟望着他，忍不住笑了，笑得很凄苦。
2: 你居然还笑得出来？
0: 穆延东暴怒地回了一句，
2: 我真后悔，后悔我为什么要爱上你。本来我一直按部就班生活得很平静，可是你一来就搅乱了我的世界。现在你居然想不负责任地扔下我就跑，你到底在想什么？
0: 穆延东说完，气愤地抓住林烟的手，那手腕似乎成了他的假想敌，几乎快被他捏碎了。林烟忍住火辣辣的疼痛，勇敢地迎着穆延东带着冲动的目光。
1: 那是因为我爱你。
2: 爱我？
0: 穆延东心口一热，却不理解，他的手不由自主地松了劲儿。
1: 是的，因为我爱你。自从知道你身份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你高高在上，光彩夺目，我没有办法要求普通男人那样来要求你。在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每天只能从网站和电视里来搜寻你的消息，来满足我最起码的愿望。我崇拜你，仰慕你，可我没有安全感。我想做你的女人，可是你却坚持的不肯要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爱她比杀了她还要难受，你知道吗？
0: 借着车灯的微光，穆延东清晰地看到了林烟眼里浮动的泪水。他觉得

0: 自己像被雷电击了一下，积存在胸中的怒火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给不了你什么，可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想跟你，可是我不能。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你才能真正相信我呢？
2: 那就要了我，让你的清规戒律见鬼去好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临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小说剧职场女人，根据林小冉的小说师弟改编，主播梁少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二十八集。
6: 老穆，自从知道你身份的那天起，我就知道我自己要面对的是什么。你高高在上，光彩夺目，我没有办法要求普通男人那样来要求你。在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每天只能从网站和电视里来搜寻你的消息，来满足我最起码的愿望。我崇拜你，仰慕你，可我没有安全感。我想做你的女人，可是你却坚持的不肯要我。对于一个女人来说，不爱她比杀了她还要难受，你知道吗？
1: 借着车灯的微光，穆延东清晰地看到了林烟眼里浮动的泪水。
7: 我知道我给不了你什么，可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从见到你的第一眼起，我就想跟你，可是我不能。你要我怎么样？你要我怎么样你才能真正相信我呢？
6: 那就要了我，让你的清规戒律见鬼去，好吗？
1: 林烟说着，直视着穆衍东，目光里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深邃。无需再多的语言，在无人打扰的世界里，穆衍东再没有顾虑，他猛地抱起了林烟，大踏步地回到了车里。月亮升起来了，却掩映在树梢里，耳边传来大海的涛声，仿佛是对激情的礼赞。当人的情感开始恢复正常，当世界重新显出平静的时候，林烟的眼角挂上了泪，那是激动的泪，也是幸福的泪。穆延东起身走了，去了不远处的洗手间。林烟整理好自己，打开了车灯，无聊地拿起穆延东放在车里的资料翻看着。突然他的眉毛抖了一下，资料上的东西很快吸引了他的注意，他显得有些激动，亢奋地几乎颤抖起来。
6: 海城集团想收购汇佳大厦，这个消息真是太重要了。
1: 林烟慌忙低下头来，快速地读着资料上的内容。他注意到穆延东用红笔在汇佳大厦的历史记录里画了不少的横线，甚至在一旁还打上了问号，不难猜测他的疑虑和犹豫。林烟向车外看了一下，只见穆延东此刻正从不远处的卫生间里走出来。林烟只好又匆匆地看了两眼，而后迅速地把资料 放回了原位。当穆延东拉开车门的时候，林烟正借着车里的灯光，对着手里的小镜子在补着妆。看见穆延东回来，林烟笑了。
6: 啊，累了吧？快坐在车上歇一会儿。
1: 穆延东没有说什么，他冲着林烟的嘴唇亲了一下，那样子很满足，也很幸福。林烟没再说什么，一边温柔地笑了一下，一边把手里的小化妆盒放进了手包里。穆延东显得意犹未尽，侧过身来紧紧抱住了林烟。他不善于甜言蜜语般的表达，他只能够用行动来说明这一切。搂着林烟温软的身子，他感觉到林烟的心和他一样在激烈地跳动。
8: 这是个多么好的女人呢、啊、今生今世我一定要好好地待她。
1: 过了一会儿，轿车的发动机响了，穆延东带着无限的满足拉着林烟回到了市区。再说长远，这几天来他最怕的就是林烟来找他，可是他怕什么偏偏就来什么，林烟的电话还是势不可挡的来了。
9: 喂，你好。
10: 哎，长远，你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儿？怎么听起来你这么小心？
9: 啊，没

0: 没什么。
1: 长远，那你现在忙吗？我想见见你。
0: 我现在啊，我现在正忙着呢。
1: 那就下班以后呢？
0: 下班？对不起，我今天晚上啊，今天晚上刚好有个应酬。
1: 那就明天吧。
0: 明天我。
1: 那如果明天没有时间的话，那就后天。好了，那明天我再约你吧。
2: 放下电话以后，长远的手心都出了汗。他所以害怕和林烟见面，是因为他不知道林烟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林烟和穆延东的关系之密切，他已经看出来了，而他也知道海辰集团正在做全面收购惠家的打算。作为惠家的总经理，长远正准备去拜访穆延东。如果海辰收购了惠家，穆延东就自然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而长远能否在惠家继续担任总经理，也是穆延东一句话的事。在这个时候，他怕自己万一不慎得罪了林烟，把他和刘卫华以及林烟之间的陈年老账再勾起来，逼得林烟跑去穆延东那里乱说一气，那他离倒霉的日子可就不远了。想到这儿，长远拿定主意，坚决不见林烟。可再一想，又觉得不妥。
3: 哎呀，这俗话说，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这么躲也不是事儿，万一把他给躲急了，他……哎，不行不行，我还得见他。万一我把他给哄好了，他兴许会去穆延东那儿为我美言几句。那不就事半功倍了吗？对，先会会他再说。
2: 想到这儿，他又拿起了电话。
0: 喂，林烟吗？
1: 哦，是长远呐。
0: 哦，林烟，晚上你有时间吗？我晚上的活动取消了，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我们今天晚上……
1: 哎呦，对不起，长远，今天晚上我刚刚安排了一个活动，要不咱们明天，要不明天中午吧，我们在南国影院附近的星巴克见。
0: 哦，那好吧，明天中午12点，我准时在星巴克门口恭候。
1: 啊，那好吧，就这样定了。
2: 放下电话，林烟感到心里一阵畅快。这天晚上，林烟根本就没有什么约会。他之所以把见面时间推到明天，就是想吊一下长远的胃口，以便使自己在明天见面的时候更占据主动。第二天的中午，他们准时在南国影院附近的星巴克见了面。林烟叫了杯摩卡，长远则喝卡布奇诺，两个人又要了一些小点心，便开始了漫无边际的闲聊。林烟漫不经心地搅动着饮料杯里的奶油，眼角的余光却察觉到长远此时正在观察他。林烟不觉笑了，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幽怨。
4: 长远，你这个人呢，真不像个男人。没想到你几年前这样，如今还是这样。
2: 这两句没有逻辑的话从林烟的嘴里蹦出来，长远当然明白他是什么意思。长远尴尬地笑了。
0: 哎，当初我是尊重你，才不敢对你乱来的。
4: 现在呢？
2: 林烟立刻追问了一句。
0: 现在
2: 长远不知该如何回答他。林烟笑了。
4: 其实我就喜欢你这股拧劲儿。
2: 林烟的声音妩媚的像是100只蚂蚁在长远的心里爬。
4: 也不知道上辈子欠了你什么，如今就非得栽在你这个孽障手里。
2: 长远看着林烟，脸上露出了掩饰不住的得意。

0: 你完全可以找到其他途径。据我所知，海晨，
1: 醉，好像突然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他尴尬地朝长远笑了笑，随后像是在掩饰什么，端起咖啡大喝了一口。林烟的一举一动丝毫没有逃过长远的眼睛，在这生死关头岂能容林烟混过去。他一把握住了林烟放在桌面的手，诚恳地看着林烟。
2: 林烟，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如果你知道什么有办法帮助我，你一定要告诉我呀！你帮我也是在帮你自己，因为我一直想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和你再重新开始。
1: 长远的眼里闪出热切和渴望的光，他相信凭着他在林烟心中的魅力和他刚才的一番话，他是能够打动林烟的。果然林烟的脸上显出了深深的感动。
0: 长远，你真的还爱我吗？
2: 真的，我可以发誓。
1: 长远说着举起拳头，一副信誓旦旦的样子。林烟笑了，
0: 算了，不用你发誓，我相信你。
1: 林烟说着故意向左右看了看，压低了声音，
0: 我听说海晨集团正打算收购你们的商场，就是不知道老张肯不肯卖。
2: 哦，消息可靠吗？
0: 啊，当然可靠，不过你可要保密，这件事情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呢。
1: 长远望着林烟，不禁欣喜若狂，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外面车水马龙，长远觉得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人生战场上的交锋，有时是刀光剑影，有时却是兵不血刃。如今长远所面临的就是如此。几天以来，长远都显得心神不宁，他在等待着确切的消息。那一天，自从他从林烟嘴里得到一些口风以后，他便找人从不同的侧面打探海晨集团下一步的动向。然而都没能接触到海晨集团的决策高层。而林烟自从那一天抛出这个信号弹以后，便一直都说公司的事情忙，而不再见长远，使海晨收购惠家的事情从此没了下文。
2: 不行，我不能再等了，必须主动出击，否则这里面变数太大了。
1: 长远拿定主意以后，便着手做了一份非常详尽的合作建议书，而后便不厌其烦地给穆延东的秘书打电话，约定见面的时间。三天以后，长远终于接到了穆延东的秘书打来的电话。
3: 喂，是常总吗？
4: 啊，我是长远，您是穆总的秘书？
3: 是的，常总。穆总安排明天上午9点和您见面，您。
4: 好的好的，我明天准时到。
1: 长远说完高兴地放了电话。第二天上午9点，长远终于如愿以偿地坐到了穆延东的办公室那张宽大的班台前。第一次在酒会上看到穆延东的时候，穆延东给他的感觉是平易近人，可是今天坐到现在的位置上，长远却感到眼前这个男人身上有一个不可抗拒的磁场，令他有些探不到底。
4: 啊，穆总，我们上次在贵集团上市庆典的酒会上见过一次，不知道您是否有印象？
5: 好，有印象，咱们交换过名片吗？
1: 穆延东看着长远，随和地笑了。其实他所以对长远有印象，并不是因为他们交换过名片，而是因为他一眼就认出了长远就是那天在

0: 酒会上和林烟说话的男人。当然，穆延东的气量不会小到被感情上的不悦而影响工作，但他却奇怪，昌元怎么这么快就捕捉到了公司的意图。他认真地听着并琢磨着，当长远把他设想中关于惠家与海晨合作的宏伟蓝图说完以后，他客气地点点头。
1: 常先生，你的建议很好，我会认真考虑的。
0: 说完，他把手伸向长远面前的茶杯，似乎有了送客的意思。长远看出了穆延东的意思，却并不甘心就这样被穆延东敷衍，因为策划书上的建议只不过是他争取见到穆延东的幌子，他的真实目的是想识出穆延东真正的想法。
2: 啊，穆总，您可能还不十分了解，这个惠家商场现在真正缺乏的是一个有实力的公司做支撑。这座大厦的业主啊，他以前是在黑社会混过，他不懂得经营之道，他只看见眼前的利益，犹如牛角牡丹，暴殄天物。
0: 说到这儿，长远停住了，他看到穆延东听得很认真，才继续说，
2: 假如这座大厦能成为贵公司的一份子，那就好了。我相信呢，在您的领导下，一定能让物尽所值，创造出更多价值，服务社会。
0: 长远的话把穆延东说笑了，他脸上挂住亲切的笑容。
1: 惭愧啊，这个与个人业绩无关，不过你的想法还是很好的啊，请继续说。
0: 穆延东适时地鼓励长远说下去，他能看出眼前这个男人急切投靠海晨的心情，通过他多了解惠家的内幕，对他们正在讨论的收购计划是有利的。但是从心里说，他不喜欢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长远不知道穆延东在想什么，他从穆延东的笑容中受到鼓励，便不由得把老张的老底抖了个一清二楚。
2: 穆总，为了惠家的发展，也为了海晨的壮大，我很希望惠家能成为海晨的。如果海晨方面有意与惠家合作，我可以从中起推动或斡旋的作用。
0: 说到此，长远的意图是完全表达清楚了。穆延东沉思了片刻之后，通过长远对惠家的情况做了进一步了解，并询问了一下长远的个人情况，两个人的谈话才算结束了。在回去的路上，长远很高兴，因为他已经从穆延东的谈话中证实了海晨集团的意向，于是事不宜迟，他开始着手做老张的工作。令长远没有想到的是，老张竟如此固执，他几乎是非常粗鲁地打断了长远的话。
3: 这件事想都不要想，海晨参股可以，要全面收购回家并买下这座大厦万万不能。这座大厦是我一辈子的心血，再穷我也不会卖的。
0: 老张说完转过身去，不再理睬长远，令长远坐也不是走也不是，显得十分的尴尬。
2: 董事长，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也是从公司和你的利益考虑的，大主意您来拿，我的意见您仅供参考。如果没有别的事情，那我……
0: 老张的脸色这才缓和下来。
3: 唉，谢谢你啊，您也是为公司好，没有别的事了，你去忙吧。
0: 从老张的办公室出来，长远真是气不打一处来。
1: 唉，
4: 那个曾经果断多谋的老张不在了，他真是老了。哎呀，老了。这一个商人，如果不把商业利益作为首选之道，那他的商业生涯真该寿终正寝了。
0: 长远对老张由担心和不服气转为了愤恨，因为老张挡了他的道。
4: 唉，现在我必须想方设法让老张陷入困境，逼着他出让大厦。
0: 其实要想逼老张就范也不难，因为根据汇佳商场目前的经营状况，要上一个台阶很难，而每况愈下却十分容易。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职场女人》，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观众们亲
4: 呀，
3: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8: 哦，
9: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10: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1: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万种忧愁诉向谁，对人欢喜被人悲，此诗莫作寻常看，一句诗成千泪垂。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呢，咱们还是延续之前的主题，中国古代那些悲催的女人们。在中国古代呢，有一个特殊的行业，有着很多的说法，比如说勾栏、烟花、娼寮，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个说法就是青楼。无论是明清话本还是民间的传说，关于青楼女子的故事可以说是数不胜数，那其中比较有名的就包括玉堂春。大家比较熟悉关于玉堂春的故事，基本上都来自戏曲，尤其是京剧。其实京剧当中的玉堂春并不完整，它是选取了故事的后半部分，应该说还有前传。这个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请上青年相声演员郭德纲，为您带来一段单口相声《玉堂春》。

谢谢，来了不少的人，好几万人，好几个姓万的人啊。今天是单口相声专场，一人一个，于老师也是一人一个，分四回说，每回上来说两句话就下去了啊，让他们都休息一会儿，我上来跟您各位聊一聊。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紧打家伙当不了唱，烧热的锅台当不了炕，闲言少叙，咱们是书归正传。天为罗盖，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什么人撒下名利网，富贵贫困不一般，也有骑马与坐轿，也有推车把担担，骑马坐轿修来的福，推车担担命该然，骏马驮着痴呆汉，美妇人常伴浊夫眠，八十老翁门前站，三岁顽童染黄泉，不是老天不睁眼，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这一般就说一个，说多了人笑话，你知道吗？咱把这说完之后，咱们再来这唐诗宋词鉴赏啊。刚才他们说的都是古代的神话啦、英雄人物啦，我觉得他们说的这个不够身份。我一上来说这个，各位就高兴，为什么呢？刚才您听名字了，《玉堂春》，有人站起就走。我爱听戏，三堂会审《玉堂春》都臭了街了，京剧都卖不出去，你说这个，你先坐下。为什么呢？你听过多少年戏，你未必知道这《玉堂春》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就会一个苏三离了洪洞县，你可不知道这句是从哪儿来的，这里边发生过什么故事，您听我慢慢的说。故事离得现在很近，明朝正德年间。有人说这还近，对，在书上来说翻两篇就到了。正德年间，朝中出了一个大大的权奸，大太监刘瑾，权倾朝野，皇上说话都不算数，有什么事得跟太监商量。一个荒唐的年代，文武群臣也是如此，跟皇上说不管用，跟谁说就得跟刘瑾说，刘瑾说什么就得是什么，敢反驳他，那个这官算别做了。中一中，人头落地。这一年朝中有一位已经官拜尚书之职了，王琼王的人得罪了这位刘瑾啊，得了，也别杀你了，回家吧。朝中的尚书不长级别的官员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这还不错呢，别当官了，家走吧。三天腾府，五日离京，三天把家收拾干净了，滚回老家去。三天收拾完了，第五天必须走。五日之后无圣旨选召，不得私自入都。这五天你离开北京了，你回家了，打这儿起没有圣旨，你不许再来。倘若再来的话，有意刺王杀驾。五天之后你又回来了，我串亲戚，那不行，就说你是憋着宰皇上来的，有意刺王杀驾。封建社会就这么无情不讲理，那得走啊，归置吧，都收拾好了回家。哪儿的家呀？南京。王大人家里边是三个儿子俩闺女，俩闺女嫁了人了，住在南京，俩儿子也在南京，唯独三儿子跟着老头在北京当官。三儿子叫王景龙，咱们戏里边有管他叫王金龙的，这是以讹传讹，人家本名叫王景龙，王三公子。收拾完了要走，老头说还不能走，怎么呢？王的人为官好，人心善良，不管是同乡还是朋友，一没辙了，说这个你看这个月还短点钱过不去了，还差十两银子，他给拿，这就给拿钱，打个条，哎，不用，走走走走，心眼好。

这儿又来了，娶儿媳妇儿啊，差120两，给拿钱，给拿钱。哎，这我最近买房啊，还差8000万两啊，去玩去，走去。嗯，太多也不行啊，反正啊，哩哩啦啦这十几年，跟北京城这儿放了不少的账。老头一琢磨，3天腾伏5日离京，再来有一次王杀价，我不定什么时候还回来呢。自个儿这岁数了，就回家养老了，这个钱日后可是用得着的。你想，这官一撸到底以后，过日子怎么办？我回家得留人跟这儿要账，留谁呢？就留自个儿儿子吧，王三公子王景龙。一个人也不行啊，孩子年轻，还不到20岁呢。这样吧，贴身有一位管家叫王定，说王定你留下陪着你家三公子，什么时候账收齐了，你们主仆二人即刻返回南京。这儿说完了，所有人都走，王三公子带着王定留在北京城要账，有欠的多的，有欠的少的，这儿到了，有富裕的给您吧，还清了，谢谢老爷子。就有那个一时不变的，您等会儿我给您拆对去。简短接说，2个来月把这账脸上来，多少钱？其实没多少，3万两雪花白银，装在箱子里边码好了。王定说，三公子，怎么着，咱们钱可要齐了，我这雇车明天咱们就回去。行啊，王公子挺高兴，说这个王定啊，你说原来啊在北京待着我爸爸管得紧，你别看跟这儿待这么些年，我都没怎么出去过，除了跟老头出去过府拜客啊，见见这些个年伯呀，我没出去过，明天咱们就要走了，那么说今天咱俩出去散散心，你看怎么样？王定一琢磨，合情合理，明儿回去了，今儿逛一逛北京城，咱们转悠转悠吧。爷儿俩口就出来了，走了哪儿哪儿热闹，就是前三门。北京城那个年头说一逛就是前三门，这儿一瞧那儿一瞧，远远一看，看见了吗？那是东华门啊，那是西华门。东华门走的是文官，西华门走的是武将，金里边皇宫、太和、中和、保和三大殿，吾皇万岁，就在那儿待着。哎呀，皇宫是了不起，神仙府地一般。这儿感慨一顿，这儿转转，那儿转转，这儿瞧瞧，那儿看看吧。天到晌午了，吃饭，一回头这儿一酒楼，爷儿俩聊一声，腾腾腾腾腾上楼。伙计一瞧穿着打扮，这是一个富家的公子，赶紧迎过来了，哟，快来快来，哈哈哈哈，这大爷您坐这儿吧，给让到窗户这儿啊，把窗户支开了，还能瞧着底下来往的行人，心旷神怡。有什么好吃的啊？说着我们这有什么什么，上吧，烧黄二酒，凉菜热菜颠沛着来，一会儿功夫煎炒烹炸，焖溜熬炖，菜都齐了，摆好了，爷俩这喝酒，赶等一会儿的功夫，楼上坐满了，到饭口了吗？啊，楼上楼下热闹极了，紧斜对过这儿有一桌，开始来了几个小小子，二郎当岁，也是富家子弟。一会儿的功夫，楼梯上环佩叮当，上来2个姑娘，往上一来，整个楼上人都看，嚯，真漂亮。这俩一瞧可也不是良家女子，怎么呢？太张扬，头上戴着首饰，什么金簪呐、凤钗呀、九连环呐，是吧？咱也不懂，反正弄一脑袋啊，脸上抹的粉，擦的胭脂啊，沾的一手的指甲，红的、绿的、紫的、白的，是吧？这不哪栋的妖精出来了？这是往这一坐，跟这几位公子这说着聊着喝着酒，划拳行令，哪个公子要说一输了，腾一下子这姑娘过来一把薅住了，愣灌。王三爷可没见过什么项目啊，他没见过。王定是三爷的，吃饭吃饭吃饭，不是这个很奇怪啊，他们在做什么？您就吃吃吃饭吃饭吃饭，怎么呢？打小到大这孩子没出来过，没见过这个啊，他新鲜。王定跑里跑外他知道，这怎么说，这是不是好

0: 好人家的如何如何，说不出口来。吃饭，吃完饭回去歇着，一会儿咱回家了。这正说着呢，伙计上汤。您尝尝这汤哦。哎，伙计，王三爷问伙计，这俩女的是谁呀？伙计乐了，哦，公子爷，这您不知道，这俩是粉头。什么粉头？跟我这粉肠没跟您没关系。哦，是我这是切下来的，不不，那不切那个。我这个我不理解。呵，你看您就是好人家的孩子，风尘女子。哦，怎么这有心气儿？我老看书上说有这个烟花女子，我没见过，我以为没有了呢。有这啊，有啊。哦，这谁呀？嗨，这您不知道了吧？得嘞，问别人说不清楚，小惦记我跟您呢。这个离着不远，前门大街有一家妓院叫富春院，老鸨子外号叫一秤金，花钱买了这么三个姑娘，这俩一个叫翠香，一叫翠红。哦，买了仨，这是俩，您别着急啊，还有三姑娘呢。三姑娘从山西买来的，山西大同周家庄，这个姑娘叫周玉姐，把她买来了。家里原来是财主，后来遭了一把天火，没辙了，把他卖了，卖给一秤金。一秤金是老鸨子，他丈夫姓苏，叫苏怀，啊，买了之后呢，得随着家大人姓改姓苏，因为他是第三个姑娘，所以他叫苏三。您看京剧可没有这个解释，都是叫苏三，一大姑娘怎么叫苏三王二李秃子呢？是吧？为什么呢？就毛病在这儿。买他那老板姓苏，本身叫周玉杰，这才改姓苏。行三，仨姑娘吗？啊，才叫苏三。还有一个花名叫玉堂春，进了妓院之后啊，人家改名啊，这个叫玉堂春，这个叫哎芍药啊，这叫于谦，这都不一样嘛。地上三姑娘叫玉堂春，是天姿国色。哦哟，这么漂亮！哎呀，公子爷，我跟您这么说，眼前若有玉堂春，六宫粉黛不是人。什么意思？眼前要有苏三在这儿，皇上那三宫六院都不是人了。你瞧这，你皇上也不哪儿挑的都啊。哦，小公子就动了心了，人都是有好奇心的。这是实话，谁都打这过来的，是不是？那会儿不懂了什么叫青春期心理躁动，他不明白这个，但是他也知道漂亮漂亮姑娘，我们得瞧瞧参观参观，是吧？他有这个想法。管家王定一瞧坏了，三爷脸上转色了，三爷，您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你要做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你要走去玩去，结账。这说着就结账，撩一声迈步往楼下就走。王定一说，嗨，我想多了，三爷没这儿，三爷咱上哪儿？富春院。你瞧，小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知道吧？富春院我不认识，这说着往前磨，不认识咱回去吧，明儿咱早起雇车回家，之后回家哪有富春院去啊？不行，这儿矫情。这说着呢，有打这儿过来孩子，十五六岁一个小小子，挎着一个小竹筐卖瓜子花生的，花生瓜子糖块卖这个的。有打着跟前过一瞧，这儿有一富公子，大爷您来点瓜子吃啊，来瓜子吃啊，我要糖块。还糖块管什么用？糖块又没有玉堂春。他是顺嘴这么一说，糖块又没玉堂春。小孩一抬头，这孩子叫金哥，常年啊前三门一带前门大街做买卖，不管是买卖家还是妓院，他是来回的跑。哦，我知道。把王定气的，我问你了，我真知道。前门大街往这边走，那胡同进去，那就是富春院，啊，玉堂春三姐姐就在那儿。哦，好，花生都要了，都要了，啊，给钱。王定，你挎着啊。王定气的啊，给人钱挎着这个花生瓜子儿，没让你卖，知道吗？ 不是三爷，咱回去回哪儿去？花生都买了啊，走，咱们去。李顺仁说这道就来了，前面大街没多远，到路口这一拐一瞧，那儿写着牌子呢，富春院。撩一迈步往里边走，这摇着小扇儿，门口俩伙计坐那儿正冲腿呢。来人了，赶紧站起来，一瞧穿着打扮，哟，这位爷，您是你们这儿干嘛呢？伙计吓一跳，这哪大官私访来了，要抄我们这儿怎么着？不是爷，您干嘛了？我参观参观，没听说过啊。您找谁？我要见一见玉堂春。这说着呢，老鸨子出来了，四十来岁，四鬓刀裁，和这脑袋梳着油光锃亮，这插着花啊，脸上抹着粉，抹着腮红，戴着耳环，手上戴着呵，连大带小六七个戒指啊，还有六指儿啊。一阵风就冲来，哟，哪阵香风把大爷您给刮来了？您可有日子没来了？这是买卖话。哎呦，您有日子没来了，客气啊！您有日子没来，我头回没来过。孩子老实，我头一回。哎呦，那来吧，那还等什么呀？快进来吧！把三爷就揽进来，王定后边还我这还，来再把卖瓜子的轰出去。我不是卖瓜子儿，我伺候着他呢。一赌气把篮子扔了，这跟着进来了，啊，好一进来呼啦超，叫过一帮姑娘来，围着三爷，吹腰砸腿的，捏肩膀的，啊，嗑瓜子包花生的，给弄葡萄的，啊，三爷跟着心说，呵，哦，这太谢谢啊，老鸨子乐了，这您头回来，我头回来，我没来过这儿啊，那个。我爸爸是尚书，叫王琼，现如今告老还乡回家了，把我留在这儿啊。我妈娘家姓李，你说这干嘛呀？你跟人家啊，老实，没话搭个话，脸都红了。老鸨子一瞧，行嘞，这块肉够肥，为什么呢？富家子弟，涉世未深，而且是第一次来，买卖必须要做。那么您第一次来，您有没有中意的姑娘或者有耳闻的呢？一问到这儿脸红了，头回来嘛，是不是？我没有，我就是反正找你们这儿最好的吧。他会说这个，为什么呢？买了仨姑娘，翠香、翠红，三姑娘玉堂春，那俩我瞧见了，不行，人都夸玉堂春好，我要你们这儿最好的。老鸨子乐了，我就是，我最疼人，你知道吗？三爷站起来，王定，咱走啊。这就最好的，哎，别坐下坐下，又坐下了。那个，您到底想找谁？我想找你们这儿有一叫酝酿半天张不开嘴，到最后一琢磨，我来是干嘛来的呀？抖丹田喊一声，我要玉堂春。老鸨子这血都凉了，怎么呢？不成功，打玉堂春来，天天儿。除了哄就是打，要不就骂街，不管用。人家姑娘说了，你私买的我不知道是卖到你这儿做妓女，我不干这行啊，我做一高尚的人，我做一出类拔萃的人，我做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啊。老鸨子说，咱这个环境不允许啊。啊，姑娘说，去你的吧啊，天天俩人一见面就打，也不敢上楼去。可今天财神爷来了，你要说这买卖不错，心疼得很。那个，您稍等一会儿啊，我做一做思想工作。噔噔噔噔噔，上楼，来到这一推门，三姑娘跟这坐着呢，心事重重。我是良家女子，沦落风尘，我日后归宿如何？心里难受，这正琢磨着呢。老鸨进来了，看姑娘。怎么这样呢？这些日子打得太邪性了，只要他一进门准有东西扔过来。姑娘看他就恨他，顺手有什么是什么啊。那天哗扔一把椅子过来，他进门先喊姑娘，哎，今儿没动静啊，啪呀。姑娘把鞋扔过来了啊，好，你真行。
1: 姑娘哎，妈的肉哎。

满脸带笑。老鸨子是最聪明的，连吓唬带哄，为的是钱。姑娘都不理他。我跟你说，孩子，妈妈这些日子开窍了，知道吗？哎，其实来说，我也是为你好。但凡有辙，谁能干了这个？是不是？可你说妈妈容易吗？花点钱把你买来，是指望你能挣钱，我也还还亏空。你不爱干这个，我理解。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是不是？但有一劫，你老跟这待着不是事儿，我也不能领你走啊。你走了，我欠债账谁管呢？我也得死去，是不是？来那个客人也不全是你想的那个坏人，是不是？真是琢磨着有一好的，寻一夫找一主，从良过日子，走你的，妈妈心里痛快。今天机会来了，是方才咱们楼下来了一位客人，啊，尚书之子三舍人，王三公子，小伙子头一回逛妓院，人家听了你的名字，想见一见你。我一琢磨，他要是跟你成个小两口，如果说有可能的话，他把你赎出去，跟他过日子，日后这可是一段佳话。画是拦路的虎，衣服是渗人的毛。就这几句话，姑娘的心里咯噔一下子，说到心腹里边了。对呀，我跟这儿待着哪天算一站呢？啊，真有一合适的主娶了我了，我跟人回家过日子，生儿育女，那比什么都强啊。想了又想，心头辗转了一下，行，我见一见谢主隆恩。姑娘开口了，老鸨子乐了，快来人呐，给姑娘捯饬换衣裳。他这儿下楼伺候着王三公子，这儿喝茶，给他给沏茶，赶紧还沏茶，跟前摆了四把茶壶，花茶、素茶、铁观音、普洱，这也劝那也劝，王三爷肺叶子都快飘起来了。谢谢，我实在喝不了了，这我再喝就淹死了，我就啊，谢谢吧啊。你们那个玉堂春，您等会儿给您进货去了，一会儿就来，一会儿就来。这说着，老鸨子来了，等会儿这就来了。嗯，三爷很高兴啊，整了整头上的帽子，打扮打扮身上衣服啊，端着扇子，跟着等着。20分钟，耳听得环佩叮当，由打楼上，人可就下来，不是一个人，前后后拥有丫鬟呢。大伙一块走到，腾踏踏的铃踏铃踏铃铃踏踏的铃踏铃铃踏，踏踏踏铃踏铃踏。后来唱快板的都供玉堂春嘛，是吧？前边四个丫鬟开着路，这一出来，两旁边一闪，又打后边，玉堂春从楼上走下来了，袅袅婷婷是步步生莲。王三爷在底下往上观瞧啊，天姿。过色，当时心里边就傻了，这个心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呼吸都困难了。哎呦我的妈呀，世上还有如此漂亮的女子？这玉堂春挑不出毛病来，模样戳个身高相貌气质五官头发，你看哪儿都是好的。也不知道怎么着，一不两两不三，三三见九，就来在了庭前，一侧身坐在了三爷的旁边，杏眼微睁，拿眼皮儿撩了一下王景龙。王景龙就觉得这个世界就到了2012了。霎时间气氛凝固，坐在这儿不会说话了，这汗呢滋滋的往下冒，也搭着刚才水喝多了。老鸨子过来，三爷三爷，这是我们三个姑娘。哦，是是是，站起身来，深搭一躬，三姑娘您好，小生王景龙，这厢有礼。三姑娘微微的一笑，公子何必多礼，快快请坐。哦，是铁姑娘。坐这儿了，王定站在边上直咧嘴，坏了，他跟他是对上眼儿了，今天跟这院里边20-30两银子出不去，这不要了亲命了吗？回去之后老爷子要知道我带他逛妓院来，不得砸折我腿吗？我得想尽一切办法弄他走。站这儿瞧着，

0: 啊，与汤春给倒了杯水。公子您喝水。哎，我正渴呢。其实都喝不下去了，啊，喝死也得喝。这俩人这儿聊着天儿，老鸨子那儿吩咐上菜上酒，快啊！今儿这三姐这跟三公子俩人这儿喝啊，你们大伙儿都过来上菜吧，炒菜、烧黄二酒、各种的饮料、小吃，把厨子没累死，都摆满了。这帮啊跟这儿弹唱歌舞，耍的、跳的、练的，讨人家的欢喜啊！王定跟这儿拿手瞪三爷，走吧，走吧，啊，三爷，就一指这桌子，吃的太多了，啊，哦，你回去拿钱去，啊，你拿一个300两银子，再拿一个20两的碎银子，300两，王定心里明白了，哦。三爷喜欢他，打算花300两把他买下来。可又一想，这是主子，我是奴才，我不能多说话。300两买反正是贵，啊，你要说80两、100两市价就差不多，买一活人。300两，反正倒是挺好看。得了，我呀，别跟他对着干，我听他的吧。啊，那行，我去吧。这儿回去了。回到了客栈，打开皮箱，把钱拿出来，两包，一包300两，一包20两散碎银子，揣在怀里边。二反头堂又回在了富春院，再回来天都快黑了，傍晚了。嚯，一瞧啊，这唱着练的，三爷高兴啊，一杯一杯的喝了酒，跟与唐春俩人这说话聊天。这儿来了，把银子包往这儿一放，两包放好，公子在这儿呢啊，好。一伸手先把这300两拿起来了，往苏三的面前一放，啪，拿手一指老鸨子，妈妈，这300两是我与三姐见面的钱。王定差点没死这儿，看看就花300两，天下的物价都是这么哄抬上去的，再想说来不及了。三爷把这20两抄起来了，这是今天的饭钱，你们拿着啊，没有别的，我今天头一次来，心里是非常的高兴，我以后天天得上这儿来。王定跟这儿算，一天320，两天640，三天跟这儿算账，眼珠子都快瞪出血来了。老鸨子是干什么的，拿眼一打，头一次出手300两，这不是一般的人呢。哟，三爷，您这可是破费了，啊！不算什么，不算什么。天不早了，我要告无辞了，要走。王定站起来，心说：明儿，哎，砸折我腿，再砸折你腿，咱俩谁也别出去。给南京写信来，车接咱俩，知道吗？对，今儿走了，明儿别来。可没想到，老鸨子是干什么呢？一伸手，砰！三爷这手拉住了。您哪儿去啊？三姑娘打来了就没瞧见过忠义的人，你二人天生一对，地配的一双啊！啊，我这个眼睛里可是不揉沙子。三爷哪儿都别去，您今儿就这儿住下吧。说了这么一句话，连王三在老鸨子拿眼都看苏三，怎么的？这话没跟人商量，从来不见客，今儿头天来一个就住这儿，乐意不乐意？可老鸨子知道没问题，拿眼一打，三姑娘乐了，把眼皮儿垂下，是娇羞满面，眉梢眼角说不尽这万种的风情，站起身没说话，回头瞟了一眼王景龙，一转身带着小丫鬟绕过人群上楼去了。三爷点点头，这是答应了。老鸨子乐了，来呀，这一说来呀，丫鬟们啊，姑娘们都过来搀着你姐夫上楼。来的时候你是王三爷，这一上楼你就是三姐夫了，知道吗？来呀，搀着姐夫上，呼啦招全过来，来，姐夫我扶着您，把姐夫就弄楼上去了啊，都上去了，忙活伺候着。楼底站一王定，我啊，这
1: 这二姐夫给搁那屋去。
0: 嗯，找一屋让王定睡。你再闹也没辙。王定说：“我别睡了，我家里还那么些钱，大皮箱子存着呢，我得回去看着去。”回去了，就这一宿没睡觉。次日天亮了，又打店房出来，赶奔富春院。到富春院一砸门，人家这伙计都恨得慌，哪有妓院早晨开张了去？是不是？你这太缺温暖了，这个人啊！砸门也得开，一开门，哟，二姐夫来，娶你谁二姐夫啊？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这儿进来了，给倒上水，沏上茶。怎么您来这么早？我接我家公子，起不来。按我们这儿规矩，这头中午之前没有起床的，刚睡，刚睡时间不长啊、嗯。坐着吧，大伙儿陪着喝茶聊天。按现在重点说，中午十二点之后，王三爷起床了，玉堂春起来了，梳洗打扮，下楼来这儿吃饭。啊，一吃饭，王定过来了，三爷，那、哎、个，哎呦，我把你忘了昨天。哦，是我理解，我没事，忘了我不好紧张哈。我昨天我回去我一宿没睡觉。怎么没睡觉呢？我看着咱那皮箱子呢，三万两银子都跟那儿，这丢了怎么弄？说了一个三万两，老鸨子眼珠子差点没掉汤里边。哎呦，三万两呢哈！三爷一听，我差点忘了，赶紧赶紧赶紧赶紧！王定心说：“行了，我以为得废话呢，啊，万没想到我一说他就明白了，赶紧啊，是咱赶紧回去，你赶紧弄车把箱子给我送来，我跟这儿花钱方便。”啊，三爷，把咱的三万两雪花银都拉到这儿来。对呀、啊，不，没有车。老鸨子过来，有。老鸨子套我一车，派四个伙计啊，揽着王定，走，弄钱去，走，给王定拉出去了。到那儿就把箱子搭出来了，啊，好几个箱子呢。这儿搭来，找一屋弄好了，咵嚓一锁。打这儿起，王三爷，算跟这儿常住了。反正王定每天是劝，但是后来你也见不着人了，咱也躲着他。天天的老鸨子可是走了脑子了，三万两银子怎么花呀？开道出主意。三爷，对不起您，怎么了？挺好。不是，我是想给您伺候的好一点啊，不管是吃还是哪方面都好一点，但现如今咱实话实说做不到。首先说这个吃，我就很为难。您是南京人，口味偏甜，姑娘是山西大同的，口味偏酸，我得找俩厨子，一南京的一山西，我哪儿请得起呀、啊、我就不要去的，请的请我给钱，我倒霉催的吗？那人家还不请，好，一请来四十人，这二十人做南京菜，这二十人做山西菜啊，人家来一大厨，有一二灶，穿个水过个油的，这是后边砧板跟着切菜的，摘菜的，这是负责包葱的，这包蒜的啊。其实花不了这些钱，大伙儿一块儿插圈做扣让他闹啊，这儿完事儿又窜腾，这个现在咱们这瓷器可不行，盘子碗您吃饭没身份，给您打造金的银的，这儿有一银匠姓王，手艺不赖，请来吧。把王银请来，一说一算账不少钱，咱说没事花弄金盘子银碗，象牙的筷子，天天坐屋吃凉粉，象牙筷子加凉粉，哆里哆嗦颤颤巍巍啊，要不然老鸨坐楼道哭，哎呦，要了亲命了，怎么了？说短人五百两银子还不上，人家要弄死我，给拿钱，一天到晚就是这出。可是你这么花钱，离着花三万两银子还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天老鸨子又给出一主意，说现如今是这样，咱们这小南楼啊，它这院子里边北边空着呢，南边盖这楼，小南楼啊，一层二层三层，三爷您住着三层啊，楼下还有别的客人，他们一闹一喝酒一耍，耽误您歇着，我是真想拿钱给您盖一北楼，但我是真没钱呢、啊、我夜里睡不着觉，自个儿抽嘴巴，我真想给您盖一楼，让您跟三姐跟这儿好好的过日子。你想，话说到这份上了，三爷那个外面人就干，盖吧，找人来吧，一瓦匠也都来了啊，叮咣五四的盖一北楼，三爷自个儿亲自提名叫百花楼，也有管他叫北楼的，听京剧苏三 玉堂春里边有一句，奴在北楼高声骂，说那北楼就是这。

这样，嗯，花钱不花钱放在其次，现如今老爷子跟家还等着你了，你得回去知道知道，他多不放心，你跟这待这么长时间了，人王定一天到晚的，这算个事儿吗？这怎么办呢？对对对，我听你的，听你的，我明天就把王定打发回去啊。转过天把王定叫来了，给你这五两银子啊，回南京道上省点花，剩下的还给我留着啊。王定气的，我好，我走，我走，我可不管你了啊！王定回南京，这儿就剩三爷了。好，敞开了耍吧。可是金山银山这么糟践，也是有花空的那天呢。终于没钱了，这怎么办呢？心里还着急呢。没事的时候也出去，有那个原来不错的朋友啊、同学、年伯呀、啊，他爸爸同事啊，找人串个门聊天啊，也出去。家里边老鸨子找玉堂春来了，三姑娘怎么着，这个王小三儿可没钱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前两天王三爷三姐夫院里上下三爷三姑父三爸爸还什么都有，现如今这王三儿可没钱了啊，怎么办？三姑娘脸啪嗒掉下来了，钱没了怎么办？三万两银子花你们家了，你说怎么办？闺女，咱们做的是买卖，咱们不是孤老院呢，那意思咱不是干慈善的，我管不了这些个，做买卖就这前请让后请，明儿再来一个带着四万两的，这就得滚蛋。这三说五说，三姑娘应他这个吗？花你们家的钱，现如今你这样，你没有人性，我要跟他从良，我们俩真挚的爱情啊，这一说。人家老鸨子是吃素的吗？搭进来，大桶拿进来了，皮鞭子蘸凉水，这皮鞭子揽驴绸，驴皮做了，三股拧一块蘸上凉水，啪一鞭子抽腿上，当时血就出来了，一摔咧子，老鸨子出去了，姑娘坐这儿哭，打小到大没挨过打，一鞭子抽出血来了啊！这儿哭，天黑，三爷回来了，这怎么了？这是，这还哭呢，一把搂在怀里，真心疼，他是真爱苏三。怎么了？你别问了，我劝你回家你不听，现如今你没钱了啊，那怎么回事？把刚才事儿一说，三爷暗气暗憋，真没钱了，他要有钱他能站在门口骂街去，现如今真没钱了，两人就剩抱头痛哭了。往常到吃饭点儿，这一会儿炒菜呀、啊、酒啊从楼上来，现在没钱了，没人管，连碗热水都没有。百花楼上两个人一天一夜没吃饭，到转天傍晚了，三姑娘说，我没事，你不能饿着，你等着我给你弄吃的去。三姑娘下楼奔厨房，拿碗盛了一碗凉米饭，浇上点热水，带上两块咸菜，这拖着回来，一上百花楼这楼口一回头，老鸨子在那看着吃我饭，姑娘没理他，噔噔噔噔上楼，把这饭递给三爷吃啊，你快快吃，你别饿着，我不饿，你快快吃吧吃吧，接过来了，眼泪下来了，你吃了，我不饿，我不饿，我吃完你快吃，这叫什么事儿？拿着筷子刚要吃，窗户底下老鸨子跟着骂街，臭没羞没臊的，偷我的饭吃，你人都有个图形。王三爷一听就明白了，玉堂春为了我偷饭去，你骂街，一推窗户，我去你的哭。老鸨子一脸米饭回屋了，这一进门啊，老头子在这儿了，苏怀吗？老板，你扎在锅里边了？不是，我哎呀，缺德了，缺德了，怎么了？是方才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现如今这点事儿是我心腹大患，有办法没有？苏怀乐了，哈哈哈，不叫事儿啊，你早告诉我，有的是主意，明天就能办。明天怎么回事？福儿上来，如此这么办，这么办如此，坏呀、啊！老鸨子这都有吃人的心，才干得了这个行业，心黑手辣。这商量好了，打这屋出来，吩咐人来呀，炒四个菜，烧黄二酒，送到楼上去。厨子也纳闷，怎么了？三爷汇款来了是怎么着？别废话，快着吧，炒菜做饭，端着老鸨子跟着上楼哈。啪啪啪一敲门，三姑娘问谁呀、啊、我啊闺女哈、啊、别砍东西，妈妈来了哈、啊、先得说一声别砍东西门分。

0: 左右这儿进来，摆好了酒菜，吃的吃的吃的。小两口纳闷，这是怎么了？这是要干嘛呀？那个，嗨，三爷，您甭往心里去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这个嘴呀、啊，这破嘴就欠打。闺女，闺女，你还不了解妈妈，我这人我正抽风来着。哈哈，哎，也是有事着急。得了，得了，得了，别往心里去啊！那个，我现在想起事儿了。明天，闺女是什么日子？不记得了。明儿你生日啊，你忘了？明儿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吧。啊，连他三姐夫一块儿，咱们回家。怎么还回家呢？富春院是买卖，人家苏怀跟一称金，人家跟北京有家啊，那意思咱们回家住两天去。哦，合情合理啊。吃，早睡觉，明儿咱们早起，五更天一清咱们就走，咱们回家住几天去啊。出去散散心，我也给你们赔不是，歇着吧。这儿出去了。次日清晨起来，都归置好了，小两口从楼上下来，来到这儿，老鸨子带着丫鬟过来搀啊，这一搀往外走，走到大门口了，老鸨子一回头，那谁，三姐夫，哦，怎么着您呢？您的屋都锁好了吗？锁好了。你那屋金盆子玉碗可不少，可别丢了，回去再看看去。哎哎哎，三爷真实的，噔噔噔噔噔转身回来了，到那儿来门玩命来，明明都锁上了，全全全全全，旁边伙计看着，再来都下来了啊！你怕他不结实啊？结结结实结实。这儿转身再出来，到院里一看，原来院里有辆车，马车，车呢？车出去了，那胡同口等您了。哎，这撩一声往外走，到胡同口，没有。哎，一望，奔永定门的方向，好像是那辆马车。哎，还这等着我没上车呢，后边追。前门大街追到永定门可没多远啊，各位，那才多远啊，追来追去就追出了永定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大家可能不认识我，我叫孙岩，就是一个曲艺演员，说评书的。您现在收听的是欢乐群英会，小楼主持的。您呢，锁定频率，好好收听。
4: 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咱们听到的是郭德纲演播的单口相声《玉堂春》的上半部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继续来收听这段故事的下半部分。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约您，咱们还是一块儿听段子。
5: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4: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6: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7月7日，卢沟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29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如果战端一失，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投土抗战之才。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6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9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欲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一集。1935年深秋，不足万人的红一方面军进入陕北，远离了中国的心脏地区，已不再对蒋介石的统治构成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决定改变对共产党的策略，把军事上进攻红军的任务交给西北地区张学良、杨虎城、阎锡山、马鸿逵和马步芳这些非嫡系军阀完成，准备谋求政治上迫使共产党签订城下之盟的可能性。这一年里，蒋介石的安内工作可以说硕果累累，把共产党逐出江西后，中心地区已再无一己势力。通过对红军的围追，他又乘机控制着在过去许多年里一直鞭长莫及的西南数省。若干年后，史学家把这一时期看成是蒋介石事业的巅峰。当然，相当多的大陆史学家是不做这种批判的。在他们的笔下，这个时候的蒋介石的形象比他1927年搞412政变时更加反动，更加狰狞。他的法西斯独裁者称号的后面又多了个卖国贼的称号，因为他放着日本人不打，却拿起刀枪屠杀自己的同宗兄弟。这种充满道德义愤的评判可以理解，也很容易被多数人认同。然而，谁都不能否认，这种沾染了太多情绪的批判，存在着误读迷宫一样的历史的危险。起码，谙熟历史的学者们应该承认，评价活生生的天才政治领袖，得与失的尺度要比是与非的尺度重要得多。陈立夫在《参加抗战准备工作回忆》一文中， 曾对臭名昭著的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梅协定进行辩护。
11: 这是应付及迟缓日军的侵略，借以争取时间。我政府日夜准备，上赶不给，忍辱负重以争取时间，既不能以准备作战之事实告国人，又不能轻易做孤舟一掷，以求一时平抑国人之愤怒。正

0: 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1: 因为中日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取胜，陈立夫把这些辱国丧权的条约当成苦肉计，就有了可以自圆其说的内在逻辑。那么到底该怎样评价1935年发生在中国的这些事件呢？或许答案就存在蒋介石心里，他的肚子里盛的或许是苦水。必须指出，蒋介石能获得1935年底的成就，并不是历史对他情有独钟，他走的也是一条经济丛生的道路，路的两旁也是累累白骨。国父孙中山先逝时留给他的不过是当时并不强大的一支军队，在党内他的职务甚至比同时是共产党员的毛泽东还要低。十年时间里，他依靠智慧做基础的阳谋和阴谋，依靠比钢铁还要硬的意志，踩出步步血痕，才登上了权力的塔顶。北伐刚刚结束，他在党内斗争中失败，被迫下野，复出后便开始吞并和征服群雄的战争。张学良易帜、蒋桂战争、蒋冯阎战争之后，他用三年时间终于把心腹之患共产党驱赶到了偏远的西北，国家终于有个统一的模样了。这时候他不得不考虑御辱问题了。在1935年秋天的蒋介石眼里，共产党已无力量与他全面抗衡，按照已经解决地方一己势力的经验，他决定寻找共产党。然而在寻找共产党和解之前，他决定再做一些准备工作。华北五省已将沦于日本人之手，被迫武装抗日不能不加以考虑，如要抗日必须寻求苏联人在军事上的大力支持。11月中旬的一个阴雨霏霏的下午，蒋介石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这次短暂的秘密会晤，蒋介石表明如下两个希望：
2: 第一，希望中日开战时苏联能给予直接的帮助，在不损害日苏关系的前提下，能否与苏联签订一个军事协定或互助条约。第二，希望苏联能促进中国在我的领导下的统一。
1: 以苏联在共产主义社会中领袖的地位，对中共和红军施加影响，迫使中共最终服从中央政府的统帅。从政治智慧的角度加以考察，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三鸟。纵观蒋介石的整个政治生涯，不难发现他在利用外在力量上有着超乎寻常的敏感。直到15年后他到台湾小岛偏安，他才认真考虑了这种操作的得与失。蒋介石的这种政治才能太职业化了，太清晰了，太理智了，以至于他无法获得百发百中的成绩。1927年夏天，他被桂系所逼通电下野。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弄明白了关系对于一个职业政治家的重要性。这年九月，他重游青年时求学的去处日本国，开始尝试这种办法。他成功了，在日本做成了两件事：一是求得宋老太太对他和宋家三小姐美玲的婚事的默许；一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协助他统一中国的承诺。然而这一次苏联对他送去的秋波却视而不见。大约过了五天，鲍格莫洛夫以标准的外交辞令婉拒了蒋介石的要求：
3: 非常抱歉，中苏两国缔结条约的时机尚未成熟，共产国际只是个松散的组织机构，没有实际的权利。
1: 历史没有留下蒋介石得到这个结果时的任何直接反应。可以确信的一点是，他并没有怀疑这种国与国间等价交换关系的真理性。整个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期间，他一直很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脸色，这似乎不能算作蒋介石个人的局限。或许蒋介石认为苏联没有回报他的秋波，只是觉得他这一头砝码太轻罢了，只能这么推测。 因为翻遍全世界的史书，找不出任何无私的纯粹的原著，有的只是国与国之间相互利用的泼墨画卷，特别在这种战争纷纭的非常时期。或许在和平成为主旋律的时期，国家与国家间会发生纯洁的叫人心疼的友谊，比如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奉送受到自然灾害时的慰问品。这一次接触，无论是苏联还是蒋介石，都谈不上有什么可以视作道德规范的高尚动机。但是如果把这个插曲视作蒋介石的一次挫折，足以使他终止和平解决国共冲突的设想，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样认为太低估了蒋介石的度量和承受力了。中国只剩下这么一个反对派了，用什么办法使他臣服，对于任何一个统治者都是一个无法抗拒的诱惑。1935年12月上旬，中国政府驻苏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邓文仪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在共产国际七大上的发言摘要。蒋介石在这份摘要里读出了这样的新消息：中共愿意同国内各个党派团体在抗日反蒋的基础上结成统一战线。对照四个月前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抗日宣言，蒋介石发现中共也要改变政策了。蒋总统密录一书里没有记载蒋介石对抗日反蒋口号的感受。事实证明，蒋介石没有过细地注意王明讲话的用词。圣诞节后，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邓文仪。因邓文仪官职卑微，蒋介石不可能与他谈天说地，单刀直入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2: 你马上返回莫斯科去见王明，问一问政治解决他们的可能性。
1: 邓文仪领了旨意告辞，在客厅门口又被蒋介石叫住了：
2: 站住！
1: 蒋介石把玩着手中的日本茶具，良久不语。邓文仪垂手而立，等待训示。终于蒋介石站了起来，但仍没说话，背着手踱了一会儿，背着邓文仪说道：
2: 日本给我们的时机已经不多，现在要抗日，非首先集中80个师不可，否则必受日本人新发制人的打击。如今这80个师却被红军牵制住了，你去告诉王明，国共军队停战之日即为中国与日本宣战之时，合作的前提是统一指挥，如他们能取得苏联的援助，一切都好说。
4: 是，下官这就去办。
1: 邓文仪在南京过了元旦，匆匆赶回莫斯科。蒋介石执意要和共产党联系上，当然不会仅仅依靠一个邓文仪。在邓文仪回国前，蒋介石已让陈立夫设法去找共产党了。过了元旦，蒋介石见到年轻的国母宋庆龄，适度地表示了政治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并感叹说客的缺乏。宋庆龄向这位年长的妹夫投去疑惑的一瞥后，答应在这个问题上可以帮蒋的忙。至此，蒋介石开通了三个渠道，向共产党抛去了政治解决两党冲突的绣球。我们不应忘记蒋先生政治解决的底牌，共产党必须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否则让我们看看共产党在1935年底面临的现实吧。一年前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共产党和红军被迫放弃惨淡经营多年的所有南方根据地，向比较偏远的接近抗日前线的西北地区转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跋涉，第一方面军所剩不足万人，在党中央的率领下进入刘志丹等人开辟的陕北根据地。这里并不是世外桃源，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已对红军发动3次大规模的军事进剿。共产党和红军仍处在生死攸关的紧要关头， 张国焘违抗中共中央的屡次

0: 自训令和电令率部南下后，红军实际上已经分裂了。11月底，中共中央已确定了靠近外蒙求生存的方针，北上抗日和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这两个目标，眼下只能通过弯弯曲径才能逼近他们了。12月1日，毛泽东复电张闻天，
1: 目前卢以即将迎家，原本防止应是南征与东讨，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不同意的是时间与路线问题。第一，红军目前必须增加10000人，在4个月内，我们必须依据上合数据，用空城努力达成目的。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这是利用战争，用法战，用不是上合数据从我们脱离，与外蒙靠近。
0: 12月5日，毛泽东分别致函国民党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总参议杜宾城，策动17路军反蒋抗日，并希望杨杜二人谅解红军前一段歼沈克师一个团的事情。同时12月5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
2: 此前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部等同意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联系，你们应城北方区、陕北政府、河北陆军。
0: 从这些电文和信函中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步履维艰的困窘。靠近外蒙是为了在危难的时候不致腹背受敌遭拒歼，万一在蒙古兵败，尚可学马占山进入苏联以备东山再起。推迟时间是深感兵力不足，恐难打通靠近外蒙的道路，选择走山西和绥远是为了争得民心，因为谁都知道宁夏那时并没有日本人。华北事变后，日军侵占的是长城一线，走山西绥远可以高扬抗日的大旗，出师有名，和正在与自己交战的西北军、东北军联系，是为了利用敌阵营内部的矛盾，寻求生存下去的另外的可能性。张国焘的电文如雪后之霜，真正把毛泽东、张闻天他们逼向了绝路。张国焘已经撕破了3个月前两河口会议上温情脉脉、彬彬有礼的面具，赤裸裸的要取而代之了。张国焘口发狂言，依靠的是实力。这时红四方面军尚存近40000人，难怪张国焘要求做第一把交易了。7月中旬，张国焘已经让中共中央委曲求全一次了。当时担任中央队秘书长的刘英为我们留下了张闻天同毛泽东讨论如何满足张国焘在组织上提出要求的写真。
3: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位置，以四方面军很难活成一股绳了。
0: 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驾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
4: 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
3: 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让他当总政委吧。
0: 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满足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么安排好，表示赞同。然而毛泽东还是低估了张国焘的野心以及这颗野心的硬度和重量。9月9日，张国焘密电陈昌浩，令陈率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如果不是这封密电送交时陈昌浩正在会上做报告，如果叶剑英没有立即去向毛泽东报告，不堪设想的后果会把历史完全变成另外的样子。12月17日，瓦窑堡会议并没有讨论张国焘的问题。12月21日， 毛泽东并张闻天致电彭德怀转林彪，答复林彪对战略问题的意见，要林彪放弃到陕南打游击的观点，并要林彪到中央待一个时期。表面上，在毛泽东等人的眼里，改变一个高级将领在战略问题上的不同看法，要比张国焘另立中央还要重要。又过了32天，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才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指出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无异于自决党、自决中国革命，但却只是奠定张立即取消他的中央，重申并公布了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的决定，并没有给张国焘什么处分。俄界决定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重视：中央同张国焘做过许多斗争，想了许多办法与他接近，纠正其军阀主义倾向，但没有结果。对于张国焘，要尽可能做工作，争取他，最后做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应马上做。究竟是什么力量能使张国焘犯了弥天大错而能暂时逃脱党纪的严惩呢？只能是尚在他手中控制着的红四方面军的几万人。实力再一次显示出了他在政治和经济的搏杀中毋庸置疑的权威。为了增加实力，党纪对张国焘网开一面；为了增加实力，取得信誉，红一方面军决定进行成败可能参半的跨河东征；为了东征后尚有退路，中共中央决定派李克农前去与张学良谈判。只是在这个时候，在陕北团结一致共度难关的中共领导人还没有一个愿意放弃自己与蒋介石敌对的立场。1936年2月22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发给与张学良谈判的李克农的训令中还出现有这样的字样：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求得互不侵犯协定的订立，坚持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如张提出取消苏维埃，则克农提出取消南京政府，卖国贼者蒋介石先生也。蒋介石这一段演说尚在陕北共产党领导人的耳边回响。
5: 和平为到完全绝望的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易牺牲。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卢沽桥日军炮轰宛平城，国民党二十九军进行反击的时候，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正在飞机上，他们应蒋介石之邀前去庐山与蒋再次谈判。
1: 全国战端一身，我就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斗土抗战之责。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
2: 如与其他国家联合行动，苏联愿意加入。
3: 满洲国已成立六年，将来不免有国家承认。
4: 这个嘛，日本军部意见不统一，其在华前途未见多光明。
0: 进入九月后，因华北华东战争形势日渐危急，这时蒋介石对日虽仍寄希望于大国的调停以求和平，但因上海和华北的战局恶化，不得不对中共以上要求一一做出让步。
3: 此次中国共产党发表之宣言，即为民族意识胜过一切之力争，予以为无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意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
0: 蒋介石为什么如此固执？难道他不知道红军的加盟，抗战力量会壮大吗？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二集。还没到最紧要的关头吗？北中国已经差不多全部沦丧了，这不是卖国的老调又是什么？他们没有人会想到，政治解决的绣球会由蒋先生本人跑出来，因为长征途中的血腥戏还没散尽呢，因为每天都有红军倒在中国人的枪口下长眠不醒。因此在1936年的前半年，陕北的共产党领导人尽管十分希望政治解决，在行动上却更积极地和国民党前线将领发生联系。1936年元月上旬，驻苏联武官邓文仪返回莫斯科，他为其洗去征尘，立即伏案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请他们转达王明，要求见上一面。双方反目为仇已近十年了，邓文仪采取这种自由恋爱的方式要求见王明，自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不少政治家终生都在非此即彼的明晰的选择中度过，一旦选择完结，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投入新的计划。在常态的政治运转程序中，他们翻来覆去的偏执的政治主张只能为历史增加一种新鲜的和声，但一旦在偶然的机会里，他们的声音成为了历史交响的主旋律，血流成河一片瓦砾的悲剧就被创造出来了。他们也借助这悲剧在历史人物志的大书里取得一席较醒目的地位。王明就是一位唱过主旋律的政治家，至少他的左倾冒险主义是促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被迫长征的主要原因。1935年底的王明，像一只知道江水已暖的

0: 鸭子最早叫出了春的声音。秋天里，他组织撰写了八一宣言之后，经过一两个月的脱胎换骨，又组织撰写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有可能吗？国难声中，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推测等文章，公开刊登在共产国际办的杂志上。王明以他的绝顶聪明和超常的敏感，再次取得了政治家的成功。第二次国际关系合作史的首页上留下了他不容随便省略的大名。然而他却拒绝了邓文仪。是叶公好龙，还是因为他多疑的天性造成了这种犹豫？很可能两者兼而有之。因为在他死后的步履中，只要没患重感冒，很容易嗅到机会主义的味道。邓文仪是领了圣旨前来找共产党的，自然不会浅尝辄止。大约在元月九日前后，他找到了胡秋元，请胡代为说相。胡秋元是原十九路军流亡将领，设在香港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驻莫斯科的代表。这个组织也在倡导抗日反蒋，与共产党的主张相符。同时，十九路军的将领原来都是蒋介石的部下，胡秋元也就具备了当红娘的资格，了解双方的底细。王明同意与邓文仪见面，但决定先以潘汉年出面谈，这是谈判的规格问题，不再表明王明的个性。王明是领袖级别的人物，邓文仪不过是个小小的武官，第一回合王明就出来，岂不是显得共产党太急不可耐了吗？见面时间定在元月十三日晚，地点在红娘胡秋元家里。按照约定的时间，后来成为国共和谈共产党一方最早的正式代表潘汉年出现在胡秋元的寓所。邓文仪早在那里等候了，趁潘汉年脱外套取帽子解围巾的空档，邓文仪仔细打量了这个对手，很年轻，相貌英俊，有一双招风大耳，两眼双眉的略略不对称透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怪味道，
1: 太嫩了一点。
0: 邓文仪这么想着，心里略略存了轻视之意。
1: 且慢，
0: 那薄薄的双唇抿在一起了，两个微微上翘的嘴角已有几缕嘲讽泄出。邓文仪不由得坐直了身子。
1: 谈判不就是靠着一张嘴吗？
0: 潘汉年刚一入座，随即单刀直入。
2: 我是王明同志委托来谈国共联合抗日救国问题，请问先生是私人资格或正式代表南京当局？
3: 我这次来莫斯科是受蒋先生之嘱，来找王明同志讨论彼此联合抗日问题。此前我们在南京、上海等地寻找一个礼拜毫无结果，后来又想去四川或陕北直接和红军谈判，但怕事先毫无接洽进不去，只好作罢。王明的演讲和共产国际杂志上的文章蒋先生已经读过，我这次来可以代替蒋先生和你们谈合作的初步问题，具体合作条件双方自然还要请示。
2: 在全国同胞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今天，贵党和南京政府有什么明确的表示？
3: 蒋先生已在高级干部会上提出了全国共同抗日的主张，得到一致拥护，可以说联合抗日的原则已定了下来。如今国内只有我们和你们两个力量，如像1925年那样的合作肯定有办法。蒋先生说你我双方停战之日便是对日宣战之时，所以早日谈妥就能早日抗日。
2: 合作条件如何？
3: 统一指挥，努力取得苏联的援助。
0: 潘汉年眸子里的亮光暗了下去。统一指挥虽没主语，但绝对不是共产党指挥国民党。共产党如今仍提抗日反蒋的口号，无论如何也不会立即承认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权威。几天后，王明在见邓文仪时明确表示反对国民党方面提出的统一形式，坚持共产党仍坚持着的平等合作共同组织国防政府的主张。王明等人自然很清楚， 蒋介石更不会接受这种平等，受孕的时机尚未到来。元月23日，邓文仪拿着一张王明和潘汉年为他出具的介绍信回国复命。他被告知，
4: 你可带此信直接入苏区与中共中央协商具体办法。
0: 史料表明，这次秘密接触在双方都是一种不知所终的结局。从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中，看不见中共中央对这件事表示任何兴趣。
1: 双方仍在兵戈相见，兵无厌诈呀。
0: 只能做这种解释。邓文仪以后在国共谈判的舞台上再没扮演过任何角色，像一颗流星一样消失在黎明前的黑暗里，只在茫茫天幕上留下淡得无法辨清的一抹印痕。如果不是一场大雪，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1936年元月对蒋介石发出的和解信号的反应，肯定要热烈得多。宋庆龄见过蒋介石后，立即着手与共产党的联系工作，他的努力较之蒋介石本人要实际得多、周密得多、细致得多。1月中旬，宋庆龄委托董建吾带一大包以他的名义慰问红军的云南白药及他自己电台的呼叫密码，挂名周继吾，以财政部调查员的身份赶至西安，准备入陕北苏区。谁知天意难违，董建吾抵西安后，陕西境内普降大雪，道路中断，他被困西安达40余天。2月中旬，董建吾在西安和肩负同样使命的张子华不期而遇。张子华受秦震和陈小岑的委托，准备去陕北。说起陈小岑，这里必须补叙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另一条线索发生的事情。1935年12月底，蒋介石的亲信 CC 系首领陈立夫也奉命寻找共产党。中统消息灵通，没几天已经通过陈小岑与中共北方局取得了联系。1936年元旦前，中共北方局决定派周小舟及吕振宇前往南京，秘密接触国民党，探寻对方的真正意图。1936年元月，周小舟、吕振宇和陈小岑进行了多次接触。陈小岑根据陈立夫和曾阳甫的意图拟定一个意见书，要求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权威，帮助统一中国，以便合作抗日。周小舟的对岸则特别要求国民党首先做到以下4点：第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第二，开放民主自由；第三，释放政治犯；第四，恢复民众组织与活动，保护民众爱国运动，谈判自然不会有任何进展。陈小岑再找张子华入陕，还有这样一种心理动因：曾阳甫见周小舟年纪太轻，怀疑中共没有诚意。是的，周小舟当时只能算作一个小人物，几个月后他当了毛泽东的秘书，也不能和蒋介石的亲信曾阳甫等人平起平坐，他们想直接找共产党主事的人。董建吾和张子华两个神秘的人物，为了不辱使命，商量

0: 刚刚在词中把历史上有作为的几个皇帝评说了一个遍，得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人物吗？书城是比较书面而又保护面子的一个词，它的同义词叫投降。3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联名致电博古等人，提出五项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和蒋介石的和谈底牌相比，这五项条件要显得智慧得多，灵活得多。其抗日则顺应民意，要求先抗日则显示节操，倡自由政治与政体改革显目光之久远，重申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能保平等和独立。蒋介石的底牌翻译成大白话则是，
1: 只要你们能听我的招呼，别的什么都好说。
0: 在政治的交锋中，实力固然起决定性作用，但绝对不应低估斗争的艺术。艺术水准的高下常常会改变结局，要不然我们就无法解释历史上层出不穷的以弱胜强的实力。公正地说，蒋介石这个头并没有开好。3月5日，董建武已完成全部使命，在瓦窑堡已无事可做，踏上了经洛川、西安返南京的漫长道路。同月16日，张子华从红军东征前线赶至洛川，也假到西安回南京。陕北苏区没什么珍贵的土特产回赠，两位特使带了林伯渠的亲笔信给宋庆龄、秦震、于右任、孔祥熙。没有史料能够证明中共中央为什么不让董建武带回书面的五项条件，这是一个疏忽还是一种斗争策略？3月中下旬，蒋介石寻找共产党的目的达到了，结果却让他哭笑不得。到底谁更能代表中共中央呢？董建武只带回了博古口头转述的条件，张子华只有林伯渠写的信函数封。周小舟再次入南京，像变魔术一样出示了有毛泽东、彭德怀共同署名的信件。陈立夫等人研究几日，依照多年来称朱毛红军推断出周小舟可能是红军嫡系，但这个判断又无法解释这个疑点。
2: 周小舟来自天津，他怎么会带着由毛泽东、周恩来签名的信函？
0: 最后这件事只好请蒋介石预断。蒋介石看着周恩来的签名，默思良久。
1: 这是真迹啊，周恩来写来字，总是写的瘦长，周字总是上瘦下肥。你们和这个周小舟谈吧。
0: 这番话说的陈立夫等人自叹弗如，暗自惊叹蒋介石的精细。周恩来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不过几个月，事情又过去10来年，而蒋介石却能记起周恩来自己的肥瘦，足见不同凡响了。于是国民党开始高度重视与周小舟等人的商谈了。红军东征遇阻后，毛泽东才开始考虑正式与蒋接触的问题。阎锡山不给红军让路，硬冲又冲不过去，接下来恐怕要遭到敌人东西夹击，生存问题将更加突出。1936年4月9日，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张闻天指出，
3: 目前不应发布套将令，而应发布高人秘书李通天再次实际发套将令，策略上帮我们自己的最高的政治旗帜怒火不老。我们的旗帜是讨日的，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套将，这是最便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套将的政治旗帜。

0: 中心口号是停止内战。
1: 从抗日反蒋并提到在抗日的旗帜下讨蒋，预示着共产党根本政策的改变。四月九日晚，周恩来入当时还叫夫师的延安，与张学良密谈八小时，次日四时出城，谈判的内容是与东北军停战。张学良大部同意中共的主张，愿与红军互派代表常驻，愿为红军代办子弹等军需物品，主张红军前去经营绥远，但又表示在未公开表明抗日前不能不接受蒋的命令。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关键点上，谁要是无条件地相信了敌方甚至旁观者的某种承诺，谁就是政治上的白痴。这种时候只有自救这一条出路。五月二日，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进入延长、延川、永平地区休整，东征结束，扩大新兵8000人。五月十八日，又发起了攻向陕甘宁三省边界的西征战役。战役的目的是扩大红军，使自己更加接近外蒙和苏联。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曾阳甫征得蒋介石认可后，向中共提出如下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
0: 第一，停战自述目前迫切之要求，最好陕北红军经宁夏去察绥外蒙之边境，其他游击队则交国民革命军改建。第二，国防政府应就现国民政府改组，加入抗日分子，肃清汉奸。第三，对日实行宣战时，全国武装抗日队伍自当统一编制。第四，希望党的领袖来京共赴政治上之责任，并促进联合。
1: 国民党这一方案比前一案艺术得多，也难对付得多。在他们的立场上来看，红军东征受挫，但实力未损，仍有反内地之实力。从各方面收集的情报表明，日本将首先对内蒙古和外蒙古不利，让红军主力开至内外蒙交界地区，一可使红军进一步远离内地重要的军事地区，继而在日军侵占外蒙时先与红军冲突，最后必导致苏联的干涉，使日本无暇也无力向南进攻。此案仅此一端，足见系心血所作。有着这样一石四鸟的结果，文字上松动一些，在分原则的问题上做些让步，又有何妨？让你们去另辟疆土，免了书城之名声，够仁慈了吧？答应改组政府，请你们这些抗日分子加入，够大度了吧？以你们区区几万人的实力，想谋求一个平等的联合政府，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在政治的竞技场上，大鱼吃小鱼是千古未变的铁律。让你们的领袖在京城占据一席之地，已经不是一分价钱一分货的买卖了。你们起兵造反，为的不就是个荣华富贵？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3: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你们听到了吗？妈妈妈妈妈妈妈妈，祝大家马年好上来。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您好。
2: 好，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老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里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儿相约相聚在电波当中。昨天呢看到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说人生一程风雨寻常，起落本是常态，所以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也别焦虑未知将来，好好活着就是最大的福气。健康无恙，三餐温饱，家人安好，便是人间顶配。日子啊不用太圆满，平凡安稳就好。心态不用太逞强，顺其自然就行。放过自己，看淡得失，少攀比，多知足，好好爱身体，好好惜当下，平安度日，舒心生活，便是此生最好的归宿。大家你体会一下，这句话写得多好。就像我常说的，人到了一定年纪，要的不再是有什么，而是没什么。没病没灾，别有大病，别贪喽，对吧？ 就像这些天啊，你看大家用了鹿心粉这药以后，普遍就感觉这些天呢，脸上有光泽了，气色也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也不感到累得慌了，心脏也有劲儿了，胳膊腿也有劲儿了，走路感觉脚底下也有根儿了，就有点年轻时候的那种感觉。你看不少男同志吃上这药以后，就悄摸地告诉我说撒尿有劲儿了。其实这就是啥呢？你年轻的表现。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呢？你不要忘了，鹿心粉呢是以血入药的药，就是里边有鹿心血。鹿心粉是以梅花鹿的鹿心，还有就是梅花鹿鹿心里的那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是以血入药的药。其实用血治病，我告诉你，这不是啥新鲜事儿。其实中国从古时候就已经有了。早在几千年前啊，咱们中国人呢，其实就开始用血去治病。你看，相传啊，扁鹊在百会穴上放血，治疗郭国太子失厥。说啥叫失厥啊？就是忽然昏倒，不省人事，这叫失厥。用现代话来讲，你说这不就是咱们说的脑中风吗？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扁鹊怎么治的，先放血，然后再给郭国太子喝上鹿血，最后郭国太子治愈了。你再有包括啊，曾经华佗治疗曹操的头疼病。其实啊，曹操根本不是什么头疼病，他是什么头风。不是头疼啊，头风是脑中风的一种，跟咱们现在啊一样，一开始就是脑供血不足带来的脑血管痉挛，头疼迷糊，起不来炕，逐渐的就会演变成呛梗。所以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华佗是怎么治曹操的？先是在头部太阳穴两侧针刺放血，然后让曹操喝鹿心血，哎，这才把曹操的头风病治好。包括在唐朝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有一本书叫什么名呢？叫《新唐书》。就这本书当中也记载过，唐代的御医给这个唐高宗头顶放血，治愈了唐高宗头眩不能视。那什么叫头眩不能视啊？就是说这人迷糊，不敢睁眼睛。那大家想一想，这是啥病？其实这不就是现代的高血压，天旋地转吗？对吧？然后还有西域的国王，进贡的是什么？鹿血，每日饮用，最后疾病痊愈了。所以啊，以血入药，用血治病，用鹿心血去治病，这不是我想出来的，我哪有这两下子，这是古人的办法，只是让我们给传承下来，给发展下来了，科学提取出来了，对吧？你包括西医，就近几年啊，在临床上用脐带血、小牛血治疗脑中风。现代的医科大学呀，已经开展用脐带血治疗心脏病、治疗脑中风、治疗肿块、风湿骨病，包括一些疑难杂症。现在呀，保留一个脐带血得是50000块钱，这血能给你保存10年。到10年后到期，然后就开始续费了。 每年都要交钱去给你保存，所以它也是特别的贵的啊。包括现在临床小牛血，全名叫什么呢？叫去蛋白小牛血，用的就是小牛的血，进行血清分离之后治疗脑病。这个血主要治疗的就是缺血性的脑血管疾病，起到保护大脑细胞，改善脑部的供氧，治疗脑部因缺血而造成的脑部坏死，给脑部呢补血。还有就是那个干细胞啊，就打那个干细胞，你知道这一针干细胞多少钱吗？最好的干细胞一针得100多万，最普通的一针也得几万块钱，有的也是从脐带血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骨髓当中提取的，有的是从血液当中提取的。打完之后，这个人年轻，有活力，精力充沛，身体好。以前有一些个慢性病呢，也都明显的见好。那么咱说这个干细胞最早起源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输血。干细胞是从血液当中提取出来的。而且我再告诉你，未来用血治病将会越来越广阔。有一种动物叫什么呢？叫鼬。可能大家伙没见过。是海洋里的一种甲壳动物。他们的血呀，科学家发现治疗肿块特别好。你知道他的血多少钱吗？啊，有的人说不知道。我告诉你，一克是500多。所以未来以血治病，可以说这种方式会越来越得到推广，用的地方也会越来越多。那咱们现在用鹿心粉以血入药，以鹿心血入药，等于走在治疗的最前沿，对吧？你看前段时间啊，给大伙开展鹿心粉的免费试用，你感觉这个药好不？对不对？治病来得快不快？你像咱们廊坊啊，有一位病友啊，一个老妹妹啊，才63岁，12年得的冠心病啊，告诉我用这个鹿心粉仅仅4天，十几年的心脏憋闷疼痛消失了，心脏不再针扎样疼痛了，呼吸也变得顺畅了。以前那经常是夜晚啊，怎么的呢？心脏呢被憋醒，上不来气儿啊。用这几天，心脏感觉非常好，非常舒服。还有，咱们石家庄有一位老大哥啊，今年82了，患有高血压，多发性脑梗，血压常年是在180-190左右，低压呢也是90-100。在2017年年初的时候呢，出现了脑梗，因为治疗及时，避免了半身不遂，但是需要常年的用一些降压药，包括一些溶栓药来进行维持。从服用咱们这个鹿心粉服用第二天，这脑袋呀就感觉不那么迷糊了，走路也没有说这是脚底下像踩棉花的那种感觉了。鹿心粉服用到第5天的时候，头脑清醒，血压现在基本上就是高压134，低压也就是70-80，有的时候就是80啊，85-90。大家说这不就挺好吗？对吧？还有咱们江苏常州的一位老大哥，今年75了啊，有20多年的类风湿，就现在这个手都已经变形了，每天都疼，吃啥药 都不管用，什么布洛芬呐、激素啊、可的松啊都不管用，天天得吃止疼片维持着。这鹿心粉老哥哥用到第六天的时候，感觉关节不冒凉风了，疼痛也大大减轻了，手也能握拳了，你看这多好。还有像咱们天津的一位老大哥，76岁，患的是脑血栓，半身不遂已经5年了，常年吃一些溶栓活血化瘀的药物，嘴歪，走路不方便，说话也不利索，开始服用鹿心粉，服用当天就感觉身体轻松，心脏轻松，脑袋轻松，走路腿也轻松。这6天量的鹿心粉用完之后什么样呢？现在说话舌头感觉灵活了，吐字发音啊，他爱人说比以前呢那是清晰了不少，走路比之前轻快了，瘫痪的肩膀活动起来呢比原来呢活动的范围增大了，而且活动的时候也不那么疼了，你看这效果多明显。还有就是前几天啊，有一位病友家属跟我交流，说我爱人今年1月份突发脑出血，才67岁，高血压有12年了，右侧的脑室大面积出血，最后做的开颅手术，命是保住了，但是半植物人，一句话说不了，头也抬不起来，不停地流口水，大口大口地流。老伴儿在旁边给他放了那么大一块什么呢，就擦口水的布，就比咱们一般家用的大毛巾都大，而且谁也不认识，说不了话。他老伴儿就说冯老师，我求求你了，你救救他，哪怕说您能让他明白过来呢，让他明白一点儿，就现在是啥都不知道，穿纸尿裤呢，粪便尿都在裤兜子里边。我就跟他老伴说，我说我试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鹿心粉，我说你让他一起用，领起鹿心粉的时候单独又照顾了一下，带了一小盒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用装，后来呢就给咱们回馈信息来了，说收到的时候呢就给喝上了，当天晚上他老伴就不那么折腾闹腾了，也不那么磨人了，晚上睡的呢也比较安稳，第二天就明显感觉到他流口水呀，不像之前那么厉害了。所以你说鹿心粉好不好吧，你就说鹿心粉这药它厉害不？病人老伴讲，哎呦这药太厉害了，说冯老师，就我老伴这样，哪怕以后他能哼哼点声出来我就满意了，我就知足了。我说那能啊，肯定能，因为高山红景天这药是专业化瘀的，你再结合着鹿心粉，这不就太好了吗？活血补血护脑，所以你说慢慢的这不就看到希望了吗，对吧？其实啊像这样的病例反馈太多太多了，咱们很多的兄弟姊妹通过服用鹿心粉，有的是心脏的问题，疼憋闷大大减轻了，有的是脑血管问题，晕麻木疼痛也减轻了，那么在这个阶段血压也下来了，血糖也下来了，有的是呢风湿关节的问题啊，红的肿的疼的也大大减轻了。那究竟什么原因呢？为啥说这个药效果这么快呢？为啥效果这么好呢？哎，大家伙就记住4个字，以血入药。说鹿心粉这个药为啥药效这么快这么好， 这么明显呢，就一句话，以血入药，因为它是梅花鹿的鹿心和梅花鹿心脏管腔里的一管血组合而成的。所以它跟你以前吃的西药中草药它不一样在哪儿呢？啊，就是以血入药。那么血能干啥呀？第一个说这个血能强心。你像鹿心血，我们用的是梅花鹿心脏里的一管血。首先你看这个鹿，鹿的蹦跳打架靠什么？我告诉你，靠的就是它心脏里边的这管血。这血有啥作用呢？这血中医讲的很明确，在中医当中呢有史料记载，鹿心血强心，治疗心脏病、心悸、心绞痛、心肌缺血，可以说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那么西医对鹿心血直接化验，发现鹿心血里边含有一种成分叫鹿血肽，这东西啊是修复营养心肌细胞最好的东西，可以瞬间呢让你心脏有力量，所以鹿心血能强心。不仅强心啊，而且还可以同时治疗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所以针对于心脏病的患者，这血能强心，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血能活血。你看现在很多人，尤其是一些卖保养品的，包括一些养生专家，天天吵吵什么心脑病要溶栓要活血，天天让你吃什么呢？沙棘三七。我告诉你啊，这些人呢不是道听途说，就是班门弄斧。溶栓对不对呢？溶栓是没有错，因为血栓啊、斑块啊，它就是心梗脑梗的元凶。可是怎么溶栓？怎么活血呀？活血溶栓，你是不是得先活血，然后血栓斑块才能够怎么样溶掉？这就好比冬天啊结的那个冰，得太阳出来了，对不对？太阳出来了，那个冰才能化掉。那么你想活血，你是不是得注入新鲜的血液？就你那点老血，你告诉我你怎么活血？它不还是那一堆老血吗？对不对？不是还是那样换汤不换药吗？年年通血管，上秋入冬，月月打活血药，月月打通血管药啊，月月打溶栓针，你不还是那样吗？心脑血管不还是年年犯病吗？那为啥呀？你记住，你只有注入新鲜的血液，你的血液才能活动开，才能真正做到活血，你那个血栓斑块才能够被溶掉。所以很多人他分不清主次，给你活血补血就等于说给你加入了新的血液，你这个血液活动开了，你血管里边的血栓斑块它不就一点一点就没了吗？心肌缺血、大脑缺血它不就改善了吗？对吧？有血了，血上来了，还能预防什么呢？心梗脑梗。所以血的第二个好处就是活血补血。血的第三个好处，血能护脑。你记住啊，不是所有的血都能护脑。大脑呢，它不同于其他的器官，大脑是最重要的啊，它需要什么呢？啊，血氧。血氧就是血液里的氧气，当你大脑血氧足，你脑瓜才能清亮，才能不晕不迷糊，想东西啊，你这个时候你才能够清晰。为啥脑血管疾病患者上医院，大夫给你打那个小牛血呀？因为小牛血也能迅速的给大脑补血氧，防止你大脑组织缺血缺氧坏死。 那么小牛血如果跟咱们梅花鹿心脏里的这管血比起来，那就是一个

天上了，一个呢在地下。首先，为啥用小牛血呢？你看过去啊，那牛耕地，特别能干活。那人能干活说明什么呢？说明心脑的血液足，说明你心脑血液里边氧气比较足。啊，不知道累，对不对？你像咱们是有的时候形容一个人，包括现在的年轻人说什么呢？上班跟牛马似的，对不对？那反过来，心脏病患者也好，啊，你想一想吧，哪一个能干活？咱不用说别的啊，你让心脏病患者买上20斤鸡蛋，然后让他拎着这个鸡蛋上5楼，你让他试试，他根本就拎不动，就拎动了，他上楼也费劲儿，甚至得休息好几歇。可能是有一些老伙伴讲话了，我就不拎这个20斤鸡蛋，我就空着手上5楼都费劲呢，我都得休息好几回，对吧？甚至整不好心脏还能犯病喽。为啥呀？就是因为心脏病人也好，脑血栓病人也好，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都不足，心脏和大脑里边的血液血氧含量都特别的低，所以干点活就犯病，干点活就没有劲儿。所以一般临床治疗脑血管病都打小牛血。知道为什么不打鹿心血呢？因为梅花鹿它属于保护动物。有人说这次你这个鹿心粉里边啊，又是鹿心又是梅花鹿鹿心血呢，那怎么还用呢？因为这是国家带头的工程，所以这次大伙能用上鹿心粉也是非常难得的。这鹿心粉一克呀就是100多块钱。那么这话又说回来了，说干活牛有耐力，但我要问你，如果说跟鹿比起来谁更有耐力？你看鹿可以在山里一个月不吃不喝，那山里边下大雪封山了，你说有啥？有点个草啊都压在雪下面了，啥都没了，白茫茫一片。但是你想一想，那牛行吗？牛不行。所以这么一对比，哎，你就明白了啊，谁的血更厉害，对不对？所以鹿心血当中含有什么呢？卵磷脂成分更高，对人的脑组织脑细胞的修复就更强更快更好，直接修复脑神经脑组织。那第四，这血能去风湿。中医讲说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为啥啊这个风湿不好治？因为啥呢？因为有风啊，有湿有寒，他们都跑到你骨头缝里边去了，所以它就不好治。尤其当季节变化的时候最容易加重，所以我告诉你啊，不管是啥药，只要那药里边没有血，它就拔不出你风寒湿的老病根，因为那是骨头缝里的，只有血能到那儿。到那儿干啥呀？血行风自灭嘛，对吧？血液在骨头缝里边循环开了，风湿自然就没了。所以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那为啥说鹿心粉效果这么快这么好啊？就是因为这里边有血入药。所以这一剂鹿心粉是强心药，也是活血补血药，还是借护脑药去风湿药。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风湿骨病患者，用上你就有效果。鹿心粉治疗心脑病风湿病效果特别好，因为它以血入药，你有这个血就等于说这个血24小时保护你心脏保护你大脑。你想一想，你心脏脑袋还能出事儿？

吗？但是还是像我说的，鹿心粉这个药好不好？好。但好药需要什么呢？需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好药需要时间。如果鹿心粉是营养品、保健品，如果在治病临床上没有那么高的要求，说实话，我马上就能给你整出来，你信不信？但药不行，这是药，需要时间，尤其是好药，比如说靶向药，有一个算一个，从研发到问世都是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三十几年。再比如说咱们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从方剂到国药十几年的时间。那鹿心粉也是一样，需要时间，不断的配比，不断的临床更新，提取浓缩，成为这种超微粉。所以工艺啊特别繁复。这里边啊，这血，你想呢，梅花鹿心脏里边能有多少血呀？对不对？能有几头梅花鹿啊？能取多少啊？说那怎么办呢？你就得一点一点的取。你那这一个需不需要时间？你记住，这是梅花鹿的鹿心血。这鹿心，咱说句实话，那梅花鹿啊，养殖基地，难道梅花鹿全都取心脏啊？鹿茸不要了吗？你怎么算都是养着合适，因为有鹿茸一茬一茬的多好。你要取鹿心，不就等于说把这梅花鹿给杀掉了吗？对不对？这梅花鹿你取完它的心脏，它还能活吗？不能活了呀。所以这就得需要时间，需要等待，需要以血入药的药。不像你吃那个什么蜂蜜啊、蜂胶啊、人参啊、海参啊，那玩意儿多的是，遍地都有。另外，血取出来你得提取，你得浓缩，不是说什么直接把你的血冻干，然后给你研成粉了，哎，你得提取啊，你得浓缩呀，才能有药效。你只有这么做了，这个药效才能出来的快。那怎么做呢？就用那种超细微处理技术，把冻干粉的血块磨碎到这个几微米的粒径，然后进入到生物酶解，将大分子转化为小分子，并且通过这个滤网过滤掉大分子以及不溶物，最后啊，喷雾干燥，再过1200目的超微筛网，才有的现在这个超微粉。只有这样，血才能够直接入药。啊，最终实现什么呢？突破脾胃屏障，突破血脑屏障，直接吸收。这样就是为啥有的人5分钟、10分钟、20分钟马上就见效的原因所在。血这个东西啊，跟其他的药不一样。你像血库里边那个血经常不足，经常断，说白了啊，鹿心粉一年有那么2-3个月啊，能有这药就不错了。所以好药需要时间。第二，好药需要钱呢。比如日本有一个救心丹，合多少？500多人民币。还有那个治疗恶性病的靶向药，50000块钱一个月，对吧？你包括国内好药有没有啊？有，但也是贵。比如说安宫牛黄丸，一丸啊就好几百甚至上千。那这些药为什么那么贵啊？总结起来其实就是一句话，都是急救用的，都是救命药。你就记住啊，还是凡是急救的、救命的药都贵。有人说西医西药快，中医中药呢是慢郎中。说中医治不了急症，其实中医啊在治疗急症这块也不差，
咱们以前就经常说一句话啊，叫扶碗即愈。就这个药你喝下去，刚把碗扣在那儿，病好了。特别是在治疗急症方面。比如说在古代，病人生命弥留之际，那一碗人参汤就能回阳救逆。在心脑血管急救方面，比如说咱们大家都熟知的安宫牛黄丸。安宫牛黄丸能被称为中药第一预防重病和急救的这个药物。那说到安宫牛黄丸了，我记得我师父当初啊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他是怎么说的呢？说你记住，如果世界上真有一种药能比肩太上老君的仙丹的话，那就是安宫牛黄丸。尤其对于急性脑梗、急性脑血栓、急性脑出血等急症，安宫牛黄丸在关键的时候真的能够续命救人。因此它也被誉为凉开三宝之首，具有清热开窍、豁痰解毒的功效。那凉开三宝有人说是啥呀？是哪三宝啊？除了安宫牛黄丸，还有紫血丹和至宝丹。这三宝当中，安宫牛黄丸最猛，最能急救，自古就有，就垂危于顷刻，整急症于及时的美誉。所以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被当作是家中必备的良药。而且安宫牛黄丸里边每一味药材都非常的珍贵，但是有两味是起着决定性的治疗作用的。说哪两味药材呢？一个就是麝香。麝香啊能够醒脑开窍，你看这人不是昏迷了吗？用上麝香就能让他苏醒过来。在医学入门当中有记载，麝香能通关透窍，上达肌骨，内入脑髓。李时珍呢，他在《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记载，麝香走窜，能通诸窍之不道，开经络之永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麝香啊，它能够很快的把方中药性带到病变处，进入到发病的位置，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其他药物的药性。所以在《本草纲目》当中跟麝香有关的处方啊，将近得有200多个。那除此之外，安宫牛黄丸当中的另一味主要作用的药材是什么呢？另一味就是牛黄。神农本草经中有记载，牛黄乃百药之精华，为世上之神物，主百病。啥意思呢？跟大家伙解释一下，就是说牛黄一味药就能顶得上上百味药的这个作用。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牛黄里边有牛黄胆红素，可以改善缺血区域啊局部的功能，还能迅速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表达，抵御脑缺血、急性脑病、脑神经功能呢缺损的这个症状，保护脑神经组织，能明显改善中风以后的一系列症状和体征，尤其是对神志恢复更为明显。治疗5天后，神志恢复者能达到 94%， 比例是非常之大。但是说这两味药啊，现在呢非常的那个什么难得。拿牛黄来讲，天然的牛黄是基本上你是找不到的。有人啊问牛黄到底是啥，牛黄其实就是牛的胆囊，胆管或者肝管中的结石。它是一味十分稀缺但药效又特别显著的中药。所以在90几年的时候吧，北京当时举办了一场拍卖会，一粒
安宫牛黄丸啊，这六十。

0: 年代的，他当时的起拍价是6000块钱，最终是以11万啊天价成交。大家听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啊？一粒安宫牛黄丸啊，竟然达到了10几万的价格，很多人想象不到，为什么这么高的价格还会有人抢着买呢？其实就是这个安宫牛黄丸药用价值摆在那儿呢。安宫牛黄丸是中药当中急救用药，关键的时候啊是能保命的，所以它贵。还有鹿心粉这药，鹿心粉也贵，鹿心粉一克就得100多块钱。有人问呢，说这个鹿心粉为何这么贵啊？你记住一句话，鹿心粉它是梅花鹿鹿心以及鹿心自带的那管血，也就是鹿心血入药。你就记住，以血入药的药都贵，你要用上一个月就这么喝，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都是名账，对不对？所以大伙呢，你要说吃得起，咱们也别按一个月3000块钱啊去筹了，咱就按一个月1500算，我马上就能给你带来，但是负担太重了，就再好的药你吃不起它，它有什么用啊？对不对？那既然说这药好，既然说这药效特别快，我一定得让大伙吃得起。可以说这药是什么呢？心脑病患者的守护神，天然的强心剂，同时它还是活血药、补血药、护脑药，尤其是有心脏病啊、脑病、骨病的，你自己回忆回忆，你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说这些年你花了多少钱？你遭没遭罪？我常说啊，吃药就是用来治病的。我老冯头虽然不是什么大国医，也不是什么名中医，但我有一颗赤胆之心。10多岁，我娘就没了。如果当时有条件的话，我娘肯定不会走。所以，我比一般啊大夫更痛恨疾病，更痛恨心脑骨病。我比一般的大夫呢，更能体会患者病友的心。所以，我始终认为啊，好药不能只是给有钱人来用。人活在天地间，来世上一回，咱们差啥呀？条件不行的治病，我给你想办法。这鹿心粉，我一定想法给你带来。这么好的药必须用上，你相信我。要么咱们呢，就几百块钱吃上这药，要么呢，我就想别的办法。咱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这个药，把鹿心粉免费送给你。啊，咱们争取把这个药呢给他吃上用上。我这个人呢说话呢愿意挑干货，对吧？那没用的说一大堆有啥用呢？有用的一句就够了。所以咱们也别说那些没有用的了啊，对不对？咱们就争取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对吧？咱们别再出事了，对不对？你说这一年咱们有一些家庭经历了多少事儿，是不是？有人讲话了，我今年这一年不顺呢。当出现很多不顺当的事儿，但不要紧，我们一起努力呀，努努力，这不就过去了吗？所以咱们呢，争取平平安安的，没病没灾的比啥都强。鹿心粉这个事儿啊，大家伙别着急。啊，我来给大家想办法。
1: 好，请冯老师稍作休息。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货，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025-8799，400-025-8799。稍作休息，一小段片花过后，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2: 这可是。

0: 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你好，
2: 同志你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好，欢迎你啊。哎，
3: 冯老师，我家是天津的啊。
2: 哎，哦，好好，嗯。
3: 冯老师，我也姓冯，咱俩是一家的。
2: 哦，哎呦，可不是嘛，500年前是一家啊。
3: 是是是。
2: 嗯。
3: 哎，冯老师，哎，我想问一问啊，就是你那鹿心粉啥时候还有啊？效果实在是太好了。
2: 鹿心粉呢，我现在呢正给大家伙想办法，你呢也先别着急。这两天我不也是征求大伙的意见吗？啊，看看大伙怎么想的。嗯，好吧。
3: 哎，嗯，行，这效果实在太好了啊。
2: 嗯，
3: 我早就用完了
2: 啊，
3: 现在都炖药了。
2: 哦，用完了可不就没了吗？就6天的量，嗯，不多。
3: 是啊。
2: 嗯，
3: 是啊，您帮我想想办法，再给我弄点儿。
2: 嗯，
3: 最好便宜点的。
2: 我呢也是正在给大伙想办法，但是这个便宜啊，你看他就没法说了啊。有些人认为500-600便宜，但是有些人说500-600我一个月也够不着，因为我还得吃别的呢，对不对？
3: 嗯，对，
2: 我还得生活呀。有些人可能这一个月退休工资就1-2千块钱， 你说我拿500-600，我还惦着给孩子再

0: 攒点，对吧？有的可
1: 嗯，
0: 能
1: 对。
0: 那就无所谓了。因为我一个月退休工资七八千，你说一两千对他来说不算啥钱，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们有些人说能不能免费，就是说，要是能够免费的话，咱们这次直接就多送了。为什么一个人只给6天的量啊？就是因为他不能够这么免费。但有人说，可不可以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放一块儿啊？那么这个事儿呢，正在琢磨，正在跟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厂家，包括梅花鹿养殖基地呢，在协商。所以说别着急，
1: 嗯，
0: 我的目的啊，就是想给大伙儿呢，既把身体搞好喽，还能帮着大伙儿呢省点钱，这不就挺好吗？对不？
1: 哎，是挺好。
0: 嗯，
1: 冯老师，
0: 哎，
1: 我听你节目都好长时间了啊，
0: 嗯，
1: 你讲的挺实在的。
0: 啊。
1: 我记得我听你讲了有半个月吧，我就想着要买点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试试，结果刚喝上，这效果一下就出来了啊。
0: 是吧？
1: 你看我原先腰疼、腿疼，我这条腿吧，一直绕到胯骨那儿都疼。后来检查说我是腰间盘突出，压迫到坐骨神经了。我现在怀疑就是过度干活给累的，恨不得把这个活儿啊马上就干完。
0: 哎呀，这活哪有说能干完的活儿？就是那时候啊，哎，不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啊。
1: 哎，就是你说那时候吧，我要强，这腰一疼的就贴点膏药，吃两片止疼片，就这么糊弄。
0: 咱那代人都这样啊。
1: 哎，是时间一长就不起作用了，腿是一点劲儿都没有，好像两边挂个大铅球似的抬不起来。然后这还老肿疼，晚上睡觉吧翻个身都费劲儿，关键是这个后腰不管啥时候都是凉的。然后我这个手脚也冰凉冰凉的，有一点风都不行。
0: 哎，对，你这个主要就是身体内有瘀，然后引起来的。你想堵在那儿呢，不过血了，是吧？哎，的确跟咱们年轻的时候干活累着了有关系，但是它不光是累着，它还凉着了啊！你想咱干活是不是就容易出汗呢？对不对？
1: 哎，是。
0: 一出汗，那汗毛孔都舒张开了，就那小窟窿眼儿似的。这时候有凉风吹进去了，但是你年轻，你不以为然，等到你上了岁数了，这些病呢就全都找来了。啊，就是多少年身体里积攒的寒湿，你说我贴2天膏药，我就能给它能好，我吃2片止疼药就好了，那就没有病了，对不对？
1: 嗯，对。
0: 哎，那就没有什么风湿骨病这一说了啊。所以你腰间盘突出、膨出啊，包括膨隆还是什么什么游离啊，压迫到神经了，再加上身体内有寒湿，所以它就瘀在那儿了。整体来讲，其实就是瘀。你腰疼麻木，绝对是有瘀有堵啊！这个时候你
1: 嗯。
0: 喝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是管用的，而且有效果啊。
1: 哎，有效果。从我喝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始，我这身体变化可大了。喝了5、6天以后啊，我就能直起腰来了，这
0: 哎
1: 腰
0: 好，
1: 也有劲儿了，不那么疼了。哎，我这一看呐，这药不错，我得继续喝呀。用了1个多月，这腰几乎就不疼了。
0: 哎，你看看，这就是效不更方，效果
1: 哎，
0: 自然就
1: 是。
0: 来了。
1: 原来吧，这胯骨也疼，这腿还酸麻，这回胯也不那么疼了，就连这个腿酸麻的那个情况也减少了不少，而且走出去溜达一圈，啥事儿没有。
0: 好。
1: 到现在啊，我这个腰好太多了，走路这腿脚有劲儿了，胯骨一点都不疼了。我邻居都说你以前都有点 O 型腿。现在看你走路咋不像了？看着好多了。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我就是喝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跟这个鹿心粉，效果可好了。我把你的节目啊都介绍给2个人了。
0: 的确啊，因为啥呢？就是咱们治病啊，你要选对方法。那你这种寒湿，中医治疗风湿啊，类风湿的，包括骨头关节病，像你这样的。那就怎么办呢？治风先治血啊，血行风自灭。这里边咱们通过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它能化瘀，能通经络、通血管，使全身经络血管疏通开，没有淤堵了，那疼痛呢，它就缓解了。这个时候说我们要想去病根儿的话，一是长时间用，二一个就是用更有劲儿的药，就是咱说的这个鹿心粉。鹿心粉为啥说能够去我们这个病根儿呢？因为这是以血入药的药啊，它呢直接啊入血来得快，它比咱们其他的药物啊经过胃部的转化吸收它就要来得快，而且咱们多数上岁数的人他胃肠功能还不好啊，哎，药物吸收的特别少，有的甚至只能吸收 10%， 你说它能起多少作用啊，对吧？所以咱们用的是血，药能 100% 的吸收，它直接入血来得快，就像你说的10分钟有效果啊，对不对？它就是来得快，然后浑身就热乎了，就是血液循环开了，见效快，效力强，这个血它进入到我们的骨头缝。咱们用上鹿心粉之后啊，我讲了以血入药，以血活血，正好符合咱们中医治疗风湿骨病的理念，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但是你用的就是太少了，他现在先是帮着你把血活起来，紧接着下一步开始干什么呢？把风寒湿带出来，再往下就开始对咱们这受损的这些关节软骨进行营养了，因为血本身它就有营养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啊。嗯，
1: 哎，是，我不是开始吃上鹿心粉了吗？
0: 嗯嗯，
1: 现在睡觉可好了。
0: 嗯，
1: 一到中午啊，我这个后腰就开始热乎了。
0: 哦，
1: 慢慢的这热乎的感觉就流向全身。
0: 嗯，
1: 我现在啊，脚踩在地上，感觉特别舒服。
0: 嗯，
1: 然后这个热乎劲儿就到心脏。
0: 你看看，
1: 我就感觉那心口窝那可舒服了。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之前后背还疼发沉，哎，没成想我吃了3天，后背就不疼了，还挺舒服的，挺热乎，
0: 嗯，
1: 走到喘气啥的都可顺畅了啊。
0: 嗯嗯，
1: 后来到最后一天这个鹿心粉吃完了，我这心脏就感觉心跳稳当了，我自己就给自己号脉，觉得心跳有规律了。
0: 哎呦哈，还行，自己能找到自己的脉，能耗了啊。
1: 是，还有我今天正好下地去干活了嘛。
0: 嗯嗯，
1: 我走了100米山路啊。
0: 嗯，
1: 心脏也没那么难受。
0: 哎，你看这多好啊，无病一身轻啊。啊，
1: 哎，对，也没有那么喘。
0: 嗯，
1: 冯老师，
0: 嗯，
1: 你这鹿心粉呢是真好，这药太好，啊，但是要是特别贵的话啊，我们老百姓也吃不起。
0: 嗯，
1: 所以需要联系厂家药厂，最好给我们便宜点儿，
0: 啊，
1: 我好接着吃，争取把我这个病彻底的调好了。
0: 嗯，好，我看看想想办法啊，给咱们大伙争取争取。一个是低价，二一个尽量说是啥呢，咱鹿心粉能不能不单独花钱，这是最好的啊。所以呢我再想想办法，
1: 哎，
0: 那你就放心，咱大伙的事儿其实就是我的事儿，咱们尽量把这个价格压低，甚至说尽量能让所有的人都用得上，好吧？
1: 哎，好，那冯老师，
0: 哎，
1: 我等你的好消息了，啊，
0: 好好好，等我的好消息就行。那不多聊了啊，
1: 哎，
0: 今天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再见。
2: 感谢冯老师的讲解。温馨提示，冯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我们也不会假借工作人员名义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更不会让大家强行收获，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025-8799 400-025-8799。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3: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 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生活既有烟火俗常，也有诗意清欢，人生虽常有不顺遂，却总有小欢喜。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作者用图文并茂的方式抚慰每一颗疲惫的心，从平庸人生的乐趣到日有小暖岁有小安，立意朴素，充满禅意与智慧，用寻常生活描绘人生的欢喜与自在。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间小满》。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翻开这部随笔集，迎面而来的不是高岛的抒情或精妙的修辞，而是一个平凡人最诚实的自白。没有宏大叙事，没有刻意的诗意雕琢，有的是柴米油盐、周末小酌、晨起如厕、买菜做饭，这些再寻常不过的生活片段，却被作者赋予了某种深刻的哲学意味。这是一部写给每一个在庸碌人间挣扎妥协又悄悄欢喜着的普通人的作品。书中反复出现的平庸人生的乐趣，恰恰击中了现代人最深层的焦虑。我们总在担心是否虚度了光阴，是否活得不够精彩。作者给出的回应是：守住当下，真切地体验并热爱生活。生活的快乐并非来自大张旗鼓的宣泄，而是放弃自意自怜，去过一段忙碌的光阴。这种对平凡的肯定，不是消极的躺平，而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接纳，承认自己就是那个发量稀疏、肚皮嚣张的中年人，承认而立未立、疑惑仍有是人生常态，然后在这一地鸡毛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小欢喜。尤为动人的是作者对自由的重新定义。少年时以为自由是不用上学，年轻时以为自由是走遍四方，中年后方知身随心动便是自由。自由不是外在条件的堆叠，而是内心的抵达。知世故而不世故，立圆滑而迷天真，这种自由观卸下了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枷锁，将人生的价值锚定在内心充盈与自我和解之上。当作者说热闹是他们的，然而这心底升腾起来的自足与安定才是这一隅光阴全部的意义时，读者感受到的是一种历经沧桑后的通透与从容。作品呈现出一种清醒的现实主义姿态，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狼狈与荒诞，世事原本就有各种荒唐，哪个人的生活不是一地鸡毛？但可贵的是，作者始终在寻找一种与生活和解的方式，不是消极忍受，而是勤耕与读，与时书卷，是在承认局限的前提下依然热爱，是在有憾有悔中觉得还算不虚此行。这种态度比单纯的乐观主义更有力量，因为它建立在直面现实的勇气之上。书里反复出现的意象也耐人寻味，钓鱼、种菜、做饭、看花、晒太阳，这些看似枷锁的日常活动被作者赋予了修身养性的意义。 垂钓的是鱼，是生活。

垂钓的是山河湖泊，心有丘壑。简单的垂钓成为安顿内心的仪式。作者通过描绘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实践，提醒读者，诗意不必然在远方，而可以就在脚下迈出的每一步，端起的每一杯茶，看到的每一朵花里。本书的集二，以寻常生活方见烟火气为题，将笔触深深地扎进最日常的柴米油盐之中。如果说集一讨论的是如何在庸碌中安顿内心，那么集二则更进一步，用一粥一饭、晨起夜眠、周末闲散这些具体而微的生活细节，回答了安顿的真实形态。它不在远方的诗意里，恰恰就在眼前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当中。饮食成为这一集中最核心的意象，一箪食，一瓢饮，圣贤与陋巷亦能快乐，而普通人恰恰是在为其忙忙碌碌中活出了生命的质感。菜市场的喧哗被描绘成生活的顺遂，厨房的锅碗瓢盆声中流淌着共度的流年。作者反复书写母亲做的一口饭、夫人的手艺、故乡的煎饼卷大葱，这些食物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意义，成为一种情感锚点，连接着记忆、身份与归属。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并没有将饮食美学浪漫化，而是坦诚一箪一食当念农夫之苦，一箪一食也谢自己的光阴碌碌。这种对劳作本身的感念，赋予了平凡食物以庄重的仪式感。周末生活的书写则呈现出另一种节奏，周五的雀跃，周六菜市场的熙攘，周日下午的独处，这些时间段落被描绘得张弛有度。作者捕捉到现代人渴望的心理图景，一周的忙碌之后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方是对碌碌生活的安慰。特别动人之处在于，诗中没有将周末理想化为一味躺平，而是承认大扫除让人脑壳疼，承认中年男人对独处的执念，承认痛并快乐着就是我们不断更新的生活。这种对矛盾心理的诚实呈现，让作品避免了廉价的鸡汤感。中年人的自我审视在集二中尤为深刻，俗人张三的形象被塑造得鲜活而立体。年过四十，不再赖床，懂得取舍，不求他人瞧着好看，只愿自个儿过着舒服。从年轻时用发胶，到如今一盆清水洗脸，越是简单越是从容。而那个有时落寞的中年人一篇，则将这种心境推向更深层。忽然中年的日子既无所谓欢喜，也无所谓忧伤，大雨中的小卖部、路边小酒馆的旧音乐与月亮成为老友，这些场景精准地捕捉了中年人特有的怅然与自洽。有些落寞其实是一个人的欢愉，这一句道尽了成熟者独有的孤独美学。不再急切地向外寻求热闹，而是学会在独处中与自己和解。集二最突出的美学特质在于它的烟火气的提纯而非逃避。作者不回避生活的琐碎与狼狈，炒菜、搞卫生、还房贷、陪读，但正是在这些俗事当中提炼出了静中无妄念、忙里有欢喜的生活智慧。不同于集一当中对内心理想的反复叩问，集二的目光坚定地向外投射，落点却是内心的安定。菜场的喧哗、厨房的忙碌、周末的垂钓、午后的淡茶，这些具象的生活场景构成了一种抵抗虚无的方式。当人们全身心投入当下最具体的劳作与品味时，意义便在行动中自行显现。花未全开月未圆，半身微醉尽余欢。人生最好的状态不是圆满，而是小满。守住当下的柴米油盐，人间烟火里自有诗意清欢。
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间小满，欢迎继续收听。吉三与吉四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从四季风物到身体修行，从独处之久到安暖日常，他们共同构成了这本书完整的哲学图景。如果说前两集更多聚焦于内心秩序的建立，那么后两集则展现了一个人如何将这种秩序真正活出来，在时间的河流当中成为一个自觉而从容的生活匠人。吉三以风物人间缓缓而行开篇，将人生定位为一场与四季同行的旅程。春夏秋冬的更迭在这里不只是背景，而是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存在方式。春天缓缓而归时，作者风尘仆仆地从他乡归来，只为赴这一场春日的盛宴。夏天有暴雨与西瓜的甜蜜，在水中滑两下仿佛回到了少年时的惬意。秋天沉甸甸的稻穗提醒着心里所向往的生活呀，它终究还是在人间。冬日萧瑟，人生需阳光，这种对季节的敏感不是文艺青年的矫情，而是历经沧桑后的清醒选择。生活不易，但一餐一饭，一生专心做好一件事，便在四季风物的更替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吉三当中关于身体修行的书写，不惑之年的作者直面中年发福的现实，以一种近乎戏谑又极其认真的态度进行了自我改造，太极拳、广播体操、俯卧撑、跑步、瑜伽，以十八般武艺撼动岁月厚重，以小小的趣味打发时光的平庸。这些文字读起来令人莞尔，却又透着一种深刻的生存智慧。当身体开始向地心引力投降时，与之对抗本身就是一种生命态度的宣示，它不在于能否真的瘦下来，而在于这份不向岁月低头的心气本身便是对抗虚无的武器。吉三中的酒意象同样耐人寻味，喝今夜的酒无所谓解忧，酒在这里既不是逃避也不是狂欢，而是一种与自己的和解的仪式。一人独饮时有寂寞，有释然，更有内心的风月和辽阔。这种对饮酒体验的书写延续了中国古典诗文对影成三人的孤独美学传统，却赋予了它更平民化、更坦诚的温度。它不是文人的风雅点缀，而是疲惫生活中真实的情感出口。吉四以日有小暖，岁有小安为总题，将视角从个人体验拓展至更广泛的生活哲学。巷口的青团子，阳台的花草，家人的拌嘴，周末的闲散，这种收束不是逃避，而是一种深刻的自觉。当外部世界充满不确定性时，恰恰是这些细小而确定的温暖构成了生活的锚点。日子不就是这样吗？平淡中有一点点小小的温暖，寂寞时有一些淡淡的心安，这句话几乎可以视为整部作品的题眼。大道至简，大智若愚一篇展现了作者对生活智慧的提炼。真正的智慧不是夸夸其谈，而是把复杂的事情变得简单，藏拙于无形处。这种价值观贯穿吉四始终。择一座城，不是因为它完美，而是因为处得久了便觉得此心安处是吾家。过日子不是因为没有烦恼，而是日子的确没有那么多随心所欲，可日子也的确在细小中有着善意。这是一种极其务实的理想主义，它不否认生活的粗粝，但坚持在粗粝中打磨光亮。吉四结尾处《滋味人间》与《岁月里的憨傻痴狂》两篇可以视为全书的归宿性表达。这世间有太多的时候没有作为，但这世间有许多的

细碎日常却疗愈时光。这不是对平庸的辩护，而是对生命本质的洞察。所谓的成功学叙事，往往许诺一个遥远的完美的终点，而这本书反复告诉读者的恰恰是，意义不在别处，就在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刻。那个叫张三的中年人，有思考，秉持些理想，存善意，不抛弃心中光亮，不完美，但可爱又嚣张。这不是英雄史诗，却比任何英雄史诗都更贴近普通人的真实渴望。人间小满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小满是24节气中最具中国智慧的一个，它意味着小德盈满，尚未圆满却已然丰足。这正是作者想要传达的生活态度，不追求极致的圆满，而是珍惜当下的小暖与小安，不强求事事顺遂，而是在每一次摇摆中找到平衡。在这个要求我们不断超越自我、追求卓越的时代，这部作品以极大的善意，为每一个疲惫的灵魂提供了栖息的角落。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间小满》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张三家的猫说，这本书不灌鸡汤，不讲大道理，读完只觉得心里暖暖的，像泡了一杯热茶，生活本来就不需要事事圆满。读者阳台上的花盆说，作者最戳心的一句话是，等待本身亦是一种绽放，以前总想着远方，现在学会低头看阳台的花，厨房的粥。读者月末圆的旅人说，加班到深夜翻了几页，烦躁居然慢慢消了，300幅小漫画，画的全是过日子的小欢喜。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有趣的汉字故事之十根竹子一片叶。北宋有个诗人叫王琦，老觉得自己能耐大，有一天他到一个花园去玩，看见一片竹林，竹子绿绿的，长得真好看。王琦看了马上想了个对联，提笔写了出来，叶垂千口剑，干耸万条枪。王琦把拉下来的竹叶子比作宝剑，笔直的竹竿比作长枪。他拿这副对联让朋友们看，大家全夸他写得好，王琦美滋滋的就把对联贴在了墙上。过了几天，大学士苏东坡来他家串门，看见了对联可没说话。王琦装模作样的对苏学士说，我写的这两句请学士指教。苏东坡微微一笑对王琦说，对联比方的还不错，可惜啊，就是十根竹子才一片叶。王琦细一想，可不是嘛，自己写的是千叶万杆，叶少杆多，平均十根竹子才长一片叶，这叫什么竹子呢？王琦的脸一下臊得跟大红布似的，一个劲儿的向苏东坡道谢，连声说，提得好提得好。打这儿起啊，王琦再也不狂了，老老实实的做学问，他也成为了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诗人。第二个故事叫妙对寇宰相。寇准是北宋有名的宰相，一天他跟几个大官聊天，写了个上联让他们来对，水底日为天上日，是说水里的太阳不过是天上的太阳照出来的影子。这几个大官听了大呀。

眼瞪小眼，谁也对不上。赶巧一位大臣叫杨大年的这会儿进来，要跟寇准宰相谈公事。寇准跟杨大年谈完了公事，就把刚才的上联跟他说了。杨大年盯着寇准的两眼稍微这么一琢磨，马上就对了一句：眼中人是面前人。寇准说的是日影，杨大年就对了个人影。我往你眼前一站，你眼珠里准能照出我的人影，这就叫眼中人是面前人。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北京大雨，27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守护文明根脉，让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15/57，我国氢能产业有望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
0: 白海豚残余环流给多省份带来强降雨，各地多措并用筑牢安全防线。
1: 上半年归上互联网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超1万亿元。
0: 7月份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1.5倍。
1: 哥伦比亚强震已致234人遇难。
0: 美军说使用导弹袭击一艘驶向伊朗港口的商船，伊朗称美国必须接受一方条件才能换取霍尔木兹海峡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这个暑假，全国文博场馆迎来参观热潮，世界文化遗产吸引各地游客，人们在古迹遗存中感受文化魅力，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景德镇陶阳里徐家窑，一场古朴庄重的传统柴窑开窑仪式火热上演，匠人们小心翼翼地从窑内取出一排排匣钵，再现古代景德镇柴窑出瓷的繁盛场景，让现场游客近距离触摸千年瓷窑的烟火气息。游客蔡云
4: 看到了一件件精美的瓷器出炉，感受到的是景德镇手工瓷业的千年传承，非常震撼。
3: 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景德镇考察时强调，进一步把陶瓷产业做大做强，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总书记的殷金期许，为传承陶瓷文化、守护中华瑰宝指明了方向。今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瓷主题的空白。当地依托45处核心事宜点位，推出5条世界遗产主题游径。景德镇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传推广科科长吴海泉：
5: 这5条世界遗产精品线路，将矿山遗址、古窑遗存、老城街巷等珍贵资源串珠陈列，铺展出一条鲜活的瓷业文明走廊，游客们可以触摸跨越千年的东方瓷韵。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遗产是辉煌灿烂中华文明的有力见证，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今年暑期打卡世界文化遗产成为文旅新风尚，在河南安阳殷墟的人气持续爆棚，各地游客慕名前来溯源3000年殷商文明。游客朱科
6: 不只看到了我们静态的文物，还有裸眼 3D 的展演、甲骨文，还有那个互动的体验都特别有意思，孩子都能直观的看懂，还有特别多好看的殷墟文创，收获特别多。
3: 借助科技赋能、业态创新，越来越多的文化遗产变得可触、可感、可玩。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重要节点之一，新疆昌吉州吉木萨尔县北亭故城遗址不仅有珍贵文物，还通过 VR 研学等形式让历史活了起来。景区工作人员富强：
7: 这个暑假我们不光打造了亲子研学的项目，同时在服务上也做了提升，做了一些组合套装，不仅让咱们的亲子家庭能够学习历史，还有一个更好的深度的体验。
3: 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人们置身其中。一个个文化遗产不再是孤立的古建筑、古遗址，而是承载历史记忆的文化殿堂。
8: 就是让你印象深刻的是徽派建筑的一些雕。
3: 走进有着中国画里乡村美誉的安徽黄山市一线西地古村，随处可见结伴而行的亲子家庭，人们穿梭在纵横交错的古巷之中，打量着精美的徽派砖雕、木雕、石雕，聆听古老的徽州故事，在一步一景中感受千年古村的独特魅力。西地景区运营企业副经理詹芬芬：
9: 我们常态化推出非遗展演、古村夜游、文化研学等特色活动，希望依托千年古村的文化底蕴，把静态的古建资源转化为动态文化课堂。
3: 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1项，其中文化遗产42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中华文化瑰宝在保护和传承中不断绽放时代光彩。
10: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我国氢能产业已取得积极进展，十五五时期氢能产业有望从政策驱动逐步迈向市场驱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可再生氢产能不断扩增，截至2026年6月，我国建成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规模超140万吨每年，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多个港口具备氯氨或氯甲醇加注能力，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长途重载、绿色传燃、低空经济等场景积极开展试点应用。2025年推广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氢基燃料船舶累计投运超10艘，累计发布或试飞氢动力无人机超30款。面向15/5，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华北电力大学氢能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刘建国：
11: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再加上氢能的多能耦合特性，使其具备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所以氢能及其衍生物氯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1: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球氢气生产消费规模约1.09亿吨，同比增长约3%。中国和欧洲两地合计贡献了全球超过70%的可再生氢产能。全球氢能产业正处于从试点探索逐步进入有序破局的关键窗口期。
0: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对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受白海豚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到15号，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大暴雨，豫鲁皖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落实防汛防台风措施，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从8月10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伴随7至10级阵风，其中襄阳出现大雨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加密会商，并派出督导组下沉，对关键风险点位开展督导检查。襄阳市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马小勇：
13: 点地点抽查乡镇山洪高风险行政村千余处，全市统筹9087人应急队伍，配齐舟艇、排涝、通讯等各类抢险装备，储备防汛物资。
14: 今天，河南郑州、开封、平顶山等地的部分县市区将有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受地形影响，本次台风带来的降雨在太行山、伏牛山山区迎风坡有所加强。目前，河南省已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全省15座大中型水库实施预泄、腾库迎洪。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副处长刘冠华：
15: 已派出防汛工作组，分赴各市现场指导，我们将持续关注这些山区的山洪灾害防御。
16: 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北方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河北降雨天气今天仍将持续，局地有暴雨。在邢台市新都区东川口村的东川口水库，工作人员正严密开展雨情监测，保障下游群众和城区安全。邢台市信都区朱野灌区事务中心副主任毛伟：
17: 每小时降雨量超过30毫米，雨量监测系统就会自动触发警报，便于我们第一时间研判汛情，启动预案。
18: 今明两天，山东枣庄、济宁、聊城等地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在枣庄市薛城区，当地设置仓库和物资存放点12处，排水泵、卫星电话、大型机械全部配齐。枣庄市薛城区城乡水务局河道管理室主任李玉强：
19: 实时检测河道、水库、水位及水情变化，科学调度水利工程，提前预置应急抢险力量，切实筑牢水务领域防汛安全防线。
20: 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全市上下迅速投入防汛应汛相关工作。城区一机治水点位提前备好抽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设施。截至昨天下午6点，山区险村险户、低洼院落等受洪涝灾害、地质灾害威胁区域的人员完成转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第15个世界大象日。近年来，全球亚洲象种群数量持续下降，但云南野生亚洲象种群却逆势增长，数量从1976年140多头增长到400头左右，保护管理成效显著。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报道。
4: 刁发兴是云南普洱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下午2点半有队员反馈在康平镇曼老街村附近发现了一个象群，简单吃过午饭并给无人机充满电后，刁发兴开上面包车出发了。
21: 我们队看见出来的八条，
22: 我们队员在那里看着有好像是出来了八头，去看下其他几头还在什么位置，因为那群象是有28头。
4: 野象一旦感觉受到威胁，可能会对人发起攻击。刁发兴介绍，队员们一旦监测到象群

0: 爱心的安全更保障得了。
1: 现在说安心更保障得了吗？
2: 当天发现的八头亚洲象沿着乡间土路排成松散的队形缓缓前行，边走边采食路边的嫩草和芭蕉叶，对眼前的亚洲象边走边吃大摇大摆逛马路的样子，刁发星早就习以为常。他至今记得亚洲象集体酣睡的场景，在一片玉米地里，七头亚洲象全部侧躺，卷着鼻子睡得格外踏实。江城县亚洲象监测员赵生兵说，
3: 一般它现在在地势高，
4: 一般它们选择地势高还有离水近通风性好的地方，它方便喝水还有观察周围的动静，平时很少见到象群集体熟睡，说明它对周围的环境比较放心。我们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欣慰，
3: 监测员看到这一幕非常的欣慰。
2: 随着辖区亚洲象种群数量逐年增长，活动范围持续扩大，当地持续加大设备投入，监测队伍也从最初的寥寥数人发展壮大为25人的专业监测团队。刁发星做亚洲象监测工作已有11年，如今眼看着辖区内的亚洲象种群逐年增加，2024年新生6头小象，2025年新生7头，今年又有3头小象诞生。刁发星说，
1: 能够看到这个
0: 能够看到每年都有小象出生，象群数量得到健康稳步发展，感觉到我这个工作还是非常有意义。
5: 四川成都一家火锅店主4年前把自家冰柜搬到店门口，供户外工作者免费使用。一家小店的善举引来全省公益接力，从一个冰柜到1503个点位，点滴清凉汇聚着牵挂，传递着温情。总台记者韩明泉，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报道。
6: 成都市锦江区牛市口街道放置的一台爱心冰柜外观整洁，里面放着足量的冰镇饮用水，不时有快递小哥和环卫工人来取用。环卫工人罗女士：
7: 我们口干就在拿水，免费的，很方便。
6: 2022年夏天，成都一家火锅店的店主黄民、赵春燕夫妇把自家的冰柜搬到店门口，放上冰镇矿泉水，还特地标注爱心冰箱免费领取。慢慢的，这里成了周边环卫工人、快递员、公交车司机的休憩驿站。如今，这家火锅店门外的老冰柜旁又添加了一个新冰柜，两个冰柜分别放冰冻饮用水和常温饮用水。成都首个爱心冰柜发起人赵春燕：
8: 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的外卖小哥这些哈，他们比较年轻嘛，他们就喝那个冰冻的就比较适合，然后我们的环卫大姐那些，他们就可以喝常温的，这样大家都可以兼顾到嘛。
6: 一家店铺的善举生长为四川全省的公益接力，2024年、2025年，在四川省总工会、四川省慈善联合总会、成都市总工会等单位支持下，活动从成都一地扩展至四川21个市州800多个服务点位。位于宜宾三江新区竹文化生态公园内的爱心冰柜24小时不打烊，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临时休息、如厕、饮水、纳凉、加热饭菜等多种服务。宜宾市三江新区总工会副主席邓浩月：
9: 户外工作者工作时间不固定，深夜都有大量的在岗人员，因此全天候开放，全免费使用，他们能随到随取，实现常态化送清凉。
6: 如今越来越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加入到爱心冰柜活动中，爱心水募集形成了省级压仓加社会认捐加工会配套3级供给体系。截至今年7月31日，四川爱心冰柜的点位已增加至1503个，一个个爱心冰柜正以点滴清凉传递城市温情，守护着高温下坚守的劳动者。
1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
10: 截至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00亿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

0: 践验证。
1: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成联分会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我国乘用车出口 91.8 万辆，同比增长 87.8%， 其中新能源乘用车出口54万辆，同比增长近 1.5 倍。
0: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近三成。自从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多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据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6亿元，观影人次超6.2亿，总场次超9280万。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电影平均票价降至39.6元，比去年同期下降4.3元。今年国家启动电影经济促进年专项行动，全年计划投放不少于12亿元惠民观影补贴。
0: 八月中旬开始，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昆明舰、导弹护卫舰岳阳舰、综合补给舰落马湖舰组成的第49批护航编队，将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接替第48批护航编队执行护航任务。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哥伦比亚市政联合会11号通报，10号发生的 7.5 级地震已导致234人遇难。强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总台记者廖开迪报道。
3: 目前哥伦比亚政府设立了统一指挥中心，统筹协调地震灾情应对和救援工作。伤亡呢，目前主要集中在里萨拉尔达省、考卡山谷省。地震对震区的多个机场的运行造成了影响。从机场航班信息显示屏可以看到，前往亚美尼亚和震中乔科省省会基布多的部分航班也已经恢复，但震区附近其他几座城市的机场目前尚未恢复运营。目前各地的搜救工作仍然在持续当中，志愿者、消防员、警察和军人正在倒塌建筑的废墟中展开搜救。那么地震发生后呢，各受灾地区还迅速设立了物资收集和分发点以及临时庇护所。哥伦比亚总统也已经承诺向房屋受损的家庭提供租金补贴，帮助他们在住房修复或者重建期间解决临时居住的问题。此外呢，国际援助也在陆续抵达。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阿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他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需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他指出，如果伊朗和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1号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美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军当天向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开火。美中央司令部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封锁。该船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目前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已停止驶往伊朗。美中央司令部还说，截至8月11号，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道，使3艘拒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方称，对伊朗的封锁仍在全面实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一名军方人士11号称，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该国东北部的马里卜省交火，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也门胡塞武装曾多次试图向该省首府推进，并曾与政府军在此激烈交战。
0: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1号晚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风。

0: 风等恶劣天气，造成人员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
1: 泰国政府11号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泰国近期枪击案频发，泰国总理阿努廷11号在内阁会议上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支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持枪及黑市枪支。
0: 匈牙利国会11号经过投票表决，选举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
1: 南非西北省警方11号说，勒斯滕堡附近一处矿区发生塌方事故，造成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马里军方11号说，今年6月1号到7月31号，马里武装部队在军事行动中打死1850名恐怖分子，摧毁45处恐怖组织基地。马里自2012年以来，安全局势持续动荡，恐怖袭击、武装冲突和族群暴力事件频发。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据中国国航消息，今天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是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今天起到14号，第四届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大会暨展览会在上海举办。本届大会汇聚400多家品牌与5万多名专业观众，聚焦机器人全产业链创新突破。国际方面，第七届里海峰会12号将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不过也有报道称会议或将推迟。此前有消息称，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在里海峰会期间举行首次会晤。国际能源署将于12号发布8月石油市场报告，并对全年石油供需进行预测。欧佩克也将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志鹏、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春光明媚的三月，本来想去婺源看油菜花，但是却被照片里拥挤的人群给吓怕了。想去古镇找找老房子的旧时光，却发现人工的装饰越来越多，纵然美，但却少了从前的质朴。想去山林徒步登山，却又怕山路崎岖，春寒料峭。想吃点特别的美食，放眼望去又满是雷同。彷徨之间，小麦发现了一座特别的小县城。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的行程从此刻开启吧。这里有不亚于开化浦江的黄色花海，却偏偏知道的人非常少；有不亚于梅家坞的连绵高山茶园，却偏偏只是村姑采茶的地方；还有不亚于徽行古道的国际登山步道，却偏偏只有老外和当地人才会常常游走；不亚于乌镇西塘的质朴小镇，多少年过去了，也还保持着传统的生活。 不亚于舟山的原味渔村，直到今天还仍然是村民捕鱼打捞的休闲姿态。还有不亚于象山的渔家海鲜盛宴，美味地道还很实惠。这个小县城就是宁海，它是宁波南部的一个小角落。

在中国大陆的海岸线上低调地存在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是中国的普吉岛，森林温泉常年稳居华东第一，静谧质朴的钱塘古镇还被艺术家陈逸飞选作电影《理发师》的拍摄地。今天小麦就带你走进宁海，走进这样一个山中有城，城中有山，山连着水，城靠着海的小县城，看一看它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呢？一到了春天，多少人哭着喊着要去婺源看油菜花，可是到了那里却又被人满为患的场景毁了观赏的心情。其实要想看油菜花，宁海的桑州镇也有一大片的金黄任你欣赏。桑州的高山缓坡是很多的，再加上桑州民风淳朴，农民勤于耕作，所以金黄的油菜分布在富有层次感的梯田山坡上，错落有致。等到山雾升起的时候，全镇2600多亩连接成片的油菜花被层层云雾环绕，仿佛置身仙境。当白茫茫的云雾散去，可以看到金黄的油菜和绿油油的茶叶黄绿交错，这片大地又瞬间变成了一块调色板。沿着连绵的盘山公路徒步向上，你会发现从每个角度观赏油菜花都是非常不同的。远看似金蛇狂舞，近看又简单淡然，一簇簇一齐齐地扑面而来，到了眼前又是一抹朴实的金灿灿。在半山腰仔细端详过的小花，再到山的顶峰去看，又变成了漫山遍野起起伏伏，实在是远近高低各不同。看着你走过的盘山公路如丝带般点缀着花海，不远处还有高高低低的房屋，相信一幅优美的田园画卷绝不会辜负你一路向前的期待。赏花之余，我们来品一品浙江十大名茶之一的望海茶，这也是不错的休闲体验。在桑州，大片大片浓绿的茶田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你时常可以在这里看到姑娘们是一边采茶一边哼着小调，而这里的品茶节如今也成了桑州的一大看点。品茶、闻香、茶艺表演、采茶大赛，如此也是不虚此行。如果你一不小心错过了春天的油菜花海，那也不用担心，夏天的彩色水稻田同样会让你觉得不虚此行。好好的稻田硬是被可爱的农民弄成了奇异的画风，鲤鱼、茶杯、帆船、八卦等图案分别以紫红、暗黑、金黄、绿色四种颜色展现。站在黄金栈道上，可以远眺到清晰的图案，这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稻田，分明就是活灵活现的绘画。这个地方既然叫宁海，那自然是有着一片大海的，只不过宁海的海在浙江似乎还没有什么名号，它的海产不如隔壁的象山，它的旅游不及远一些的舟山，但是淡然的它似乎并不在乎这一切，安安稳稳地过起渔民们小百姓的生活，也许才是它的希冀。一连串的小岛屿像镶嵌在一块翡翠当中的精灵，那是强礁群岛，有人说它是海上千户岛，而在这些小岛当中，有小普陀之称的横山岛是最美的。在东部沿海最平静、水质最清澈蔚蓝的宁海湾里，横山岛是海天相接的那个点，不失粉黛的美人。很多宁海的本地人都不知道，强礁镇还可以体验渔船出海捕鱼，他们往往一大早赶过来，买完新鲜的海产就匆匆回家了。但是作为来这里旅行的人，小麦可千万不能错过做个朴素岛民的大好机会，跟着经验丰富的渔民往回一箩筐海产，大青蟹、海胆、生蚝、鱼真的是应有尽有。等到小麦返回的时候，便是一天中满载而归享用海鲜的最佳时间。在码头的鱼排档上吹着海风，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乐趣非凡。因为没有被开发的缘故，岛上渔民的生活节奏依然很慢，有些老房子

是百年以前的，衣服多半晾在门口随意搭建起来的竹竿上。赶上周末或者是晚餐前的时间，放学回家的孩子铺在小板凳上写作业，大人们则在院子的水槽边洗菜准备晚餐，一切都很寻常。如果你和小麦一样喜欢闲逛的话，你就可以在村子里走走，也许能够偶遇步行的老渔民，一路上能看到杂烟店外挡风的半堵墙，会看见在码头售卖各式海鲜的渔民妻子，还有对着滩涂发呆的年轻船工。下午不那么忙的时候，街坊邻居会聚在一块打牌聊天，岁月静好，大概就是这里与世无争的样子。宁海有很多的古村落，他们没有经过精心的雕琢，不够精致，也不够秀气，可就是这份简单原始的美才是它的可爱之处。如果说乌镇是因为似水年华而红遍了大江南北，那么钱塘古镇就是作为陈逸飞一座理发师的拍摄地而为人所知的。故事里那个身怀绝技的理发师在乱世逃到了钱塘古镇，开始了一段波折的凄美爱情。陈逸飞是这样评价心目当中的钱塘的：古镇随处可入画，尤其是这里的静，能给人一种回到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又有点陌生。来到钱塘古镇，感觉最特别的是和街并行的溪水长流的水渠。钱塘的祖先按照八卦的原理引水入村，挨户环流，这使得人们随时可以在门前水渠里洗脸、洗澡、洗衣、洗菜。溪水在门前屋后流过，身处其中就和走迷宫一般，但据说只要你逆着水流而行，就可以走出古镇。这古镇的八卦水系挽救了古代钱塘因为水利条件差而造成的粘城封堑的情况。为了纪念饮水祖先同豪，每逢元宵，钱塘就会锣鼓喧天，传遍山野乡间。钱塘之所以被称为儒镇，就是因为这里有一批明清时期完整的以古寺旧宅为主体构成的古建筑群，青藤白墙黑瓦，石头镂花窗户，雕梁画栋门楼，苍凉中显现出曾经的繁华。看着这些古宅，你会惊讶于曾经的木雕技艺已经是如此的精湛，又不免感叹这些昔日华贵的古宅如今已是这样的苍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说完了宁海的美景，接下来就让小麦带你进入美食的海洋吧。来到宁海一定听过钱塘三宝，三宝就是老豆腐、空心豆腐和香干，都是和豆腐绕不开关系的。对于资深吃货来说，钱塘三宝的名气可要高过钱塘古镇。清鲜洁白如玉，口感细腻绵滑，托于手中晃动而不散塌，置于汤中久煮而不沉碎，这是钱塘三宝的三大特点，也是他们让人念念不忘的原因。上等的豆腐炸成金黄，撒点椒盐，趁着刚刚出炉咬上一口，真是清淡中藏着鲜美。便宜又好吃的豆腐，古镇中随便找家小店，味道都不会让你失望的。还有就是宁海的烤洋芋了，简单的洋芋加上腌教头、酱油、油、糖、老酒等配料调料，在灶火上烤，大老远就能闻到香味儿。这里所说的烤洋芋也不是平常说的烤，而是宁海人加入重料长时间煮的一种烹饪手法。在宁海的大街小巷，许多摊子都可以吃到烤洋芋。对很多宁海人来说，小学时候放学五毛钱一块的烤洋芋，简直就是童年不能忘却的回忆。宁海的味道有山间的清新，也有海风的鲜美，每一种美食都是这个独特的小县城专属的味道。为了更好地帮助消化，小麦喜欢吃完就到处走走。而说到徒步行走，大家就会想到徽杭古道。其实宁海的步道舒适又方便，早就被列入了国家文化遗产了。而沿途的自然风景不仅是视觉的享受，也是身心的陶冶。这是一条最近几年才建成的国家级徒步路线，相比其他古道或者是野外穿越，首次把户外旅游和健身结合在一起，统一完善的路标、太阳能救援杆，这些先进实用的设施无疑给徒步增加了安全保障。如果说你觉得宁海的步道走起来太累，那就去试试徐霞客古道。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曾经两次到宁海，所走的路线后人就将其命名为徐霞客古道。这条建于唐代的古道沿途多是名胜古迹，徐霞客游记开篇的梁皇山，大大小小的溪涧瀑布，流水声震耳欲聋，很是壮观。有时候又是缓缓流出，如蚕吐丝。而有宁波世外桃源之称的野鹤丘，有万亩竹海，风萧萧拂过片片竹林，会让人想起《卧虎藏龙》里的打斗场景，边走边看，让自己感觉不那么疲惫。这里有山有水有花，还有各种各样的美食，小麦相信总有一样会吸引你的。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东风四级，明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天气趋势，13号小雨，东北风3级，气温23到30度，14号大雨，东北风3级，气温23到26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上半年持续壮大手电。

0: 矩阵，为港城消费市场注入持久动能。一到七月，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开行持续增长。应对台风降雨，水利部门科学调度，守护河湖安澜。课堂搬进泳池，社区实景教学构筑暑期安全防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记者陶静、傅友鹏报道。城市的消费活力藏在商圈最鲜活的烟火细节里。今年以来，手电经济、小微实体扶持成为扩内需、稳消费的重要抓手。省市持续优化手电落地营商环境，连云港同步落地系列小店经济培育举措，整套引新引流、稳商留商、激活消费的政策体系持续落地见效。今年一到六月，全市共新增手电33家，一批全国连锁品牌、跨省特色店铺接连落地，在商场形成差异化消费矩阵。作为进驻连云港的城市首店，好利来主打前场沉浸式选购、高品质贴心服务的消费模式。通透明亮的门店设计、精致规整的产品陈列，适配年轻群体的审美与消费需求，让整个门店的消费环境干净、精致、有质感。品牌也顺势结合本地的消费需求，推出配送、主题福利等贴心服务，让品牌快速扎根本地市场。从安徽跨省入驻连云港的胡小厨特色餐饮，主打新鲜食材、现点现做，锅气十足的沉浸式体验。门店坚持当日新鲜备货，各类配菜、肉类食材规整摆放，色泽鲜亮，从源头保障菜品口感与品质。同时，好吃好看的特色单品、高性价比的套餐体系，让这家跨省首店迅速圈粉港城市民，市场口碑与经营数据双双走高。全国连锁品牌、外省特色品牌落地的背后，正是省市首店扶持政策与商圈赋能的多重加持。商圈推出开业专属、运营帮扶等方式，全方位降低新店拓店经营成本，让优质品牌引得来、留得住、做得活。为持续放大首店品牌效应，我市依托苏新消费等重点促消费平台，常态化开展新品首秀、品牌展销、潮流体验等主题活动，持续营造首发消费浓厚氛围，让新店有热度，老店有活力。今年上半年，全市新增各类品牌首店33家，海州区核心商圈集聚28家，赣榆、灌云等县域同步落地5家新店。城区核心商圈承担首店落地主阵地作用，县域市场持续跟进承接，全市首店经济布局版图不断扩容，全域消费升级的态势愈发明显。
1: 心动港城调研行，
0: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今年以来，连云港港持续深耕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优化班列运营模式，开拓跨境货源市场，不断巩固连云港中欧亚班列重去重回双向流通格局。一到七月份，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开行同比增长6.4%，通道辐射力与枢纽竞争力持续增强。
2: 依托新亚欧陆海联运通道区位优势，连云港港持续夯实班列运营根基。港口聚焦郑州、石家庄、西安等通道关键节点城市，开展市场调研，精准摸排跨境货源，成功开发葵花籽特色农产品回程货种，有效丰富回程货源品类，破解单向运输难题，让班列双向运输效能持续释放。在稳增量的同时，港口持续优化班列精品线路，稳定中脊屋班列运行规模，深耕塔什干双枢纽精品班列品牌。七月份，连云港中欧亚班列发运7742标箱，同比增长22.2%，单月运量增速迅猛。今年一至七月，班列整体开行量同比增长6.4%，在多重市场波动下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有力保障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0: 连云港新丝路国际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运营部业务经理骆海鸥：
3: 七月份，我们积极争取班列计划支持，持续加大货物发运力度，稳住过境货源基本盘，同时持续保持中级屋班列规模，推动过境与出口货源联动发运，并推进新亚欧陆海联运数据大通道项目建设。下一步将依托双枢纽加大通道战略布局，持续优化境内外班列运行时效。
4: 这样的
5: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0: 记者张涛报道。受台风白海豚影响，

0: 我市出现雷阵雨天气，为有效应对台风影响，8月9号起，市水利部门全员进入应急状态，科学调度水库、水闸、泵站等水利工程，全面排查整改风险隐患，备足备齐抢险物资，全力筑起防汛防台安全防线，守护河湖安澜。
1: 面对台风影响，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于8月9号8时42分起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市随即向全市1588名防汛岗位责任人点对点发送预警信息，覆盖重点行业领域的拉网式排查全面铺开，在东海县大石部水库巡查频次加密，应急物资全部前置到位。
2: 无论雨降水温，我们还对洗壁机、备用发电机进行了再次的检查，应急的物资、编织袋、解球、照明设备等全部备齐，随时可以拉得出、用得上。水库巡查由日常的巡查增加到三次以上，薄弱部位落实到专营地方。
1: 东海县桃林水务站同样迅速响应，闸门开启，预降水位，落实防汛防台各项部署。
3: 加密对大坝、溢洪涝等重点部位的巡查频次，我单位全体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抢险物资等均已前置到位，确保工程安全运行。
1: 目前全市水库塘坝防汛责任人全部在岗，巡查人员24小时值守，全市171座大中小型水库完成预降水位，提前腾出库容。同时，林洪东站、林洪西站、大埔站等强排泵站热备待命，将根据雨情水情及时启动强排作业。连云港防汛机动抢险队全员在岗，抢险物资装车随时待发。
4: 连新城贴新港，优化营商环境再行动。
0: 记者张燕、刘松元报道。2023年，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不动产登记全市域不对应审核模式。2026年，自然资源和规划全领域不对应审批体系建设全面铺开，以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推动营商环境再升级。
5: 在市不动产登记交易中心，不动产登记与税费缴纳融合审核改革，让群众办事变得更加高效便捷。目前，涉税不动产登记审核时长压缩至20分钟以内，整体办理时限减半，线下存量房转移登记半小时即可办结，大幅压缩群众办事成本，提升服务获得感。不动产登记不对应审核是我市在全国率先推出的不动产登记审核改革模式，自2023年上线运行以来，全市累计办件超 28.8 万笔，平均办结时限从23个工作日压缩至 0.5 个工作日，提速 78%。 2026年通过自然资源和规划全领域不对应审批体系建设，实现从点到面的跨越，构建覆盖自然资源和规划领域全业务全流程、防控全风险的自然资源和规划智慧治理新样本。
0: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行政服务科科长田伟：
6: 目前呢，我们已经建成了44项的标准化事项体系，64个业务子项上线运行，165人的审批人才库就位，智能的随机派单率全覆盖，全程留痕预警，压缩自由产量空间，以我们的制度约束与技术赋能双重驱动，全面提升全系统的政务服务规范化水平与廉政风险防控能力，持续放大改革综合效应。
0: 记者王卫宇、吕伟报道。面对算力新基建融资难题，针对制算项目投资长、周期长、融资难的行业痛点，国家开发银行以开发性金融精准赋能连云港悟空制算中心建设，通过创新金融服务加大资金投放，筑牢区域高端算力底座。
1: 在市低空警务联合创新研究中心，全域空域监测数据实时汇入悟空制算算力中枢，依托强大 AI 算力支撑，平台可动态更新空域热力、自动溯源违规飞行、智能预判风险隐患，模型迭代时长从数天压缩至小时级，实现低空治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升级。为破解无人机黑飞、违规飞行等城市治理难题，我市公安部门联合市安防集团，依托悟空制算国产化算力底座，自主研发火眼全域低空态势感知系统，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系统搭建三级智能研判架构，通过固定、车载、机载三类终端立体布防，实现空域全覆盖、无死角监测。算力加持下的数据解析轨迹。

0: 研判、智能预警能力，实现质效跃升。
1: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民警杨洋：
2: 现在悟空智算已经全面接入火眼系统，依托悟空智算的强大算力，提升了火眼系统对海量低空数据的深度分析与智能推演能力，让我们的系统从能看得见升级为能算得清、能判得准。在连岛音乐节、苏超赛事等重大安保任务中，系统成功预警处置了多起违规飞行。
0: 强大的算力服务能力源自持续稳定的金融支撑。早在2023年，悟空智算便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超前布局本地智算产业。由于智算中心属于重资产数字新基建，单项目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行业自建成本极高，融资瓶颈突出。依托国家开发银行的专项金融支持，项目顺利建成规模化异构算力底座。当前算力资源可同步承载 AI 模型训练与场景推理应用，广泛服务社会治理、气象模拟、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1: 江苏悟空数字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江怡：
3: 我们现在也能感受到算力资源还是非常紧缺的，尤其是社会治理、气象模拟这些场景。我们将持续夯实算力底座，按照国家的政策导向，紧密对接国家开发银行，采用更好的金融产品，降低建设成本，推出更多更普惠的算力产品，推动算力与产业深度融合。
0: 为破解算力新基建融资瓶颈，国家开发银行创新突破传统信贷模式，量身打造全周期金融服务方案，通过评审前移、绿色审批，快速落地大额长期低成本资金，分三期累计授信15亿元，全面匹配项目长周期建设运营需求。
1: 国家开发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四处副处长周腾：
4: 我们创新全链条产业赋能，不只是单纯给钱买设备，还围绕算力枢纽配套支持了上游绿色能源和下游应用场景建设，同时我们打通了财政加金融双向联动，以长期政策性贷款托底项目建设，再叠加省级财政贴息政策，精算施策为企业减负，大幅度降低大型算力项目的融资成本。
0: 在海珠区玉州街道淮海社区一处游泳馆，一堂特殊的防溺水课程正在进行。教练首先在岸边向孩子们讲解防溺水、六不准等安全知识，并通过趣味问答帮助大家加深理解。随后，孩子们分组进入泳池，在专业教练的指导下开展实景训练。低龄组练习大声呼救、抛投救生圈等岸上施救方法，大龄组则重点学习仰漂、水中漂浮、抽筋自救以及救生器材的正确使用。教练边示范边讲解，孩子们轮流下水练习，在一次次实操中掌握自救呼救技巧。
5: 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很多孩子对水的危险性认知不足，觉得自己游泳就不会出事。今天我们在潜水区模拟了体力透支、腿部抽筋等突发状况，手把手教孩子仰漂、抽筋自救、借力漂浮，特别是叫、伸、抛的科学施救原则，大声呼救、延伸施救、抛物施救，每个孩子都下水实操了一遍。
0: 相比传统课堂，这样的沉浸式教学让孩子们在真实的水环境中体验突发状况，不仅增强了安全意识，也让防溺水知识真正转化为实际技能。不少孩子表示，通过亲身体验，更加明白了野外水域潜藏的危险，也学会了遇到险情时该如何正确应对。
6: 我今天学了浮泳，还知道了在野外陌生水域千万不能下水游泳。
0: 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涉水活动增多，防溺水工作进入关键时期。海珠区各街道社区结合辖区河道水系分布实际，坚持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相结合，在重点水域设置警示标识，完善救援设施的同时，把安全教育作为预防溺水的重要一环，通过社区联动专业机构，不断提升青少年安全防范能力。
7: 除了在重点水域设置警示牌、配备救生设备，我们更注重从人上下功夫。这次社区搞的实景课堂，就是想让孩子们真正掌握自救互救的本领。作为基层应急工作人员，我们的目标很简单，让孩子们平平安安过暑假。
8: 城市文明，春风之约。
1: 记者王维与吕伟报道，近日在赣榆区石桥镇海滩，一名家长带3名儿童赶海游玩时，因不熟悉潮汐规律遭遇快速涨潮。

0: 我现在还在马上到。
1: 救援人员全程电话安抚被困人员，3分钟内抵达现场。此时被困人员距离岸边200余米，潮水持续上涨，风浪不断拍打，孩童情绪慌乱，险情不断加剧。
2: 到达现场之后，我就向他询问具体在什么位置，让他把手机闪光灯打开。我和队员就立即下去救助这个陈先生。
3: 我们到这边的时候，海水已经到我们的腰部，然后我们一点点踏过去。
1: 民警辅警顶着上涨潮水稳步涉水靠近被困人员，及时接过孩童安抚情绪，搀扶游客缓慢回撤。随后消防及增援警力抵达现场接应，众人合力将一家四口安全护送上岸。警方提醒海边游玩务必提前掌握潮汐信息，远离危险水域，提高安全防范意识，杜绝冒险赶海行为，严防溺水被困事故发生。
4: 美丽连云。
5: 近期连云区某公司需办理经营场所变更，其法定代表人张女士因孕期身体不便无法前往大厅现场办理。得知情况后，区数据局帮办代办团队第一时间响应，为企业量身打造全程电子化解决方案。通过线上远程协同，帮代办人员耐心协助企业准备标准化申请材料，帮助企业完成深耕变更经营场所的信息，并指导其完成实名认证和电子签名环节，确保整个流程合规高效。在帮代办团队的全流程跟踪协助下，该企业全程零跑腿，即完成变革审批，并顺利领取营业执照。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
6: 近日，由人社部、安徽省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安徽合肥圆满落幕。我市智纯则刚聚合集肩本二案绿色精致及方轮产业链自主可控项目，凭借突出的技术创新性、清晰的产业化路径与重大产业战略价值，在全国众多优质参赛项目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赛优秀奖。该项目更是作为江苏省唯一展示项目，与北京、合肥、深圳等地的8个项目一同集中展示科创成果。受天气影响，街头参与无偿献血的市民有所减少，采血量有所回落。与此同时，医院临床手术、急诊救治不断开展。我市O型血库存紧张，如果您是O型血，年龄在18至55周岁之间，既往有献血史且无不良反应的，可延长至60周岁。身体健康，符合献血条件，不妨抽出一点时间前往就近的献血点奉献爱心。
5: 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7: 中医文化普及，中医健康养生，传递连云港市中医院发展动态。中医院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中医院与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2026年8月9日，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医疗美容科启用仪式在连云院区门诊3楼医疗美容科诊区隆重举行。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院长王仲、江苏省中医院整形外科医学美容外科创始人黄金龙教授共同为科室接台，仪式由王恒副院长主持。江苏省中医院医疗美容科孟学勇主治医师和王瑜护士长、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丁祥生主任、魏翠娥主任、赵江生医师、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烧伤整形科刘元主任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及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参加了仪式。揭牌仪式后，与会嘉宾参观了医疗美容科诊区旧科室学科布局、设备配置、环境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交流。
7: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8: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9: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1: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